0: 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三，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哦，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嗯，好爽。
4: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0: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4: 是的。
0: 行，那小野你坐那儿吧。
4: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0: 好啊。
4: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0: 哦，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4: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0: 对他，谁？
4: 萨老师。
0: 嗯，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5: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
0: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6: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7: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6: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0: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4: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0: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7: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着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0: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7: 继续白话，
0: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7: 小野，走！小野，走！
8: 小野，占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7: 好啊，好啊，你自由了。
0: 嘉宾已经跑壳了，你来干嘛呀？
9: 这嘉宾啊，
0: 对呀、啊，
9: 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0: 坐吧，欢迎。哎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9: 我是没想过。
0: 去年工程队队长伤着了吗？
9: 今年你是怎么要修个滑雪场啊？
7: 对，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
9: 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0: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9: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0: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1: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
2: 到。少爷，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那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1: 要离你远一点。
2: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1: 连小野都不相信。
2: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开，小野，走，走啊！哦，行吧，那你就在那儿吧。
1: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3: 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一些闲谈吧。
4: 啊，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呢？
2: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1: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2: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5: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6: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1: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2: 一个饱满的胖子。
1: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2: 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
7: 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1: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6: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撒做节目了？撒贝宁，
8: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9: 小撒，小撒，你别乱来啊！
10: 我会让小尼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11: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7: 人生每7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7年阶段依次填写，0岁到7岁，8岁到14岁，15到21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7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20、30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啊，人生分成，哎呀，每7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珍视的东西、人，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的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1: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2: 对二，对二。
1: 你别跟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2: 新疆好少年，从我的21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3: 最珍贵的
2: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
1: 个。你就写吧。除了连续12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3: 金山点缀。
1: 哎呀，这好吗？哎，确实是。哎，
7: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1: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7: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
2: 换个大点的卡牌。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11: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 0到7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当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7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7: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1: 8到14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15到21岁，以全国第3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22到28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31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36到43

0: 44，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1: 36到44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生奖。43到49岁，未来的7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50到56，家人健康、平安。57到63，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64到70，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70到无穷，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他的牌疯狂地打我脸，啪！你快吧，念吧。
2: 0到7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1: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2: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0到7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一下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5、6岁的小孩，
1: 说到第几？
2: 一下就懵了。
1: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2: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7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哎，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一点。”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两个孩子，
3: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4: 就随便拿吧。
1: 那拿了，
4: 反正也不知道。你拿
1: 好，四
5: four
3: 减掉四张。
4: 减掉是什么意思？
3: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1: 抹去。哇哦，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两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个，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0: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1、2、3。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1: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0: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3: 打通，打通，
0: 任督二脉。
4: 你亮一个。
0: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4: 成长，
3: 自由。我第三个词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挚友，
1: 拥有挚友的挚友。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3: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1: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4: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3: 好，二
1: 五，我要舍弃五了。
6: 对，
1: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3: 你看了是吧？
7: 对，您叔叔，我来。蔡
1: 佩
7: 您
1: 服
7: 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1: 蔡佩您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1: 加上这几个，
3: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这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1: 冠军收割机，知性，
3: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1: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3: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3: 两个，
1: 一个，
3: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1: 你老学你爸干嘛？好好的学学你爸。
3: 你快，家庭生肖貌体验官，
1: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予，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5: 小姐坐。
4: 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6: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7: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4: 坐。
0: 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做梦一样。
8: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真的得癌症了。
8: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1: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9: 夏老师，倪老师，你们好。
2: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吗？
9: 非常谢谢你。
1: 比那会儿还好。
4: 那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10: 哈喽，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2: 这是哪一波？
1: 你这么大了，
10: 还记得我吗？
2: 街霸，伊犁街霸。
11: 我是凯德肉鸭，
12: 我是吉里扎奇。
13: 萨比尼叔叔，你学会叫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哦。
14: 叫迪萨。
1: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赛伊丹。
2: 赛伊丹。
4: 练一年，明年回来再练。
1: 就是她，
4: 好不好？
15: 黑黑的天空底。
2: 就在那个学校里，
1: 对对对，
2: 贵州。
16: 奶奶，
17: 奶奶，
1: 啊，
18: 加油，打仗。
1: 啊，奶奶状态很好啊。
9: 左边，你好，右边开心，真的是你好。你这里用五雷的时候，都要增重几斤。
1: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3: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2: 你好开心，呀，俩龟，
1: 是你们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去的那个，
3: 你那个叫什么？
4: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 2 3 7 1 2 3 4。
4: 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6: 老朋友
4: 真好。
5: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代。
1: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5: 挺好。
1: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5: 走。
1: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7: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1: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5: 门槛儿，
1: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5: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
1: 又歪了。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5: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就暂时性的拉黑了？
1: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5: 往日重现。

0: 切。
1: 字典里查不到吗？
0: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2: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入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3: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4: 怎么样？这场地
3: 挺专业的，这场地。
0: 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4: 不是，这是沙子。
0: 一看你
4: 好评，
0: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4: 那你说说，
0: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4: 法网呢？
0: 法网，灰灰
4: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0: 我去换个短裤吧。
4: 你会吗？球给我吧。
0: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4: 你发球吧。
0: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看电视就行了。
4: 来接。来
0: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4: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认真开始了啊。
1: 来来来，
0: 认真的，
1: 认真，这回认真啊，
0: 认真的，
1: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那边有谁？
0: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
1: 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这有那个测速的吗？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
0: 好。零。那边有谁呀？
1: 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
0: 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1: 你教我怎么发。
0: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1: ？Hello， 又见面啦！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咱们已经有十年没见了吧？
1: 有了。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0: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死里整。
1: 这是你徒弟，这不是弟弟吗？
0: 是。哎
3: 呀，你好，你好，弟弟，
1: 你好。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0: 对，你们是老乡。
1: 是老乡。
0: 他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1: 好嘞，
0: 你先跟他正经来。
3: 弟弟，我用你这个拍子，
1: 我这拍子好看一些是吧？漂亮一些是吧？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
3: 你是几年级的水平啊？
1: 最低是几年级？
3: 最低来从扶手开始也可以，
1: 也就陪纳达尔啊打。
3: 来，我来
0: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1: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0: 真的？
3: 角色比较多，先是球童，再是
0: 陪练，
3: 再是对手。我先围了一句嘛。干女孩子，
1: 好。
3: 如果你打不好，是我围球的原因，不是你打的原因。
1: 一看别人围的这球，

好凉！哎，球来了，来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拖

0: 漂亮，玫瑰。
1: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能帅一点，网球要帅。
0: 你先打到球再说。
1: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0: 你来来，帅一点啊！垮掉，只能垮掉。
1: 再来一个
0: 。好帅呀、啊！
1: 哎，对，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0: 接近了。
1: 怎么回事？
0: 好球！好嘞！
1: 接着两个可以？
0: 还可以。
1: 来，我们一起。
0: 来，一起。我可以的。哇！好球，
1: 这个帅。
0: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1: 哎，行啊，你可以啊，感觉你打过。
0: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渐入佳境啊，来了。
1: 哎，不错了
0: 。
1: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0: 运动
1: 又让他帅到了。嘿，哎，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啊，打的居然还不错。
0: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1: 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
0: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啊，做连贯。齐导演。
1: 对不起，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 Sorry，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那边去了。哎，
2: 这么巧呢？ Yeah.
1: 这么巧，
0: 你这么早就来了，
2: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0: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2: 我第一次夏天来
0: 就来集训了。
2: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0: 这无敌。
2: 吴老师好，
3: 你好，
2: 太无敌了。
0: 凤桃，
3: 你好，
1: 你打的咋样？
2: 我这老师刚那啥。
0: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1: 直接来
0: 就行了。
1: 直接来，
0: 是男双还是混双？我跟无敌一组。好，
1: 无敌，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2: 对，一个人。
1: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0: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1: 祥瑞，来吧。
0: 好了。这叫什么名字？祥瑞，麒麟。
1: 认真打啊！
0: 好，
1: 我说小赛你认真打，无敌你稍微收着点。
2: 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0: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1: 行，
0: 对吧？绿色区域。
1: 好。
0: 好球。哎。
2: 挺狠的。哇！呀，差一点。
0: 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
2: 对。
1: 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0: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2: 那1-1了。
1: 好，来你发吧
0: 啊，
1: 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2: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1: 一
2: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
0: 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2: 哇，好球，上来，好球。我就说萨老师的眼镜好像看不清。
0: 就是带炫的，确实很
1: 难接。好心酸，
4: 不好意思，萨老师带拐弯的。
0: 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呼吸的电池给我，
1: 你快点吧你。
0: 我重启一下。有了。
2: 这回出街我们可不接了。哎，
1: 不是，我以为你要接，没反应过来，对不起，
2: 对不起你。
0: 那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4: 他们配合的真好。
0: 我喜欢。
2: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出去。
1: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2: 后面，
1: 快！你能扛？
0: 非常稳定。
1: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0: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1: 买桃。
2: 买桃组合，我们是。好球，就再来。
1: 来。

0: 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来，继续，
1: 放法，
2: 来了，
0: 好球！哎，
1: 这能追到吗？太狠了！出界了，出界了一点点，
3: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0: 没关系，打得臭，我们到时候剪得漂亮一点。可以，谢谢。没有，我来。别，后面。
4: 来给萨老师一个狠的。萨老师狠的。
0: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 ，Super Final。
4: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这位门将，你跑什么？漂亮！还有，没了。好球，来，小兵哥，
1: 出了，是不是？
4: 出了。好球，可以，哇，
0: 那个不是足球。
1: 就往那门，
0: 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1: 快，
0: 开始了，进球点在这儿。那应该算10分。哎哎，有太阳。
1: 好球，走，
0: 萨老师过来。
1: 好，
0: 没有，怪我没有保护好。
1: 哎，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等会儿，那喇叭在说什么？
0: 为什么干扰我？叫你回去开会，把那观众席请走。来，继续打到15吧，胡迪。
1: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0: 好嘞，
1: 不用让着他了。
4: 对，
1: 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的。
0: 来了。
1: 哇！
0: 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1: 再来一个。
0: 我来了。
1: 好，来吧。
0: 我
4: 一球搞定我们。
1: 一球搞定他们仨。
0: 接了，好球！漂亮，接了，好漂亮，接了，漂亮！这回我肯定能接着，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可以，
1: 好，
0: 来，
4: 小妮哥，准备了！哇，漂亮，漂亮！
0: 李大爷，
1: 碰着了，
4: 球接住了，
0: 该我了啊！
1: 来来来，
0: 来吧，
1: 老范。 顶住啊！我要注意我的脚。
0: 我在你后面，来，咱别动，到后面来。
1: 啊，
0: 对对，我在这儿吧。
1: 好。
0: 我是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合不合适？
1: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
0: 好球！哇！好球！
4: 我来吧，你来。耶！
1: 好球！后面，一个。
0: 好球！好球！
1: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来，我们险胜啊！
0: 谢谢。
1: 谢谢。
4: 这个得练个10年8年的，行吗？谢谢。
1: 我也长球了。 长球了，有这样的队友，你能不长球吗？那你要是打了几节课？
0: 一个多月，
1: 刚没几节课。
0: 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4: 是的，
1: 补点水，补点水，
0: 来吧，
1: 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0: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1: 对，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0: 对，
1: 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
0: 嗯，
1: 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
4: 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1: 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0: 来吧，耶！
4: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1: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
4: 他打得挺好的。
0: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4: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
1: 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4: 例如，
1: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

0: 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尼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1: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0: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1: 走吧，我们
2: 走吧。
0: 走哪儿去？
3: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1: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0: 是在那个雪道那徒步吗？
1: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3: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1: 真爬
3: 啊？那行，我们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0: 赵叔，你膝盖行吗？这个？
4: 哎，对，我的护膝呢。
0: 没事，走吧。
3: 疼还是？
0: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哦、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3: 你是前交叉呀？
0: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3: 内侧副韧带能长上哎，
0: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3: 我的爱一直能歌，高音我唱不上去。
1: 你唱一个。
3: 来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撒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我。

0: 嘿，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哎呦，两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1: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你这很时尚啊！
2: 刚踩完水，
0: 刚踩完水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3: 刚上来，
0: 刚上来，
2: 拜拜，
0: 慢慢爬吧。
3: 好嘞，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
1: 容易崴着腿，真的，三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
4: 的。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他说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4: 哎，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完了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好的。
1: 哎，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秦哥？
2: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3: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2: 哦，但很舒服啊。
1: 嗯，凉快。
3: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2: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1: 对，你看现在往上蹬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2: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1: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嗯。它虽然也是在练，但它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
2: 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太折磨了，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狗，
1: 没钱，走了，没钱，
0: 下回再来。
2: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啪，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
3: 你一定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
0: 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1: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3: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4: 嗨，
3: 姐姐弟弟，
2: 这么小就爬山了，
3: 加油，走。

0: 来来来来来，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1: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0: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2: 那当然，<笑>
3: 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0: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1: 对呀，
0: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
1: 登完山，对
3: 对，
1: 还想着这事儿呢。
0: 这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
1: 现在就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三连冠就好了。
0: 你肯定能。
1: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三连冠呢，拿三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你就必须创造历史，
0: 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1: 是的。
0: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2: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退役了，我不许死刑了。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4: 我说有音乐会吧？
2: 啊，真的呀？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二、一，哦哦哦哦哦！耶！哎，哦，太阳出来了，嘿！
4: 喜羊羊，嘿吼，嘿，好久不见，带孩子呢，哎呀，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
2: 谢谢，
4: 顶着皮，
2: 大哥，
4: 好久没见，
5: 对，
2: 花在顶呢，
5: 对，
4: 哎呀，是你们四个呀，
0: 几岁了？觉得
5: 11岁吧，
2: 他那会儿几岁？5岁。
5: 100多年，多牛！
6: 多牛！

0: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2: 既是五年前。
3: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
4: 叔叔，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3: 你拉我，你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
1: 好，
3: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5: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6: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3: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0: 坐吧，
1: 各位，
3: 坐。
6: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6: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3: 还住在那条街吗？
5: 对。
7: 本来家住在那条街吗？
6: 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8: 每天都在
6: 啊，每天都在
3: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6: 太美好了。
3: 我还在那卖那个馕。
6: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9: 没有，
10: 根本没有。
3: 我都50了，
6: 他都50了。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11: 空姐。
6: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11: 空姐。
12: 我现在学医呢。
6: 学医。
12: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3: 中医康复。哇，
6: 好棒啊！
3: 来，你给我号号脉。
13: 把脉呀！
3: 孩子说：“恭喜。”
13: 喜脉。
3: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12: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50年呢。
3: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60，还能活50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3: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6: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12: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3: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4: 对，
3: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6: 你呢？
12: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6: 陶艺师，哇，好棒啊！
12: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6: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5: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6: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

0: 主持人，
1: 想像你们一样，
2: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0: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3: 像你一
0: 样，给点面子，
2: 像小三哥哥一
1: 样。不要像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0: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1: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0: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2: 可以，
3: 可以，可以，
0: 走吧，
1: 走，继续攀登，
4: 走喽。
0: 喂
5: 喂，到了，我到了。哎呀，
0: 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5: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0: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3: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1: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让道，
3: 我们追上你们了。
1: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
6: 这就跑不动了？哎呀，
1: 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0: 好，冲上去！
1: 来，二一，走！
3: 哎，你们冲！
0: 就在这儿！
1: 冲啊，你们都！
0: 哎，
1: 走！
0: 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2: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0: 对，
7: 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0: 哦，我要哭了。哇，我休我休息。陈爷好，陈爷好，我的天，
8: 今天那肩上特别高兴，
0: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9: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你再看这是谁？
1: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
9: 我看你腿脚还拐好了啊。
8: 我走路还没问题，
9: 走路没问题，
8: 天天十几回了，
9: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8: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9: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8: 那是5年了吧？
9: 5年了，那是21年是吧？
8: 5年了，
9: 五年了。
1: 程老，你
8: 哎呦
1: ，又见面了。哎
7: 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9: 长个儿，
1: 您还好啊？
9: 长个儿了没？
1: 我天天吃鱼蜜，你长得可快。
9: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你长多高？你看。
0: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
9: 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哎呦，
1: 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10: 爷爷好。
1: 但是农业科学家，
8: 不是科学家，种地人。哎呦，
1: 您就别谦虚了。
0: 农学家，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1: 南繁。
0: 对，
1: 这是小尼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8: 哦，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1: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11: 哇，这还有糕点呢。
0: 慢点，您坐。
1: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8: 我不种在这
9: 儿。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1: 看着啊，我这5、6年在练什么？
0: 好，
1: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
9: 哦哦，

0: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1: 找个道来呀、啊！慢点，轻点，哎呀呀呀呀！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2: 剪辑一下，
1: 对，怎么样啊？
3: 厉害，果然没白练。
1: 分一下，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4: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关系的人？
4: 你说过的一句话。
5: 你要跟我重归于尽，你宇宙中心，我不玩了。
6: 赛的路虎你都没去过，白活。
7: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1: 对呀、啊，
7: 他是话痨。
4: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1: 白举纲。
7: 原来在这儿呢，
2: 来点银耳汤。
8: 哎，热的吗？
2: 热的。
8: 我来一杯。
1: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0: 他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1: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吧？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让你们
2: 可以
1: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3: 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项的冠军得主。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
4: 我还是第一吗？
5: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6: 呀，真英雄，真英雄，
2: 特别厉害。
1: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7: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0: 名字多好啊，无敌。
8: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9: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10: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11: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
7: 他现在是当教练，
11: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0: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11: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没法比啊。那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0: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11: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12: 他在教你吗？
0: 我配吗？
12: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3: 谢谢哥，
13: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0: 我算几点几啊？
11: 马上冲到3.0。
3: 3.0了，能教人了。
12: 2.5，2.5，250，250。
7: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0: 精编版。
7: 如果大家看到他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研究。
14: 分工不错，
11: 谢谢程爷爷。
7: 谢谢。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12: 爷爷这样的人，
0: 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7: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那里，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12: 铁皮屋哦，海南哦，
14: 幸会呢。
7: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0: 对，
14: 习惯了。
12: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7: 习惯。
12: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
7: 习惯。
0: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7: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体的。
12: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的，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7: 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14: 一说一说厚着呢，你说出来是没有那么厚。
0: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7: 您还得造第一线吗？
14: 还得干，还得。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又坚持。
7: 习惯了。
14: 习惯了，习惯了。
7: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14: 习惯了。
12: 刚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0: 对，
12: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7: 还要看表现。
12: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14: 玉米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13: 玉米有很多病，
7: 农业最怕的这个东西，病虫害、锈病。
14: 锈病。
7: 生锈的那个锈。

0: 迷上了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1: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0: 1963年毕业，60年都跟工人面临。
1: 60年前呀，
2: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1: 好像还有
2: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0: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3: 程老要选的是六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0: 对，相对来说，
3: 对，相对来讲，
0: 对对对，
3: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1: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0: 喜欢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
1: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3: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4: 好，
3: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四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5: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6: 可以。
5: 好。
6: 哎，
5: 来了。
1: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3: 还没
1: 刚开始
3: 就被我们打断了。
5: 我还想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嘛。
3: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5: 我就说 back 一下
1: 啊，那现在呀，
3: 来吧。所以在这唱多好，现在这个。
1: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3: 来吧，小白，
6: 来吧。
1: 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3: 哎，我们可以一块学啊。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太有魅力了，
2: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3: 别来无恙。
4: 好，
3: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5: 对，不，你现在一目中耳目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4: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6: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7: 我现在都十一岁了。
6: 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又长大了。
4: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8: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主持人都是从
7: 不好意思开始。手下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3: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不说了，
7: 对，
4: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6: 跟什么？
7: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8: 都没变化，
3: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4: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7: 对对对。
3: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
6: 我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3: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6: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4: 切发之痛。
6: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4: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6: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5: 社会高层抗疫的新兵种，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6: 但程烨烨是从一而终的，
3: 80岁才退休，你
6: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3: 退休10年了还在做，
6: 虽然现在能颐养天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0: 这是程烨烨幸福的事儿，
6: 对
0: 对吧？
6: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4: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7: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哦，
3: 对，
4: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6: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3: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9: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8: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3: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6: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9: 你好，
6: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9: 欢迎。谁？
6: 十。
10: 哎，小撒你好。哎，
6: 哎呀，做饭呢，
11: 大哥。
6: 哦，是个期待。
12: 这不是大哥，这是尼哥。
10: 哎，开心吗？
6: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4: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6: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萨哥呢？
4: 桃子现在最大的幸福，
13: 现在就刚刚好啊。
0: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13: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6: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4: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是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6: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败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4: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之类的？
14: 我到时候跟您申请一下。
4: 对，申请一下，
14: 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4: 对，
6: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14: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4: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
14: 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二三十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了。
13: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14: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6: 你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14: 打
6: 脚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14: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了。
6: 然后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也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14: 那是滑雪附送的。
3: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6: 对，
11: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6: 他是
3: 小白，你最近这个
11: 对
3: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6: 小白你行啊，可以
11: 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
6: 对，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11: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4: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11: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14: 不管用吗？
11: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14: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

0: 太多呢也受不了，
1: 就什么都得刚刚好。
2: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
0: 哦，越哄越精神。
3: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进去睡。
4: 太逗了这个，
0: 真的，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3: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嗯，就是总想回家。
0: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嗯，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5: 对，
0: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5: 有有有，
0: 就这个细节，
5: 当了爸会理解
0: 的。因为我会，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3: 真的，
0: 没看看鞋。
2: 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个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嗯，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哎，他头就搁在这儿，
0: 胳肢窝
2: 就是这儿，
5: 就靠在那儿，
0: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2: 不是，
0: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3: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2: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3: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0: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2: 4个月啊？
0: 对。
2: 男孩女孩啊？
0: 女孩。哎，女孩。
5: 咱俩一样，女儿。
0: 哦，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是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3: 你是放在哪？
0: 放在拍子上。
3: 放在拍子。
0: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3: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0: 对，
3: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12: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2: 这孩子
0: 他现在学医
2: 好啊，
3: 真的真的
0: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3: 老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嗯，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嗯，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嗯，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嗯。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4: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3: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慢慢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4: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2: 来吧，
5: 干杯！
3: 来吧，大泥巴！
4: 敬时光，
3: 敬成老，
4: 成老，
3: 敬孩子们，敬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2: 幸福永远。
6: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4: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6: 对，
3: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6: 拜拜，
4: 拜拜，拜拜。
7: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4: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8: 蔡碧明。哎，
9: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4: 这就是时光。
8: 现在都十一岁了。
7: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10: 能够这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4: 从一事终一生。哎，
10: 我的生活不低中高，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是
11: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2: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3: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10: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3: 给我保重啊。
7: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3: 还挺快的，
7: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4: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12: 初次见面。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6: 集合了，
7: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8: 开始。
9: 爷爷，
10: 前辈不对，
11: 你是直接咬人一样。
12: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13: 这不出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7: 阴天呢。
14: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15: 儿。一路同声好，一条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经烧到杯沿外侧了。
1: 这里有小撒帅气展示平衡之术。
2: 哇，好神奇！
1: 这里有小尼浓情上演浪漫戏码。奇趣实验验证木板平衡理论。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哪一顿产生的热量更多？
3: 热汗，呼！
0: 加油！
3: 热！
1: 玩转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我要用一根火柴，让两把叉子能够实现一个悬空平衡。哎，
11: 练了一个晚上，
0: 我的智商是吧，
11: 也就配玩这种游戏。
0: 好，
2: 哇，好神奇。
11: 这还挺厉害的。来，实验员，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魔术。
0: 这个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平衡术吗？哦，你这个差多了，你这个差多了。
11: 怎么叫差多了？
0: 你这个叉子都没有什么光泽。
11: 这是一个物理现象。
0: 这是个物理现象，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结构。但这个平衡结构呢，也非常脆弱。接下来我们点燃外侧的火柴头，
11: 仔细看会不会破坏平衡。
0: 哎哎，叉子开始摆动，
11: 它到叉子的那地方就已经没有再燃烧了，
0: 仍然平衡。接下来点燃里侧的火柴头，
11: 还在燃烧。
0: 哇，已经烧到杯沿外侧了。哇，仍然还在支撑。
11: 这是为什么？还依然很坚挺，但是
0: 非常坚挺。
11: 你看它其实燃烧的只是上半部分，
0: 它靠着杯子的部分并没有参与燃烧，
11: 没有燃烧，所以它依然是很坚硬的。
0: 曹老师，这个为什么呢？
12: 这个重点在它的叉子把是非常沉的，这样使得当两个叉子这样的一个交叉的结构，它的重心其实是非常低的，远远低于这个火柴所在的平面。所以说呢，你这样轻轻扰动的时候，它是能够 保持原来的平衡位置的。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就是火烧的那个地方就不往前烧了，
0: 没断？
12: 这也是我们这个物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窍门，就是让它快速把热量导走。其实这两把叉子导热是相当好的，说点到那时候基本上它旁边的温度就低于它的燃点，它就不会往下

0: 叉子把火苗的热量给吸走了，所以在这一部分等于是杯子玻璃把热量吸走了。
1: 如果你要用干火柴，你在家里用一个导热很差的陶杯的话，那可能就是一路是烧过去了，
0: 一路烧过去了、
1: 就掉过去了啊。另外一点呢，这个平衡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我现在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鼻尖上。
0: 啊，鼻尖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2: 来吧。
3: 这是要玩什么？
0: 看到这个装置了吗？
3: 它也是个平衡结构。
0: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道具，木板呈45度角斜立在台上，长度3米，100公斤重，而横梁是3米6长，122.5公斤重。现在因为立着是有绳索吊着，把这个绳索一拆它就会倒塌，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拆掉绳索，这个结构仍然能够保持平衡。请各位通过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把120公斤的重物放在横向木板的哪一个位置上，木板和整个结构依旧能保持平衡？ A 红色区域， B 黄色区域， C 两者都能保持平衡。
3: 时间到，
0: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先看一下目前答题情况，答 A 的有33.3%认为是放在红色区域，答 B 的有40%认为是放在黄色区域，答 C 的认为两者都可以保持平衡的有26.7%。选择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张哲峰。那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了 A。
5: 它的板子是112公斤，立柱是100公斤，然后往上放120公斤的重物，我就以一个天平的模型去估算了一下，它的重心一定落在接触面上。它的45度角的这块板子，它的重心位置，它的红区和黄区的位置，120公斤和那边100公斤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上头那块板子几乎就是正好落在那一个接触点上，所以上头那块板子我就给它忽略掉了。我就直接分析人和这个45度角的板子，它们的质量的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它们放在红区利弊的差别最小。
0: 我们问一下两者都有可能的好不好？未来队的张安之，你答得最快，来，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两个都可能平衡呢？
6: 我觉得首先这个木板刚才说底下这个竖着的很重，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很重的，而往上加的这个重物还不到它们两个总和的一半，所以呢我认为放红的就是可以的，那加放红的可以，那黄的也自然可以。
0: 你体重多少？
6: 30公斤。
0: 所以我们得加4个它才能放上去，而且我们怎么会伤着孩子呢？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们要牺牲也牺牲这种吗？怎么会伤着孩子呢？
2: 我也是孩子。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我们将会找两个人体重加起来刚好是120公斤，然后放在不同的区域来验证这个结构会不会倒塌。
2: 这个人就在我的身边，
0: 咱俩加起来超过120公斤了。
2: 你的
0: 多少？
2: 69。
0: 我是55。
2: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能跟我凑在一起是120公斤的人。
0: 所以50公斤，这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因为我们待会儿有秤的，你要上来的。50，有没有？你来。
2: 别说站在板子上，我跟他一块跳下去我也愿意。
0: 我们上秤吧，
2: 好吧，
0: 上人体秤。对，这是人体秤吗？这不明明是，这是菜市场用的呀，这是用来称土豆的。你介意吗？
7: 我不介意。
0: 来，上来吧。
2: 好，来。51.。
0: 51吧，就算51。
2: 好好，
0: 小妮，
2: 来
0: 上秤。71，谁说69？你多少？
2: 69。
0: 谁说69？
2: 我中午没吃这么多呀。
0: 我们算你71吧，70。
2: 71，
0: 所以这个多出2公斤。

0: 金，这个有问题吗？曹老师，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是在120公斤，
1: 没事，
0: 121、122左右。
1: 这个动态范围应该不小，
0: 动态范围可以。好，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一下。
2: 好，
0: 我们给你们调。

实验员小尼，还有我们的猜想团成员，请上我们的实验台。哎呀！

0: 你看，肉丝儿，天上的鸟在飞，地上蹲了只猴，那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
1: 你以为你俩坐着拖拉机出来很拉风吗？
0: 此时此刻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我的眼里只有你叫什么来着？
2: 你叫什么来着？
3: 我叫李小凡。
0: 好，李肉丝，掌声换给他。我是尼杰克。
1: 这个玩笑归玩笑，实验还是要相当严谨的，因为这个实验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么接下来有请实验员为小尼和李小凡带好我们的安全保护设施，有请。来，先让李小凡在小尼的保护下先踏上横板的红色区域，不要怕，对，慢慢的，慢。你现在踩的是黄色区，那你跳上红色区。手现在不能抓了，手也不要抓那钢丝。

0: 抓我的手，相信我。好，没关系。好，
1: 慢慢慢慢转脸，慢慢转脸，
2: 好，慢慢转脸，把脸转向观众，转向前方。
0: 掌声给李小凡。
2: 没关系，没关系。往前一点，小凡，两只脚踩在红色的方框里。好的，好，小妮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小心啊，小心！现在这个装置已经开始晃悠了。请实验员来帮他们调整一下这个装置的整体平衡。
3: 上面的两位老师呢，你们先不要动，两个吊点同时缓慢下降，下降一点。好，同时下降。好，再同时下降。
2: 哎呀呀，哎呀，
1: 绳子已经松了。
3: 我右边的这个吊点啊，它单独下降一点。啊，现在小妮老师双手张开啊，你摸一下那个吊点啊，看那个绳子现在是什么状态。
0: 它现在是比较松的，但是稍微还是有点劲儿。
3: 好，那个控制吊点的师傅，右边的吊点再松一点。
2: 哎呀呀，哎呀！
0: 好，
2: 现在应该完全松了。
3: 好，萨老师，四个吊点都没有问题。
2: 好，
3: 可以进行下面的实验。
2: 好的，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在刚才调整的过程当中，两边的吊点不断的下降，现在小妮和小凡两个人已经使这个结构处在了一个平衡点上，但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两位千万别动，请吊点师傅把两边同时再下降一点点，让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他们现在完全是一个悬空状态。请听我的口号，吊点脱扣。

先别动，别动，你们俩最好别动。知道有一个词叫乐极生悲不？好，现在两个调点已经完全脱离，小尼和小凡完全依靠重力平衡，处在现在这个平衡装置的红色区域。所以从现在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出，红色区域确实是能够让装置保持平衡的一个区域。那么黄色 B 选项也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让小尼和小凡同时向黄色区域移动。三、二、一，开始。慢一点，对，你俩一定要保持默契。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2: 小
0: 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别，这个人谁让放下来的？别放下来，把他弄上去。
0: 你真要弄上去？哎，哪边的你是？
1: 所以经过刚才的验证，我们知道正确答案就是 A。这来，小凡，小凡到中间，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女英雄。
2: 谢谢。
1: 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的精神和勇气的。你的答案是什么来着？
2: 我答案是 C。
1: 是 C， 你认为两者都可能保持平衡？
2: 因为我选了 C， 所以我才敢上来。
1: 但是实际上，在移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对了。
2: 所以我现在想让我的小尼哥哥快点下来。
0: 掌声送给小凡，谢谢小凡。
3: 我真的以为我们两个，同时跨出那一步，不会让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崩塌。
1: 其实就稍微移了一下，
3: 移了一点点，你更别说
1: 都还没挨着黄色区域。
3: 其实距离黄色的那部分还有一点距离，
1: 刚出红色区域一点，
3: 所以那个红色区域就是最安全的区域了，也是经过精密的计算，
1: 而且是唯一能够让这个装置保持平衡。所以曹老师，张哲峰说的这个道理，您觉得他的计算方式是基本正确的吧？
4: 他的计算方式应该说是非常正确，但是刚才那位同学忘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底下支撑那个面的长度是26厘米，
1: 就这个，哎，
4: 这个26厘米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5: 这个节目给我们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几何结构的平衡问题，它有很大的自重，当两位把脚落在顶端的时候，底部支撑它实际上力矩是平衡的，上面的两位更加走近我们的支撑点的时候，整个重力的分布应该是朝我的这样一侧，超出了我们这个体系的动态平衡范围，它也就塌了。
4: 像这样的自支撑结构，在过去的建筑里面类似的都会有很多这种支撑，像无梁殿，它是无梁，但是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稳定的。现在我们建那种庞大的建筑非常多了，超大桥。
1: 对，大家可能知道港珠澳大桥，这个被誉为是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这种超大型的建筑。我专门访谈了这个大桥的总设计师和总的这个工程负责人，他说我们造桥过去是制造提要求，
4: 提要求，对，
1: 限制了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制造只能制造多大的钢梁，你可能设计师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去设计桥。
4: 对，
1: 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发展到设计师你提出来你想要多大的钢梁，中国的制造业就能给你造出多大的钢梁。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4: 不仅仅是体现在建

0: 注意，其实现在哪怕是对材料来说也是这样子，就你需要什么材料，科学家给你设计什么材料。
1: 对，
0: 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提出了口号叫原子制造，就是说从原子层面设计。
1: 感谢我们所有的实验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撼人心的实验。
2: 一次卓有成效的实验，既让小尼过足了戏瘾，又让我们对几何结构的动态平衡范围有了更直观的理解。接下来的实验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
1: 这个你玩过吗？小时候
3: 风车啊，
1: 但这个应该是豪华版的。
3: 对，
1: 我们小时候哪玩过这么大的，然后做的这么精细的。
3: 对，
1: 这个你能用多少种办法让它转起来？腮帮子疼吗？我跟你讲，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另外一个风车，哦，你试试
3: 这个，
1: 把它弄转。哎，不行了吧？哎，不行了吧？哎，不要毁坏公物，
3: 这是为什么？好，
1: 有的时候，科学节目也有一些超越科学的自然现象，比如说人的意志力

0: 真的在转。但是为什么？
1: 这个很简单啊，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刚才我这个究竟是什么原理？
2: 空气遇温度改变的时候，其实它的体积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手掌，比方说和它这中间环境有个4-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的话，应该能很轻松驱动它的。
1: 所以刚才我站在风车下面，它转起来是因为我的体温吗？
2: 对。
1: 我的热能、热量？
2: 对啊。
1: 把空气加热了，然后空气往上升，我相当于一个蜡烛。
2: 对啊。
1: 所以身体的这个能量啊，改变周围的温度，
0: 好神奇。
1: 空气运动起来，风车就转动。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场面在等待我们。
3: 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将移步第二现场。实验将用到两个特制的塑料棚，以及两组特别的实验员，他们分别是管乐队和运动队。为了保证实验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两队人数分别为15人，且性别比例完全一致。其次，两队的总体重都是1000公斤，且平均年龄都是26岁。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呢？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理论上他们所产生的人体热能会加热棚中的空气，热空气升腾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通过顶端的排气孔进入至棚顶的气球中。哪一段产生的热能更多，该队所在的塑料棚上的气球就会鼓得更高。
1: 各位场上的猜想团成员，请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现在看到了两队选手，演奏达人和运动达人，稍后他们将在我身后的这两个密封的环境中去进行演奏和运动。
3: 实验题目为10分钟内，请问哪支队伍会在棚内产生更多的热能？A. 演奏达人队 B. 运动达人队 C. 难分伯仲。
1: 请作答。
4: 放眼望去，几乎全部选择 AB， 只有一个人选择了 C。 接下来请第二现场的小萨和楚涵为我们验证答案。
1: 我们请演奏达人，掌声有请各位进到我们的实验棚。我们现在棚内的温度是21.9度，我们外面的室温是18.8度，我估计再待一会儿它里面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5: 对，
1: 倒计时10分钟，计时开始。

温度已经急剧上升，23.7度，23.9，23.9，23.9，24度了。

0: 倒计时两分钟，非常稳定。5、4、3、2、1，震动！谢谢谢谢各位。
1: 谢谢。
0: 现在棚内的温度达到了25.6度。好，实验员现在把这个架子推了上来，我们要让楚涵到棚顶。打开这个气球的盖子，让气球能够搜集到它们的热量以后膨胀起来。演奏达人能够创造多少热量，能够让气球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来，好，请楚涵为我们验证。 A 选项。
1: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棚的上方开了一个20厘米直径的孔，并且用一个塑料气球罩在了孔上。现在我将把塑料气球上方的盒子挪开，大家猜一下气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实验员揭开棚底帘子。大家可以看到气球在迅速的膨胀起来，它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
0: 还在上升吗？
1: 它已经趋于稳定了，现在的读数是30厘米。
0: 谢谢我们的演奏达人们，你们创造的热量让气球上升了30厘米，谢谢你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身边的运动达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请健身达人队进入实验棚。
2: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达人，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加入他们。
0: 出来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的，比一比。
2: 就你了，我觉得他现在此刻是内心一定特别痛恨我。
1: 1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3: 哥们，赵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准备好了。
3: 3、2、1，我们开始蹲起，开始。1、2、3、4、5、6。
2: 我歇会儿。
3: 速度要越来越快了啊！8、9，
5: 一起喊小撒加油啊！1、2、3。
3: 1、2、3。
5: 听不见。
3: 加油！15，
0: 我觉得是不是像个僵尸片？
5: 小撒，为了选择 B 答案的所有人，你必须好好动起来，
3: 坚持住！
5: 我们现场的朋友陪小撒一起动，好不好？来吧，大家都动起来！
3: 坚持，坚持住，坚持住！准备好，
4: 大哥，这没意思，咱直接干吧！
3: 来，
4: 我也
3: 看，来啊！哦，我们要热量，热量！呜呜，哇！别看这个龙哥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加油撒老师，
4: 来呀撒哥，
3: 赶紧跳撒老师。
0: 我觉得他一个人跳舞就够了，温度就够了。
5: 小撒来个前滚翻，
1: 现在温度已经有26度。
3: 加油，
0: 开始，走，
3: 坚持，来，高抬腿，我们继续。
1: 现在温度已经到达了26.4度。
0: 哇，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散发是刚才的2倍。
1: 来，果然已经涨到了27度。
0: 哎，我们这里面好像已经产生雾气了。最后2分钟，
1: 最后2分钟，加油！
0: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我确实是病猫。
1: 目前室内温度已经到达27.7度。耶！
3: 七，
1: 加油！
3: 耶！19，哇！20，换什么？
0: 再这这这高抬
1: 高抬腿，温度已经到达28.1摄氏度。挑战你的意志力的时候到了啊！加油！
3: 加油！
1: 5、4、3、2、1。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验证运动达人队的成绩。

0: 大家可以看到汽车明显膨胀起来，再高一点，再高一点，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几乎已经完全膨胀开来，膨胀高度是60厘米。所以获胜的是运动达人队。
1: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曹老师，曹老师您说一说看完这个实验之后的感受，为什么 B 答案它是正确的？
2: 那个房子是密封的，但实际上底下那个帘子啊，是从外面的面积比那个洞稍微大一点，从外面贴在上面的。当房子里面的人给空气加热的时候，其实里面的空气是可以流到外面的，外面差不多是20度，里面刚才达到了28度、29度，这时候把外面的帘子掀起来，同时里面运动也停止了，那么这样就会造成里面气体的冷却，里面的气压就会减小，外面的冷空气就会冲到房子里面，这样的话就会把顶上的那个气球顶起。那么由于运动这方一，它最终实现的温度高，另外一点呢，当它停止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还是一直在散发着热量，所以说它维持高温的这个条件呢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当掀开帘子的时候就把这边的气球顶得高了。
1: 好的，谢谢曹老师。所以要祝贺所有选择 B 答案的朋友们，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也要把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第二现场的运动达人们，谢谢你们。近年来可穿戴设备是发展非常迅猛，然而可穿戴设备需要稳定可靠持久的电源，尤其是应用于健康监测和医疗领域的设备，目前这些设备依靠的依然是电池。但是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看到人体自身无时不刻都在散发热能，这些热能可不可以收集利用起来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相信在将来人体热能回收利用这一方向上，中国人一定会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3: 在这场活力四射的实验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运动是产生人体热能更高效的手段，同时也了解了棚顶气球升起的原理。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有角逐，我们拭目以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台上的歌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吧，请就坐，请就坐。最要欢迎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拼，六进四的激烈角逐。今天上场的一共有六组选手，他们将分为三队，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我们从待定的三位选手当中会复活一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年赛当中，但是只有四个名额，花落谁家，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从你开始跟大家先问个好，
1: 星光大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你们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呢，晋级赛的六位选手我觉得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让欢歌笑语从这里传遍四面八方。
4: 星光大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跟切才人，祝选手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扎戏的嘞。
0: 有请第一组选手登场。
5: 就像我们都未曾遥想，但那船家的满肚的风里，
6: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FM 四八，我是老冯，
2: 我是老马。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啊，
0: 比赛到了今天这一轮，对对方想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跟他说，小玉妹妹，你要知道吗？我们人多力量大哦。
0: 小玉，
3: 别看你们人多，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行。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FM 四十八。
4: 梦醒时分呢，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几年的歌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我个人呢，每次对选歌的歌词，我是特别在意。
2: 对，
4: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的歌词，就像这首歌，它其实歌词是打动了我，跟之前那个《家的满东风》应该差不多，
2: 对吧？对，
4: 歌词能走入我的心，所以我才选这首歌。

0: 挺好的，刚才一个小意外，帽子掉了，露出了花白的头发。为什么叫 FM48？
1: 因为我姓冯，他
0: 姓马，
1: 所以我们叫 FM。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今年是48岁，所以叫 FM48。其实我们刚上台之前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今年我们是 FM48， 明年是不是要变成 FM49？
0: 我看行。关键是后年 FM50。挺好的，就看到这个年龄，看到刚才露出的不经意间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大家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经典老歌，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1: 对。
0: 上次是爸爸来，妈妈来，
1: 妈妈来，
0: 妈妈来，然后这次听说是爸爸来了，
1: 爸爸来了，对，
2: 对，我爸爸来了，对对对，
1: 来吧，
0: 老爸，
1: 来吧，少老爸，
0: 我以为您从温州来吗？从内蒙古来，
3: 内蒙来，
0: 从内蒙古来，
3: 从通辽来，
0: 哦，从通辽来，您会说温州话吗？
3: 不会说，
0: 来教叔叔一个，
1: 是我教你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你看到我的嘴型就说，是四次次次次四。
3: 是
0: 什么意思？
1: 是丝就是玩玩，吃刺吃刺就是吃吃，
0: 吃吃
1: 刺刺刺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哦，
0: 温州话真的特别难懂，特别难懂。那温州的童谣怎么唱？
1: 哎，温州的童谣很有名的，叫做叮叮当啊，要不演示一下啊？

0: 麻烦您给翻译一下。我说这个意思，其实您能体会到孩子刚刚到温州的时候不容易了吧？
1: 不容易。
0: 但是跟好朋友能够走到今天，走上星光大道，是不是让您很骄傲？
1: 太骄傲了，
0: 老骄傲了。要不然，一起来一段？
2: 好，
0: 拉票好不好？
2: 好，
0: 好不好？来吧，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觉得我这掌声是给叔叔的。现场能够用笛子来伴奏，这事不容易。您以前是干嘛的？
1: 原先就是工人。
0: 是工人？这笛子咋？
1: 粮库工人。
0: 粮库的工作是吗？那你笛子怎么吹这么好呢？
1: 从小就吹，
0: 打小喜欢。
1: 扔了一段时间，完了到中学捡起来了，完了到社会上又扔了，扔了以后到2009年又捡起来的。
0: 你别扔了，你别扔，扔了你不能扔，你千万不能扔。这个真是好听哈，喜欢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它塞着你那个缝儿里，贴着你的声音走，这是不容易的啊。好的，叔叔增色不少，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叔叔，笛子吹，有请下一位。来。
1: 有请下一位。
0: 可以可以可以，有请下一位。
2: 选了一些歌需要打磨好几次，然后这样呢更好的呈现一些好的表现吧。我选的是赵雷的画，也想通过这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轻松愉快的心情。

0: 情的发挥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我想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了，他弹吉他是反着弹的，他是用左手弹的，嗯，他有一点特殊，不介意吧？
1: 哦，没
0: 介意哈，他有点特殊，天生，所以他用这只手弹，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直说，我不要同情，我要同台，希望大家用同一个标准来感受我的音乐，跟其他的选手是一样的。今天好像妈妈来了。
1: 对，就是我妈妈陪我来参加比赛。嗯，
0: 妈妈在哪里？
1: 在这里。
0: 你是妈妈？你不是姐姐吗？是妈妈，来吧，看看年轻不年轻，你看看，是不是？妈妈坐在第一排第一个，这么近的听女儿唱歌是什么感觉？
2: 哎呦，我现在
0: 手臂凉啊，
2: 是紧张。我女儿在台上唱，我搁底下老紧张了。
0: 哎呀，你的口音老。
2: 东北大碴子味儿，
0: 不是老厚重了。女儿还真的就东北的那个口音不重，您的一看啊，
2: 是我女儿
0: 辽宁来的，
2: 对，东北来的，
0: 东北来的啊。女儿这天赋是遗传谁呀？
2: 遗传我。
0: 那你给大家整两句。
2: 我紧张，我现在心跳我都嘚瑟，我现在都叫不紧张了。
0: 都直抖。哦，是吧？
2: 是
0: 女儿比赛你比她还紧张呢。哦，
2: 是的，对对。
0: 打小这姑娘是什么？听话吗？哎呀，
2: 我女儿可懂事了，从小就是特别听话。她就是从小就是最就是以前是喜欢那个体育。
0: 体育
2: 滑板跑赛他都喜欢。他就是好运动型的。
0: 你别看这姑娘文文静静的模样，她玩起滑雪还有各种运动的，她都是这咱俩这点有点像。我觉得女儿非常励志。嗯，你觉得呢？
2: 我女儿非常励志，从小就是她喜欢那个吉他哈，我都不同意，因为她的手那个不方便学琴，但是我女儿呢，她是坚持非得要学琴。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滴答》，真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0: 你看你弹的第一首曲子，妈妈都记得呢。哦，她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在宁波做吉他老师，是吧？交更多的朋友弹吉他。嗯，你要不要弹一下《滴答》？滴答，
3: 好久没弹了，
0: 还记得不？你现在叭一上来，你那个确实有东北味儿了。
2: 送你宝贝，宝贝，
0: 没事儿，没事儿。她这姑娘吧，就不能见着妈，我跟你说。

0: 你看这种细节，也就是妈妈记得你弹的第一首曲子，你唱出的第一首歌，你走的第一步，你第一声叫出的妈妈，她在这个舞台上直到今天就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但是内心特别强大的那种模样。
1: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的支持，才让我有了来到更大的舞台的机会，看过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外面的世界》来送给我妈妈。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这应该是妈妈的心里话，无论怎样等待你的归西。
0: 好的，谢谢妈妈，今天晚上好好的跟姑娘唠唠家常。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来，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再次登场。
1: 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三二一，出结果。哇、哦、旗鼓相当。
0: 更确，这一轮你投给谁？
1: FM 四十八，你的理由是
2: 他俩组合歌声特别有特色，这个音色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嗯，
0: 老猫，这一轮你投给谁？
3: 我投给诗玉。
0: 我给阿玉加十票。
3: 我想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比比赛本身比名次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和进步和收获。我特别高兴啊，因为诗玉一路走来过关斩将很不容易。那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是，你找到了一个你唱歌最舒适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一个歌路。嗯，就是民谣体的歌曲，你最擅长的这把吉他，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民谣木吉他。嗯，就是民谣体的音乐和风格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三首歌恰好都是民谣体，赵雷的滴答，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就是用吉他和唱产生极度共鸣的时候，你发挥的是最好的。包括你的那个音色，用气吹着声音的那个音色，非常有质感，非常感人。所以我投给他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方向。
0: 嗯，好的，
4: 明白。
0: 对啊，
4: 我是第一次听到两位组合的一个演唱，不像猫哥他们之前可能一路看着你们的这个走过来，所以我只能听我最初的一个感动的一个感受哈。FM 四八，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男人的味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男人的风格的梦醒时分。然后，世玉呢，我觉得他的音色是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人女孩站在舞台上孤单，但是她没有让我们觉得她非常的弱小，反而让我感到了她内心的宁静和丰盈。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内心世界是非常五彩斑斓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妈妈就在身边，她能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我觉得作为演员，我觉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一票我投世玉。
1: 好的，阿玉再加十票，阿玉反超
0: 水记。
5: 诗玉，我觉得你的吉他的演奏是比你的演唱本身会更有优势的。怎么样能够把你个人的风格、你的优势最大化的去呈现出来，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不只是一个干净的、安静的唱着文艺歌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FM 四八的话，其实坦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也非常的纠结啊。就是当叔叔上来跟你们合作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

0: 人了，
1: 太难了。
0: 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纠结。来吧，有请两组登场。
2: 初夏的来临，演绎出了峭壁的气息。
3: 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2: 高颜良知好活力，英雄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4: 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

0: 来，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来自黑龙江，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阿叶啊，我来自陕西汉中。
0: 两位对彼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2: 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去卖牛肉面了。
1: 好，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到你的云南继续唱歌了。
0: 都是想把对方送回原岗位。你先来吗？
1: 啊，对，我先来。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
3: 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是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可能我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能发挥到我平时的水平。

0: 了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1: 这个发型我也是第一次做，刚做完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我不认识我自己了。
2: 因为他一直是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
1: 宝妈，
2: 宝妈，第二个身份是
1: 牛肉面摊主，
2: 牛肉面摊的老板娘，第三个
1: 伴唱演员，
2: 伴唱演员。因为他一直都穿黑衣服坐在舞台的角落当中，说你今天是主角，谁说的来着？哦，水记说的，说你要绽放，就那个意思，绽放不？够热辣不？
3: 都把我吓一跳
2: 了。那你老公怎么说？
1: 我老公说挺好看的，他说你这发型特帅。
2: 我老公呢？
1: 来了。
2: 你觉得你今天你老婆怎么样？
4: 特别漂亮。刚才都叫了半天，我都没敢认。
2: 金满限定，还是说以后常常可以这样？
4: 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不能空手来。
2: 对，哦，对，带着牛肉面的是吧？
1: 没有，前两次都是牛肉面。这个、哇，
2: 今天是干货，这是什么？
1: 带点新鲜的。
5: 我们不光卖面，
2: 还有凉菜，
5: 还有下酒的小凉菜。
2: 这是什么？
5: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算是混合型的凉菜吧，里边有猪耳朵、猪头肉，

0: 然后牛肉，还有一点点牛舌，
1: 凉菜啊，来吧，这是咱自己家做的，主打一个干净可口，来，大家尝尝。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你这么厉害，你帮我把下一位请上来好吗？
2: 有请下一位。
3: 一首歌呢，它叫做《半湖沙》，代表我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来填补自己，就是从身体到内心的温饱。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妹妹剪了这样的头发，但我就觉得帅，是不是酷？就是好看，真的。你猜她以前是做什么的？猜得出来吗？这个妹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卖什么？卖面皮儿的。刚才没吃到牛肉面，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卖面皮儿的，猜。哦，是舞蹈老师，不是。他是医护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在唱歌之前我是一名护士。
0: 是瞒着家里人辞去了医护只身到了云南。
1: 当时到大理身上只有600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支持他去偷偷的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回去好好的工作。对，觉得我这样很叛逆。对，
0: 是的。不呀，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勇敢的，一直在自己这个喜欢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所以是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内核很稳，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其实外面也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很勇敢，永远是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感恩你的过去，能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0: 也是因为妈妈默默的后面的支持给了你强大的力量。
1: 我的妈妈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0: 她要知道女儿现在能够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能够唱歌给全国的朋友们听，能够这样美好的样子，她一定好高兴啊。想唱什么就唱一首，唱给妈妈听。
1: 湖广生是我刚到大理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好吗？坚持唱下去，你是有天赋的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小韩同学，请再次登场。时而欢笑，时而又伤感，这可能就是人间烟火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两个姑娘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来，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小韩同学加十票，阿叶30票。老猫，这一轮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把这个反差拉到了一个极致。曼宁其实他唱功非常好，但是你选的这首歌呢，它的难度不足以考验和挑战你的唱功。你在唱气氛，但是呢，如果对手也很强 ，PK 的这个很激烈的话，可能这个气氛不足以展示你绝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阿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挑战了一首非常不好唱的歌，这首歌要唱韵味、唱味道，他这个特别厉害，我也很佩服。这首歌的完成度，我认为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环节，绝对是90分以上了。
0: 恭喜我们阿叶成功晋级。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我跟你说，你们保证超难选，是目前为止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们俩，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从周赛看到现在都难分伯仲。有请两位登场。

0: 两个小伙子连发型都像。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二金啊，来自大连。
2: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丽江。俊俊，你看我俩像不像两兄弟？
0: 像啊。
1: 都把我们认错，以为我们就是兄弟。
0: 对，他的眼睛比你大一点，你的个子比他高一点。
1: 但我们两个都很黑。
0: 啊，反正咱们仨
2: 都。我比较黑一点。
0: 来看谁会更黑一点。
3: 这个是白的。
0: 原来是我呀。对，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看看谁的现场更好，好不好？来吧，二金，请准备。
1: 好的，我准备一下。
4: 因为我的这个表演形式可能对我在选歌曲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限制，因为需要loop 去不断的重复，所以在和弦构成方面啊不能太过于复杂。之前选了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坐下来更能看清楚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乐队的感觉，就他这个选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以前是学动漫电脑的，
0: 对，
1: 然后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室内设计，反正这些活儿都跟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又跟音乐有关系，因为他用电脑的技术自己手搓了一个就像合成器似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刚才大家听到的伴奏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的乐队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全部能够控制在这个上面，就手搓出来他所有的伴奏音乐。
0: 是、啊、是的，
1: 真好。他平时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在采风，不干了室内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硬盘坏了。
0: 对对对，我之前做图的那个电脑硬盘坏了，我所有的将近十年的设计方案，所有的图纸全都没有了。
1: 但是那一瞬间这小伙子说干脆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唱歌吧，于是他就忘掉了硬盘里的那些设计，他开始走遍大江南北去采音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这是在哪里？
0: 在羌塘。
2: 我们经常自驾远行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路走走停停，不慌不忙，接纳自然赐予的万千思绪和灵感，把所见所感沉淀于心，化作创作里最鲜活的血液。长路漫漫，所见皆素材，心声皆旋律，心怀热忱，奔赴生活。
1: 刚才他唱《毕生所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但是他其实最核心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原创。我记得上一次的原创其实真的是给他加分不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原创？
0: 还有自己的歌。对，是的，
1: 来吧，来一段。
0: 好好的，
1: 投票通道。

0: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风去哪儿了》。
1: 这首原唱比他的主舞台还要好，还要好。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登场。
2: 其实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很紧张，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

0: 是来自云南丽江。云南大家都知道是多民族朋友聚集的地方。
1: 对。
0: 那除了彝族的歌曲之外，你还会唱其他民族的歌吗？
1: 我都会唱。
0: 都会唱一点。来，咱们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走一走吧。
2: 涂鸦老师，大家好。

0: 老让我想起一个人，嗯，海拉阿姆。
1: 啊，
2: 海拉，
0: 就在这个位置上，就你站过的这个地方。

0: 谢谢谢谢。
1: 是不是很好听？我别的我不知道，海拉木有一个地方确实比不过他。你在他这干什么的？又卖拉面吗？
2: 离不开拉面。
1: 什么？修车的？你怎么知道？你去他那修过车吗？他真的是学汽修的。哎呀，他学汽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本事，他饭做得好。他
0: 之前是颠勺的，
1: 颠勺、烤串，做过厨师。海拉木别的不敢说，这汽修你不一定比我们的选手，是吧？就我就觉得这是星光大道特别美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但是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是谁也不输给别人的。嗯，海拉木还有什么歌？再来一个。
3: 不如见一面
1: ，
3: 也是在这舞台上唱的。
1: 不如见一面，
0: 都在星光大道见一面。
1: 好好听那首歌，就这个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请二金再次登场，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哇，你们怎么这么有水平，真的是老王，因为我觉得你们肯定特别纠结。
1: 我其实已经在沉浸式的享受，非常感谢两位选手带来如此完美的舞台。从唱歌来讲，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们的这个市委呢略高一筹，但是我这一票我思来想去，为了支持原创，我把我这票投给二金。
0: 二金加十票。哎呀，不带挡脸的。来，那冬雪你来。
2: 我不想投行吗？
0: 那不行，坐那儿。
2: 那我就投这个吧。
0: 志伟。
2: 对，志伟吧。
0: 志伟加十票。来，大哥先来。
3: 这二金的声音出来，那种粗犷的演唱，带着男人的浪漫和多情，我觉得如此的让人吸引。我觉得是那种一个男歌手，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你散发的魅力不是你的外在的形象，而是你的多才。我自己也有心路历程，就是也试着在写一些歌曲，虽然我写的不是旋律，我是在作词，我出了一些的歌曲，所以我知道作词的时候是有多么难，它一定是你流淌的心间的文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投二金。
4: 二位真的让我觉得星光大道就是应该变成一档做直播的节目，二位现场唱得这么棒，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室的版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太想让全国更多的观众们感受到咱们星光大道有这么优秀的选手，有这么出色的实力。如果在演唱上双方真的都不相伯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风格特色上的那个加分项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二金。
0: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二金成功晋级，谢谢。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最后一个名额了，加赛时间，阿玉从你开始。

0: 谢谢。
1: 宝宝，你赶快长大，到了18岁你来比赛。好的，接下来
0: 志伟。

0: 谢谢。
1: 请选择一个，拿在手里，三、二、一，请亮牌。志伟，志伟，恭喜志伟留下。
2: 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3: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谢谢。
4: 星光大道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多的是开心，还是开心。
1: 两家人，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在你们心中，刚才的四组选手谁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呢？冠军争夺战现在开始。
5: 我俩商量好了，我俩觉得哇，能走这步，干嘛不唱我们自己原创？我们有作品，
6: 对，
5: 而且没地方去展示，我觉得这次放了这个王炸。放手一搏吧。

这首歌呢，也就代表我的未来。我觉得它的含义呢，就是希望我一直能保持到这种状态。

于君灿很想能用自己的这种演出的形式去表达，希望自己别出错，然后给自己加油。

0: 王维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中国人的离愁，也特别好的运用在了这曲《别君叹》当中。我记得少斌，你唱过这首歌吧？你觉得它完成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这首新派的陕西作品《别君叹》和我在那个时候演唱的时候，我觉着又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这种陕西音乐它走出去之后再反馈回来的其实往往更珍贵，这才是音乐，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
0: 谢谢尔金，有请最后一位。
2: 既然都走到这了，晋级了，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就是更多的是享受舞台吧。

0: 谢谢。
1: 来，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先不要回头，差别不大。邵斌，你心里今天的冠军是谁？
12: 二金。
1: 二金。小天，
13: 我觉得48。
14: 我觉得是阿叶。
15: 我喜欢志伟。
16: 我也喜欢刘志伟。
1: 喜欢谁？谁？朱旭。朱旭。阿叶，阿叶，志伟，还有。二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48，我听到了，到底是谁？来，3、2、1，出结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1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二斤，阿叶，哇，二斤30票，阿叶10票。
9: 二斤这次唱的这个挺完整的，挺好。
10: 二斤太独特了，
8: 太独特了。史记，
11: 在二斤的歌声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文风骨的质感。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迎合容易，脱俗很难。二斤在我心里很脱俗。
12: 对啊，我觉得阿叶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力量，然后她很稳，唱得很完整。唯一我觉得你应该再找出你的个性，会更加的好。中国乐坛有很多唱得好的，但是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8: 在这里我们恭喜二斤本赛季冠军。

0: 来，获奖感言。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热爱让我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地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0: 好的，那二金将带领本赛季的这几组人马冲向年赛。
1: 好的，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期待着更加有质感、更加脱俗、更加漂亮的你们。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

0: 来了，
1: 快油团集合啦，
2: 集合啦，
3: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4: 你往前走
1: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上的女方放作品是我做的，
1: 真好啊！
2: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3: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4: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的招牌，
5: 谁能转起直径三米的大手绢，
6: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7: 我有一个算一个，
6: 是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味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味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6: 好，
18: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开动大脑的益智游戏，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没有信心发现真相，找到真相？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冠军队，这样就有机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了。但是想要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帮忙。领队啊，在我们的越战越勇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头发都白了的李丁。
7: 这个白头发不仅是年龄，更是阅历。
6: 对，哎呦，
18: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李丁的身边，显得我们菊萍姐姐怎么那么年轻。
6: 对，
18: 欢迎菊姐。
19: 大家好。
18: 另外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别人来这儿是想当冠军，亚萍姐是自己带着金牌来的，
6: 在这儿还从来没拿过金牌呢。
19: 是吗？我都拿过两回了。哟，
6: 您这表现比我好

0: 今晚就是您的，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
1: 我要靠我的团队。
0: 好，最后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
1: 头一次来，但是希望能旗开得胜。

0: 今天的颜值担当，还有我们的李丁。就是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家丢的那桌布我好像找到了。
1: 好了，今晚呢我们赛制还是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累计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始挑战，第一轮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哦呦，来吧，掌声欢迎三位武林高手。三位小侠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3: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4: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5: 板凳功，
1: 这个红拳板凳功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功夫，先请球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红拳是南派五大名拳之首，以刚劲勇猛、巧手坚实、马步沉稳著称，而板凳功是红拳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兵器技法，习武者就地取材即可练习，可单手持凳灵活突袭，亦可用双手持凳稳固防御。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 在正式提问之前，先请三位小朋友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几岁了，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今年5岁。
3: 大家好，我今年8岁了。
4: 大家好，今年我6岁了。
1: 5岁、8岁、6岁，谁有可能会红拳板凳功？来，各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问一下3号小朋友，就是你学会这个红拳板凳功之后，你打过没打过你们班小男孩？
1: 什么问题？
6: 我就先问一下。
7: 打过，
1: 打过。哦，哦，
0: 哦。李丁，我现在想要考你一个问题。
6: 那您说，
0: 你觉着我们三号是男孩还是女孩？
6: 女孩吧，我觉得是女孩。
0: 三号小朋友，大声的说一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男孩，男孩。哦。
7: 哎，你不问了？
6: 不问了，出师不利有一点。
7: 请问2号小朋友在这儿，奶奶在这儿。你是几岁开始学的呢？
3: 2岁。
7: 板凳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功？是在这个板凳上做一些招式呢，还是？
1: 板凳会作为武器？
3: 它就是红拳的一种兵器，很有特色的。
7: 很有特色的。哎呦，今天我们就是来长知识的。那练这个招式和功的时候，有会受伤的时候吗？
3: 就是我在练一些转脖子的时候啊，容易割到这个头后面。
7: 要把这凳子转起来是吗？啊，你被砸着过吗？
3: 砸过几次，后面就没砸过了。
7: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3: 忍过去了。哎
7: 呦，够坚强的哈。
8: 那我问问1号小朋友吧，你练板凳功练了多长时间了？
9: 学了2年吧。哦，
8: 2年了。那你3岁就开始练了？
9: 对。
8: 苦不苦啊？
9: 苦。
8: 怎么个苦法啊？
9: 就是打马步的时候砸到脚是平的，会发抖。哦
1: 呦，会发抖。
8: 老师有说你们必须一次站多长时间，有说吗？
9: 站1分钟。
1: 站1分钟就发抖？
8: 你1分钟就发抖，还是站3分钟发抖啊？
9: 3分钟。哦，
8: 那是不是5分钟更抖了？
1: 你可以不用做的那么标准，你简单告诉叔叔马步是什么样，可以吗？啊，就这样。哦啊，
8: 哎，行，厉害，
1: 腿就发抖，
8: 是吧？是会的，会的，会的。
7: 一看他那个膝盖的方向，
8: 很厉害啊。
7: 对，那我请2号也来一个马步。
1: 哟哦，你这个步幅更大一些，可能跟你腿长有关。
7: 好，
1: 3号小朋友应该不会吧？哟，你这更低呀、啊！
10: 我有2个连环问题，都问3个小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回答我，好不好？嗯。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哪里人啊？
11: 广东。
12: 广东。
10: 好，废掉一个问题，没关系了。你们最初是为什么选择学红拳啊？
11: 因为我爸爸是教。

0: 教练。
1: 哦，
2: 你爸爸也是教练？嗯，你爸爸也是教练？
0: 不是，就是我要拍戏，有时候我要拍一个戴头套的，还要练武术。哦，
2: 都拍过什么戏？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板凳戏。
3: 板凳戏。好的，所以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小朋友都是女成副业，是不是？
0: 是
4: 是。
3: 那是爸爸要求你练板凳功的，还是你看到爸爸练板凳功，所以就很想学的？
0: 我自己看到一些武馆的哥哥姐姐，就是我爸爸教他们，很酷，我就想学。哦，
3: 那一号小朋友
4: 呢？我也是。
2: 我爸爸也是。啊，
5: 好，我再问个问题吧。刚才三号小朋友说了他拍戏，那请问二号小朋友，你的表演走上过哪样的舞台？
0: 做年历就会去村里表演。
2: 村里？春晚呢？
0: 不是，就在村里面。
2: 会有戏台，对吗？
5: 啊，表演这个功夫哈，
2: 应该类似于庙会啊。
5: 明白。一号小朋友呢？
6: 大湾区。
5: 大湾区啊，大湾区的什么？
6: 还有精英大赛。哦，
5: 嘿，真棒，小朋友。
2: 三位小朋友都有表演的经历。
7: 这个有点难，我觉得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点功夫。哎，洪拳板凳功的标准招式有几个呀？你们仨都说说吧。先三号。
0: 不知道。
7: 特别好，这回答。
5: 二号。
0: 不太了解。呀。
2: 哦，一号呢？
7: 一号呢？
2: 你也不知道？
7: 他肯定知道。
0: 不太了解。哦，
2: 哇，哦，一个真的都没有。
3: 该不会最后洪拳板凳功真正的学者是帆哥？
2: 你看见我这马步了。
8: 李丁，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问到一个有效的问题，给你一个机会，你问点有用的。
9: 二号小朋友，你打过你们班小男孩吗？
0: 一年级去的时候他们还敢欺负我，后面学校有个六一儿童节，我上去打功夫，他们不敢欺负我。No.
3: 我最后再问一下，除了洪拳板凳功，你还会什么武功？
2: 问几号？
3: 能都问吗？
2: 一次回答。
6: 蛇影鹤关刀匕首红拳鹤形拳帽形拳。哦，
2: 你呢？
0: 红拳对打，红拳抄，鹤形拳，棍子，还有很多。哎
2: 呦，了解啊。
5: 三号小帅哥，
10: 连环拳，组合拳。
3: 好，姐姐收到了，谢谢。
2: 好，那既然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也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3: 我觉得论回答问题像二号，但是鞋子确实是，你们看他们的鞋，
11: 有可能一号吧。
12: 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
2: 我问问菊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5: 一号。
2: 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邓亚萍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苏梅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四位探针达人老师现场投票的时刻。台上的三位小朋友，谁有可能真的会洪拳板凳功？来，三、二、一，请按键。先问问亚萍姐，为什么坚定的认为是一号？
7: 刚才那个一号这马步扎的特别棒，啪一下下去，很有那个劲儿，那个感觉。
2: 但是从扎马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看三个小朋友都可以，
5: 都可以，我觉得
2: 都像是练，
7: 那这专业眼光嘛。哦，
2: 来，苏苏
3: 哥，我给你一个考试考了很多年，毕业还没有很多年的答题技巧。哦，一般看起来最不像答案的就是答案，比如说当三个答案里面有一个男孩，那应该不是他，有一个年纪最大的看起来最对答如流的，那应该也不是他，当排除之后。
8: 苏苏，你这种答题的思路也不对啊。那如果按照这种答题思路的话，三短一长选最长，你应该选杨帆呢。
3: 主要还是群策群力。
2: 行，来，李丁。
9: 之所以选一号，是因为小朋友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号小朋友有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哦，就是他会用表情点评大家的发言。比如说你问某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会对你答案，他会很满意。嗯，伤到过脖子。

0: 吗？哦，我打到过脖子，然后后来说不疼，我就没上医院了。
1: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2: 忍过去了。
1: 哎呦，够坚强的哈。
0: 他就这样。哦。就要不然他就是真的，要不然他就是那个答案背的比较熟。
3: 但是菊萍姐姐的答案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你选的是二号。
1: 对。因为我老来嘛，我有经验，不能和他们一样。错了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实话说，我是听着后边的我的智囊团的建议，二号。
3: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红拳板凳功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
4: 分水吧。啊。哟。

0: 好。
1: 哎，怎么下去了？呀！哦哦哇！
2: 哇，好快
1: 啊！好，
2: 这也走了。哟！啊！是你我和谁偷偷？还有剃刀式。

0: 喜阳光同心中成大接受心一号的配音是最震撼的
1: 好
2: 哎都下去了
1: 到底是谁呀、
2: 啊？啊哦
1: 所以他有这个
2: 哦还是二号
1: 哇
0: 什么叫做尊深的探针达人
1: 真的阅孩子无数就是毒辣的眼光
0: 妹妹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3: 黄香如
0: 然后刚才你介绍爸爸是红泉板凳宫的老师是这样吗
3: 他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哎呦、
0: 哦、我们听听小黄师傅给我们介绍如果我们这些人也要学习红泉板凳宫最重要要学什么
3: 基本功我一岁多就去武馆跑来跑去就是先熟悉一下场地哦两岁我就去踢腿弹腿还有其他
0: 哦踢腿先从腿功开始练习对吧三岁呢
3: 三岁我还在练基本功
0: 叔叔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你可以说哈我觉得学习无论是任何不一样的功夫只要是中华武术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最重要的要学习一种精神对不对你怕不怕苦怕不怕累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没有勇敢这些你觉得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3: 一般
0: 那你将来呢要不要继续练功夫呢
3: 我要当老师
4: 嗯孩子特别自信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八岁的小朋友六岁的还是五岁的小朋友都会比同龄的小朋友在台上会稳很多
4: 对
0: 而且很自信我觉得这可能是功夫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学会红泉板凳功谢谢你再见那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咱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目前只有我们的橘萍

0: 姐姐得到了500分。
1: 对，
0: 第二轮的游戏我们的分值也相应要提高，这一轮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来，有请三位。
0: 来，请三位先自我介绍。
3: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4: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5: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0: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棒，做成了这样的那么细致的，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工艺品。来，这个工艺复不复杂，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点，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米花棒又称江米棍、康乐果，是将大米、玉米等谷物经高温挤压膨化而成的传统空心零食。不少民间手艺人巧用米花棒质地易塑形的特点，雕琢出各式造型，将寻常零食化为指尖上的精巧手艺。请问台上的米花棒作品都是谁做的？
0: 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东西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吗？
7: 有一个作品是拿来摆放的，放了大半年也没有坏。
4: 如果里面放干燥剂的话，用亚克力或玻璃罩把它罩住的话，保存时间会更长。
0: 就主要看它有没有受潮是吧？
4: 对，
0: 如果受潮的话会有变化。
4: 受潮的话就是会粘在一起。
0: 好，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8: 我先问问一号老师，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这样的创作灵感？
7: 是2年前的时候，我儿子喜欢玩积木，但是他老是丢零件，又让我重新买。就我以前学过饰品雕刻，我就想着把米花棒雕出造型来，让他去拼着玩。
8: 才2年？
7: 对。
8: 那二号，您从事这个艺术创作也是不会是同样的故事吧？
4: 不是不是，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大概从4-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个作品了。因为幼儿园会有食育课，小朋友做起来也很安全，又不用用到电器，也不用用到刀，他们直接用手给它折一折就行了。
8: 这个用手就可以，不用什么工具？
4: 我自己做要用工具。
8: 小朋友用什么工具？
4: 用雕刻刀。
8: 雕刻刀。那这些作品之间你看有一些衔接的地方，怎么衔接？拿什么来粘？
4: 水，就用水。
8: 水就可以。
4: 对，
8: 李丁老师，你再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9: 我问一下三号，大概怎么能让它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就再稍微详细的说一说可以吗？
5: 比如说这个李白吧。
9: 我要介绍那个。
5: 好，可以。这是个底座，就是水粘啊。然后它这个袖子就是用米花棒雕刻刀给它一片一片给它雕刻出来，然后
8: 用水
5: 给它粘做这个造型。其实人偶做着是不好做，因为要做到1:1的还原。
0: 好，那我们追问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物造型最不好做的是哪一个部分？
5: 就是他这个脸型，他这个脸五官
8: 表情。
5: 其实这个服饰话还好做一点。
10: 我问问题吧，为什么要做这个呀？当时怎么想的呀？三号，
5: 我家里我妈一直做这米花棒，做了有20多年了。我是每年冬天都会给我去给回家帮忙。
10: 你们家是有这个传统？
5: 对。
10: 你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洛阳的。
10: 洛阳啥地方啊？
5: 宜川县。
10: 宜川嘞？那两个也是宜川嘞，也是洛阳嘞？
7: 不是，
8: 也是那儿的。
4: 我是安徽宣城的。
8: 宣城。
0: 你呢？
7: 我是山东德州的。
10: 三号，这是为了卖呀，还是为了啥呀？
5: 为了卖。
10: 你上面的龙卖多少钱啊？
5: 这个上面的不卖。
8: 那你卖什么？卖底下的这些？
0: 邓老师就想买上面那个。
5: 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复杂，做一个得5-6天。然后我白天还得给我妈干活，要生产，所以说这就放家里展示，一放到那就被小朋友、小学生给玩坏了，玩坏了他们就想吃什么部位，他们自己都给吃了。
10: 那不是为了买呀，
5: 就是个人爱好吧。
11: 那我想问问一号，做了这么多件作品，咱们最后都是跟儿子一起吃掉吗？还是怎么用什么方式储存它，又或者是分发？
7: 我不储存，而且我一次性是做不了这么多的，一个月也就做个2-3件。然后做出来的话，就孩子也吃，我也吃。
0: 孩子平时在家还能吃着别的吗？是不在家只能吃这玉米棒啊？
7: 不会，我大部分是。

0: 是可以再拆掉做下一个作品用。
1: 那我再追问一句，这些形象就是做什么主题做什么造型是您决定的还是儿子决定的？
0: 有他喜欢的造型也有我喜欢的
1: 啊。
2: 我问一下二号，那在你们幼儿园其他的老师都会做这个吗？
3: 不会，因为就是我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个的，然后现目前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其他老师呢他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手工。
2: 那小朋友是喜欢其他老师还是更喜欢您？
3: 喜欢我，因为我的课又可以上课还可以吃。
2: 我还想再问二号，那您对象有没有跟你一起做过？
3: 我没有对象。
1: 李丁老师，你到底想问什么？
2: 我就问一下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三号，您对象跟您一块儿做过吗？
4: 我也单身。
1: 哟，
2: 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5: 李丁，我实在想知道这两个问题到底揭示什么样的信息。
2: 我刚才是想说的是，这个如果要是他们对象呢有跟他们一起做，我想问问他们对象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6: 他俩都没有对象，又能说明什么？
2: 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了，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啊。
6: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狠的男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7: 这次应该是三号，他去交流，他去介绍，那俩都离得特远。
1: 我也觉得是三号，因为他做这个题材，谁会带着幼儿园的宝宝做动漫？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7: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吗？我们看看。
1: 都上去了。
4: 那个是辣椒味的，有点呛。
7: 这就一点一点沾上的。
4: 是的，每根须就要用水沾一下。
1: 哎呀，坏了，这折了。
7: 你摸了一下。
1: 对，一不小心断了。
4: 我看。
3: 没关系，待会儿用水接起来就行了。
4: 对，
2: 一号姐姐再给您弄坏了，您看看呢。
6: 好，那究竟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是目前桌上摆放的米花棒作品的作者？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请投票。亚萍姐那个表情很自信。
1: 啊，
6: 直接就是一，为什么？
7: 为什么？
1: 就是为什么？没有，要观察，很淡定，啊，不管什么他都很淡定。
6: 那言外之意，二号和三号刚才有不淡定的时刻。
1: 对。
6: 那苏苏为什么也选的一号？
1: 是这样的，三号他真的就是只要说一点点他自己没有那么相信、没有那么确认的东西，从脖子红到耳朵，从我这个角度真的超明显。然后我们商量了一出，我说我上去，我假装把一个破坏了，
7: 看看谁
1: 反应，看谁急。结果没有人急，一个急的都没有，我最急了。但是最后我们反应过来，我们的推理原因是三号已经被他红彤彤的面庞所出卖，二号是因为我们的智囊团说这几个 IP 他们选择的形象不像是会带着幼儿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做的主题。
6: 菊姐为什么选三号？
7: 就是一号和二号都有点就是这事儿跟我离得有点距离感。三号呢，比如我们问什么问题吧，他会去非常关切的去。
6: 那会不会就确实是因为离得近呢？
7: 如果真他不是的话啊，那他演的可太好了。
6: 我们再来听听人生阅历很丰富的李丁。
2: 反正我是最开始就先把一号给排除了，因为我觉得一号有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7: 心神不定，
2: 没有那么积极。
7: 对，
2: 哎，最开始我倾向于三号的原因是因为三号没对象，然后他这事儿呢又特别的耗时间，
6: 因为他不约会，他有的是时间在家做。
2: 对，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7: 又红了，
1: 二号也没对象。
2: 我觉得二号在幼儿园做这个特别的合情合理，但是。就在我想选择二号的时候，我们后边这位阿姨蹭就站起来跟我说，幼儿园我们家孩子不允许吃这个。
6: 来吧，台上三位谁是真的？那接下来有请隐藏者揭晓身份。
7: 哎呀，他们要现场做吗？
6: 请开始。后面有什么啊，我简单说一下，就一碗水，几个米花棒，里面有一个小的刻刀。
7: 啊，全会啊，都动手呢。
1: 真的全会。
6: 你这刀工跟我在家切葱差不多。
2: 你让我能再多乐一会儿行不行啊？
6: 我可以从我看到的

0: 有限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发现三位真的那个制作的高手，其实很简单，他就把那个棒棒他给裁成各种细条，哦，然后给它拼接，一拼完之后它变成不一样的形状了，造型就出来了。
1: 三号已经收工了吗，老师？
2: 三号要不开始收拾工具了。
0: 哎，但是二号这个拼的也挺好的，确实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3: 稳了，
1: 我也觉得姐
3: 稳了。
0: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最神奇的就是这样，米花棒雕刻完之后现在拿在了三号的手中，他做的惟妙惟肖。来，他有多逼真呢，三二一，呀，做成了个西瓜，
4: 这就是我做的米花棒做。
5: 你猜我们信吗？
6: 我其实是假的。
0: 来，在揭开二号的这个神秘面纱的时候，我想提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我见到的在孩子最单纯最憧憬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带了一个特别治愈的孩子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一起来揭示一下。
2: 朋友们，我看完以后我真心想说你们俩都够幼稚的，真的。
0: 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些米花棒简单剪裁之后，它可以真正在最短的时间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一号给你惊喜。哇，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号。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俩，坦白交代一下你们俩是干嘛的。你真是幼儿园老师？
7: 我是一名前幼儿园老师，然后我也非常热爱去做手工。
0: 来，你说说你啊，介绍一下。
4: 我家里确实是做米花棒做了20多年。
0: 真的假的？
4: 对，近几年就是也比较就是专注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老手艺。那些家长们以前是看着我跟着我妈妈做那个米花球、米花棒、米花筒，然后呢现在是他们的孩子吃我做这个米花棒，大家吃的都是我做的，都是这里。哦，传承老手艺，会继续做下去吧。
0: 那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来，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李红，来自山东德州。
0: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你和刚才我们的三号那位弟弟，其实你们俩算是同行了哈。
8: 不算同行。
0: 不算。
8: 他是家里生产米花棒。
0: 你不是？
8: 我家里不生产。
0: 哦，他是你的上游。他那进货。那利润你这大呀。
8: 这些东西我都不卖。
0: 哦，不卖。
8: 嗯，
0: 那这样呗，结合着他这些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
9: 真好看。
0: 这都分别的得用时多长时间能做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呢，
8: 细致的人偶我要6-7天的时间。
0: 这大龙舟是不是用时间最长啊？
8: 没有，其实就是人物比较复杂，如果是这种龙舟，龙头比较复杂，龙头做一天，然后身体做半天。
0: 这个李白刚才那个三号在那说，他说这个脸做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做的其实我觉得是很精细的，
8: 因为它很脆嘛。
0: 嗯，
8: 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0: 是不是经常做半天然后做坏了？
8: 对，它会断，就是细小的东西就比较麻烦一些。
0: 那你讲了，你说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牟利，就为给孩子做吗？
8: 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逗孩子玩，后来的时候做的时候发到网上，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嗯，
9: 那一号老师是做什么职业的？
8: 我全职宝妈11年了。
0: 哦哟，那不容易哈。我觉得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等于也舍弃了很多自己的这些才艺。
8: 开始做这个米花棒之后，我觉得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就是除了培养孩子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事做，然后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
9: 嗯，
8: 很有成就，非常有成就感。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提示其实很重要，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经常善于发现一些新的乐趣，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永远充满一些新的惊喜。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好吧？
8: 好的，
0: 再次感谢今天台上的分享，谢谢你。
8: 谢谢。
0: 继续加油，期待你新的作品。再见。
8: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1000分。菊萍姐500分，李丁加油啊！
2: 暂时没有得分，我就不能反超吗？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

0: 速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三轮，分值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2: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3: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马动什么？
5: 《夏洛特烦恼》是一部经典喜剧电影。除了精彩的故事，同样让人难忘的，还有电影中那些原声歌曲，有对经典老歌的重新演绎，也有主角夏洛在剧中唱出的心声，每一首都恰当地贴合着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的重要情绪支点。而在这部电影里，有9首歌曲都由同一人演唱，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包容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好，这个厉害了啊！谁演唱了这个电影当中的9首歌？我们现场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我想请问一下2号老师，请问您演唱了哪9首歌？
2: 曾经的你，那些花儿，双截棍，
0: 那个算吗？我的老家，那个算吗？
2: 那不是我唱的。哦，还有啊，1997年。记不大住了，时间太久了。
0: 行，能说出几首也可以啊。满意吗，李老师？
6: 满意，真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我可太厉害了。嗯，我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没了是吧？
5: 你有必要这么反复的夸自己吗？
0: 来，苏苏。
7: 我多多少少在看到三位老师的这一刻，有那么一点的以貌猜人了。我觉得白衣服的老师比较像剧中艾伦老师的人物形象哦，他一下子就不会让我猜到夏洛这个角色身上，所以我想先问问3号老师，您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挑选一个能让您唱出来觉得自己最能带入夏洛这个角色的，会是哪首歌？
1: 我觉得是《我和你》吧，这首歌。对，还有《一次就好》。因为为什么说《我和你》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是要对他的口型嘛，然后他当时是表演的很抽象，然后我还要模仿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对这歌曲的印象特别深。对，因为这歌磨棚时间也比较久一些。
7: 导演完全没有考虑过让您模仿艾伦老师的这个歌曲。
1: 主要是这个滕老师的歌比较多一些。
7: 好，我的问题就
8: 我想问一下1号老师，就是您这个怎么感觉像个军人呢？您是学唱歌的吗？
9: 对，我是一个歌手，但是我平常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当兵这个职业，会以这个行为来要求自己。哦，
8: 你觉得唱这个《夏洛特烦恼》这个歌，就是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9: 其实我纠正您一下，其实我们不是唱《夏洛特烦恼》这首歌，而是在里面有9首歌，对，插曲是我来演唱的。然后有一首粤语歌，但是我可能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后来就没有唱那首歌。那首歌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0: 哪首歌？粤语的。
9: 反正想不起来名字了，因为那首歌后来没有我唱了就。哦，对。
8: 那当时为什么选中您来唱这些歌呢？
9: 因为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陈曦老师。他正好推荐我去试一下这个插曲。
8: 那你们是专门有什么声线吗？比如说您是唱流行歌曲还是什么？
9: 我的声音就是比较中低一些，也给一些电视剧，有古装剧还有都市剧，对对，都会唱一些歌。
10: 我想问2号老师，那咱这个电影是先有歌呢，还是说最后？
2: 我们是先有的歌曲，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戏。哦，就像我们唱这些歌。
10: 那录9首歌，您得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2: 全部下来，这个做后期的过程得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0: 一个月的时间。
2: 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录吗？
10: 在北京的哪个棚录的呀？
2: 在董东东音乐工作室，因为董东东我们合作很多年，还有一个是福达音乐的一个棚2个棚。
10: 好嘞，谢谢您。
6: 我问一下3号老师，是因为您唱歌的声跟腾哥唱歌的声就特别
3: 模仿？
10: 像
3: 模仿，对对对，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0: 那就

0: 追问一下，比如说模仿沈腾要有哪些技巧。
1: 哎，沈腾老师的这个中低频非常的浑厚，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加一点抽象的感觉，你还要去提取一下他的声音特色。对，
0: 二号老师呢，
2: 当时我录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沈腾的声音，我也对沈腾也不是很了解，我就唱歌吧，啊，我就把歌唱了。
0: 一号老师模仿沈腾你有什么心得吗？
3: 我就是印象里面把沈腾老师那个模样和那个状态想象出来，找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4: 我最后能听三位老师给我模仿一句腾哥说话的语气，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你过来呀，我们听感上会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哦，
0: 好，来一号，
5: 你过来呀。
0: 呀，还带动作呢，
5: 你过来呀。哦，
6: 来，
5: 你过来呀。
4: 好的，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准备和智囊团商量给出答案了。
7: 感觉二号好像录音棚的老板。
6: 三号那时候他才多大，
0: 商量都不商量了，
4: 胸有成竹，非常确实。
0: 那你就摁吧，
4: 不能让他们知道。
8: 哟，
4: 哎，儿子，等一下，干啥呢？
8: 互相都在观察。
0: 好，那我们就准备投票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九首歌的人？三、二、一，请按键。请问李丁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9: 因为三号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比较靠近沈腾老师，可能二号的声音刚才特别像，但是二号老师的表达特别像录音棚的老板，他知道这事儿。是他兼的棚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三号。
0: 鞠萍老师，
6: 三号老师看上去啊很年轻，就觉得和三位比较起来，他显得有点年轻。
9: 没考虑到，你说的有道理。
0: 三号老师，您今年五十几了？
1: 我是86年。
0: 86年就是40，
6: 对，
0: 对吧？哎，那《夏洛特烦恼》是
1: 2015年上的。
0: 2015年，
6: 对，你看这也11年前，
1: 是的，是的。
6: 另外呢，就是刚才呀、没文的那个问题，让他们每个人学了一句那个台词。我觉得一号老师啊用的劲儿有点猛了，哎，我就觉得二号老师就更像了。另外，刚才问二号老师，比如哪个棚录的，他就对答如流，仿佛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
0: 来，咱们听听亚萍姐啊。
8: 一号呢上来，我觉得他这个身板啊太板了。然后二号老师呢，我觉得感觉像唱歌的感觉。然后三号老师呢，不觉得像唱歌，因为整个的这个感觉上，也许可能是词啊曲啊干这个活的人。
0: 好，我们来听听苏梅文的观点。
4: 我真的就是带入了一个视角，如果今天我拍板选择三位，我一定会选择一个跟他神似形似，最能让我有代入感的，一目了然，艾伦老师、军人老师、二号老师，无论是神形兼备还是那个声线本身，我都会觉得代入的，哎，更好。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10: 接下来我们要用米花棒揭晓。哦。哟。
4: 哇。三号那个好像是米花棒。
9: 一号和另外两个的话筒不一样，
6: 没一个人猜中，隐藏得很深，
8: 真的是哦，哦，来，哦，来，
9: 好。

0: 让我们欢迎许鹤斌老师。许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唱了《夏多的烦恼》当中九首歌的真的。
0: 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其实徐老师演唱《夏洛特烦恼》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比如说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人民的名义》，《
1: 人民名义》插曲是我唱的，
0: 还有《火蓝刀锋》的主题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徐老师的作品啊，
1: 算是我翻唱的作品。其实原曲是胡宝善老师的，
2: 对，
1: 我们把它改编了一个更多的年轻人，九零后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的题材的这种。
2: 您给唱两句呗，我们
1: 唱两句哈，
2: 感受一下。

0: 好
1: 啊！其实我看石老师他这个拉麦啊，那个演唱那个状态，其实沈腾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有点这种夸张的表演。
2: 是是是，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沈腾，不，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侦探片，就夏洛特嘛。
3: 对，
2: 所以我们只是针对于音乐。
1: 所以好的影视作品，其实它的主题曲啊、片尾曲，是特别能够展示一个歌手实力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能够和这样的好的作品结缘，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也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2: 对对对，我唱了30年的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幸运的遇到了这样制作人，一首一首把我从一个酒吧歌手，完了进入录音歌手，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未来能不能火，自己说了不算，那我就把歌唱好就行了。
1: 没错，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作品，一定会在其中当中，有一部分会成为乐迷心中的经典。所以感谢徐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然后这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之后的分数的一个变化。
4: 别看分数变化了，
1: 看看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和邓亚萍两个战队，3000分。但是整场比较吸引眼球的是李丁战队0。那接下来是第四轮，第四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6: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7: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3: 是东北那种吗？
1: 对
7: 对，
1: 这应该算是我们。

0: 《二人转》的绝活之一，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手绢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二人转极具辨识度的核心特技，它承载了东北人的热情与风情，也藏着演员多年练就的真功夫。台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人可以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这也成为他的看家绝活。请问？
2: 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3: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4: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这手绢的材质是什么制成的？
2: 这个三米的那个手绢，它的是绒的。
4: 那多重？您有数吗？
2: 应该是20斤左右。
4: 应该是20斤左右，
2: 因为我定出来的时候它是20斤多一点。20斤，
3: 用了这么多年缩水了。
2: 对。
4: 平常这手绢洗吗？
2: 洗，刚练的时候总掉，我就得总洗，
4: 还得拿熨斗来熨一熨吧，它褶皱啊。
2: 绒的其实就好一点了。对，
4: 哎呀，你这个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这是一个业余爱好呢，还是？
2: 这个是我之前学的，我现在本职工作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4: 听您的口音有点不像东北人吧？
2: 我是东北人，祖籍是吉林，然后现在在沈阳。
4: 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号老师，
2: 那您会把转手绢放到您的单口节目里吗？会，但是不是说场场都会，因为我们小剧场的话，其实是转不开的。
4: 那在单口节目里边，您亮活，然后不会，那其他同行会怎么评价呢？
2: 单口喜剧也在进步，它只会作为一个开场跟结束的时候才会展示这个绝活。
4: 那么还想再问一下三号。
5: 那您转手绢，您是竖着转还是横着转？跟转披萨比？
6: 我们其实手绢有好多，我们有碗花，我们有顶串，然后我们有立串。小手绢啊是用3个手指头，那这个大手绢因为它直径比较长嘛，所以我们要用整只手，然后我给踩在道具上去转。
4: 您是紧张吗？说话呀，这个呀？
6: 还行，有一点吧。主要是因为手里边有点空，说话就感觉有点没有支撑。对对，手绢拿上来就好了。那我问问二号老师，虽然这个外形上哈看着有点不像，
4: 抱歉姐，我问一下，他外形像干嘛的？你老质疑他外形，
6: 像个学者，就是老师啊什么的，不像这个。
4: 老师傅。
6: 对，
4: 老师没有傅。
6: 那我问问您，这个手绢转的时候啊，你是从边上开始的，还是从中间开始的？这个动作的顺序。
7: 转3米手绢，那就是抓边儿，然后悠起来，借着那个惯性，
6: 让它起来。
7: 对。
6: 哎呀，您说完这个，我觉得您又像了。
7: 我就是。
8: 但问这个问题就恰恰说明菊萍姐姐非常专业呀，就看这个转手绢看得很细。但刚才一号啊说洗这个手绢的过程也挺细。我来问问那个二号老师，像您练这个需要练多长时间啊？
9: 刚开始是小手绢嘛，后来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转的是2米多的。然后也有些人就是跟我学也转这个2米多的，后来我又。
8: 转一个大一点的，就这3米的了。哦，对，这3米大概练断断续续的吧，1个来月吧。
6: 这么快？
8: 刚开始也不适应，因为有这个之前大手绢的基础嘛。哦，
6: 那从小练这个的，是要不从小练呢？还是说这个很快可以成才？
8: 那不能。
6: 那就像您打乒乓球一样，那水平不一样。
8: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我是18岁吧。
6: 能问一下今年您多大吗？
8: 今年46。对。
6: 那平常您是二人转的演员？
8: 我是二人转演员。
6: 那我想问问，接着问问三号妹妹，你是二人转的演员吗？也是，
10: 我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本职工作啊，我是学舞蹈编排的，在我的演出当中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花活。您有转小手绢的基础吗？那必须得有啊，没有他能转大的吗？ 都是由小转大的。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小手绢，我小手绢的话，4-5岁吧，就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哦，转这个大手绢最重要的点是什么？身体的控制力，还有手臂的力量。我就问一个问题，问二号。
11: 在您的统计范畴里，全中国会转3米直径大手绢的人大概能有多少人？
4: 我又可以回答，就3位，就他们仨。
11: 这不可能。
8: 大概我。

0: 身边肯定是2米多的有，这3米的应该是还是没有，
1: 就是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概念，不是，
0: 还是很少有人
1: 开了。
0: 对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李丁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一下您，您相信我吗？
2: 啥事儿啊？
1: 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
2: 那你能答对吗？
1: 为什么刚才问2号老师这个问题？因为开头那个视频啊，我看了一下人跟手绢的身高比例哦，它构不成是1号。如果说会转3米大手绢的人屈指可数，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呢？
3: 我们傻呀！
1: 开篇的
3: 给你看看小片儿，把2号放。
1: 他没露脸儿。
4: 苏苏，首先我们的视频素材当中那个手绢转的大概是一个2米多的，但不是3米的。第二，转手绢的那个人是雪饼猴。
3: 但是你可以忽悠李丁说是2号，这我同意。
1: 万一呢？对不哥？
2: 万一我要听你的又是0分，丢的可是老哥哥的脸呀。
1: 那我还是问一下2号老师，在您登台演出的过程当中有出过什么就是这个演出的小意外吗？比如说扔出去了然后给面前2排观众盖了条棉被之类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
0: 对，你想从小手绢都能转到3米大手绢，我还能给观众呼上吗？
3: 再说你相信他在那转3米的手绢前2排敢坐人吗？
2: 我问一下1号，你都转3米了，你还在大剧场，你为啥不转4米的？
3: 就他的瓶颈是什么？
5: 其实主要的就是手绢沉跟技巧，3米跟4米其实转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3: 好，那我们各位探诊达人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能够转3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准备投票。
2: 1号，
1: 因为他刚才答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合理。
3: 我看阿姨在那已经开始示范了。转着小的也不容易哈，想象一下转3米。
6: 万一他只能转2米的呢？
3: 好，李丁老师信心十足。
2: 那当然，都看见是1号了。14岁学2人转，17岁进铁岭团，23岁跟你太太在铁岭团认识并且结婚，还在这儿装李春风老师。哦，
3: 所以你认识1号？
2: 当然。哎，
3: 那你投吧。
6: 来吧，投吧。
3: 来，3、2、1，请按键。你不投李春风吗？
2: 不投李春风。
6: 那叫忽悠别人呢。
3: 但是我们邓老师选的是1号，但不可能跟李丁无关哈。
6: 不是，我信他了。完了。
2: 行，
6: 你真骗我呀。
2: 忽悠一个算一个。
6: 这太不像话了，我天哪，以后你别去讲相声了，真的。
3: 完全是跟李丁有关吗？
6: 这个投票啊，跟2个男人有关。哦，一个呢是跟李丁有关，一个是我们团队的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2回，一定是这一号。
3: 看过2回李春风你的表演，你还在隐藏自己。那我们看看其他3位选2号的理由。苏梅文为什么选2号？
1: 我就是相信我看到的视频就是他，身材比例的问题，就跟那个手绢那个3米比高比个高的问题。
3: 明白了，能够完成3米大手绢旋转的这个人，他的身材得是一人来高。哎，
4: 但是杨帆啊，刚才苏梅文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发现了，他是个大聪明，别人都是挡着1、2、3号牌，他挡着自己3个按键。
1: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3: 来听听菊萍姐姐的理由。
7: 老师特别的稳，就是志在必得那种的，这就是我的专业。哎，
3: 一直强调认识1号李春风的那位李丁，你为什么选的是2号？
2: 我确实不认识李春风，但我真认识2号张春风。
7: 啊，真的。
3: 来吧，台上3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可以转起3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5: 我的职业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我今天过来呢只是跟大家聊聊天，我不是真的。

0: 喝。
1: 让我们一起欢迎二号。

0: 我们都认识你。27岁开始学二人转，30岁进入铁岭演艺团，你就是刘春风先生啊！
1: 到底是什么春风？
2: 我是二人转演员张春风，来自辽宁铁岭，我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获得过中国曲艺最高奖第12届牡丹奖表演奖。可以鼓掌了，谢谢大家。
0: 非常棒，而且我和张老师我们认识整整20年，所以真正台上的高手，你看什么叫资深的老演员，我表现出认识他了吗？我又像你那么嘚瑟吗？
1: 不是，那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咱不是都认识的，把亚平老师给搞进去了吗？
0: 真正最熟的是邓亚平老师，人为了避嫌选的1号。但是我是觉得认识那么多年啊，因为我觉得看到春风和他的太太，我觉得就是在传承这个二人转这个艺术上面，还是一直非常的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包括春风也是把这个大手绢带上了很多大的舞台和晚会，对不对？
2: 对，
0: 随团多次到海内外去演出。
2: 对，像我去过大概20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然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东北文化也好，东北二人转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吧。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当你喜欢一种职业，或者像我似的就喜欢这门艺术，你不会觉得辛苦，也不会觉得累，你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当中寻找快乐。所以说二人转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全部，它既是饭碗也是热爱，再有就是责任和归宿吧。
0: 所以特别能够理解哈，我觉得人生能够从事一门就是你特别热爱的事业，并一直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再次感谢春风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有一份小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4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哇，目前领先的是苏梅文8000分。当然我觉得各队其实相差的也不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一道题的事儿，因为在第5轮当中我们的分值最高，每一个领队都有机会逆袭，我们第5关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3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5: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6: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就是我们现场摆放的这种。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日常在菜市场里看到的招牌，很多都是简单的印刷字，或是商家手写的一些价格信息。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菜市场里，免费为摊主画招牌，一度让菜市场角落的招牌成为摊主最醒目的广告。他也被大家称为菜市场的审美魔法师。请问3位隐藏者中，谁在菜市场

0: 免费画招牌，
1: 谁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来，
2: 好，那我先问三号同学，看你像大学生啊，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3: 我工作了。
2: 学什么专业的呢？
3: 美术设计专业。
2: 哎，好，
4: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现在退休了吧？
5: 我退休了。
4: 您以前是什么职业呀？
5: 我是开水果店的，三

0: 单调，我就想让它好看一些，更吸引人眼球一些。
1: 那有没有帮别人画的，还只是帮自己家里的妈妈这个摊画的？
0: 一开始的话只是帮妈妈画，然后后来就是隔壁摊，在隔壁摊，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就都帮大家画了。
2: 追问一句，二号老师，妈妈的摊最一开始那块招牌写的是什么？
0: 新鲜水果天天特价。
2: 也是这样，就是像现在这个风格的吗？
0: 对，就是涂鸦字体的这样子。
2: 那除了妈妈的店之外，画的第一个店是卖什么的？
0: 鲜花。
2: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0: 大概在大学毕业那年，八九年前吧。
2: 八九年前画的鲜花店，记得这么清楚？
0: 因为是除了妈妈第一个找我的人，所以说非常清晰。
2: 那他有一些他的就是设想吗？比如说他跟你提一些要求，说我就喜欢你妈妈这个风格的，还是我想要一点适合我鲜花的？
0: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按照我喜欢的风格，你喜欢什么样你就给我画什么样就好。
2: 好，谢谢。
3: 那请问二号，到现在全菜市场都是这个风格，大概是多少张多少块？
0: 我们自己的市场的话应该有400多个摊位，但并不是每个摊位我都有我的画。大概一半的概率吧，
3: 200左右。
0: 对。
4: 我问一下三号为什么要给其他摊位画画啊？
5: 因为我喜欢写字，然后喜欢做一些汉字的设计，然后发到网上，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会找我想要帮他菜市场里面写一写，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4: 那怎么不去别的地儿写呢？
5: 因为最开始联系我的就是他是在菜市场摆摊的。
4: 那没有尝试要去超市写、商场写？
6: 这问题问的，人家肯定是有需求啊。超市、商场里边，人家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设计。正是因为是菜市场，小本经营，也没有那个钱和那个精力去为自己的店铺宣传去做一些设计。
4: 杨帆老师，你在掩盖什么？
6: 我在掩盖三号是李春风姐。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姐姐，那你要给这些摊位画画写字的话，他们还收您钱吗？就从他那儿买东西的话。
7: 我是免费画，但是我要买东西我一定是花钱。
4: 那好好想想。
7: 绝对没有。
4: 你从我们家拿那柿子你给钱了吗？
7: 不可能。
4: 哦，没有。
7: 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3: 那我问一下一号，看有的都是用的那个快递箱子，是不是画这么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7: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3: 你看他有些口号，就宣传语，这是他们给您的词儿呢，还是您替他们？
7: 这是我给他们想的，这是卖菜的。
3: 卖菜的。
7: 对，完了我说这个接地气，菜是姐自己种的。对。
6: 不仅做设计，你还要给他们想创意。
7: 对，
3: 真好。你们这菜市场在哪儿啊？
7: 辽宁阜新花园市场。
2: 再问一下三号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理念？就比如说你身边这块菜都是姐自己种的，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画面啊、配色，是看到了菜场的什么？就这个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这个的话，因为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小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姐本人，然后做了一点 Q 版的设计，因为我看到她特别爱笑，然后呢，她已经有60多岁了。然后他的名字叫笑梅，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在中间给他写了两个笑梅。他本身跟我讲他是自己种的菜，那我就写这句话给他。菜市场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下子比较有反差跟别的摊位，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帮他多吸引点人。
3: 那三号麻烦问您，您这菜市场在哪儿？
5: 这一块在佛山顺德写的。对。
3: 好，二号麻烦您这个菜市场在哪？
8: 阜新市花园市场。
1: 都是辽宁。一二号
8: 是。
2: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6: 我跟你讲，没准都是一家的，没准他是他妈呢。
2: 对，而且这不会就是姐姐本人吧？
6: 小梅姐。
9: 那您可以问问啊，苏苏。
2: 我不问这个分儿吧，肥水不流外人田。
6: 小梅姐，你换了发型，我们也认识你。
2: 合理。
6: 来吧，接下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一轮的竞猜特别提示分值为10000分，请大家好好把握。
3: 10000分啊，咱只能指望苏苏错了。他要不错，咱也没戏了。
1: 但是你现在压三号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别人错了，咱才有机会。
2: 南方人不爱说这话，就是

0: 觉得就是他和他妈妈。
1: 我们发现这一轮商讨的一个细节，段平老师已经不理那个黑衣服大哥了。
2: 我跟你讲，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一号大姐。
3: 一号大姐，
2: 李丁，我跟你说吧，你待会儿必须压错，我告诉你。
3: 为啥呀？
2: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3: 我万一蒙对了呢，亚萍姐。
2: 那醋分我们一半啊。
4: 亚萍姐，您就不征求一下身后大叔的意见了吗？
1: 你看那个大哥已经明显的没有精神了，
2: 不要有压力。
1: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按键投票。
5: 我这回聪明了，我这回放外面。
2: 那个谁领先分谁先投嘛。
0: 对。
3: 可以可以，你先投，反正这样我们也看不见。
1: 哟，都选的一号，邓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2: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3: 哎，这您不告诉我选一号吗？
2: 那行了，咱俩如果我给你带沟里，你给我带咱俩一比一平。
4: 但是亚萍姐，我有点好奇，最后大哥是怎么选的？
1: 大哥用手势告诉我们，你想选几号？
5: 三。
1: 想选三号。
5: 哎呀，大哥你可以到这边来坐。
1: 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5: 我上来我就问他哪儿毕业的，他首先得有这个基础。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小画的颜色啊，就是小年轻干的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这是志愿服务精神呀，他也不要人家钱，就是把他的那个艺术的这个才华呀，哈，奉献给老百姓。我觉得这值得点赞。
1: 好，那最后问问苏苏，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6: 我现在有点想改票到三，但是刚才的思路就是觉得二号讲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妈妈近在眼前，招牌也近在眼前，就是整个故事线全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号在校园里遇到了自己的同学三号，并且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在三号来到了辽宁阜西的花园菜市场之后，决定为二号的妈妈画这个招牌。
4: 苏苏，下次导演的剧本你来写。
1: 好，那我们看看三位谁是真正的这么有创意、这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位志愿者哈。来，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4: 接下来我们来依次揭晓。
2: 不是，
3: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5: 怎么都是一样的呢？
3: 哦，要擦掉一个字，不是的，是真的。
5: 把布擦掉。
3: 对，
4: 请继续揭晓。
5: 来，
2: 就是大姐。
1: 我不是、那二号呢？
3: 我不是真的。
4: 一二不是真的，三号是真的。恭喜菊萍姐姐和亚萍姐后面的大哥。大哥你很淡定啊。
5: 大哥，这边有你一份醋，我的给您。
1: 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
5: 演得真不错。
1: 亲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侯廷威，然后来自四川达州，现在在广东东莞。
1: 然后刚才那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啊，那个菜市场是在哪里？
7: 都来自不同城市的菜市场，比如说像那个沙琪玛是广州的，然后湘西腊肉是湖南长沙的。
1: 最远的是在哪里？
7: 北京也有写过。
1: 北京也有？
7: 对对对。
1: 那就是你专门会过去帮忙，还是说比如说你旅游啊玩到哪儿啊，到那儿顺便帮画一下？
7: 出差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市场啊，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1: 然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你在看到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好像不够艺术，你就会跟他沟通要不要帮你创作一个，是这个意思吗？
7: 因为我刚刚也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字体设计，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字体设计的话，它可以融入到菜市场里面去，然后有更好看一点的招牌，或者说更加吸引眼球的招牌的话，能够帮摊主们能够多带一点点收益。

0: 然后就现场创作吗？
1: 啊，对对对。哇，
0: 这个大概一般要创作多久？
1: 像那种丙烯马克笔去写的话，可能就十多分钟可以写完一块。然后如果说像比较复杂，像笑梅姐这个，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要等颜料干透。
0: 但是这个审美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有没有遇见过说你要设计出来人家也有不满意的，我也不喜欢你这个设计？
1: 目前的话其实没有，其实我不是觉得它本身的字体不好看，而是说我觉得它这个摊主有在用心的经营自己的摊位，然后他的摊位很整齐很漂亮，所以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说我可以给他写一个，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满意的。对，
0: 但是会有质疑吗？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过来给我设计？
1: 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完之后会不会收费。
2: 对
1: 啊，我要用的话你会不会收费？然后但是我都会提前跟他们讲清楚，我说我这个是免费的，
2: 我写完我就走了，一个柿子都不拿。
1: 对，从来不拿一颗柿子。对。
0: 再次谢谢小侯啊，我觉得就用自己简单的画笔装点了别人的生活，也收获了一份自己小小的快乐。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谢谢。
0: 来吧，今晚的节目就到了最后的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哇哦，哈哈，今晚的冠军就是菊萍姐姐战队。哦，
2: 祝贺你们。
0: 那节目的最后时刻呢，要请菊萍姐姐带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祝贺各位观众，你们成为了今天的冠军方阵。那在这里呢，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我们紫林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那最后时刻，请我们的菊萍姐发表获胜感言。
2: 今天的胜利全靠大家，
0: 集体智慧的结局。
2: 没错。
0: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像菊萍姐姐一样，尝试着问问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帮助我们做。

0: 做出正确的选择。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1: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7: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8: 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6: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9: 我是去过欧洲
10: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1: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12: 你们都是英雄。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6: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神，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5: 妈妈，我想多点醋。
1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6: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7: 集合了，
18: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9: 开始。
20: 爷
19: 爷，
21: 下面不对，
22: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23: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24: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8: 阴天呢。
24: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25: 一路入深海，一程看天明。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暨

0: 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八号在江西余都启动。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十五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由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师生们排演的话剧《敬修先生》在京上演。该剧以中国儿童教育家故事爷爷孙敬修的生平为主线，将历史叙事与当代教育思考相结合，展现其以故事培育儿童的人生历程，传递敬业修身、甘为儿童的精神。孙敬修是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杰出校友，他从事小学教育30多年，摸索出用故事启蒙孩子的教育方法。1951年，他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节目《小喇叭》中给全中国的小朋友播讲故事，影响了几代中国儿童。
1: 啪，这是什么呀？
2: 乒乓球。
1: 哎，对了，就是乒乓球。
3: 经过这次之后，我发现孩子们他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磨难，那么我们教师他就有一个用我们自身正确的价值观去影响孩子，让他们往正的道路上去走的一个责任。
0: 话剧《敬修先生》从2024年首演以来，已排演过3次，共有600多名学生参演过该剧，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实景思政课。
4: 有一句话叫“育人先育师”，当好师范生是我们每一位在校老师和学生的责任和情怀。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扮演一个角色，领悟敬修的精神，感悟敬修先生爱党爱国的精神，爱儿童的作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育人的方式。
0: 非遗怎么穿得住，科技怎么摸得着。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记者发现设计师们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设计师金永轩带来了一场混搭秀，他把工序繁复的香云纱和年轻人当下衣柜里最常见的运动面料拼在一起，一项国家级非遗就这样被拆开重组。
5: 我们通常可能会比较用力磨损的地方都替换成了这个运动的面料，还有一些冲锋衣面料的这种防水防泼的这样子一个结合，从这个生活方式上面来说会更加符合大家的一个休闲轻运动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态度，也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
0: 把工序繁复的香云纱改造成能穿能洗的日常款，在设计师看来，先让年轻人穿得上，文化认同才有落脚的地方。这场发布会，设计师把宋锦织进了真丝牛仔，用激光复刻出了水洗纹理，让千年宋锦和日常牛仔长在了一起。
6: 我们看到这一件马甲，它的图案其实也是一个传统的底鸟纹，那么我们通过宋锦的工艺给它织了出来，通过改变它的色彩，改变它的纤维，让它达到了类似于牛仔的效果。
7: 为了让宋锦能够真正的走进老北京的生活，我们提高了传统制作的效率，还牵头定制了宋锦的国家标准。可以说现在宋锦服饰的质感和设计完全兼具现代与国潮的商众表达。
0: 时装周期间，近40位青年数字设计师带来了多部 AI 虚拟时装作品，帮品牌方触达年轻人，不出家门就可以在网上试装，带动实体衣服的销售。虚拟时装周本身正在从数字藏品变成品牌的数字营销工具。作为本届时装周的配套活动，郭培居庸关长城高定艺术发布在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展览，通过沉浸式静态陈列展出27套手工中式嫁衣系列作品，从凤凰、祥龙、牡丹、祥云、蝙蝠、莲花等传

0: 传统吉祥意象到云肩、霞帔、大金鳌等经典服饰形制，作品将东方刺绣工艺与当代高级时装完美融合，彰显中国高定艺术走向世界舞台的文化自信。
1: 在本季时装周呢，我们吸引了来自多国的设计师来京呢，举办这个新品的首发。实际我们也是在推送我们中国的品牌，陆续推送到了国际舞台。北京时装周实际正在成为中国设计的重要平台。
2: 扎根岭南沃土，唱响时代新声。广州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起源地，始终涌动着鲜活的创作活力。日前，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在广州举办，大会汇聚业内音乐人、青年创作者、词曲从业者与文艺研究者，聚焦本土题材挖掘、原创作品打磨与青年人才培养。活动以创作交流、作品研讨、行业赋能为载体，为新时代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岭南新动能。今天的十分深度，让我们一起到大会现场去看一看。
3: 广东始终走在华语流行乐坛的最前沿，
4: 扎根大众，走进青年，
5: 共建中国音乐的新生态。启动！
6: 千年羊城月韵悠扬。近日，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在广州启幕。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发源地，广东再度站在聚光灯下。本届大会以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为宗旨，现场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音乐公园建设运营规划，启动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赛，揭晓华语流行音乐原创榜，成立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从政策到产业，从创作到舞台，大会释放出厚植原创沃土的强烈信号。
7: 是什么理由的邀请我来这里分
8: 享？广东呢是流行音乐的高地，从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成为全国音乐人，特别是流行音乐人向往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也产生了很多流传至今非常好的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在新时代，广东在流行音乐上面其实有了新的优势，比如说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改变，这些平台的发展改变了音乐创作、传播、反馈等等各种机制，使得我们广东在流行音乐的发展上面其实有了新的优势，这也是广东呢接下来要着力的方向。
6: 凭借改革开放的先机，广东率先接住了港台流行音乐的潮流，引领内地流行音乐文化发展。中国内地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家音乐茶座、第一家立体声唱片公司、第一个原创歌曲排行榜均在广东诞生。我们熟悉的众多内地流行歌手的歌声从这里传遍千家万户，中国唱片工业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启。此后十余年，广东流行音乐创造了200多项全国第一，唱片核带制作发行一度占据全国80%的市场份额。
9: 1978年就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元年，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年啊，所以广东从那个时候就和改革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

20世纪80-90年代，搞流行音乐就要去广州，就如同一盏明灯，指引着无数追梦者的脚步。1991年，还是青年的陈小琪写下歌曲《涛声依旧》。多年后回望，陈小琪说，歌曲表层是一段缱绻的爱情叙事，深层却寄予着一代人面对时代巨变的困惑与追问。我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一问扣响的正是浪潮之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彷徨与求索。

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说喝着传统文化的奶长大的一代人，那么我们这代就面临着最新的最时尚的当代文化的冲击。我当时我夹在这个夹缝之中，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这表现的是这种在时代里面产生的一种困惑。

0: 弯弯的月亮，我觉得就很有活力吧，因为真的是小的时候的记忆，就是你在玩耍的时候，你在跟小朋友一起在家里这个做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去听这些歌曲。我一直觉得流行音乐它有这种功能，就是它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认为音乐是最真诚的。
1: 同一时期，诞生于1979年的太平洋影音公司，为广东流行音乐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家中国内地第一家立体声唱片公司，当年把一批歌者的声音送往全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翔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销量突破2000万盒，创下时代纪录。
2: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
3: 太平洋影音公司呢，全国第一家的立体声的唱片公司，所以说也是对整个的流行音乐的推动啊，一直在不断的努力。所以我们你比如说第一盒吧，这个三位处处开，就是我们的001号，像大家熟悉的啦，故乡的云呐、冬天里的一把火啊，这都是
4: 上面还写了他的介绍。是不是因为当时可能内地的朋友对他还不是很了解？
3: 不太了解，
4: 所以就有了一个的简介，很有意思哈。费翔今年25岁，身高6尺，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
3: 对，太平洋在一代人的心里面，大家都说一听太平洋，大家喜洋洋，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1: 进入数字时代，多家国内头部音乐平台在广东集聚，数字音乐、音乐演出、音乐文旅构成全新的产业版图。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的成立，更把游戏、动漫、影视、体育等跨界力量拉进创作现场，为粤港澳大湾区音乐人搭起协作的桥梁。民族元素与流行语汇的融合持续升温，让《最炫民族风》《上春山》等一批作品传唱大江南北，成为这个时代新鲜的听觉记忆。
5: 一个传统文化，一个民族文化，它能够溶解到我们的这个流行音乐里面发展下去，这个才是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路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音乐里面，它有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面，啊，这样的歌呢，其实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因为它就是我们骨子里面的声音。大家一听到这个，自己的这个 DNA 就跟着跳动起来。
6: 民歌是我们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载体，然后呢，我们作为音乐人，最主要的还是传承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侗歌、苗歌、我们的飞歌，然后都可以做成流行的音乐的模式。只要是好的音乐作品，它总有一天会发光的。
1: 流行音乐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接续培养。坐落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学院是国内较早设立流行音乐专业的高等音乐院校之一。面向大湾区音乐产业需求，学院增设流行音乐创作与表演方向，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经营自媒体，进行行业实践，让课堂与市场、传统与时代无缝衔接。

0: 在流行音乐的教学这里，我们想秉承一个让学生早入行早进圈的理念，这样的话他将来的竞争力会加强很多。今天这样的一个盛会，可以说来自我们大湾区的一些乃至全国的一些音乐产业链的各大公司各大单位有了一个良好的对接，也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培养和孵化人才，把我们的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到实处。
1: 广东流行音乐一路走来，其特别之处不仅在于敢尝新，更在于持续生产下一次的能力。从麦克风、迷笛到人工智能，如今这种新正进入音乐生产的各个环节，技术场景与人才彼此连接，共同拓展着流行音乐的边界。
2: 酷狗音乐啊，诞生于2004年，
3: 至今呢已经有22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一直称他这个22年的青春小伙。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又精准的踩准了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浪潮，让音乐变得可以无时无地，无所不在的去能够去享受音乐，再到现在的 AI 音乐。一方面，我们鼓励大家也能够去拥抱 AI。同时呢，我们会加强对 AI 的治理，加强对音乐人的版权内容的保护，更希望用好的音乐、好的品质歌曲回应这个时代。

0: 我现在就在广州音乐公园的现场，看舞台上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非常热烈的 live 演唱会。接下来这里将全年无休，一年365天，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演唱会上演。
1: 创作的果实更需要落地的舞台，在本次大会当晚正式亮相的广州音乐公园，占地10万平方米，这里锚定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时尚文化地标、流行音乐公共客厅、潮流文旅消费目的地三大定位，将打造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把流行音乐真正种进城市生活。
2: 我们一直很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给歌手创作人或者做原创创作的人员，然后可以有一个发布平台的一个空间。广东是演艺设备大省，全国的演艺设备80%都集中在我们的广东，应该说是我们家底很厚，是时候去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集成。假如我们的时间可以拉得更长，那我们可以摊分所有的创作成本在里面，让市民可以用更低的这个价钱，他就会享受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享受。

0: 接下来我们想推动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个是我们在15/5规划提出的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个方面我们的一个积极的探索，把大家汇聚到我们流行音乐创作大会所搭建的这么个平台上来，希望能够产出更多有中国气派有岭南气韵的更好的流行音乐作品。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经常便秘。

0: 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2: 集合了，
3: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开始。
4: 你
5: 前辈不对，
6: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7: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闪，
8: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3: 阴天呢。
8: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9: 一路入深海，一头看天野，
10: 春晚在哪儿？
1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2: 路过沙漠，
14: 路过草原，
11: 我们开进风景，
1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5: 心花怒放，
1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7: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8: 客人吃着火锅，
9: 你们在唱着歌，
7: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0: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6: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0: 老板也爱唱歌，
7: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9: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6: 完全不敢相信，
9: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6: 从来没有想过，
9: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6: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1: 开门大吉。

0: 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着，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齐年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和。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艺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儿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你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4: 小尼哥好，
0: 来来来，
4: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0: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老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0: 我是你老爷？
4: 没有没有。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0: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4: 好，谢谢。
0: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4: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0: 好，牛，请准备。
11: 你把我的首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3: 哇，一号门，
2: 哇，一呀，牛是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湖湾风情似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2: 没有椰林可以写江，只是边海蓝蓝，
1: 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3: 很轻松，
4: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厉害厉害。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3: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1: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好，你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1: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啊、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4: 好的都给他了。
1: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5: 很有心。
1: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1: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
1: 哪个？
2: 听观众朋友的吧。
6: 又听观众朋友啊？
7: 又听呀，小心被坑啊！
2: 不可以吗？
7: 完了，尝尝甜头了，这是。
5: 怪有礼貌的。
2: 好，那就选兔。
1: 好，选兔。请准备。

0: 风吧？
1: 对，它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1: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1: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完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留下来，歌名叫《最炫民族风》，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炫民族风，回答正确。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一香，
1: 谢谢
2: 谢谢。
0: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2: 加油加油。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3: 哇，1、2号都抽出来了，
4: 好幸运啊。
0: 本剧都刷吧，本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5: 对，确实特别震惊，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5: 完全不敢相信。
0: 怎么会是这样？
5: 对，
0: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哦，
2: 不是亲生的，
0: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真的。
5: 从来没有想过，
0: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5: 我去翻老户口本
0: 才发现。
5: 对，
0: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6: 想。
0: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我们再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5: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0: 鼠。鼠，请准备。6号，还行，还可以，
4: 还可以，还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
0: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3: 我感觉他一人能包圆了，
4: 他十六道门全拆完了。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
2: 啦哒啦哒哒哒啦哒。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3: 直接给缩减了。
1: 你走，
0: 你给我走，
3: 你走。
1: 只想一，
0: 对，
1: 一生
3: 好。
1: 跟你走，
3: 真是一生跟你走，没那么长，
0: 真累呀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尼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啊，哎，你这城管剧，真
0: 是。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3: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老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着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她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老爷
0: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3: 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她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0: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3: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0: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3: 对，是的。
0: 继续加油。
3: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3: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0: 好，就他了。
3: 我妈妈的生肖
0: 虎。虎，请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4: 幸运战神。
5: 哎呀哥们，太强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了，
1: 有了，
2: 来唱。
3: 刮风这天，我是多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2: 叫什么？
1: 晴天。
4: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5: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6: 对，
2: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晴天回答正确。
5: 厉害。

0: 欢迎郭嘉明、晴天，
1: 谢谢你的演唱，
2: 谢谢。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8000元。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3: 对，对，
0: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3: 没关系。
1: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哎，
4: 你好，小姨。
1: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2: 写了首歌，对，
3: 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1: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没问题。
5: 梁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聊聊，快点的哈。
6: 梁哎，哎，老婆把到我的脚抱了，赶快来家带呀。

0: 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高兴，特别的高兴。
2: 我老说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2: 对对对，
0: 特别亲切。
2: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1: 我知道。
0: 这坏小子，
2: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2: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0: 哇，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2: 对对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
0: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2: 是的是的。
0: 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2: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想对我说的？
1: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2: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0: 好。
2: 姥爷，我。

0: 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1: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姥爷，好吧？
2: 一定一定。
1: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3: 谢谢。
4: 谢谢。
5: 感觉姥姥姥爷加油吧，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0: 隔代亲，
1: 对对。
0: 好的，
1: 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1: 好，
0: 选哪个生肖？龙蛇。
5: 马猴鸡狗猪，
0: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
5: 选猴吧，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它。
0: 好，
5: 猴，请准备，
0: 来吧，
5: 10000元，
0: 加油，
5: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开心，我们想要
1: 碰到
0: 你手机，那是爱情带来的信息，让自己
2: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1: 他们一个打通关了，
0: 笑得更甜蜜，
3: 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3: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1: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4: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5: 哇，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4: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一想。
1: 确定。
0: 爱情讯息，
4: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2: 确定。
4: 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6: 大
4: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欢迎听然，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齐听然。
0: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齐听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2: 主要是站在

0: 小尼哥身边，一下就有灵感了。
1: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2: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啊！
3: 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0: 对，
3: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0: 对，
3: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0: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3: 后面有人吗？
0: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1: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了。
0: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3: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0: 对对，是的，
3: 虽然说一千道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0: 对，
3: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0: 好，
3: 龙蛇马鸡狗猪，
0: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3: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2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等一下说出来了，天哪。
0: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2: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吗？
1: 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0: 他的手，他的手，但是歌名，
2: 歌名猜一猜，这歌不叫小茉莉吗？
1: 不可能这么短，很长。
0: 小茉莉，他唱了两句这个，小茉莉，
2: 小茉莉，
0: 小茉莉。
2: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3: 没有
1: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0: 过分了。
2: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
4: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2: 对，
4: 结果啥都会。
2: 对。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1: 都是我的错。
2: 先给他摁住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4: 厉害。
2: 来，歌名叫
0: 小茉莉。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
2: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4: 厉害厉害，
2: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林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吧？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林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

0: 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1: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一二三四五六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2: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3: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哦，
2: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4: 11号门吧。哎呦！
3: 哇！冰封的门啊！
2: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1: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3: 谢谢了
5: ，respect， 话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啊！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2: 对对。
3: 穿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6: 哥，矬子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2: 说好了啊，
5: 必须的。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2: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
7: 11号门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1: 哎呀，我都替他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11号门是20000元。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嗯哒哒啦哒啦哒
3: 哒哒哒，什么歌？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5: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1: 刘德华？那冷雨夜吗？不是吧，
6: 这旋律有一点不对。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5: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6: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5: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喽。
2: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0: 嗯，啊，看得我好紧张哦。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5: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2: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6: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2: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4: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2: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2: 好，
0: 没关系，来吧，
2: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哎呀，好可惜呀。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2: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

0: 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1: 我输给你，求情的鸟。
2: 对对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哦，
1: 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哎，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5: 有点遗憾哦。
0: 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冬谷酿造。谢谢依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张哥，
0: 再次掌声送给江依晨。
2: 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6: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七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7: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6: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7: 真汉子，真汉子。
6: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8: 6号。
9: 3号。
8: 来个六。
9: 4号。
8: 来个
9: 六。
8: 来个六。
6: 此刻有信心吗？
10: 有信心，
6: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8: 加油！
0: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10: 主持人好，小林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英烈，大家都喊我芹菜。
0: 芹菜？
10: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0: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
10: 啊，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0: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0: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0: 你爱唱歌？哎，特别
10: 非常喜欢唱歌。
0: 你唱两句。
10: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0: 好，好，好。
10: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债务。
0: 唱得很好哦。
6: 他很擅长粤语歌。
10: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11: 唱的确实好啊，
7: 真好。
10: 无

0: 谢谢。
1: 唱得特别的好。哇，
0: 好听。
1: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3、4、7、9、12。
0: 那好，就选猪吧。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2: 现在最简单的。
1: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林依轮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有来到。
0: 歌名叫做
1: 爱情鸟，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们就开吧。
1: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0: 回答正确。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谣》。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他们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

0: 哦，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

0: 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1: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2: 有这种可能。
1: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0: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张老板有个小芹，他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他个机会让他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他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他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他，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子了。
1: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2: 招牌，
1: 他想唱歌的看小芹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哎，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0: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1: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2: 是的，
1: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2: 对头，要看节目了。
3: 但食客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1: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哦。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2: 龙。
1: 请准备。
4: 感觉有点难呢。
3: 十是十二。
1: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校园之大风吹，
2: 大学之
1: 的水水，吹着我伤悲，那挺痛，那挺悲。
0: 牛不牛？
3: 厉害！
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太牛了！
3: 厉害！
5: 你是重庆人？
4: 我重庆人。
5: 你跟谁学的粤语？
4: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5: 一点点抠，是不是？
4: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5: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6: 大
5: 吉，回答正确，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哦，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4: 石头，
5: 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
0: 对呀，
2: 来重庆，
3: 有机会我也去一去啊。
2: 锁

0: 三九。
1: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0: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1: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漂亮。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0: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1: 完了，这期节目过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0: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1: 老板听着呢，
2: 我能听到了。
1: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0: 选一个，鸡狗狗。
1: 鸡狗狗。
0: 我们重庆是鸡的意思。
1: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0: 确定。
1: 请准备。七号门，5000元，
3: 也还好，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不会。
2: 不会啊。
3: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赐予你和我无限的情。
1: 好厉害哦！
2: 好厉害哦！
3: 一滴泪，啊！
0: 歌名叫做
4: 《左手指月》，
0: 确定吗？
4: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1: 指不上去，
0: 指不上去。
4: 高的唱法，
0: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0: 回答正确。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明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杨明琪。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经验四座啊！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两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4号门3000元，12号门3万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选小马。
0: 决定。
1: 确定。

0: 马，琴，准备。
1: 啊，真的是恭喜
2: 发财呀！
0: 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恋？
2: 相恋
5: 啊，相恋呢？
0: 唱。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0: 再想想，
1: 确实想不出来了。
0: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5: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0: 求助吗？
1: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1: 第二个吧。
0: 来，第二个字是
1: 相恋。
0: 怎么想起来的？
1: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
2: 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亲母亲不应该用烈，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0: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的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
1: 哎，
0: 歌名叫做
1: 相恋。
0: 你确定？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2: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它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4: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2: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5: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2: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6: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庞，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庞，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6: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意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不要翻脸。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2: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7: 我感觉12号对他来说也不会很难。
5: 听听12号啥歌。

0: 哒哒哒，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哒啦哒哒哒，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
1: 好。嗯。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4: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5: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插小广告，
1: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大
3: 吉
1: 吉，哇，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
1: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
0: 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2: 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3: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
1: 永远的朋友，
0: 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5: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顾明威。
0: 谢谢，
4: 好，
3: 谢谢，
2: 谢谢。啊，
0: 很遗憾，歌名很简单，但猜歌却很难。
5: 终于领略到就是12号门的
0: 难度了。
5: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12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请他唱首歌好不好？
6: 来吧。
5: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大家带来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7: 好，

0: 好听。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开门大吉，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8: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8: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 开门大吉由醋中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

0: 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2: 谢谢
1: 金艳丽，
2: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的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3: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0: 情报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了。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这日贾府张灯结彩，为贾宝玉迎娶薛宝钗。在贾府众人眼中，这是一段金玉良缘，但又恐宝玉闹出事来，于是王熙凤献上吊包计，对宝玉谎称娶的是林黛玉。一时间洞房春暖，喜气洋洋。
14: 宝玉啊，今日你可要稳重些啊。

0: 这厢好梦成空，那边冷月孤馆，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是多好。
1: 老太太恩，
2: 宝女啊，家里来了客人，快来见过你林妹妹。
1: 林妹妹，这个妹妹我好像曾看见过的。
2: 你又要胡说了，你何曾见过你？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 我的爱如潮水。
0: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1: 眼睛瞪得像。
0: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3: 没人喜欢他。
0: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4: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0: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来。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马年开局，快乐先行。年味里最热闹的味道，一定是歌声伴着笑声。当经典金曲遇上喜剧搭档，当实力歌手玩转欢乐，每一次同台都是爆笑的开场。马上开新年，快乐

0: 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爹爹，停停停，杨九郎，你要疯了！你发型都乱了，你干嘛你？
2: 废话，
1: 你老扒拉我干嘛？
2: 我是扒拉你吗？他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1: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2: 那也是我先唱，
1: 我先唱，
3: 我说你们两个啊，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啊？
1: 张老师。您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2: 我这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吗？
1: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2: 就是，
3: 你们两个唱了吗？嗯。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2: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
1: 对、啊。
2: 就说好了，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1: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
2: 你别唱，你别唱了，怎么了就替你唱啊？
1: 就是替我唱，
2: 替我
3: 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
1: 哎，这主意好，咱也别争呀。
2: 是，
3: 对啊，
1: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
2: 凭什么呀？你老争点什么你？
1: 我就得先来。
2: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1: 才没日子唱。
2: 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1: 咬你啊！
3: 好好好好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
1: 哎、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3: 好不好、
2: 哎、呀行
1: 哎
3: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2: 哎、行、哎、
3: 啊个儿小的先来
2: 啊行那我先唱这个、啊、干嘛你
1: 您什么眼神啊
3: 啊
1: 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3: 不是谁说的、啊、你看那他这脑袋个儿多小啊
1: 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
2: 你脑袋大，你比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1: 你先来，你先来。
2: 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2: 啊？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1: 就您唱这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2: 废话，我在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啊？
3: 行行行，我就等着看你现眼啊。
2: 好好。

0: 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
1: 张老师，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那我救过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录像录像，
2: 还录啊？
0: 对。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0: 看他站在舞台上一句话都不张嘴。
1: 行吧别看了，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0: 我张不了嘴啊。
1: 为什么呀？
0: 这歌我不会啊。
1: 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么？
1: 我让你给气的。
0: 张老师
1: 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0: 啊。真的吗？我
1: 对呀、啊、
0: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1: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0: 那也是人不可貌相啊。
1: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
0: 吗？对对，噎你不算噎人了。
1: 那我也得唱。
2: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一样。您唱什么情歌？
1: 废话，你给我录啊。
2: 我给你录是吧？
1: 哎，音响师依旧是爱如潮水。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舔舐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你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啊，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跟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郎。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那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2: 你才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0: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你早那么说多好，咱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2: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3: 对，
0: 那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2: 对，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0: 可以。
2: 咱们来一首那个，爱就一个字，
1: 嘿，
2: 怎么样？
1: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0: 那谁先唱？
2: 那还是您先唱。
1: 对呀、啊，
2: 您先唱 啊。对，
0: 怎么又我先唱了？
2: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起哄，不是就跟着一块。

0: 不是因为什么，我给你稍微使点吧，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1: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2: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就那意思，您唱得好带着我们，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0: 主要不是看您吗？
1: 哎啊，是吧？
2: 好好好好好，
1: 来来来，
2: 爱就一个字啊，
1: 多帅。

0: 我说我先唱吧，
1: 就是我先唱，
0: 我
1: 没你到了这步，你
0: 我先唱
1: 呀，你
0: 我
1: 你把话筒都咬坏了，
0: 是我咬。

0: 行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就要开场，
3: 好不好？
1: 等等，
3: 我是光良啊。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3: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3: 这个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4: 唱一首。

0: 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1: 典型的模仿秀，
2: 学的还挺像。
3: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0: 怎么会呢？
2: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4: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呀。

0: 嘿，嘿，星星都亮了，嘿，嘿，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哎、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2: 拍摄 MV、啊。
3: 对，
4: 走。
2: 哎，
4: 走。
3: 哎，
4: 干什么？
2: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
2: 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2: 越长越年轻。
1: 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1: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请离场，
3: 请离场。
1: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2: 真的吗？
3: 当然了，
2: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3: 对，
1: 真的，
3: 当然了。
2: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1: 还有女主角、
2: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太好了！好了，
3: 还有正事儿呢，咱今天得拍 MV 呀。
4: 对，
3: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4: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3: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5: 嘿，嘿，幸福的爱情，嘿，嘿，幸福的爱情。
3: 停！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光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0: 太好了！
3: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你看。
6: 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6: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4: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
4: 哎，
3: 我不同意。
4: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6: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
6: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3: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4: 停！
3: 错了啦，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跟他说放原版。哦，
6: 这放这能行吗？
4: 啊，行，
6: 这叫约定吗？
4: 啊，行，
6: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4: 行。音响老师注意啊，3、2、1，开始。

0: 次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好，祝这个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了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4: 好，对，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这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还记得我们。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周深，
2: 他们好像都知道了。
0: 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3: 不是，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0: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3: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嘿
0: 嘿，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4: 周深，
0: 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3: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
0: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2: 干啥呢你？
4: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3: 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0: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1: 有点道理。哎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0: 是啊，
1: 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1: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
2: 学。
0: 你会
2: 那？
0: 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1: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就
1: 大家
2: 住口！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2: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1: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1: 他说你没用。
2: 你回来！
3: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0: 我要教你的魔术。
1: 魔术？
2: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4: 不信！
5: 我不信！
0: 三、二、一，消失。
2: 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1: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1: 还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
3: 道具老师，
2: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0: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1: 我要检查一下。
0: 哎，什么都没藏。
1: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2: 挺傲娇。
1: 来吧，
0: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2: 啊，有点意思啊！
0: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人有 BGM 呀。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我真的在变这个魔术。
0: 来，吹一口气。哎。哒啦哒啦哒啦哒噔哒楞噔。
1: 给点鼓励。
2: 玩砸了。
1: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2: 你会魔术？
1: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0: 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1: 会吗？那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
2: 这有点意思啊！
0: 这有点意思啊！
1: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师。
0: 给我了，
2: 揣他兜里干嘛呀？
1: 揣他兜里。闭。啊。
0: 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龄，你还好吗？
2: 我都矮了。
1: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5: 厉害。
1: 学着点吧，孟老师。
3: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1: 你这是
2: 要教呢，还得是我。
0: 能教什么呀？
2: 我教是有难度的。
0: 什么难度？
2: 绕口令。
0: 那叫绕口令，
2: 你甭管是什么，
0: 对呀，这
2: 上哪难度啊？
1: 有难度。
2: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1: 哇，好陌生、
2: 啊。他没听过，
1: 从来没听过。
0: 九良，
2: 干嘛？
0: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这
2: 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这他会。
2: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
1: 说。
2: 有一个少年，他叫哒啦蹦蹦蹦吧，
1: 哒啦蹦吧，班德贝迪布多比路哇。

0: 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搜。
0: 对，这个少年他。
1: 大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0: 砍向巨龙。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搜。
0: 这个巨龙咬了。
1: 大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0: 这少年战胜了。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搜。
0: 终于救出了。
1: 救出了空中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0: 回到了。
1: 从大路口流。
0: 我说怎么样？
2: 都人家说的吗？
1: 这不是我说的吗？
2: 这不你唱的吗？
1: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2: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1: 您教我唱歌？
2: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3: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2: 来，我来伴奏。
1: 当当当！又是这个音阶？
2: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0: 哦，京剧啊！
1: 京剧。
2: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大把清堂
2: 叫小凤。
1: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2: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1: 大声密谋吧，就是。
0: 再来一回啊！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把他清藏，
2: 叫嚣。
5: 你轻点，我能上去，太使劲了，我疼。
0: 再来。

0: 了吧？
1: 高哥啊，
2: 这费嗓子，
0: 费我手啊，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0: 啊！哎呀，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
1: 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你、哦、我要拜师。啊
4: 你更不要脸你！哎
1: 呀，别
2: 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4: 那就够了。
1: 我们也想唱歌啊
2: 啊！对呀、啊，
5: 报一个。
2: 好，那今天呀、啊，我周深、
4: 孟鹤堂、
1: 周九良，
2: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6: 新春喜剧之夜开唱。
7: 我突如难以尝

0: 你们快乐吗？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歌声不停，快乐不止，马上开新年快乐特辑，远新的一年，天天有歌声，日日有欢笑。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看见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星光路况，
2: 最美的心念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全场神采振飞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江上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林泉。作为主持人，我要做一个表率，我将首先带领大家演唱我们今晚的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把气氛燃起来。
1: 哇，太棒了，
0: 大家一起动起来。
2: 地铁站用心扫满长流，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忙和颤抖了一秒，不后悔钻进列车关头。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雨点敲出节奏，两把伞

0: 我们的舞者。我把雨唱下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灵泉，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灵泉演唱会。
1: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嗨唱，好不好？准备好了吗？第一位，掌声有请摇滚诗人。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郑钧大哥，好不好？
1: 在舞台上什么感觉？
2: 我在舞台上就会忘掉别的事情，特别的简单快乐。
1: 因为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小雨，就是这个雨在舞台上和梅雨在舞台上唱这种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
1: 我一直看你的这个状态。
2: 对，但是我觉得很难得，下个雨挺好。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圆梦的小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的小伙，他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2: 好，
1: 来，掌声有请黄磊。你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拥抱一下。特别给郑钧大哥介绍一下，80后非遗传承人。
3: 好，那就吹一首郑钧老师的我最喜欢的一首《回到拉萨》。
1: 来，掌声送给黄磊，唢呐版的《回到拉萨》。

0: 他控制的特别好。啊哈，这是音乐，其实这种乐器最厉害，我觉得是控制力。
1: 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家乡，就陕西，我是西安人。
2: 嗯，西安人。
1: 这些有点像回到陕北，但是特别好听。
2: 然后把掌声送给郑勇大哥，后方来。演唱会继续，掌声有请在我心目中的红花郎，他的歌声有活力，有穿透力，掌声有请李斯丹妮。

0: 我觉得你是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特别棒，掌声送给李斯丹尼。李斯丹尼是一位篮球高手，
1: 哎，不敢当，喜欢，
0: 你现在对你现在在这里谦虚一点是很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来到了篮球之乡。哇，哎，我们临泉是全国体育先进县，是篮球之乡。哇，你知道一个地方敢称为自己叫篮球之乡，它一定有出众的地方。
1: 是的，
0: 不信的话，去看看广场舞的阿姨们怎么打篮球，
1: 这么厉害，
0: 一起来看，
1: 见识一下。
2: 好，热身结束，开始篮球练习。
3: 其实我们是一支篮球队，准确的说是一支毫无基础的篮球队。
4: 走步了，他们压根都没运球，
5: 压根都没运球。
3: 但好在我们备战的是无规则纯 BA 篮球赛。
6: 这样也可以啊。
7: 我们来了，耶、
3: 我叫艳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玉米大丰收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从2019年开始，每次收玉米我心里都堵着一块石头。
8: 这玉米都快有俺日光了。
3: 两米高的大个儿，天生是打篮球的料，可孩子身子单薄，就像这玉米杆似的，撞不过人家，篮球梦就这么放下了。现在他去杭州工作了，可篮球始终是我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2: 好，大家请注意了啊，高塘镇女子篮球队要找新球员了，有愿意报名的请到村委会来报名。
3: 第一次摸篮球，我连球都不会拍，但一想到儿子，再难的事儿，我都会全力以赴。
2: 好球！
3: 偶尔投进一球，全靠运气好。既然没那么多规则，那越靠近篮筐，带回的机会就越大。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传说中的必杀技。
2: 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一起
9: 加油加油！
10: 比赛开始。

0: 暂停。好，最后一分钟，再问那个必杀技。
1: 比赛赢了，儿子的篮球梦也圆了，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儿子，妈妈篮球得奖了，看奖杯。
2: 妈妈，你真棒！
3: 怎么样，感觉？
4: 太厉害了！
3: 来，重点来了啊！篮球高手啊，敢在台上炫一炫吗？
4: 我
3: 来，有请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4: 哦，你好，你好。
5: 先学第一个动作，
4: 好，
5: 指尖转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个肉和中间这个指缝去转，

0: 就是用我们指甲的这个指缝去转。
1: 好的。
0: 然后我们用力，用五根手指用力，然后去拧它，然后接球，滑了，
2: 有点滑。哦，哎，很老练的。
1: 主要小的时候怎么着也是校队的，多少还是会转一转。
2: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和李斯丹妮。
3: 歌曲的名字叫
4: 美了没。

把世界空飞行，高举千钧核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不定，轻松赢定，手风一分，证明宣言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人至少分成欲望和浪漫，何必抵抗不同立场的判断，还不禁要同情。

0: 将你亮的电影。
1: 谢谢，谢谢李斯丹尼，还有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2: 谢谢，辛苦了。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在浪漫的雨中，继续请出我们优秀的歌手。她是我们安徽的姑娘，她今天回家了。掌声有请程翔。

0: 很想哎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1: 然后我是安徽淮南人，我觉得我们淮南和阜阳的话应该都很像。我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有一句感叹词叫我底，
0: 我底，
1: 这么多人，
0: 这么多人，
1: 人怪多的来。
0: 哎，这个是成响一登台，安徽姑娘一唱响，雨就小了。
1: 其实我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小计划，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哦、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手电筒打开。哇，可以看得清了，谢谢你们用手里的电筒点亮了这个美好的小宇宙。来跟着我一起，左右

0: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接下来我们要向全国观众介绍我们林泉的一张闪亮闪亮闪亮的名片，中国杂技之乡。民间杂技在我们林泉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林泉的民间杂技有1000多个专业的团队，有20000多人的从业，而且我们的林泉杂技已经是国家非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林泉杂技。
1: 去零一干嘛？零两个吧，点着做。杂技是看得见的神奇。给婶子，来，给婶子，点着做啊！
2: 团长，快给我递拔剑。
1: 魔术是看不见的神奇。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但是在我们团却成了天衣无缝的王炸。我叫尹波，今年55岁，出生于杂技世家，5岁起便跟随父亲闯荡江湖。2021年，我回到林泉，当了杂技团的团长。林泉素有中国民间杂技艺术之乡的美誉，前线有近1000支杂技团队，20000余名杂技演员。然而时代变了，老一套的杂技年轻人不爱看，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绝不能丢。幸好我留了后手，在魔术领域我已经深耕了20余年，魔术就是我为杂技寻找的新出路。
3: 位置要快，要快，手要沉直，方向要赶好，你要跟着他走，你不跟着他走，他肯定跳，他顺着他。对，
1: 杂技是骨，魔术是魂，两者结合，魔力自然就来了。
3: 接下来我们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当杂技的真遇上魔术的幻，这双重惊喜就是咱们林泉杂技的新王炸。
3: 好，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大家可能不知道了，我以前就是演悟空的。
1: 林泉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得让它一直薪火相传。
3: 要想看悟空，我们的精彩继续。

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We are 这铁棒脆如魔，声音在

0: 一块送给你。
1: 谢谢戴荃。
2: OK OK， 谢谢谢谢。
3: 别人曾经问过我说，老酒和老歌有什么共通点？我说老酒和老歌里面都封存着我们的岁月和情感，它平时是封存的，但是一旦打开，那种岁月感，那种情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们的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1: 掌声有请 Beyond 乐队叶世荣。

0: 谢谢谢谢叶世龙老师。
1: 能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吗？那大家想我唱什么歌曲？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哦，什么歌曲？大声一点！马上唱给大家，《海阔天空》。

0: 谢谢大家，海阔天空。再次谢谢叶声老师，谢谢，辛苦您，谢谢。接下来的表演其实更有味道，
1: 因为接下来登场的歌手在我看来都有青花郎的味道了，都够年头，都够劲儿，都够回味，都有故事。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老酒一定有故事，老歌一定有故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都有故事。掌声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戴佩妮。

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渐冷凉的，哪里呢？我这里。

0: 各位临时的朋友大家好，辛苦大家了，带来第二首歌
1: 送给大家，
0: 继续吧。谢谢，谢谢你们的花，谢谢，送给大家你要的爱。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0: 再陪你雨继续下。如果你了解郎酒，新化郎再往上走就是鸿运郎，还有传说中的青云郎，他是我心目中的青云郎。掌声有请齐秦。
1: 会唱我的歌吗？

谢谢。啊，邻居的朋友，我爱你们。大家好，尖叫声。想要听什么歌？耶耶耶耶，好不好？

0: 谢谢
1: 齐星大哥。说心里话，齐星大哥刚才脱下外套的时候，我其实眼眶有些酸，因为我觉得今天下着雨，其实温度也不高。
2: 是，
1: 您这样为大家演唱，他的人品和他的歌一样让我们感动。
2: 不敢当。
1: 但是当我们全场20000多人一起跟着你唱《夜夜夜》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今晚这场雨是对的。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天中的雨会比喻我们的泪，20000多人的泪足可以化成这场雨了。
2: 我爱你们。
1: 齐星大哥，今天这个环节稍微打断一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人要实现他的心愿，他特别爱你，他爱的程度会给你一些小惊喜。他跟我一个姓，叫李娟。来，李娟姐姐，你在哪里？请登台。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熊抱？
3: 我都想了齐星老师30年了呀。
1: 对，李娟姐自我介绍一下。
3: 好，俺那家住在临泉，我的名字叫李娟。
1: 听懂了吗，齐星大哥？
2: 我的名字叫李
1: 娟。
3: 李娟。
1: 李娟。哎，
3: 我呀，这唱的是坠子戏。坠子戏的起源就是在安徽河南一带，我的琴师是用坠胡伴奏的，我这手里拿的叫简板，所以叫坠子戏，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 好，齐星大哥，你听懂了多少？
2: 我听起来他这个口音有点像河南话。哎，
1: 对，
2: 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然后你说这个是叫做梆子，
1: 坠子，
3: 我就叫尖班，
1: 尖班，
3: 坠子戏，
1: 坠子戏，这个齐星大哥，坠子戏，如果通俗的说，100年前是中国最流行的中国说唱，对吧？
3: 对，
1: 那个时候流行的话叫做宁卖被子，要听坠子，非常的火。
3: 齐星老师，我扔坠子。

0: 我还可以唱您的歌曲。
1: 唱我的歌曲啊？哎，唱哪一首歌曲？
0: 轻轻的离开你。
2: 大渊在冬季。这样，琪琪大哥，您就那个，就这一段，您先唱个原唱，您再来听听坠子戏版怎么样？
1: 哎，嗯，
0: 我觉得特别的礼物，
3: 轻轻的
0: 送给你。
3: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0: 轻轻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别为我哭啼。
2: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旁边的朋友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0: 起来。
1: 演唱会最后一个节目都是大家一起抱，你为他跨过千山万水，他为你跨过千山万水，我们一起来说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个字，掌声有请王心凌。

谢谢。Hello， 阜阳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了阜阳。我可以拿一下雨伞跟你说话吗？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碰面，然后很浪漫的一起在阜阳的雨中见面。刚才唱了《睫毛弯弯》，你们都还熟悉这首歌吗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会蛮熟悉的。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当你》。Yeah.

0: 谢谢在雨中还是这么可爱热情的你们。
1: 谢谢，谢谢王心凌。心凌你好。
0: 江明老师好。
1: 其实我只是在中间想替我的一位好兄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是80后，人到中年，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然后我工作又有压力。当我感觉到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面对人生的挑战？
0: 我觉得那就多听王心凌的歌吧。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带给歌迷朋友的是温暖的陪伴。对，所以我觉得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其实我也非常鼓励大家运动。因为运动会有脑内啡，让人快乐的脑内啡。所以其实我自己想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也会听音乐运动，然后跟家人好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哦，
1: 跟家里人在运动，跟家里人多团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好的，不打扰你，咱们继续演唱好吗？
0: 好的。要问问虎羊的你们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热闹了吗？请问我在阜阳的哈尼在哪里？

0: 谢谢王心凌。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感谢您收看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也欢迎大家再次莅临我们江上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灵泉，欢迎莅临，全都满意，朋友们，来日再相会，神采更飞扬，再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

0: 炼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0: 集合了，
11: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2: 开始。
13: 你
14: 真没不对，
15: 你是直接咬人一样。
16: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闪，
17: 这不出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1: 阴天呢。
17: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18: 一路如山海，一程看天地，
19: 春晚在哪？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媒体播放器修好了吗？
16: 着什么急？哎呀，
15: 这马上就快要直播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这音乐播放器还坏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6: 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我第一次修这玩意儿
15: 啊。你也是第一次啊？
16: 一会儿就好了，你别着急。
15: 哎呀，一会儿说话就要开始直播了，算了，不等你了，我自己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洗衣机。欢迎您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午夜之声，午夜之声有事儿您之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阿浩。我今天第一次主持，难免有些紧张，请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那好，我们先来接通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倾诉的。喂，你好。
17: 我不好，太倒霉了，我这一天呢。哟，我六套房产，数十辆跑车，几百亩地，一夜之间全没了。
15: 哎呀，这位先生，听您这么描述，您应该是破产了吧？
17: 不，我游戏账号没到了。那怎么还笑我呢？
15: 不是，我想可能是刚才的电话线路串线了，哈，不好意思啊。
17: 我现在心情特别难过，我要点歌。
15: 先生，非常抱歉，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呢出了点问题，现在还播不了歌，没法点歌。
17: 点不了啊？
15: 是。
17: 那之前的主持人都能点，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点不了呢？我要投诉你。
15: 别，能点能点。修好了没有啊？
16: 没有呢。
15: 那我咋播歌啊？
17: 你唱啊。
15: 我这个我唱歌跑调，怕吓着听众。
16: 我唱歌不跑调，你。

0: 我来呗。
1: 你能行啊？
0: 我曾经央视越战越勇全国前十啊，前十万强。
1: 那你就是报了个名呗。啊，那赶紧过来坐话筒去了。啊，
2: 这位听众朋友哈，您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呢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就为您播放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您。
3: 我想听那种就是有一种大草原的广阔，还有一丝丝小清新，有一些小调皮小可爱在里面的那种歌曲。
0: 大草原的广阔加上小清新和可爱，
1: 有这样的歌吗？
0: 我知道了，我给他唱一首腾格尔版的学猫叫。我们一起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
3: 好，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有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养猫。
2: 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再见哈。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嘉宾为您带来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是个电工。我是一个电音歌手。哎
2: 呀，这几声电音啊，让我浑身像过电一样。好，让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4: 喂，你好。
2: 哎，你好。
5: 不是，你打什么电话呀？
4: 你别说话。啊，
2: 好，我不说话，听您说。
4: 我是让我婆婆的儿子别说话。
0: 那不就是你老公吗？
2: 对呀。
4: 我现在不想这么称呼他呀。哎呦，
2: 这大半夜的，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们两口子变得六亲不认呢？啊？
4: 主持人，你跟我评评理啊。啊。我老公整天就知道喝酒，是上顿喝下顿喝，见着我儿子叫大哥。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了啊，对着俺们家厕所那镜子划了一宿醉拳呢。
5: 主持人，我跟你说，不就是喝点酒吗？你是不知道他呀，他可爱花钱了，上个月网告花4万。哎呦，
4: 我一共花了4万块钱，我买了25样东西，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哎呀，
2: 你听听大哥。
5: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39000的包有多好看呢。
4: 我买包怎么了？怎么了？
5: 那我喝点酒怎么了？哎，
2: 别吵，两位都冷静一下啊。我相信这位大哥他喝酒呢，也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是不是啊，大哥？
5: 我这天天做生意应酬，我不喝能行吗？哎呀，
2: 对了，你看大姐啊，这大哥挣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包吗？买包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你开心了，大哥才觉得幸福。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哥？哎，对了，我就知道，我说的大哥非常同意。那么这个大姐买这么贵的包呢，想必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0: 我哪知道啊。是那个大哥喝酒啊，大姐就生气，生气呢就容易生病，生病呢就容易买包，因为包治百病嘛。哎，对不对呀，大姐？哎呀，对，
2: 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
2: 好，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
6: 主持人哥哥好。
2: 哎，你好。
6: 我叫小美。哦，
2: 小美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6: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为了感激她，我想为她点一首歌。哎
2: 呦，真贴心的小姑娘。好，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6: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2: 这小人精，她点这首歌太恰如其分了。好吧，那我就为你播放这首歌。
6: 不点了不点了，我妈拿鸡毛掸子向我走过来了。哎呦，
0: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他一首《祝你平安》。祝

0: 身边。
1: 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您好。
2: 哎，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
1: 老人家，您打错电话了吧？我这里是午夜之声。
2: 吱声啊！我吱声了，你那信号不好是咋的？
1: 大爷，我是说啊，您啊打错电话了。
2: 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爹呀。
3: 这个老大爷好像是糊涂了吧？
1: 是。
2: 哎呀，儿子呀，我都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哎呀，
1: 大爷，你听我说，我们这……哎
2: 呀，儿子呀，我都忘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爸呀。爸想你呀、啊，
3: 他好像把你当成儿子了。
1: 那我要是继续说我不是他儿子，老人家是不是会特别难过？
2: 儿子，你说话呀！
1: 爸，那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去看您，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对了啊，我想孙子了，赶紧让孙子跟我说两句。
4: 爷爷。哎，
2: 这大孙子，
4: 爷爷。我也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2: 好，好，爷爷把饺子都包好了啊，都放冰箱里了，就等你和你爸回来了。
4: 爷爷，在我们回去之前，我想给你唱一首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
2: 行。
4: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老人家的儿子留在家，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马上给老人家打一个电话，他非常的想念你。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同时也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女们能抽空常回家看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午夜之声节目到此结束，今天见，明天见，我们有缘天天见，明天的同一时刻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2: 小气囊啊，哎，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3: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4: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哎
5: 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天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3: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6: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3: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6: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3: 手机给我，
6: 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3: 装修钱我出的，
5: 继续搁他干。
6: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6: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3: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0: 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0: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1: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2: 骑起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0: 安徽的。
2: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2: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1: 呀，大变样啊。
0: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2: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2: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0: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1: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2: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1: 媳妇儿，走。饿不
0: 饿？
1: 大哥，哎，有吃的吗？
2: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0: 我要吃饺子。
2: 饺子没有了。
0: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2: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2: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2: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2: 啥馅儿？我要出手还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2: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0: 她踢我。
2: 拉倒吧，真怀孕了？
1: 3月了。
2: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2: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2: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0: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4: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2: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2: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2: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2: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2: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0: 饺子好了吗？
2: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0: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明白，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0: 哎，屋来了
3: 啊？
0: 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2: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2: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2: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2: 对喽。
4: 对喽，
3: 哥，
0: 啊，
3: 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3: 我吐露象牙去。
0: 啊，
3: 不是，我吐露地面去。
0: 你吐露地面也得把自己吐露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0: 来，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3: 贾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1: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1: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2: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2: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
0: 哎。

0: 那队长请讲。
1: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0: 好了，队长。
1: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2: 胡队长，请指示。
1: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2: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1: 收到。
2: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哥，我先回去了啊。
2: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2: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2: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5: 嗯，
2: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2: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4: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2: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4: 走。
2: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4: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6: 我车上有面，
4: 我车上有肉。
2: 你呢？
7: 我饿。
2: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过年了，
8: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9: 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8: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9: 九年，我们一起养活了
10: 京沪高铁。
11: 哇！上头抓人。
12: 她是我的女朋友赵西林。
13: 他是我男朋友李兴宝。
12: 我一米八五。
13: 我一米八五。
12: 在我心里我俩一样高，他比我高。
13: 训练有素，
12: 心里有数。他工作在北京。
13: 他工作在上海。
12: 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醒来。
13: 吵醒我的是晨练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
12: 吵醒我的是来上海旅游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醒了吗？我给你今天早餐，三个包子7.5。
13: 我给你买了三个生煎84。
14: 哇，养我这么贵吗？
13: 真挺贵的，所以咱俩得赶紧准备上班了。
14: 哦，我在洗脸了。
13: 我在化妆了。
14: 我在刷牙了。
13: 我在化妆了。
14: 我在路上了。
13: 我在化妆了。
14: 我到公司了。你到哪儿了？
13: 我到眼线了。
14: 快别眼线了，快上10号线吧，你来不及了。
13: 哦，
12: 我们上班的时候努力工作。
13: 我们工作的时候不间断的摸鱼，这是我们今天培训的合影，好看吗？嗯，
12: 你在哪儿呢？
13: 你不认识我？
12: 认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但是化了妆他就……
13: 李兴宝，
12: 生气了，赶紧发个表情包哄一下吧。
13: 这个表情包好可爱，
12: 是吧？
13: 哪儿来的？啊？
12: 这不是你发我的吗？
13: 哦，这个表情包是我发你的。
12: 不就是你发我的呀？
13: 你吼我。
12: 我吼你？
13: 吼我干什么？
12: 我给你发的是文字啊。
13: 你就是吼我了。
12: 那行，打电话说吧。
15: 喂，是哥哥我呀。
13: 宝哥哥，怎么回事啊？
12: 对不起，让我们好好说话吧。
13: 我这下雨了。
12: 这么巧吗？我这里也下了。上海现在是梅雨季节，
13: 北京这个季节应该没雨啊。
12: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吧？
13: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吗？
12: 带了。
13: 你这个伞也太大了。
12: 你这个伞显得我也太大了。
13: 到家了吗？
12: 到了。
13: 你别说，你这个伞还挺好用，我一点没淋着。
12: 你这个伞也

0: 我睡不着，我正在看着天上的星星，想你呢。
1: 北京阴天，没有星星。
0: 有，

0: 是我们平凡的一天。
1: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九年了，哇！
0: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依旧生活在北京，他依旧生活在上海，我们的思念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车票。
1: 但是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九年，我们一起养活了
2: 京沪高铁。
0: 九年，我们只在自己的城市养活了我们自己。

0: 上海这个地方好甜呐，但是我怕他来这里和我吃苦啊。
1: 我不怕吃苦的，我害怕成为他的负担。
0: 还有一个月，
1: 就是我们9周年的纪念日了，
0: 我决定
1: 我决定
0: 给他一个
1: 给他一个
0: 惊
1: 惊喜。
0: 喜。喂，
1: 喂，
0: 我到你家门口了，我把房子退了，你
1: 别
0: 别
1: 动，
0: 动，我
1: 我
0: 去
1: 去
0: 找
1: 找
0: 你。
1: 你。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到廊坊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还没出上海呢。
0: 我到天津了。
1: 我到昆山了。
0: 我到沧州了。
1: 我到常州了。
0: 我到德州了。
1: 我到滁州了。
0: 我到济南了。
1: 我到三亚了。
0: 啊！
2: 逗你呢，
1: 回头。
0: 这里是哪儿啊？
1: 上安董贺子。但是这不重要，只要有你在，哪都是家。哇！
0: 我叫李新宝，我1米85。
1: 我
0: 们结婚吧。

0: 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三年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同学们，三年前的今天，我爸说我一事无成，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打拼。今天我挣钱了，我回来了，我就是要告诉老头，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我爸这个人啊，特别的倔强，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呢，性格又随我爸，我比他还倔，他不给我打，我也不给他打，导致三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现在，我给他打一个吧，是吧？打一个，打一个。哎，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还有个儿子呢。
0: 不是，不是，不是，爸，你别生气啊。这次给你打电话两件事，一是告诉你回来了，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

0: 来着？
1: 老婆生气了，没事儿，问我老叔。老叔啊，哎，咱家住幸福小区7号楼三单元啊，还是8号楼三单元？月亮湾1号楼101，搬家了这是？这什么时候搬的？这是？

0: 镜蛇，
1: 到！
0: 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你卖了吗？
1: 卖了，但是没卖出去呀。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给人家当女儿一年了，一分钱没骗到，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还是被老头骗了，还是在那骗我呢？
1: 不是，老板，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
0: 哦，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
1: 你不，这咋骗呢？
2: 大萌，
3: 哎，爸，
2: 咱们家马桶又堵了。
3: 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
2: 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
3: 那你扔的是啥？
2: 茶杯。
3: 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
2: 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
3: 那能冲下去吗？
2: 哎呀，我联系物业了。
3: 物业，那啥，爸，你快来。
2: 怎么了？
3: 那些都不重要。我说个正经事儿啊。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零三个月。
3: 哎，这一年通过我的观察，你一个孤寡老人，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2: 哎呀，我习惯了。
3: 哎，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洗衣做饭，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我呀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我对你好不好？
2: 好。
3: 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
2: 不买。
3: 爸，我那药多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肝脾肺肾、脚气和肛肠，不管是啥病它都能预防。
2: 关键这些病爸都没有啊。
3: 爸，你咋那么犟呢？我天天给你洗袜子，你有没有脚气我不知道。你看看我的手啊。哎呀，你那个脚气膏我当护手霜抹呀。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好，咱不说脚气，咱说爸，你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增强记忆力。
2: 那我要是忘了吃呢？
3: 你吃了就不忘了。
2: 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
3: 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
2: 那我再忘记吃呢？
3: 你听着，我整那些没有用的。那我的药我一点点的喂咱家呀，造牛做马的，我多不容易。
2: 行了行了行了，傻丫头啊，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啥也没有。
3: 玩我呢你呀。不是，爸，你干啥去啊？
2: 给你取钱。
3: 真的假的呀？啊，爸，三万千万别取错了啊。你去你早去早回啊，外面呢冷，你就把那个围脖你全捂紧了，主要是外面骗子多，家里就有一个。老板，老板，我是眼镜蛇，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不要再派人来了。欧吧，好运来祝你好。哎，来了。
4: 三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
3: 你有病吧？
4: 对不起啊！
3: 啥人呢？这是，好运带来了，喜爱来喽！哎呀，咋又是你呢？
4: 我问一下，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
3: 是啊。
4: 何宽在这住吗？
3: 对呀。
5: 爸，爸，看看谁回来。

0: 啊，出来看看谁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呢？
0: 快点，老头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1: 你站起。老头出去了，有你这样的吗？进屋就装儿子。
2: 啥是装儿子？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这家的儿子啊。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你看，哎呀，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我这兜里吧，我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啥？不是你谁呀？
1: 我来这儿一年多了，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回头
2: 这是
1: 这还有呢，这同行是新手啊，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这不冤大头吗？
2: 老头是他的人了，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赶紧走啊，越快越好。
2: 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不光老爷子有，这个。您拿着，务必收下。
1: 你给我钱，
2: 孝敬您的。
1: 你给我一万，
2: 不够。
1: 两万，三万，
2: 真没了，就三万。哎呦我天哪！啊。那个，哎，冒昧的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
1: 爱咋称呼咋称呼。
2: 这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嗯，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
1: 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啊！哎、刚才呀。啊，是我狭隘了。哦，我现在明白了，钱我收下，你留下，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
2: 不是，哎，您去哪儿？不是您去哪儿啊？啊！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我不蒙圈了吗？哎呀，
1: 我唐突了，我这样、啊、我还得嘱咐你嘱咐、哎，你叫什么名？
2: 何欢。
1: 太好了、啊，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这家老头也姓何，无儿无女，平时就愿意把茶叶。
2: 不是不是，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儿子呀，我就是儿子。哎
1: 呀、啊，不好意思啊。啊，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我们啊，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是骗子。
2: 咱是骗子，
1: 英文叫 cheater。
2: 你不是我 mother 吗？
1: 我扮演的是 daughter。
2: 你是个骗子。
1: 片面了啊，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2: 你是骗子，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1: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2: 什么？你赶紧给我！
1: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2: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1: 跟我玩花活？哎呀，你别跟我说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破釜沉舟是不是？
2: 你
1: 我就不相信。
3: 物业，
2: 物业来了，你看你怎么解释？
1: 这咋还来个物业？
3: 大过年的马桶堵了，你们让不让人回来？
1: 哎，就在里边。
2: 别，物业，同志，你来的正好，咋回事呢？我三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呢？他啊，骗我爸，他是骗子，给他抓走。快，
3: 明白了啊，马桶没堵，
2: 啥玩意儿？就没马桶事儿，他是骗子，我是儿子，抓他。
1: 我是女儿，他是骗子，抓他。
2: 你是骗子，
1: 你是骗子。
3: 等会儿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骗子，
2: 对，
3: 第三个人在哪？骗子，
2: 就俩人儿。哦，
3: 两个人，
1: 我俩。
3: 你是骗子，
2: 我是儿子，
3: 你是骗子，
1: 我是女儿。

0: 我想不明白了，证明，
1: 证明给我看。
2: 我证明啥呀？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
0: 啊，照片，照片。哎，这老头谁？
1: 我爸。
0: 这女的呢？
3: 我。
0: 这女的呢？
3: 我。
0: 这女的呢？
3: 我。
1: 走，
0: 走，
2: 不是。我上哪儿去啊？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
2: 快走！不是不是，照片能说明啥呀？不是你，同志，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一查一翻，是不是都有了？
0: 户口本，
2: 对，
0: 户口本能证明。户口本在哪儿啊？
2: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4: 在保险箱里。
0: 保险箱在哪儿？
2: 保险箱在哪儿？
4: 在茶几下边。
0: 茶几在哪儿？
2: 茶几在哪儿？
0: 茶几在这
2: 儿。哦，对，茶几在这儿。对对。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1: 来
2: 来，有锁。
0: 有锁？什么锁？
2: 什么锁？
4: 密码锁。
0: 密码是多少？
2: 密码是多少？
4: 我爸生日。
0: 你爸生日多少？
2: 我爸生日多少？
4: 1960年5月25号。
0: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2: 不是，哎，这什么这个不是？
0: 不是，生日都记不住啊？
2: 不是，那我就忘。哎，那我问你，你爸生日多少？
0: 两码事儿，我记性没
2: 两码事儿。快走，
1: 你这你也记不住，你真热闹啊！
4: 哎呀，爸！
2: 哎，老头回来了，
0: 来来，
2: 这回
0: 证明证明，来来来。
2: 哎哎哎，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1: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4: 哎，对喽，真相大白了，你个骗子。
2: 这老头怎么还生气？关键时候老头
4: 你俩呀再也别回来
2: 了。对了，老头说我气你
4: 再要你俩。我爸比终于回来了，咋样，钱取着呗？
1: 对了，大萌啊，我在取钱的时候，我碰见一个警察，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我防什么诈骗？
4: 可不是咋的，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
1: 对对对，
4: 太好了，爸，赶紧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好不好？我去菜市场啊买菜去，今天晚上咱们就八个菜四个汤，完了再喝两瓶。成了，哎呀妈，钱拿着了，赶紧跑啊！好运来，祝你好。
5: 警察，站住！哎，回来！
4: 走走走走，
5: 过来！哎，这是何老爷子家吗？
4: 是。
5: 何老爷子在家吗？
4: 在里面睡觉呢。我是何老爷闺女，照片能证明，阖家欢乐，其乐融融。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
5: 眼镜蛇，
4: 哎，到！不是，不是警察同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眼镜蛇，我真是家闺女，女儿，女儿，女儿。
5: 你是这家女儿？
4: 对对对对对。
5: 那她是谁呀？进来吧，
2: 来来酱啊，来来酱，来，你看她，来酱。
4: 哎哎哎，警察同志。这是个骗子啊！
2: 不是什么意思、
4: 抓了，我实名举报啊！
5: 行了，我告诉你，他叫何欢，这家老爷子叫何宽，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他是不是这家儿子？我不知道吗？
4: 哼！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我坦白，我坦白，警察同志，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
2: 你还骗我爸钱？你还
4: 这个是你的钱。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我呀！
2: 谢谢啊，老同学。哎，
5: 老同学啊，没事儿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6: 这调儿，
5: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改天一起唱歌啊！走，
2: 我请啊，改天啊，
5: 就这么定了啊！
2: 又回来，哎，我是谁？
0: 儿子，
2: 我是这家儿子不？
0: 我跟你说，就算你是这家儿子，你也不是个好儿子。
2: 他还牛什么牛？你说他还？
1: 哎，你小子不是让警察抓走了吗？
2: 你这老头，你说，幸亏我回来了，我告诉你，要不然呢，你的钱呢就得被那女的给骗走，我再晚回来两天。你的房子都是人家的，
1: 你谁呀？
2: 爸有意思吗？啊！我跟你说，爸，3年前我走是我不对，啊，但是这一次。

0: 次我回来，我是想告诉你，你儿子挣着钱了啊，特别有钱。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点钱？一万，我一个月挣三万。
1: 你是谁呀？

0: 喂，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我还有个儿子吗？
2: 爸，吃了我这药对脑子好，能增强记忆力。
1: 可是想不起来吃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4个字精准概括。
14: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15: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14: 那你就坐下凉快。
15: 行了，又省电了。
16: 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单位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17: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营造》。

0: 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5: 集合了，
16: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7: 开始，
18: 前辈不对，
19: 你是直接咬人一样。
20: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21: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22: 阴天呢。
21: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23: 儿。一路入深海，一程看天地，
24: 春游在哪？
25: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6: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5: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6: 路过沙漠，
28: 路过草原，
25: 我们开进风景，
26: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9: 心花怒放，
27: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

0: 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教的是计算机，
2: 对，
1: 但他带同学们做自行车，
2: 然后连跑车拿了。
3: 你难道不知道
4: 我的课通常两秒钟？
1: 秒没，我小学所有的课程都有。
5: 什么体育课？体育课我们教过。
6: 培养出了六个国家队的队员，
1: 太厉害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是，他们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7: 他是只有一条腿在讲台上了40。
8: 我的孩子跟我说，我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能不能带我们毕业？
1: 向所有培养孩子们的老师表达我们的敬意。
9: 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谢谢你。
0: 开门大吉。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我们的规则很简单，来到这里说出梦想，按响门铃，打开大门就能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12首歌的顺序做一个调换，来吧，3、2、1，走起。3、2、1，停。现在场上推荐了一个随机的顺序，记住了吗？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需要你的实力，更需要一点点的运气。各位选手，加油了！欢迎助力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先跟各位道一声老师好。我们在成长的路上一直有老师的引领，老师的教导，才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今天在这儿，先祝各位教师节快乐！谢谢老师们，
2: 谢谢。
1: 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来自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谢依特小学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语文老师，我是李磊。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计算机专业教师，我叫历史。
5: 我来自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老师华旦斑马。
6: 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中学的音乐老师，我是欧奇伊罗。
7: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市万阳县洞井瑶族乡宝良小学的数学老师赵燕。
8: 我是来自济南大悦城实验高级中学的地理教师，我是袁晓。
9: 我是来自湖北省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附属学校的体育老师李斌。
10: 我是来自师范大学文学艺术学院音乐老师孔苑苑。
1: 再次欢迎各位老师们的到来。平时呢，总是老师们要考考学生，那今天小小考一考老师们，有想法吗？各位老师们
11: C 位，
1: 来，那就 C 位。
12: 紧张吗？
10: 好紧张啊。
12: 你加油。
10: 哎呀，我的小心脏突突突的。
9: 谁想先上？
5: 我怎么感觉是我？
9: 这个过程怎么这么漫长？
12: 好慢，
1: 跟发卷子一样。
12: 然后开始交号。
1: 率先出场的是梦想者们，
12: 好，
1: 开门大吉。
0: 你好，
13: 嗨，
0: 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计算机老师，我叫历史。
0: 历史老师？
4: 不教历史。
0: 不教历史，
4: 教计算机的历史老师。我在学校主要是负责计算机辅助设计这么一个兴趣社团。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4: 我们学校有一个实验室，我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梦想工厂，想给我们的梦想工厂添一些实训设备。
0: 好，特别好，祝您梦想成真。
4: 谢谢。
0: 现在12扇门您可以随便选。
4: 我媳妇儿属牛的，我想选牛。
0: 好，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媳妇儿真牛啊！这媳妇儿不好惹呀。
4: 对，我媳妇儿一天想打我8遍，打我8遍。
0: 你还选媳妇儿的生肖？
4: 对，必须选她，
2: 因为怕。
0: 这是你的媳妇儿给你的一份大礼，接不接？
1: 接。
4: 不接，不接，不接。
0: 不要了啊！
4: 冰封。
0: 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0: 接下来选什么？
1: 我大姑娘属马，我选马。
0: 马，请准备。
2: 他们家该不会个个都是狠人吧？
0: 哎呀，嗨，四号门还可以，
1: 还好，非常好。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唱。
1: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上学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上学歌。

0: 谢谢你们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哎呀，
2: 三千了。
0: 教计算机的历史老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我平常比较喜欢坐一些自行车，带着同学们。
0: 教的是计算机，
2: 对，
0: 但他带同学们坐自行车。
3: 我就爱研究自行车。
0: 究竟是什么样的自行车？
2: 这个陆地游泳、横骑自行车、迷你自行车，还有负重前行自行车、哈登自行车、这个偏心轮、三角轮、摩托自行车。这个叫漂移自行车。
0: 我的天啊，学生们一天到晚就跟您坐这种千奇百怪的自行车啊。那自行车带了没有？
2: 带了，把我带的那个家乡特产蒙古马。
0: 蒙古马
2: 拿上，
4: 马都带了，
2: 上马变。
0: 哇，从哪里变出来的？
2: 我魔术变得好吗？这辆是迷你自行马，
0: 那不就是我注定我要骑的吗？
2: 它骑上有一种策马奔腾的感觉。
5: 我不信他会。
2: 他不走啊？姿势对了，但是你没骑走。骑马你得这样。
0: 感觉我特傻呢，
2: 我给您演示一下你就知道了。要在它最低点的时候骑好，然后滑行。
4: 走了走了，走去哪儿了？
2: 去了。
5: 还回来吃饭吗？
0: 我来试一下。怎么刹车？
2: 不让它跳起来是刹车。
0: 我摁不住怎么办？
2: 那就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实在不行就跳，实在不行就跳跳跳。您这大长腿，其他一点毛病没有。
4: 哎哎，坐坐坐坐。
2: 我在最低点的时候要
5: 坐蹲起。
2: 两只脚要放着，我蹲起蹲起。哎对。
0: 这太难了。
5: 平衡力可以。
0: 啥玩意儿这是？啥玩意儿这是？拿走拿走。
2: 反正蒙古马不太听话。
4: 小明哥不是蒙古族的，
5: 还是要骑新疆的马。
0: 对不起，这不是马，这是一头倔驴，一头倔驴。感觉被他逗得团团转的。来吧，继续前进。
2: 好，
0: 接下来选什么？
2: 选兔吧。
0: 兔，请准备。
2: 哎，正好。哎，
4: 简单都被他选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
1: 简单吧。
0: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2: 太知道。
0: 故乡的。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运气爆棚。哇。

0: 谢谢谢谢赵鹏，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1: 4000，
2: 太好了，四都没了怎么办？
0: 哎，说真的，怎么有这么一个想法，要带着这些学生们去做这么多奇奇怪怪但很有意思的自行车？
3: 我平时教的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就我们会把一些想法在电脑里先模拟出来，然后后来我们就想着怎么能把它给做成
0: 现实。
3: 对，2021年的时候，我们学校成立这个梦想工厂，就有一些设备就可以把我电脑设计东西图纸导进去以后，可以辅助生产一些零件，然后我们就能做成自己想要的车子。但是为啥要做自行车呢？因为也就是我们用废物利用。哦，
0: 废物利用。
3: 第一次做自行车是2021年，是因为两辆生锈的自行车，拿上来说，我不行，带着同学们改造吧。那怎么改呀？那改成普通的没意思。那咱们就放开想法，大概4年了，我们做了300多辆不重样的。
0: 300多辆，那学校里的废品都不够用了吧？
3: 对，不够用的时候，我就带着我媳妇儿一起收。
0: 你媳妇儿不是挺厉害的吗？她还能跟着你一块收废品？
3: 因为她怕我收贵了，怕我收贵了，
0: 怕你吃亏。媳妇儿现在在线上吗？
3: 在呢，应该在。
0: 你好。第一次跟着老公去收废品，是不是有点抹不开面啊？
4: 对，他还做了一个大喇叭，然后走进小区吧。好多人去瞅我们俩，
0: 那你为啥呢？
4: 因为他坐自行车嘛，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他如果不收自行车的话，他这个就会拆一些之前做好的成品，
3: 因为零件不够用。
5: 以后不需要的自行车寄给他。
0: 对于学生们来说，今天你坐的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异想天开的自行车，明天你就有可能参与到 AI 机器人的研发设计当中去了，一切皆有可能啊！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选虎吧，因为我平时其实也挺虎。
0: 虎，请准备。虎是8号门，5000元。
6: 加油！哇，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后边不会唱。
2: 问题就来了，歌名叫什么呢？
1: 我姑娘总听。哦，大梦想家。
3: 对，哎呀，他说对了，
4: 他好厉害呀！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杨朝阳以后多跟万雨晨玩。
1: 好的，
0: 跟他在一块玩，感觉你变得开朗了好多啊。
1: 其实也挺开朗的。
0: 那接下来让你们俩再开朗一点。
1: 我们要给我俩骑自行车。
0: 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自行车？
2: 好车拿来，麻烦登登。
3: 好车，
2: 跑可以先滑走，
1: 这跟这滑板似的，
2: 然后再跑。
3: 怪不得叫跑车呢。
2: 然后再跑。这个项目我投了，来给你们距离长一点，先让它平衡，
0: 注意安全啊，
2: 要有行程。
4: 对喽，哦，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可以可以可以，
3: 来百折，哎，可以可以可以可
0: 以。杨朝阳，你知道你刚才像什么吗？像那个小仓鼠，像那个小仓鼠。我觉得你这不是自行车，你这是健身器材啊。放过他们俩了，谢谢谢谢
1: 大家。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
2: 9000，能买点大设备了都。
3: 可以，太厉害了。
0: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选鼠。
0: 鼠。
2: 对。
0: 鼠，请准备。6号吗？
5: 还好。
0: 请按响门铃。

0: 是啥？
1: 一头雾水。
2: 唱。
3: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
1: 坏了。哒哒滴哒，这啥歌？
3: 当当当当，求助吧。
2: 完全没听出来。
3: 实在是一点概念没有。
2: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那元音重现吧，那。
2: 那你仔细听，元音重现。
4: 一条路，落叶无尽。
5: 一条路，
6: 一条路。

0: 啥？
1: 没记住，没记住，
2: 没记住，
3: 没记住，
2: 真不住，
4: 完了，
1: 我好像就听着一条路，
2: 骑自行车的一条路，
1: 对，
2: 确定吗？
1: 确定，就这样吧，没别的办法。
5: 相信自己，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哇，这个厉害啊！

0: 欢迎石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石头。
2: 一条路啊，
1: 这陈彼得老先生的这很经典的一首歌，
0: 他82年创作的歌曲。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
3: 2000元，谢谢。
4: 他真的厉害。
5: 那自行车啥的？
0: 你还有自行车？
5: 方轮自行车，麻烦。
6: 方轮自行车。
4: 方轮啊！
0: 你的方轮自行车，我有点方，我有点方。
5: 跟正常自行车一样，但是就要用力。
1: 小尼哥今天骑了很多种自行车，
5: 起步的时候就要让脚蹬蓄力，再把上去一脚蹬开，一条路走吧，
1: 一条路，
2: 一条路走吧，
5: 上去一脚蹬开，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脚马上就要上，续上，那续上，
4: 续上，他得
0: 续上。我再试一次啊！
1: 这该死的胜负欲，
5: 一脚蹬开，
1: 一脚蹬开，
5: 那续上，
1: 那续上，
5: 那续上。哎哎，对喽，对喽，哎哎，非常好，非常好使。好好使吗，小宁老师？这个
0: 太累了，这车骑的。
7: 这一路电的，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骑的。
4: 他自己骑着好轻松啊！
0: 这车骑着有点俏皮呢，
4: 颠颠的。
0: 继续前进。
1: 他闯的好多呀！
7: 我只闯一个。
5: 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我下去再沉淀沉淀，再储备储备。
0: 那真的就不走了，
5: 辛苦您了啊！今天骑了我这么多自行车。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登登还有一个礼品要送给您，海陆大礼包，
5: 谢谢。
0: 缓解干眼症状，温和护眼，长滴海陆玻璃酸钠滴眼液。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特别支持，谢谢老师。
4: 那咱们接着这股劲儿继续，好不好？
1: 好啊，
7: 最高的，
4: 最高的，
7: 最高的，最高的，
4: 没有问题。哦，
7: 到谁了？到谁了？
4: 很紧张，好紧张。
7: 六号，
1: 我们有点紧张了。
4: 小心了，
7: 哎，出来了，出来了。
4: 大家看起来都很期待。
1: 我现在害怕了。
4: 本轮即将出场的是3号。梦想有能量，还有
0: 大吉。你好，
4: 小林哥，你好，
0: 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洞井瑶族乡宝良小学的老师，我叫赵燕。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带我的小学老师来北京，来天安门看看。
0: 祝你梦想成真。
4: 嗯，好的。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龙、蛇、羊、猴、鸡、狗、猪。
4: 猪吧。

0: 猪，请准备。猪是三号门。
1: 啊，三号门。
0: 错。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到时间了是吧？
0: 对，听出来了吗？噔噔噔噔
1: 噔噔，红梅花儿开。这个歌三个字。
0: 对。
1: 红梅赞。
0: 歌名叫做
1: 《红梅赞》，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红梅赞》没错。

0: 真是个惊喜呀、啊！欢迎王丽达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丽达。
0: 王丽达现在也是一位老师。
1: 对，我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老师。
0: 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丽达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2: 好的，
1: 1000元。哇！
0: 你教什么的？
1: 数学、
3: 语文，还
1: 小学，会教什么的我都教过。哦，
0: 小学所有的课程都。
1: 但是除了体育课，体育课我没教过。
0: 这个是我们的乡村教师的一个工作常态。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山村比较的。

0: 偏僻，然后像我们全校就只有18个学生，
1: 全校加起来几个年级，
0: 然后分5个年级5个班，7个老师带，等于说就几乎每个老师都是全能的嘛。
2: 张老师喜欢教我们唱歌，
3: 考好了会奖励我们，做错了事情也会和我们讲道理。
1: 课怎么分配啊？
0: 每天就是4节课吧，可能我这节课刚上完语文，下节课我就去上数学，然后上了

0: 他会，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0: 明天
2: 什么？
0: 明天什么？
1: 唱出来就有了。
0: 让我们
1: 明天，明天会更好啊！
2: 歌名叫
1: 《明天会更好》，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谢谢天使同声的孩子们，再见。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那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去那里当一名教师呢？
1: 因为我的小学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一个老师，
0: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你的梦想中的那位老师。
1: 对，我的小学老师他是只有一条腿在讲台上，然后站了40年，
0: 教了40年。
1: 对，在他教书的第4年嘛，在家访的途中他就被毒蛇咬伤了。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不好嘛，他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之后他就是一直是拄着双拐去给学生们上课，然后到教我的时候，他其实他膝盖以下他的那一个腿全部都坏死了，然后就只能去做，就他也不是自己去做截肢，而是那乡领导们劝他，他说这样子不行的，然后他才去做了那个截肢手术。
0: 不然就危及生命了。
1: 对，然后做了截肢手术之后他也没有休息多久，又回来给我们继续上课。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的那个腿都很疼，因为他每天就是他就拄着一根棍子，然后每天都笑呵呵的对我们上音乐课啊，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我们围坐在一起，他还用那个草给我们编那种手工的那些小动物啊，竹蜻蜓啊这一些，然后冬天的时候还跟我们打雪仗，跟我们一起玩，我觉得他的行为就感染了我们。
0: 所以这老师成为了影响你一生的人。
1: 是的，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看到一篇报道，因为我们那里又没有老师去，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然后他就又接受了那个返聘，又重新站上了讲台，然后我觉得那里没有老师的话，那我愿意我后面回来继续去当这个老师，继续去当这个老师。
2: 他真的好伟大呀。
0: 想不想见一见老师啊？
1: 是啊。
0: 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刚才听了您的故事，对您真的是无比的钦佩，请允许我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李老师祝您节日快乐。
3: 谢谢、
4: 节日快乐。
1: 我妈妈我哥哥包括现在我的那侄女，他们的从70后到00后几乎都是老师学生。
0: 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当然我们只是听到了您故事的一小部分，我们都已经特别特别感动了。现在退休在家，终于能稍微的享享福了吧？
3: 哦，轻松一点了。
0: 还会牵挂学校吗？
3: 刚刚退休那几年是非常的喜欢那个学校。

0: 还舍不得那些同学们的欢乐。
1: 跟同学们在一起就特别幸福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您的学生接过了您手中的教鞭，不负您的厚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您心里怎么想的？
0: 我感到非常自豪了，有接班人了。
1: 真好。虽然您很低调谦逊，但是您内心一定无比的骄傲，您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成为像您这样的老师，向着老师的方向努力吧，好不好？
2: 好的。
1: 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哈。嗯。选择哪个生肖？
2: 猴吧。
1: 猴，请准备。五号门。
3: 哦，五号门。
1: 哇！加油啊！
3: 好，我加油。
1: 加油啊！
3: 太简单了，对。
1: 请按响门铃。
4: 他真的好紧张。

0: 唱。
1: 完了，我好像没听过。
2: 这个咱都会。
0: 没事，你有求助。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要不先求助亲友？
0: 老师啊。
1: 老师，看他会不会。
3: 咱也不能啥事儿都指着老师吧。
0: 李老师，这歌你会不会？
4: 主持人，对不起，我这个歌曲题目我不知道，
0: 老师，哎呀，终于到我们考你了哈！好，哪种方式？
1: 关键字吧。
0: 好，关键字，来吧。
3: 也许给他出现一个福字，他会想幸福。哦。
0: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两个字。
1: 福，幸福。
3: 看，幸福，你看，孔老师给押题。
1: 祝福。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不是幸福吗？
1: 祝福。
3: 是可以的，
2: 对，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0: 谢谢俊宇，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我说完5000元，赵燕燕回头看了一眼生肖，继续开吗？
2: 啊，见好就收了。
0: 冷静思考了一下，还是决定不开了。
2: 不开了。
0: 赵燕有什么话对老师说？
2: 我想说。以前老师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时间。

0: 然后也没有办法来北京来看一下。我希望这一次我能够在您现在有时间的时候能带您来北京看一下。
1: 这是他今天最大的梦想。
2: 谢谢谢谢，好好好好。
3: 我相信在我们国家还有无数的像张桂梅老师一样，像你的老师一样，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老师，可能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一些山村里面，他们的故事值得被听见，他们值得被我们颂扬，朝着他们那个方向努力，好吧？
0: 好的，
3: 谢谢，再次掌声送给赵燕赵老师，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你们有没有人还记得张桂梅先生《华亭女》中的校训？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立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老师在，像大侠一样，拄杖芒鞋轻胜马，就带着学生们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未来，拥抱了自己崭新的人生，很幸福，也很有力量。我们也接续这份力量，脚踏实地的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5: 好、
4: 啊，来，
5: 刚刚最高的那个对角的那个
4: ，OK OK。就感觉老师们的场子特别有章法，
5: 也按规矩来。
6: 要是你上去了，你会选什么？
7: 十。
8: 我们可拼到了啊！你们两个
4: 来，让我看看即将出场的会士。5号，
5: 5号，
3: 老师懵了。
4: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老师您好。
8: 我是石河大学文学艺术学院的音乐老师，我叫孔媛媛，身高8尺，腰围也是8尺，来自新疆的雄鹰一样的女人，
3: 绝对是雄鹰一样的女人。哎呦，孔媛媛老师真的太受欢迎了。我听说学校里不是那个选修课是要抢的吗？
8: 对，我的课通常2秒钟之内就被抢光了，
3: 秒没。哇、哦，太帅了吧！这现场就跟演唱会一样。哇，
4: 谢谢谢谢。
3: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能多来几把这样的琴，然后去到特殊学校实现那里的孩子的音乐梦想。
3: 好，祝你梦想成真。蛇羊鸡狗12，现在目前场上我分析一下，最简单的是7号门。
6: 你直接去12吧。
3: 但你是音乐老师，我觉得多难的歌你都能猜出来。
8: 不一定，
4: 他的实力他就应该去开那个12。
8: 那选羊吧。
3: 杨，请准备。
5: 11号，11号，
8: 11。
3: 哇！好，请按响门铃。

0: 这是网络歌曲，他不会。
1: 这首歌我好像没怎么听过，光能听出来是中国调式。
2: 中国调式这个词也太专业了。
3: 啥叫中国调式？
1: 就是由工商爵士语啊，还有一些偏音组成的。
2: 踩在了专业的口上，但是没有踩在曲库里。
1: 没听过这个歌。
3: 我们还有求助呢。
1: 求助。
3: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吧，我的学生丁阳。
3: 丁阳，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假的，
4: 因为我前段时间给我的学生刚教过这首歌。
3: 他现在也是老师了。
1: 对，
3: 可以啊。
4: 大山，
3: 大山。
1: 我看你的表情，我突然心有点虚。
4: 确定，我确定也是大山。
3: 万一错了呢？

0: 辞职。
1: 不干了，退出教师这个队伍。
2: 他100%的肯定呀。
1: 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
1: 那我们试试看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正确。
1: 回答正确。
2: 哇，不会是沈全峰吧？我可以用笔本。

0: 听，
1: 真好听，这首《大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聂老师好，我是沈学峰，来自四川大凉山。
1: 这首歌的创作者是谁？
2: 我写的。
0: 哎，拿新疆话说，太攒劲儿，太唠叨了。
1: 太厉害了，这小伙子很棒的。
3: 我要出去跟沈学峰合照，
4: 非常好听。
1: 谢谢你，加油哦！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这么多的学生为什么那么爱听您的课呢？
0: 首先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啊，年轻人呢他对这个流行音乐是有需求的，并且你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我制定啊，凡是我课上迟到的学生

0: 听您的课呢？
1: 首先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啊，年轻人呢他对这个流行音乐是有需求的，并且你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我制定啊，凡是我课上迟到的学生，
0: 住了，你要是有这份勇气可以向前走。
1: 好，
2: 不用害怕，
3: 就是诚意。
1: 我选我的生肖吧，鸡。
0: 鸡。鸡，请准备。
4: 十二号，
5: 十二号。哇，
6: 紧张紧张。
2: 哇，九号，
7: 九号也没了，
2: 九号也没了。
0: 来吧，请按下门铃。

0: 但是不知道名字。
1: 在乐男团，我们
2: 这样的朋友，哎，对吧？
0: 哆来咪嗦嗦咪来嗦嗦来哆西哆西哆来咪，他直接唱谱的，是真是不知道这首歌叫啥，
3: 完全没有印象吗？
0: 真不知道，
3: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4: 不是，这个歌不应该。
3: 那如果你这边实在没有答案，孔老师，很抱歉，我只能宣布挑战
0: 失败。
3: 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哇塞，第一首很温暖的歌唱友情的歌曲，
1: 对，歌名叫做
2: 像你这样的朋友。
1: 谢谢，谢谢你们。
0: 好的，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1: 这扇门咱们没有打开，有点遗憾。
0: 我不遗憾，谢谢各位朋友，还有小妮，让我的青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1: 那你跟我唱一段好不好？
5: 来一个，
0: 那配合我一下。
1: 可以啊，没问题。
0: 这个节奏是这样子，咚大咚大咚大大咚大。你看，这还够不用教，是吧？太聪明了这。
1: 快点，不然我忘了。

0: 们感受了音乐的魅力，感受了为什么你的学生那么的爱你。再次掌声送给孔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好，谢谢。这一定不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但这一定是一群我现在看到笑得最苦的老师。十一十二啊，直接告诉大家一下。
3: 这边，
1: 来吧。即将出场的这位老师是，
4: 很恐怖呀。
1: 二号。哇。开门大吉！
4: 你好，
5: 大吉！
2: 谢谢谢谢，哎呀，太幸福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来自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的棒球老师华旦斑马。
2: 国家也没有特别的普及，没有想到在我们青海海南还有一个棒球队。
5: 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组建了这支队，
2: 快20年了。
5: 在这20年当中，我们培养出了6个国家队的队员，
2: 太厉害了。
5: 然后现役的国家队的队员里面有一个，他在准备洛杉矶奥运会。
2: 哇，那老师得多骄傲啊。现在有多少孩子开始学棒球？
5: 从18个学生到现在的将近3000多个学生。
2: 所以棒球现在已经成为了青海的青少年们非常热衷的运动了。向您表达敬意，也向所有这些培养孩子们的老师表达我们的敬意。那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是带着怎样的梦想？
5: 我希望带我的孩子们去卖器材。
2: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
5: 谢谢谢谢。
2: 现在还有10、11还有12，选择哪个？
5: 狗吧。
2: 狗，请准备。狗是10号门，10000元。
3: 等等等等，12了呀！
2: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你真的太棒了，有天赋是不是？我感觉你一敲这个节奏啊，你的血脉被唤醒了。
1: 行了，以后我拜你为师吧。可以啊，
0: 我向你学习。好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古典当中清零，可以吗？可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全部
2: 清零，
0: 非常的遗憾，但是我觉得孔老师短短的时间里让。

0: 他笑了，
1: 听出来了吗？
2: 没有，
1: 没关系，很正常，因为毕竟是十号门嘛，难度很高。如果你没有听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因重现吧。
1: 我们试试看，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来，原因重现，请听。歌名叫
2: 《你是我的天使》。
1: 这么轻易就把钱拿到了吗？
3: 好像也有点天真。
1: 没有别的答案了？
2: 没有，
1: 就他了，
2: 就他。
4: 好像是对的。
1: 一起期待，有可能吗？
2: 对了，
3: 我感觉不可能。
1: 这么轻易就把十号门打开，你们在想什么？
4: 真的好像是。
1: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Yeah. Yeah.

0: 谢谢晨曦，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
1: 10000元。
0: 我的天哪！谢谢谢谢谢。我后来了解到他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小学的时候就被教练看上去学棒球。
2: 我打棒球也有20年，我的启蒙教练他是个外国人，他2006年的时候在青海师范大学读研的时候，他就发现藏族的这些孩子们扔石头赶羊的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棒球扔球的那个动作。哦，对，所以他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棒球队，我们这一届是第一批。
0: 他觉得这些孩子们是有打棒球的天赋的。你真正接触棒球，你有没有发现它跟扔石子还是不太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我刚开始接触棒球的时候，有些规则就根本就不懂。当时我在训练的时候，我为了找扔球的感觉，一直摸那个球缝线，然后我这一块肉就直接掉下来了。所以20年，它依然有这个影子，
0: 一直有这个印，
2: 一直有。
0: 这是你努力的痕迹。而且他进入了这个棒球队之后，一边读书一边学棒球，功课还没落下，学习还特别好，就基本上从零开始学普通话。高考考了多少分？
2: 660分。
0: 哇，谁家的孩子这是？
3: 优秀，
2: 也是第一个考进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高水平藏族棒球运动员。
0: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明明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机会，但他放弃了一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青海的一所学校成为了一名棒球老师，带着更多的孩子们像他一样从零开始去逐梦去圆梦。好的，老师继续前进吗？
4: 他绝对不拆了，拆，继续。
0: 还有两扇门，一个是11，一个是12。
5: 别继续了吧，
3: 继续。
2: 蛇，
0: 准备好了？
2: 好了。
0: 蛇，加油。
2: 好，
0: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
4: 竞争在家呀，
0: 请按响门铃。

0: 爱你的格桑花，
1: 真的好像格桑花。
2: 我觉得有戏，
3: 我感觉听过这首歌，但是名字想不出来。
0: 随便说一个呀。
3: 光芒，
4: 不对，
5: 是有一首歌叫光芒，但真的不沾边儿。
2: 好像脑海里有一丝正确答案在飘移，就是抓不住它，是吧？
3: 对对，
4: 绝对是格桑花。
2: 你的答案是
3: 光芒。
2: 如果你没有别的答案，我们就只能试试了。
3: 好，
2: 一起期待。
4: 完了，
1: 错了。
2: 开门，大
4: 吉
2: 吉哇！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但是还是挺遗憾的，前面的一万都没了。
2: 没关系，我其实想通过这个节目传达出一种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哪怕失败也要昂首挺胸继续前进。
0: 特别好，
2: 我也希望更多的孩子通过棒球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出大山，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再回到自己家乡，继续培养更多的人，改变命运。谢谢大家。
0: 我们也相信孩子们能够通过棒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取得更骄人的成绩。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清零，不能让您空手而归哈。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最后一扇门，12号题，都还有勇气对不对？
4: 对，
3: 来吧，
5: 最高的那个吧。
3: 12号题难度肯定是有的，
1: 有点不祥的预感啊。
3: 挑战12号题的会是1号。哦，我们年龄最小的老师，02年的妹妹，加油，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老师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谢伊特小学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老师，我叫李磊。
0: 你是哪里人啊？
6: 我是山西人，我是2023年参加西部计划来到新疆支教的。哦，我分到的是谢伊特小学，当时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它距离边境线很近，只有47公里。嗯，我们学校大概有将近300名孩子都是柯尔克孜族的学生。嗯，他们的爸爸妈妈几乎都是护边员，世代守护着我们祖国的大门。嗯，所以当时去的时候心里面是比较忐忑的，尤其拿到我们班的那个名单的时候。
0: 同学们点名是一个挑战，
6: 很大的问题，
0: 平均都是7-8个字的名字哈。
6: 对，我当时接手班级的时候，我们班有26个学生。啊，我用了一节课的时间，毫不夸张，他们的名字很相似。
0: 对，
6: 我点名点了一节课，结果下课的时候学生告诉我，老师你只需要说前面的名字，后面是他爸爸的名字，你不用说那么多。
7: 对，
6: 但是我们班有两个很特殊的孩子，他们都叫诺尔兹亚。
0: 重名只要靠他的复姓来做区别了。
6: 一开始我问孩子们怎么区分他们两个，孩子们说可以叫他诺尔兹亚大、诺尔兹亚小，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对孩子来说不是很礼貌。后来我把他爸爸的名字记住，今年是我在新疆支教的第3年。现在我们班有28个孩子，嗯，他们所有的名字我都了如指掌，包括他爸爸的名字。
0: 好感动啊。表面上是记住了这些名字，实际上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他们的成长历程、他们家庭的情况，我相信老师已经都深深地刻到自己的心里去了。
6: 对，
0: 孩子们的成绩呢？
6: 我们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学校，我们是2022年8月开始志愿者包校试点学校，就是所有的老师全都是志愿者老师。我是第2年去的，我教语文，拿到我们班的成绩单的时候，我以为是他们的作文成绩，没想到他们总共的成绩只有20分。嗯，很难。嗯，我们一开始实行的是包班制，两个老师包一个班级，所有的课程都是两个老师一起去上。我们还设置了一个5+1，就是我们上5天，然后再加一天，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时候，孩子们可以预约老师，我想去学校，所以我们基本所有的时间都在学校。
0: 现在呢？
6: 经过3年的支教接力，我们的成绩是非常快速的提升了。从开始我们综合成绩是60多个学校，我们排名是倒数的。现在我们的语文成绩已经排到了第5，我们的数学成绩更厉害，第1。
0: 替我家乡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你在那边已经3年的时间了，
6: 对，今年是第3年。在第一年来的时候想的是我只干1年，嗯，因为太远了。所有老师干完1年之后，发现和家长和孩子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孩子在我的课桌上写了那些纸条，说老师你能不能再陪我1年。嗯，所以很多老师包括我在内都选择了续签第2年。今年是我续签的第3年，因为我的孩子跟我说，老师我们马上

0: 就要毕业了，你能不能带我们毕业呀？
1: 真不容易哈，但是心里永远充满了动力。离家那么远，这姑娘我估计她以前没这么黑，就是在那边晒黑的高原上。
0: 对对对，
1: 今天说真的打了粉底都遮不住，那个健康的肤色都快蹦出来了，这就是高原给她的色彩，更是孩子们在那份阳光照在脸上收获的那份幸福。
0: 对，
1: 为你高兴，也为这些孩子们高兴。那李磊老师，我要问问，今天你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很多孩子会问，老师你是从哪里来的呀？我就会告诉他们，我是从山西来的。孩子们就会说，老师可以带我去山西看一看吗？嗯，所以我很希望能带我的孩子们来山西看一看。
1: 那我们就开始吧，好不好？
0: 好。
1: 十二号门，请就位。请按响门铃。

0: 没听出来？
1: 没有听过。
2: 没听出来，
0: 没关系，我们直接求助。
1: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4: 关键字，
1: 原因重现吗？
0: 原因重现，现场保持安静，我们仔细来听。

0: 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
1: 和老师有关的。
0: 对对对对对，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2: 老师，我想你，
3: 应该有八个字。
1: 一生一世，老师，导梦。
0: 你的答案距离正确答案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要素都抓住了。
4: 一生声音的声，然后一生，一生一世的声。
0: 你的答案是
1: 一生一世，老师的梦，
5: 怎么念都不通顺呀、啊！
1: 一生老师一世什么吧？
0: 一起期待，能想到别的吗？开，
1: 开
0: 门，
6: 这个太难了。
1: 大急、
0: 啊，你怎么比我还急啊？开门，想不到别的了。大啊急，歌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答案其实早已在你我的心中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
1: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我知道女高的未来势必会困难重重，会有更多新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但我觉得咱没啥好怕的。

0: 正确答案应该叫什么？
1: 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0: 一生老师，就是我们一生的老师。谢谢你的歌声。

0: 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30000元，抱歉，全部清零。其实李磊他也是由23个人组成的新疆支边教育志愿服务计划当中的一员，都是年轻的老师。
1: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样一个团体刚刚在今年获得了中国青年5次奖章。而且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是，他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为他们写的回信。
1: 对，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很开心，有的老师已经哭了。总书记倡导广大青年能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来到新疆，来到西部，我觉得做了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感受到你内心深处的那份骄傲自豪和幸福感了。所以你未来的计划是？
1: 我们彻底热爱上了这片土地，未来我也希望和他们一样继续留在新疆。太伟大了。
0: 代表我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也跟你和你的这些战友们和你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说一声谢谢。中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到现在已经是22周年了。
1: 对，
0: 20多年来已经有50多万名毕业的大学生和在读的研究生，
1: 对，
0: 走向了西部，扎根在那里，去改变那边孩子们的命运，用教育来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开门大吉，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开门大吉。
0: 在这里请允许我们表达对所有老师们最崇高的敬意，祝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你们辛苦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这扇门永远向那些有梦想的人打开，也希望未来有更多老师们打开孩子们的梦想之门。朋友们，下期再见。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成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方老师，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新闻乐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

0: 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好，尊敬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泽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还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4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1: 闺女，
0: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嗯，是的，谢谢金姐。
1: 他有一个心愿，5000，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嗯。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打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他有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地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经的去打经。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啊。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0: 搬。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嗯，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过去了。
1: 妈说啥？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啊？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啊？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得问你。你说快递员，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机器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鲜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0: 妈，我想对你说，喝到了嘴边用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淡淡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对，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
1: 有请
0: 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
3: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2: 时光乐坊，
3: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2: 星光大道的舞台，
3: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了，
2: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10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4: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1: 开心。
0: 开心。
1: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1: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我一直都挺憨。其实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上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快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1: 方老师，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深耕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0: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1: 横店开
0: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0: 坏人。哦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有你们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0: 要不要试试
1: 怎么试？你欺负我？
0: 对，
1: 你敢那试一下，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真，
0: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是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0: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
0: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0: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
1: 你跟我一块儿。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0: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甩给你了吗？
0: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0: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冷静。对不起俊姐，我是好人来的。
1: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啊，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0: 都演了，
1: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0: 对，
1: 不要去伤害别人。
0: 不能，
1: 对，
0: 好人来的。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演戏 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它就是火花。
2: 好的，谢珊珊。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1: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1: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1: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1: 哦，公益岗位。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1: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

0: 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1: 是的，
0: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1: 我的心，
0: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就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1: 啊，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2: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3: 还有一个心，
2: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一个到两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增益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它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4: 好了，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3: 椰琴，午夜 椰子的椰、
4: 午夜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愿意加草就是药，
3: 是，
4: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坊。
3: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5: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3: 谢谢知恩，
5: 谢谢大家。
3: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5: 我会的，谢谢。
3: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说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0: 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到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留恋一个城市。

0: 天其实在赞赞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三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遗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听过的、
1: 哎、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
3: 光铺满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
0: 嗯，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梨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
2: 对，
0: 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3: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4: 东山羊、和悦蟹、嗯。
0: 什么蟹？
4: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我。

0: 我们的观众席卧虎藏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3: 加入了，太好了，我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王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1: 好的，王鑫加十票。
2: 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1: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1: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1: 恭喜五号成为本周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

0: 世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万里长江第一程宜宾，
1: 集合了，
2: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3: 开始。
4: 前辈不对，
2: 你是直接咬人一样。
5: 今天晚上的星星分手，
6: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2: 阴天呢。
6: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7: 一路入深海，一头看天云，
8: 春晚在哪？三三
9: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支付成功。
2: 那我就放心了。
5: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来到。
2: 你来说，快让他说，让他说，
0: 解说解说。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春游团集合了。
0: 集合了，你们好，江对岸的朋友。35楼的塔上的。
2: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这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0: 没错。
1: 你还记得李子柒吗？
0: 记得呀，
1: 李子柒扮演的是知客师，就是站在嘉靖楼上喊出的一句“
3: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清存就了”。耶！
0: 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开场的这个表演叫做宜宾的李庄草龙。哎，这是我们宜宾朋友自古以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种仪式。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表演呢？
1: 为什么呢？
0: 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我们这两天带着我们的嘉宾在宜宾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2: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新朋友？应该不光只有咱们三个来游宜宾，
1: 必须得有。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就是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0: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2: 在哪儿。
4: 小草兔。
5: Hello。
1: 小琪琪，
6: 你好。哎呀，
1: 墩墩，
0: 小琪姐好，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唱味道的辛晓琪。
7: 大家好，我是歌手蒋德豪。
1: 小琪姐，今年我看见你了啊。
6: 我是第一次上春晚。对，真的。
1: 您的歌声响起，就是哎呀，那段记忆扑面而来。
6: 谢谢。
0: 墩墩呢，听了小琪姐的歌，有没有领悟呢？
8: 非常领悟。
6: 哎，你知道这首歌？
8: 当然。
6: 我出这首歌，他还没出生呢。
8: 但是妈妈都在听。我是2024年和2025年。
1: 2024年好。
8: 2024年是在长沙分会场和是个晴天的兄弟们。然后2025年是终于来。

0: 来到总台，然后当时有个开场的秀叫银福啊。
1: 等会儿姐，怎么还有一个人
2: 和一只鸟？
1: 对，一个鸟是什么？他又来了，姐，他又来了，退货，快退出去！
3: 他嫌弃你，他嫌弃你。
2: 没有没有，他说你呢。
3: 我慢一点是等他啊。咱们上过咱春晚的红嘴鸥啊。
4: 我身边这位红嘴鸥朋友，你要走哪儿去？回家过年喽！
1: 对呀、啊。
3: 是我跟你说，他可厉害了。哎呀。因为红嘴鸥可真是我们这个春晚的分会场的吉祥物啊、也是我们长江上游的吉祥物，因为它每年都要飞回来，它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它平时呢要鱼够鲜，天够蓝，空气够好，它才会在这长居回来打卡，那也就是给我们长江上游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五星的好评。哎呀哎呀，感谢你啊，红嘴鸥，
2: 就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人到齐了先去哪儿？
3: 先去我心里好吗？
1: 能打吗？这节目能动手吗？属于那种可以动手。
2: 这是一个打斗类的节目。
1: 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宜宾有好多就是春晚的彩蛋，其实可能在春晚分会场的人当中没有办法完全的一一给大家详细的做解释，但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既然来到了宜宾，就要给大家一一
2: 揭秘
1: 揭秘这些春晚的彩蛋。
2: 那咱们就找彩蛋。
1: 走，走吧，
2: 走吧，来，跟着你走。
1: 哇，这还是个主题展呢。
3: 他模拟那个导播间是吧？
1: 对对，因为它是这个宜宾分会场的主题展《立上游》。哇，还有那个鼓，紫砂敲的这个鼓在这儿。这边是道具仓、化妆间。哎呦。
2: 这不春晚那个熊猫吗？
1: 对啊。哎呀呀呀呀，
2: 你挡他路了，你看给他急的直跺脚。你想转身对吧？哎呀呀呀，转圈。
1: 好想抱抱他，他是个他是机器的是吧？他不是里面有个人是吧？他里面是那个机器狗。
3: 里面有个人他就抱你呢。
1: 他是在宜宾分会场，然后当时出来的那个机器熊猫。啊就走了吗？这是那个机器人哦。我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把春晚大家的工作这样集中的展示出来。他特别有心的是把他出现在春晚当中的时间全部列出来了，这个有的时候是一晃而过，或者在一个画面当中可能有几十样东西。
5: 对，好用心。
3: 这个也是上春晚了吗？那个卡啊，跟着春晚游中国2026年，
1: 今天
2: 欢迎来到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本期春游团将循着地理之脉、文人之魂、未来之源三条线路寻脉长江，在茶酒竹的文化体验当中展开分组比拼，获胜队伍将为全国观众送上宜宾文旅大礼包。耶、yeah, 哦
1: 呦，就想要这个。
2: 现在不妨用一杯富有仪式感的宜宾早茶开启这场寻脉长江的旅程。喝茶。
3: 你好像回东北找茶，你不懂
2: 啊。行，逛早市去了。走走走走走。姐，这个地儿挺有名的，这个是三江汇流的地方，你看它是像一个人字形，
5: 很漂亮。
2: 然后有一边是岷江、金沙江，到这儿一汇合，你仔细看它那个水的颜色，嗯，都是不一样，
5: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从宜宾开始再往前就叫长江，哦哦，它上游都还不叫这个名儿。
1: 来了，朋友们，
6: 早茶，
1: 什么好吃的在等着我？
7: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川红非遗馆，我是宜宾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秦飞，非常荣幸为大家讲解我们的茶文化。好，宜宾呢有3000多年的种茶史，是茶马古道的驿站。我们今年春晚分会场呢也是着重的介绍了我们宜宾的茶文化。老师们一定很好奇宜宾的早茶是什么。
2: 对，怎么吃？
7: 早茶就是早春第一波鲜茶的意思。
2: 它那个茶指的就是茶叶的茶呀。
7: 对，就是茶叶的茶。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0: 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宜宾的茶叶在每年的二月初就可以采摘了，可以说比国内多数其他的茶区要早了15到30天。对，而且呢，我们这里也是依托我们三江汇流的独特气候优势呢，我们这里的茶叶可以是孕育出了川红功夫、宜宾早茶、平山炒青、早白煎、君莲红茶等等我们品类丰富的茶叶。
1: 这好多茶的品种。
0: 对，很多。这是我们的川红体验区。川红呢是宜宾标志性的名茶，也是四川红茶的核心代表。
2: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川红功夫的非遗制作技艺的现场。我们川红功夫呢是始创于明末清初，以香膏、桂龙、醒美而得名。川功夫以祁红、滇红并称我们中国的三大高香红茶。一杯好的功夫红茶，它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精制36道工序。哎呦，现在我跟大家这个做的就是我们在揉捻的工序哦。那欢迎我们的嘉宾来体验一下。
3: 对，
2: 开始的时候把它，哎，对，就像揉平躺一样，你怎么把它揉转？
4: 哎，是这么揉还是这个
2: 团揉法？对对对，团揉。哎，对对对，
5: 搓它，
2: 搓它，对，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揉。你在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些捏和推。
2: 我先拿着这个，我先拿，对，是，
1: 嗯。哎，好好好，
2: 先生看一下手牌。那我们那个工序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发酵。红茶的发酵其实它是自然的发酵，发酵完过后，那我们到这个地方到干燥的环节。干燥的环节分两个步骤，这个是毛火，这个是打烛火。
1: 毛火是啥意思？
2: 就是打第一道火啊，它这个温度要高一点啊，这个要温度要低一点，这要背火。
1: 毛火对。
2: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川红功夫的第七代非遗传承人陈范涛，他获得了我们全国的红茶手工制作技艺的冠军。哦，
1: 哇，还很羞涩。
2: 对，现在他这个工序呢，就是我们的后期的精致工序里面的筛茶。他现在做的这个是斗筛，斗筛就分出它这个茶叶的粗细，它是在分级。
4: 哇，我现在好想尝一下这个茶什么味道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品茶之前有三个步骤，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我们观赏一下它的颜色是嫩绿清亮的，是吧？
1: 弟，你最近脸色有点发绿啊。
6: 是不是一个大翡翠站在你面前？
0: 那边呢是我们的川红红茶，小杯的，哎，它的色泽呢是红艳明亮的，它会有淡淡的菊糖香味儿，我们可以品尝一下，会不会有种甜润的感觉？
7: 有回甘，
0: 哎，是的，
7: 比较回甘。
0: 老师专业，
7: 我现在特别想喝这个，
0: 你说这个吗？这个是
8: 哎
0: 研发出的新式茶饮，它有淡淡的黄瓜味哦。
1: 里边有喝有黄瓜，对不对？黄瓜
0: 汁。你喝的这个是有黄瓜的，这个是有
6: 这么大个黄瓜片，你
9: 没看见？
1: 一下就 Q 到专业的食材上面。
6: 那个你还是用这个看吧，溜溜溜溜大黄瓜，大黄瓜，
1: 这个长短也像。
4: 我们可以在这里采购一点吗？我想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来采购一点，我很喜欢支付宝碰一下这个功能，每天都在碰一下。哎
1: 呦，听说每周五碰一下能碰出惊喜啊？
4: 是吗？
6: 哦，那你俩碰吧，我们请大伙儿吧。你俩碰，你赶紧碰吧。
1: 带手机了吗？
4: 老师，我觉得这个茶特别好喝，我怎么能买一点回去给我家人喝呀？嗯，
10: 推荐使用碰一下支付。今天周五，疯狂碰有日，碰一下支付有惊喜哦。
4: 好，我来使用支付宝碰一下购买。碰一下果然有惊喜。
0: 老师们，请入座。
6: 来。别客气了，姐姐。
4: 姐姐先来，
6: 我打个样，我坐这儿。
4: 来来来来来，
1: 别抢，别。哎，来吧，你们两位长辈来。
6: 听话，
1: 不合适，不合适，
6: 听话，
1: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6: 听话，
1: 不准，
6: 不合适，不合适，
1: 不合适，不合适，
6: 不合适，不合适，
1: 不合适，
6: 听话，
1: 那合适一下吧。对对。
6: 哎，你要训姐坐那儿啊。好，好，
1: 哥，
6: 好，弟弟，好好
1: 好，
6: 都拍下来了吗？
1: 这个椅子坐是不是比别的舒服？
3: 当然不是了，如若针毡，
6: 按资历做的都是。
1: 我们的规则就是坐这个椅子的朋友先发表感言。哎，
3: 啊，就是还挺难得的，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见证到我。
0: 哎，你这个客套的，你这个客套的简直特别客套啊。好的，各位老师，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
5: 每位玩家依次抽取歌词进行情景演绎，其余玩家根据情景演绎猜歌词。情景演绎的玩家猜对了，且猜歌词的玩家也猜对了，则多人都获得分数，最后得分最高者拥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
0: 各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6: 来吧。
3: 明白。那这很简单耶。袜子。
6: 味道。
3: 这是一句歌词。
8: 是闻你袜子的味道。
6: 想念你身上的味道。
3: 等会儿从第一个字来。
1: 想你白色的袜子。
4: 和你身上的味道。
9: 想念。
4: 想念。
6: 我上来。
4: 想念
6: 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想念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
4: 什么？
9: 想喝醉了。
4: 给你。
1: 这瞎叭叭吗？
6: 什么玩意
1: 儿？这字儿不认识。
6: 不是，我先跟你们说几个字啊。
4: 你不能说话啊。
6: 看看几个字，看看几个字。
1: 啊，这个比刚才清楚多了。
3: 十三个，十三个字。
0: 三十三个字。
3: 三十三个字。
0: 嗯，
1: 好，这就成功一半了。
4: 第一个字。
1: 看，
0: 这么难吗？傻，举手，
1: 手，
0: 到，
6: 别吵吵，等会儿，你给我换题了，
9: 他不是人话，
1: 摁，巧，摁血，
0: 第二个字，拉拉拔拉，
1: 第三个字。摁拉跳，
0: 蹦
1: 蹦
0: 拉蹦拉蹦，
8: 哒哒哒哒哒哒哒，丢丢丢丢丢丢，叭叭叭叭
6: 叭叭叭叭叭，这是数学老师的本命字。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6: 你别给我蹦吧，你答呀，十三个字你蹦吧。
0: 拉拉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6: 我这啥拳？
0: 上次我们俩这个拉拉蹦蹦蹦蹦，
6: 玩玩这游戏有做了三千幅画吗？
0: 第四个字，
3: 达拉崩巴班的贝蒂比鲁索是吧？达拉崩巴班班德，班德考贝
4: 贝
3: 班德贝
4: 贝开
3: 贝价
4: 低低低低哦
6: ，My God。
0: 滴吧蹦吧蹦哒哒哒，
3: 达拉崩吧班的贝蒂比，
0: 我就是那首歌。
4: 比鲁索，
3: 比鲁索，
1: 你这个是对的，
6: 给我形容一下。这是新疆怎么形容？这是
1: 来，
6: 不是。
3: 好，
6: 吃饭啊！这是个给你出个题，是个笑话啊！
1: 我的表演只需要一块钱，
6: 你快点吧，我不管你倒药就不错了。
4: 几个字儿？
6: 你刚才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这是在你的
3: 这是七还是八？
1: 一二三五七八。
4: 啊，到底是七还是八？
3: 八，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哎，
6: 第一个字真是啊。
1: 第二个字，
0: 爸爸。
1: 姐答对。第三个字，不管他。第四个，
0: 姐。我。
1: 你刚才管我怎么叫的？
0: 妈妈的爸。哎。爸爸的爸是老爷，
1: 爸爸的爸是老爷，
0: 爸 爸的爸爸。
1: 怎么学的家伙？
0: 爸爸的爸爸
4: 是爷爷。
0: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正确，
11: 犯规了。
1: 我说什么了？

0: 歌词都说出来了。
1: 十三个
2: 字。
1: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一江春水向东流。
3: 第一个字是什么？
2: 大河向东流。
1: 大河向东流啊！天生的激情，看我抖啊！就这这个冰倍儿爽。
2: 这个字。五。
1: 阿五转衰。
3: 阿五。阿五环。你比四环多一个。姐姐，你吓死我了！
2: 厉害啊！厉害厉害厉害！好偏门啊！
3: 几个字？你先得告诉我们几个字。
2: 几个字儿？
4: 九个字。
2: 第一个字。
1: 俏夕阳，
2: 穿过你黑发我的手，哎呦，好厉害哦！
3: 那不对呀，我的黑发给我加0.5，你这玩意儿到这份还得加0.5，
2: 好厉害，好厉害！
5: 穿过你的黑发，
1: 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在座的各位，
3: 不让说话。
2: 十二个，哦呦，
6: 我第一个字我，
3: 嘟嘟嘟
0: 嘟
3: 嘟嘟嘟嘟嘟嘟，
0: 车撞你了，
2: 车，嗯，我
0: 拒载你，
3: 车你，车你抠，凹，搂，
6: 躺，
3: 这不就是车撞你了吗？车压回去了。啥意思？从这压过去了？
6: 你碰瓷儿。
3: 第一个字是车，没毛病吗，哥哥？
2: 车。
3: 我第二个是车，没毛病吗？第二个是什么？
6: 我飞。
1: 你鸟儿。
6: 鸣。
1: 鸟儿。
3: 你追。你落。你别自己玩乐了，我，你让我们也乐乐呀。
2: 第三个字说，
1: 打
3: 三，
6: 这跟你刚才演的是一件事儿吗？
3: 来继续，第二个，呜呼呼呼呼，第三个二三，
6: 我不，
2: 翻山越岭，
6: 我，
1: 对不起，我实在憋受不了了。我那意思就是二三咱不管他了，二三咱不管他了、
3: 哦、那你这是疯癫了，哎呦
1: 我去，我都想说五环了，我二三实在没法说了，我都捂半天了。
3: 他那意思是二三捂不过去
1: 了。你们有点乱啊，重来啊。
6: 被车压是什么环节？
3: 不是一五，你
2: 一是五、啊，
3: 二三不算了，二三过去了，二三过去了，第四个来，
2: 二三过，咕咕咕，
1: 又回去了，呜、
3: 开，你车，哎，你车，我车，
6: 我什么什么车？
3: 还是你被车撞了吗？
6: 我什么什么车撞了？
3: 你这是交通题材的歌曲吗？
1: 不玩了。
6: 等会儿，可能是帆哥的问题，要不要换个人演？你给杨哥看看，我们要看 PK 的。
1: 我就问你，我那第二个字演的有毛病吗？
3: 对，哥哥，来啊啊啊！你好，
1: 第一个。
3: 嗯，哈哈哈哈哈哈，二哈，
1: 那模仿痕迹有点重啊，
2: 哈哈哈哈哈，怎么一样啊？有啥区别？换，
3: 我知道了，来，

0: 我应该躺下。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不猜我这版本？谁能猜到这应该呀？把他那个你怎么猜着了？
1: 李管哥，保证了我大荧幕的形象。这样，咱们团队都是自己人，好不好？把他那段掐掉，他那个直接猜到我那个后面来，好不好？
2: 这个，刘，
0: 风，
2: 风吹杨柳。
1: 不，第一个字，
2: 晚。晚风吹吹过去，我这纵流我的伤。
3: 不，
0: 这给我加上啊！我都以为我获胜了呢。
3: 晚风这俩对了。
1: 晚风啊，
2: 晚风啊！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你后边你会不会呀？
3: 晚风，
1: 晚风，晚风啊！
4: 撩拨。哇，
3: 撩拨，我的心弦。
5: 对。
0: 拜把子，啥呀，
1: 兄弟？
3: 咱俩什么关系？
1: 我是不能说咱俩什么
0: 关系。姐姐，咱俩什么？
1: 那你俩公开一下吧，我们不知道什么关系。
3: 拜把子的关系，但是其他都对了，就是那两个字儿，那两个字儿。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6: 那是我的歌。
4: 晚风
7: 可以拿起
4: 啊？哦，可以拿起。
0: 晚没啊？你我知道你不愿意拿，
8: 什么来着？晚风什么来着？
9: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
0: 对，
10: 来我答。
3: 来，
0: 晚风啊，撩动着我的情人的心弦。
3: 对呀、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啊，你哥。
3: 那是你唱的？
6: 金风玉露，对。
3: 我好喜欢啊。
6: 别别别别，
0: 来唱一句，就把这一句唱一下。
9: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哦，
3: 真的是他唱的。
6: 我没有，乐队的。
9: 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3: 谁选啊？
0: 我选啊。哦，谁选人你都不知道，淘汰一个。好，下一位，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1: 有没有主动？
0: 行，摸就淘汰一个。我觉得我跟迅姐一组，我选迅姐，因为迅姐是我的这个吉祥姐姐。
1: 那行，那你们俩成全你们俩，你们俩一对吧，我们四个一对。
3: 好。
0: 那个迅姐，你觉得咱们队还选谁？
11: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帅哥。
0: 帅哥？
11: 对，帅一点的，要不然我天天多闹心呢。
0: 这咋选？多为难呢。
1: 好，我是不会过去。
0: 过来，请你过来不是白请的，你的脑子那种开发，想个名字，想一个跟宜宾有关系的。
12: 那宜宾不是三江汇聚的城市吗？我们刚好是三个人。
11: 三江聚首呢？
1: 可以啊。
0: 聚首，行，
1: 好，咱们就宜宾嘛。嗯。咱们取宜宾的宜。嗯。取辛晓琪的辛，咱们叫一心一意战队。
11: 好。
1: 是吧？一心一意是吧？
13: 好的，各位老师，宜宾的这个茶文化的发展呢，是离不开宜宾的山；码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宜宾的水。接下来咱们要去的这一站，可以说是承载着这座长江守城漫长的水运历史——潼关码头。我们潼关码头呢，是始建于清代的，它曾经呢是滇潼进京的重要枢纽。有句老话叫做填不满的叙府，说的就是咱们宜宾啊，作为重要的城市码头，商贸云集，货通天下的一个盛景。
1: 不，老师，我问一个问题，码头为什么没有船，有火车头啊？
13: 哎，因为我们当时除了水运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这个陆运。在60-70年代的时候呢，修建了宜珙铁路支线。现在呢，我们已经更加的完善了，由铁、风、水、空立体交通网络，成为了全国性综合的交通枢纽。这个火车已经没有在运行，货 错误了。哎呀，
1: 这个火车如果刚才有的话，我的那首歌词就很容易表达了，我应该在车底。
13: 我们现在宜宾真正的铁路线还是在运行的哟，立体火车还是有的。哦，对对对，都没有停运。哇，
3: 这是什么意思？
13: 怎不归义是四川话，怎不归义？
3: 怎不归义？
13: 就是这个事情理不顺，哦，整不明白，
1: 跟东北话整不会差不多，
0: 整不明白。
1: 所以接下来是要考我们宜宾的方言，啊，是吧？
13: 宜宾的方言啊，可以说，哎，老师们可以找一找，有哪些？
1: 这墙上都是啊。来，各位老师考考你们，拿抓。
13: 拿抓。
1: 拿抓什么意思？
5: 就是拿捏。
13: No，
3: 就手拿把攥。
13: 不是，
5: 给个方向。哎呀，
13: 有一部很火的这个电影啊。
0: 哪吒呀。哎，
13: 对了，哦，叫哪吒。
1: 哪吒叫哪吒。
13: 对，哪吒，四川话叫哪吒。哦，
1: 哪吒。
0: 不捞你是啥意思啊？
13: 不怕你。嗯，
3: 不捞你啊，
5: 不捞，不勒你。哎，差不多。
13: 对，就是不怕你，随便你。
0: 吃海呢？
13: 吃海就是这事情。哎呦，你完了，完了。
5: 吃海了。这个要学会
12: 了，
5: 吃海了，
1: 你吃海了，
0: 哎，不捞你，
5: 吃海，
0: 不捞你，
5: 你吃海，
13: 对。
5: 这条江是什么江啊？
13: 金沙江。哦，
7: 水质好好
0: 啊。来这边，我们看看江边，来。哎，
13: 来了。哎呦，
8: 我的金沙江清澈见底，这种蓝色、绿色好美，一步一景。往这儿放一个茶几儿，
5: 野餐垫儿，
8: 对，咱就可以坐这儿喝茶。
5: 对，因为宜宾它就是在打造公园城市，就不需要说有一个公园特别明晰的一个边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这样惬意的环境下享受，巴适的很。哎，
1: 一说到巴适的很，我突然看到身后有一个巴适，
5: 上巴士巴适的很，
13: 好吧，走吧，老师们。
0: 这个巴士是平时要在我们城市宜宾跑吗？
13: 要的，它就是沿途就是经过我们宜宾的那些著名的一些景区啊，景点啊。
1: 大家没发现这个巴士一个特点，你听不见发动机的声音，这是纯绿色新能源的电车。哦，这里还有我们欧阳明高院士还有他的清华团队在这里设置了工作站，专攻新能源电池的核心技术。
3: 而且在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还看到了那个红色智轨。这个是宜宾的特色交通，也被叫做没有轨道的轨道交通。它完全不用铺钢轨，全靠虚拟轨迹就能稳定行驶。哦，
1: 所以它的造价成本就很低，和地铁修起来比较起来。
3: 对，关键是智轨呢，是咱们中国自主创新的新型轨道的交通系统。
0: 咱们研发的，
3: 咱们掌握这个核心科技。所以宜宾三江新区建立了全球智轨培训基地，为智轨产线输送专业人才，就在咱们这儿。哇哦，
0: 希望也这个智轨走出去哈，
3: 为全世界核心人才。
1: 哎，没准一会儿开车我们就能遇见。哦，
12: 是那个车吗？哦，
3: 这个吧，
1: 来了。
13: 哦，啊，这是我们智轨。
5: 哦，哇，这个智轨上面写着 CMG，
0: 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海报。哦，哎
1: 呦，真好。哦，
0: 哎呀，我都费老心了。哎呀，啊，
1: 对，跟我们喷上去的。
5: 你确实应该在车底啊。咱们到刘碑池公园啦。
3: 哎呀，我怎么看到了古人在坐？
14: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看这个雕像的背影，
1: 他应该是黄庭坚老先生吧。黄庭坚曾经在宜宾开坛讲学，带动了这里培养出很多的文人雅士，所以在这里特别定了雕像。哦，
15: 窑子雪区，杯色
5: 你们听，
15: 干而不悦，心而不适。
0: 这是谁呀？
15: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碑池。
0: 你好，你好。
15: 我刚刚读的诗出自诗人黄庭坚。当年黄庭坚在宜宾品尝了宜宾的佳酿之后啊，在品尝了窑子学区酒后，写下了这首《安乐全颂》。宜宾历代盛产美酒，酒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呢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咱们现在所守的就是咱们的刘碑池公园，也是咱们宜宾酒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我们先来进行

0: 一个小游戏，咱们这个游戏叫做流觞记忆。
1: 各位成员需要给自己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四字词语名称，还有搭配专属动作。游戏开始之后，需要从一至六依次报数，出现多人报出同一个数字的时候，需要立刻说出对方的专属名称和动作。先完成的成员获得胜利，其余人淘汰。另外，最后一位报数的成员也会淘汰。直至一队全员出局，另一队获得本局的胜利。
2: 那还是团队战，对吧
3: ？OK， 来吧。
2: 我的名字就叫做千杯不醉。
0: 哎，好，
4: 那我来一个觥筹交错。
5: 我就这样一个弓箭步，先干为敬。哇！
3: 我的词是借酒消愁，借酒消愁，
2: 一个字儿一个动作呀、啊。
3: 对，我看谁选我来。
6: 我的名字特别好记，
3: 什么相约酒吧，
6: 约酒吧，记吧，
7: 酒不醉人，
2: 人自醉啊，对啊，你还不唱那仨字了，
3: 人自醉，
0: 再回去是吗？
3: 来，
2: 来吧，来，
0: 三二一，开始。
2: 爷，千杯不醉，千杯不醉。
0: 我就盯着哥说，因为我只记得
2: 他。为啥呀？你说你像咬人一样。
0: 对，不是。
2: 千杯不醉，
3: 千杯不醉。
0: 三二一，开始。
2: 千杯不醉。
5: 还不是嘞、啊，你一不是要讲他的吗？
3: 我凭什么？我讲你啊！
2: 你俩，
3: 咱俩，
2: 因
3: 为咱俩哦，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0: 三、二、一，开始！
3: 喊一啊、哦！
0: 开始！
5: 我才不要！我才不要呢！
3: 你喊，你喊，我不喊。
5: 好，你不喊。嗯。好，来，一，
2: 你，
5: 一，
2: 你。
3: 谁干的？谁干的？
5: 他刚一直问我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早说不要跟他讲了。
3: 确实有点欺负姐姐了。
6: 就剩我跟迅姐和蒋多豪老师了，是不是？来吧，咱们仨的了，你也淘汰了。我们这边喊完一和二，您跟小琪姐一起喊了个一。
0: 三、二、一，开始。
6: 一、
5: 二，我才不要呢。
3: 你喊。哦，他们玩的这个。啊，姐姐，等等我。你俩整掐他还掐不一个
0: 相约酒吧吗？
6: 二，我太难了。
2: 三，
0: 二，
6: 太难了。
0: 一，开始。
2: 一，
5: 二，
6: 三，
0: 三淘汰。
6: 好好好。
3: 多余记什么相约酒吧呀、啊？他整自己给自己就是。
2: 你整得挺高级、啊，就为了展现自己没记住，拖到最后。
3: 这是比动，不是数数，妹妹，干嘛呢？
0: 比大小呢，他在这。
2: 我就想问问这位兄弟，哎，我们这种玩法，黄庭坚也想象不到吧？
0: 想象不到，想象不到。恭喜咱们迅姐这队获胜，就请大家随我一起前往刘碑石吧。这里呢，就是咱们的刘碑池了，它有九曲，四周有八个石凳，是宜宾的古八景之一。是当时黄庭坚根据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意境，利用咱们天然石鼓而建。石壁上面刻有黄庭坚、杨升安等历代文人雅士所留书法石刻100余通，简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刘碑池及其石刻题记现已被收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2: 好啊，
0: 那大家就出发前往合家门广场吧。
3: OK， 走。
2: 哇哇！前面应该就是宜宾天地，你看它对面就是宜宾站。宜宾天地融合了购物中心、开放式街区、公园与艺术空间，非常丰富，是宜宾全新商业地标。然后你看它的外貌是这个竹笋啊、竹子啊搭的，这个就特别有地域特色。哦。
8: 哎呀。好漂亮，金色的阳光，哇
9: 哦，好漂亮哦！
10: 欢迎大家来到新能源游船。

0: 我是一日游美主持人瑞琳。这位啊，就是我们从事水运工作30多年的老船长廖军，请船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新能源游船。
1: 船长好，
2: 船长，
3: 欢迎大家到礼宾乘坐我们新能源观光游船礼宾文旅号。今年春晚礼宾分会场，当时张靓颖老师在帆船上唱歌的时候，我就是负责帆船驾营的一个船长。
2: 兼张靓颖的和声。
3: 今天你们坐的这艘船是纯电动船，这电池是我们宜宾自己造的电池。宜宾啊，是我们中国的动力电池之都，世界上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我们宜宾就有1块，所以说这是我们宜宾人的骄傲。
2: 那请教一个问题，船长，那比如说开那种，比如说燃油的这样的船，和开这种电船有什么区别吗？
3: 燃油是燃油机，你感觉到轰鸣声非常大，电船你们感受得到，它非常安静，它是环保的，零排放，你们看，
2: 漂亮，
3: 这是我们10年前的宜宾的一张照片。10年以前，两岸，污染企业比较多，之所以政府下定了决心。进行了3江6岸的整治工作，进行了生态性的修复。我们看两岸经过我们整治以后，现在是2条江的水都清了，
0: 都很清。
3: 通过我们环保整治，我们现在宜宾是90多公里的生态长廊。
4: 生态长廊，真好。
0: 现在呢，老师正前方呢就是我们的长江公园，这里的话也是我们宜宾人，包括我们外地的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地之一。
5: 对，这个就是长江音乐街。
0: 长江音乐街的话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的话有非常多的音乐节，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5: 就在这个边上，
0: 对，
5: 就必打卡，
0: 必打卡的地方。对，好的，各位老师们可以到这边就坐了。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很新奇，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竹篁。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篁传承人何黄一老师。
2: 何老师，
6: 何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7: 幸会，幸会。
2: 这都是何老师的作品，对吧？
0: 是的。
7: 今天我首先给你们贵宾介绍的就是这双龙凤筷。
2: 龙凤筷。
7: 龙凤呈祥筷。你看，这个是用这个花表为元素雕刻出来的龙凤呈祥筷，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生活，盛世中华。
8: 盛世中华。
7: 这个是猪筋皮扇子，你看，这个扇子是用猪皮选切出来的，我女儿雕的，我亲自画的熊猫。
2: 女儿雕的，您画的。
7: 今年春晚，谭松韵她拿到这把扇子表演，她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像这上面的熊猫跟他对话一样。
2: 好，
7: 第三件就是这个竹筒
2: 毛笔筒。
7: 这个题材就叫长江颂，就是我们的长江为背景。
4: 长江颂。
7: 长江颂，这个也是百花奖的金奖。在全国。好，大概就是给你们介绍这些。
0: 谢谢老师。
6: 谢谢何老师。
8: 谢谢老师。
7: 好。
0: 那刚刚呢，各位老师们是了解了我们的竹篁工艺，那其实它只是我们宜宾竹文化的一小部分。那宜宾呢被誉为中国竹都，坐拥世界级竹类种植基因库，120平方公里的蜀南竹海连绵成片，节节向上。那今天呢，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体会到我们宜宾竹的魅力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全竹宴。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宴传承人李强老师。
9: 李老师，
0: 李强老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9: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宜宾长宁县的，全竹宴非遗传承人，我叫李强。我们竹海人呢，世代以竹为居，以竹相伴，以竹为食，所以说就研发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竹宴的这个菜品，就成为了独步天下的全竹宴，它也叫熊猫大餐。
8: 对。
9: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是这个叫。泡椒竹荪蛋，它形是一个鸡蛋一样，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菌类，用我们本地四川的泡椒味烧起来特别的这个浓郁。那我们看谁能够得到这个第一道竹荪蛋。
2: 什么意思？
0: 全竹宴道道是精华，但每一道菜只有一份，所以呢我们两队要通过游戏来得到我们的菜品。本轮游戏叫做红嘴

0: 嗯，第一人说红
1: 红，
0: 并任意点出下一位嘉宾，被点者马上接嘴
2: 嘴，
0: 同时再点人，被点者马上揭晓
2: 小，
0: 然后指向下一位嘉宾，喊出哦
2: 哦，
0: 最后一人需快速做出规定动作，其左右两人同步做红嘴哦，山翅动作，说错接慢，动作失误即淘汰。场上留下的最后一位玩家，该队伍获胜。
3: 来吧，
2: 来吧。
3: 好，我开始了啊。红嘴小哦哦，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没有，没你的事吧？
3: 你比划啥呢？有你什么事儿？坐哪
4: 儿？你跟我姐这么说话？
2: 可是所有人都得呼噜。
3: 没有，这旁边的人呼山，
2: 只有两边的人
3: 点到你了，你是
5: 欧拉欧拉。
2: 哦，那我不知道，对不起。
3: 那个，问一下，咱小琪姐看明白了吗？
2: 看明白。
3: 看明白。
2: 一备齐，红
6: 红。
2: 红嘴小欧是吧？
6: 对，
2: 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
4: 你刚才把话说回吧。
2: 你是红吗？嘴
3: 小欧。
4: 哦，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
3: 干啥呢？你往那边。
2: 谁
3: 我？
2: 你不是欧吗？
3: 对啊，我欧了。
2: 那我不该去煽呼你吗？
3: 你往那边煽呼，他往那边煽呼。
4: 这姐姐真明白了吧 ？OK 了，来，预备，姐开始。
2: 红
3: 嘴
2: 小。
4: 哦，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嘴
3: 小，
2: 哦，不行不行不行，哈哈哈哈哈哈，
4: 哎呦，好，姐姐拦不住了，真拦不住了，
3: 我
4: 来吧，
3: 我姐是累了，
4: 这回姐姐坐，咱五个消停玩吧，
3: 咱们游戏正式开始，
4: 正式开始。看这俩弟弟的怎么收拾他们。
3: 好，
4: 咱俩加油啊，
3: 好，
4: 好不好？来，北，姐姐开始。嗯，
2: 红，嘴，
1: 小，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3: 好，
1: 啊，
2: 好好好 ，OK OK， 好好，没事没事。
3: 那我们开始，好吧？
6: 快的啊，
3: 好嘞。红，
4: 嘴，
3: 小，
1: 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6: 红，嘴，小，哦。啊。
3: 哎，你们仨都好，
4: 不是？那不是，不是，他那个
7: 谁都没做呀？
3: 对啊，你们仨都没做呀？
7: 没做呀？我都起来了，你也没呼山呢？
3: 你也没呼山呢？你手特意正着，护住你的翅膀，
6: 不乱
3: 。你们仨都淘汰了，
8: 两个获胜了，
3: 对吧？谢谢谢谢，来，厨师，
6: 把自己玩没了，
4: 瞎比划啥呀？
3: 到时候太齐了吧？
9: 抬桌子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长宁县获得了地理认证保护标志，中国的竹笋看四川，四川的竹笋就看长宁。它是这个竹笋呢，被誉为山珍之首，它煮出的汤味呢是非常的鲜美。
2: 咱们这儿没吃的，你能不能争点气，弟弟？
4: 明白。姐姐，第一个淘汰的好像是你呀、啊。还欧了吗？还这么玩吗？换游戏了吧？你再上道具，我姐姐就厉害了。来吧，
0: 这个游戏叫做一瞬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这个抽拉箱里面呢有一张图片，图片上的内容它可能是我们春晚上的节目，也有可能是春晚上出现的元素。那一会儿啊，我会快速的抽拉这个挡板，率先猜中我们图片内容的队伍就获得胜利，也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菜品了。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吧，接下来站到我们的这个划线处。好，准备好了哦。3、2、1，一。
1: 这啥呀？
4: 妹妹，你是让、哎、你是让我们看呢，还是让
7: 我？哥，你过线了。
4: 让
7: 越界了。
4: 你过分了。那你那是展示你手法呢，也不是展示我们的知识能力呢。
7: 一瞬间就这个速度，
0: 这个拉板速度我可是练了好久。
7: 要不咱再演示一遍练得有多好。
0: 猜出来就直接说。哎。
10: 三。
7: 猜到了啊。猜到了啊。
4: 你等会儿
0: 说。
4: 猜到了。
0: 节目名称。
3: 猜到了，你让于洋先来。
7: 哎，说吧。
3: 对呀、啊，于洋你不猜到了吗？来，
7: 让、
3: 你说吧。
7: 我不听答案。
4: 你猜到我猜到了吗？
3: 啊，

0: 你答应我的事儿呢？我答应你了，但我做不到啊。
1: 这个你说是不是？十二花神。
0: 错。
1: 错。回答错误。啊！
0: 我不动，我不动，我不动你。动不动啊？里面是鹤花神。
1: 回答正确。
0: 感谢你。
1: 我忘了他叫十二，我以为他叫十二花神。

0: 好，三二一，哎，我手速慢了。
1: What？
0: 回到正确，五步。
2: 震惊世界这个节目，
3: 哎，谢谢谢谢。
0: 三湘聚首队获得了第二道菜喽。第三道菜我们看看呢。
2: 没准啊，也就那桌就一个菜呀、啊。
4: 好了，我们这道菜大家在烫火锅的时候都吃过，有一个菜叫毛肚哈。但是我们这个毛肚可以让你把素菜菌菇吃成荤菜的感觉，吃起来特别的脆，用我们那个农家用的那个土鸡蛋炒出来，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香味儿。啊，
3: 混鸡蛋。
0: 下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每队轮流唱出歌词中带有天气的歌曲，直到一队唱不出来，游戏结束，胜者获得菜品。
3: 啊，一队一首吗？
2: 一队一首，那来了啊，
3: 接来。
5: 立于一句下，
6: 我就这一句。
3: 张韶涵老师的。
7: 小琪姐的歌就有一首跟天气有关。
6: 一起唱呗。
3: 没问题啊，好，三二一。
5: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2: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3: 星很少说明什么？阴天呢？
2: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要不然我高低给你降一降。
0: 快，你们了，你们了。
5: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7: 来，雨一直下，
3: 下雨，
7: 气氛不算融洽。
2: 张云老师可以告诉了
0: 啊。好的，三江就首队。
4: 天蓝蓝，海蓝蓝，是谁认真撑伞？
5: 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7: 走阳街，带风吹，带风吹呀，急吹。
5: 爱像一阵风，
3: 龙卷风。
5: 我静静的等雪落下的声音。
3: 2002年的第一场雪。
5: 雨白龙啊，雨
3: 白龙啊，
5: 雨过雨，
3: 我不太想这是菜。
6: 我们赢了吧？
2: 赢了，这会儿都四菜一汤了，这都啊，这成果啊！
3: 哎呀，冷冷的冰雨在你。还挺适配的，我的心好不被刺刀
0: 就剩这一句，给他吃一口。
7: 悬崖上的爱，
2: 不吃这个
7: 不行。
2: 你过来拿，还给他端过去去啊。
7: 接受最痛的意外。
6: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虽然这个有点违反规则，但这个真的很好吃，大家尝一口。
8: 它真香。
5: 我们想知道下一道菜。
4: 这回呢，我们再是一个白油苦笋。
0: 我们再来一轮接歌比赛，这一次的歌曲要包含人名。
6: 人名，比如说小芳，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7: 小薇呀、啊，听说我多爱你，
3: 对吧？嚯嚯嚯嚯嚯
7: 嚯嚯嚯嚯！琳达琳达，琳达琳达。你不要不说话，
3: 琳达，琳达，达利，你快来救救我，
7: 达利是爱称，不是人名，好不好？
3: 也有叫达利的外国人。
7: 谁叫达利？
5: 谁姓达？
7: 谁叫达？
9: 我，
3: 达利，达利，达利，
9: 站住！
0: 叫这名的还挺多。
5: 小哥好，你告诉我，你有多想吃这个？
6: 全叫达利。
0: 好的，一心一对。
7: 那阿珍爱上了阿强，哎呀，
5: 俩我们算俩。
2: 你别算俩，别算俩，给我们一个。
7: 来，继续。
3: 阿强爱上了阿珍。
5: 哇，长多好，你可真是个小天才呀。
3: 哇，好难啊，突然。
2: 妈妈算人名吗？
6: 烛光里的妈妈。
9: 对，
6: 小时候。
7: 妈妈是谁？谁叫妈妈？
0: 好的，恭喜一心一意对。耶、yeah!。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享受你们的胜利果实了。
3: 谢谢，
2: 谢谢李大厨，谢谢两位，
3: 谢谢大厨，谢谢
2: 谢谢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5: 谢谢，让我们吃得很饱。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吃全竹宴，真的很好吃，
2: 多来吃。
6: 这吃掉，这个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这道。
9: 是吧？哎呀，
6: 我要给我想玩那个。
2: 玩哪个？
6: 我想玩那个叫什么呀？
5: 那个是水上桨板吧，
6: 多好玩啊！

0: 但是晚上是好好玩啊。
1: 哇，你们看那个球亮起来了。哦，你看那个球好漂亮。
2: 好帅。
1: 哇，那个球。
2: 跟着春晚游中国。
3: 哎，在呢，在呢。哎呦。
1: 哇，好好玩啊。
2: 哥哥姐姐们，我得赶飞机回上杭州了，
3: 特别着急吧？
2: 对，我
3: 弟弟这儿快。
2: 下次，下次，
3: 拜拜。
4: 好嘞，我
2: 希望下次还能来玩，谢谢，谢谢。小大哥，
1: 拜拜拜拜拜拜。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3: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成功。
15: 放心吧，
14: 那我就放心了。
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哇
3: 哇，看，哇哦，哪吒，
0: 哇，好漂亮。我们的宜宾是翠屏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哪吒文化之乡，这里还有哪吒的行宫，以及深受观众喜爱的少年英雄小哪吒，它也是宜宾本土原创的动画片。
1: 这个就是那个小时候看动画片里的那个形象，是他，是他。
0: 还要变。哇，红嘴鸥，
1: 红小鸥，它好可爱。拍金鱼，
17: 这个是我们的江豚，
1: 江豚，哦，
17: 对，
1: 就是《逆上游》迪丽热巴演的那个小江豚，
17: 那个节目上面也有，对。
18: 哎，它在动，哎，真的。哦，
1: 我现在看到它，我才明白为什么叫逆上游，因为江豚真的就是这样往上游，然后它是立着的。
0: 真漂亮啊，
19: 真漂亮！你专门给你弄的
0: 扬帆远航，哎，哎呦。这个要拍一下，
3: 啊，支付宝都在
1: 碰一下，
18: 跟着春晚游中国，
3: 太酷了！万事皆宜，
2: 万圣假，天下为宾。
3: 哎呀，宜宾太美了！
14: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由获胜队伍一心一意队发放文旅大礼包。
0: 就是谈谈我们这次来到宜宾的感受。我觉得从自然聊天的那个状态开始，是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姐可以开始。
18: 这次到宜宾来，品茶，然后吃竹。

0: 是竹堰，然后看夜景，非常的震撼。然后无人机的表演，我觉得会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
1: 嗯，之前很多人来到宜宾可能是知道这是此生一定要去的100个地方之一，宜人宜居。同时春晚分会场宜宾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给我的新的感受，就是全新理解了力上游这三个字在当下时代的一个新的解释。因为宜宾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力上游，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希望宜宾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享受它的美。
2: 万事皆宜，欢迎来宜宾。
3: 一分61.78，
4: 61.78，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
5: 可以，
6: 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7: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2: 我跟你讲，我就适合手术。
8: 一步入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2: 合江门，姐，这里就是合江门。
0: 哦，蛮漂亮的。
2: 好奶哟！姐，这个就是早上我们去的那个楼，
0: 好漂亮，
2: 嘉兴楼晚上。
0: 晚上好漂亮。
1: 哎呀，好可爱！多大了，宝宝？
2: 好多人在这跳舞。
0: 前面人这么多，哇，
9: 这也太热闹了，哇哦！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跟他后面扭两下呗。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情报我们该收了，
3: 可以行动了。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诗。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综艺频道。这一季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最后两天了，而且这次要回到曾经去过的地方，锡林郭勒大草原，你们还记得吗？
1: 爱是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帆。突然，他放下相机，向远处走去，偷瞄一眼，大步向前，嗖嗖嗖，嗖嗖嗖，又大步走回，速速速，速速速，最终拿起相机，
3: 拍了两个环境。
0: 哎，姐姐呢？
4: 手里拿着呢。没拍着，
0: 没拍着。
5: 我的手机，哎，我手机呢？
0: 姐姐呢？起飞前15分钟关舱门吧，应该是。
4: 是看见牙认出来的月亮姐姐是吗？你帮姐看看她那个嘴上有没有辣椒？
6: 没有了。
7: 哎，你好，前面那位是那个一个满婷老师吗？哎，
6: 是撒贝宁吗？
4: 不是，
0: 徐峥。
7: 是吗？
0: 徐峥。还没有要关窗门吗？
6: 没有。
0: 哇，后面还有人在走。
8: 这明明这么远，你们怎么想的说不远？
0: 关舱门了，已经关了。太寸了。
8: 啥？
0: 已经关了。
8: 真的假的？
0: 真的。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可以帮助你吗？
0: 行，那我们关舱门了。
9: 啊，马上马上马上，我给你准备一下。谢谢。这个什么慢点。
0: 好，谢谢。哒哒哒哒，是我，是我，是我。
4: 刚才姐特尴尬。哎，你帮我看我牙上有没有那个辣椒？你呲牙旁边，你是月亮姐姐吗？
6: 那是不是辣椒啊？你打脸去。
4: 还有韭菜。
0: 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各位旅客，欢迎您选乘星空旅行城。
6: 我上大学是随便脑的。
7: 我们新疆好地方，
8: 又是我。感觉我真的是一直在机场扒货，然后现在登上了飞往锡林浩特的飞机。
7: 要起飞了，起飞了！
8: 希望我能够在这个飞机上能够补一会儿觉。听说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很多的行程，
7: 毕竟
8: 然后能够玩得非常开心。
9: 我行了，要起飞喽！
10: 我们在锡林郭勒那达慕大会，
11: 那达慕，
12: 我们

0: 坐前面吧。在这儿呢。
1: 哎，你好，你好，
0: 在门口。
2: 哎，这么巧吗？
1: 你也来看节目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哇，
2: 太帅了！
0: 那几个我摔过，前排那几个我摔过。
2: 亏吧你！这算是最早的运动会了吗？
0: 运动会、集市、嘉年华、音乐节、舞蹈节、赛马会，所有的能想到的娱乐活动全集中在一起，就是那达慕。哇哇！哎嘿，终于来了！如果得分，得分了，
4: 大哥，你好，你好。
1: 他有一部戏，我好像写过歌啊，并肩不是海棠吗？
4: 哦，对对对对，哦，
0: 你写的，
1: 对对对，哇，哪个戏都写，
4: 活多。
1: 其实就是这儿的春晚，
0: 相当于是这个吧？啊，草原上最热闹的节日盛会，这搁着以前应该是他们最大的节日了。
5: 对。下面有请世界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和他的弟子们。

0: 来了，
1: 这地方叫什么？
0: 文善
2: 达克。
0: 对，文善达克。
3: 文善达克，哎，是什么？
4: 你好，
5: 三百努，三努，哎，给您，
0: 谢谢，谢谢。
5: 折起来放兜里就可以了。
0: 折起来放在兜里啊、
5: 哦。谢谢。
0: 哎，好漂亮的颜色。
5: 然后我们下面可以来选一下自己
1: 蒙古包，这是什么？
5: 羊的蒂石。
1: 哎，
5: 对对，东北叫嘎拉哈，可以根据蒙古包上面的哈达的颜色来找自己的蒙古包。哦，我选黄色的，那我要这个黄色。
1: 我最后，我年纪最大，
0: 我最后年纪小的最后选。
1: 别，什么口了？哎，
0: 不是，别在这年纪小，
6: 那绿的，
0: 绿的什么讲究？
7: 我绿色是我的幸运色。哦，
6: 你看真是，我选白的，你选个铁岭红，我选个伊犁蓝，不就完了吗？哎，对吧？
1: 行啊，
5: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行吧，那我们就入住了。
5: 行，
6: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你。找自己的房间，希望离厕所比较近。
5: 每一个包旁边都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蓝色的包到了。
1: 呀，蓝包，
6: 我的包。
5: 蓝色的，来，
6: 来吧，欢迎来到我家。哇哦，哇，怎么样？这屋挺漂亮的哈。
5: 这个黄色的是月亮姐姐的房间，
2: 来，是一样的，
5: 这个是您的房间。哇
6: 哦，跟我的房间一模一样呢。
1: 那我就不进去看了。
5: 这个是白色的。哦，
6: 我的。
5: 对，
6: 白色。帅哥怎么说啊？在蒙古语里。
5: 我知道贾洛。
6: 贾洛。
5: 蒙古贾洛就是蒙古，帅哥。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贾洛。
6: 来，欢迎来到贾洛。
1: 啊，你是贾洛啊？
6: 这个墙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8: 塔里蒙古的。
6: 塔里蒙古的。嗯，塔里蒙古的是什么？
8: 草原上的牧民家。
6: 草原上的牧民家，这个欢迎来到草原上的牧民家。
0: 你看着一点不像草原上的牧民家。
5: 这个是绿色的。
1: 绿色，哎呦我，哎呀，
6: 陆虎，你这被
1: 家了，到家了。嗯，
6: 这一望无际啊。
0: 老虎用蒙语怎么说？
6: 巴勒。
5: 然后我们去送冰冰小姐吧。这个是双人床，哎，
2: 这也挺好的。哎，
1: 这个其实房间显得大，
5: 可以在冰冰这里喝茶聊天。最后一位嘉宾的房间，
1: 压轴。
5: 对呀，
6: 你离澡堂子更近啊！
1: 我这是要在这收门票，
6: 还是澡堂之霸呀？
5: 哎呀，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洗手间的用法，可以？对，
6: 好，看看有何不同。
5: 为了草原环保，所以我们就是用盖土的方式，直接用这个白色桶里面的土直接盖上就好了。
6: 哦，盖土。
5: 之后我们会粪便集中处理，然后再回归到自然里面。
2: 这猫砂盆啊，这是。
6: 我们需要自己抓吗？盖土真是第一次见。
5: 然后您洗过手的水呢，直接泼到外面就可以了。
6: 直接泼到外面。
5: 对对对。
6: 我们去看看洗澡间吧。
5: 好，来，我带您去。
2: 那洗澡的时候怎么洗呀？
5: 正常洗洗。
6: 衣服脱了冲过去，
0: 水龙头打开，
1: 抹点沐浴露。
2: 不是。到哪儿洗呀？
5: 在这个木头房子里，
2: 一人一间屋啊，
5: 一人一间，
2: 互相能看见吗？
5: 看不见，
1: 看不见，
6: 六间，一人一间。
1: 哦，前面是我的。
2: 洗着澡还能互相说着话，也挺好的哈。
1: 谁跟你说话？哎，这是女吧？
5: 你是的。
6: 为什么男女不一样啊？洗澡间？
5: 其实不太会影响了，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淋浴间了，
1: 这就是月亮想说话的那个。哎，王姐，把那香皂递我一下。
6: 俩王姐，它这个水是从哪儿？
5: 我们是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储水桶，脏水呢，我们会把这个过滤到储水桶里面，然后会拉到很远的一个沙地排掉。因为我们是出于草原环保的角度，所以我们整个营地的建造是并没有挖任何的地下水的系统的，所以一切以一个比较原生态这样的角度来呈现。
6: 哟吼，吃饭喽！
2: 啊，小羊！
1: 哎，凡哥，谁先到谁先这就把吃第一盘羊肉。300年前我们是一家，
0: 你过来吧，我爱吃牛肉，你过来，我爱吃牛肉。
6: 今天不吃你，放心吧。哎呀呀呀呀！

0: 我们的小羊。大炖菜来了。
1: 咦，这是什么？
0: 哦，羊肉吧。牛肉。
2: 牛肉土豆。
3: 这炒鸡蛋好好吃啊。
0: 鸡蛋来。
2: 冰冰
0: 泽峰来一个。
4: 我们不客气，自己来嘛。
2: 哎，你是哪里
4: 人？真的，我西安人。西安人，陕西的。
0: 哦，辽大的。
4: 辽里恨。
0: 辽里恨。好奇
4: 怪。欢迎欢迎。开心，特别开心。
0: 泽峰演那个电视剧你们都看了吗？
4: 当然。
1: 峰哥已经开辟了一个新赛道，叫做渣男赛道。哎，
0: 介意大家这么说吗？
4: 不介意。
0: 那你怎么缓解这个大家要说这两个字儿？
1: 对，因为他演的特别好啊。
0: 不是这样，就是在别人比如一见他说，哎，这不就是那个渣男？那你别人要这么说的话，你怎么？
4: 就一笑一乐就好了。其实这种角色一旦被认定了之后，我相信可能演员很快能适应观众对自己的看法。
3: 观众怎么说还好，怕什么？
2: 老有这种角色找他。
3: 哎，对对对，
2: 你看看，我
3: 也怕被定型。
1: 主要是我觉得峰哥这些角色能火，就是他演的还挺有魅力的，就是也不是说让人特讨厌的那种。
2: 哎，你说要把渣男演得特别有魅力，这确实很厉害。
1: 对，
3: 谢谢谢谢各位，我有。这哥别这么说了，我刚了，你们随意。
0: 就算给我定性，我也认了。
3: 一开始新朋友，我们都会狠狠夸。
4: 今天从来到现在，已经一天没夸我了。
3: 玩个游戏吧，
4: 我提一个，
2: 你提一个。
4: 那个蒙娜丽莎，
3: 有一个游戏叫做《
4: 蒙娜丽莎》，
3: 我就知道你要唱这个。
2: 难道你现在是我的知音？
4: 蒙，那，丽
0: 莎，
4: 两边的人是相框。啊、
2: 哦，来吧。
3: 蒙。
0: 立
3: 扎
2: 走，给我下一局了。
0: 标准不许露牙，你大笑。
2: 你像露牙了，露牙都不准。
1: 来一口，
3: 这必须得人。
2: 这蒙娜丽莎还得眯眼呢。
0: 蒙，
2: 那
0: 立
4: 哎，错了。得纸
2: 啊，得手得纸，
1: 拔一口酱油。
4: 对，咱们喝酱油吧，
2: 可以。
3: 来，
0: 来吧，
1: 忙。
2: 那，
0: 立
3: 正。
2: 差一点啊，差一点，差一点，来，再来，
4: 要加速了，要加速。
2: 那，
3: 立
0: 上。
4: 相框没来得及。
2: 你以为我是错了吗？我是馋了。
4: 好，等一下，
2: 看一下表情。给我来个包子。
1: 喝完这个比较容易模仿出沙。
2: 好吃是真好吃，但是确实得就口包子。来，多 Q 口嘉宾好不好？我咱们节目现在人都评价，你别老咱们四个人玩。
3: 行，
2: 人家想看路虎，
3: 行，
2: 看阿峰，
3: 行，刘蒙，
4: 那
3: 丽
2: 莎，
3: 蒙那丽莎，蒙那丽莎，
2: 没有了，没有了。演得那么好，你们俩庆祝一下。
4: 甚至有首歌都叫酱油，
3: 真的吗？而且你歌真多呀。
4: 来，我给大家放一下。
0: 他写了200多首。
4: 这个歌是当时我去看音乐剧，我看着看着就走神了，因为我发现只有那个主演有那个追光。哦。我就看到所有的演员都是这样望着他，就看着他。我就在想，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有几个演员其实现在这会儿走神了，他也特别渴望这束追光能够照到自己的身上。
2: 那跟酱油有什么关系？
4: 打酱油的演员。哦，因为我看了有几个演员，他从头到尾他是非常认真的，但他们一句词儿都没有，一句唱段都没有。
2: 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看演唱会，我还真的就专门就仔细就留意看那些伴唱啊，后面配合的舞蹈演员。就是当你把视角变成就是那些幕后的英雄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同样有魅力。
4: 是的。
0: 那时候你的那个身份是不是？
4: 我当时是制作人，我非常渴望能够在舞台上唱歌。啊。就刚好就是
0: 感同身受了，
4: 击中我了，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所以说就写得很音乐剧，
0: 哎，放到碗里还可以那个什么有回声
4: 扩音。
5: 有天赐予我配角的嗓音，
4: 老天赐予我配角的嗓音，唱不到嗨 C， 吸引不到你的注意，打酱油，这演员爱着你，他可能是在暗恋那个追光下的女孩。

0: 我想象着自己在舞台上，也渴望自己被那个光追到的那一瞬间。
1: 因为他在暗处的那些演员的眼神，我觉得那个炙热的那个感觉，比那个追光都要热。他看的那个追光下的那个范围。
0: 刚工作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在一个大的答题板的后面，然后负责选手答题的时候，我从后面出来帮选手翻一个题。现场的所有的灯都是照着舞台的，所以那个题板后面永远是黑不隆咚。
1: 对，
0: 突然有一天有一束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打歪了，莫名其妙就打到了我的头顶。哇，那一瞬间，虽然这个事儿就是很巧合，但是那瞬间你感觉哇，就是有一束光能照着你的感觉。挺特别的。
2: 老师呢，接下来你们想体验一些什么？这里有滑沙。
3: 我要滑沙。
0: 滑沙应该挺好玩的。
3: 我也想滑沙。
4: 现在滑沙可能温度会高一点，有点热，我觉得可以再稍微晚一点。
0: 对，可以啊。那我们这样，现在先拍拍照，然后换蒙古袍，再去射箭。哇，自己搭配是吧？
5: 哦，自己搭配啊，
0: 自己搭配。哇哦，这个太适合月亮姐姐了。月亮姐姐，来，
2: 我绝了，这个就是为你而准备的。啊，
3: 哎，我觉得我不用换衣服，我这身衣服也挺像的，
6: 太漂亮了。
7: 哎，你这个穿的像那种老爷的感觉，怎么？
1: 我后边后院打扫一下。
7: 我们得有地儿换衣服。
4: 我觉得这个色系红应该
6: 这个颜色。
8: 他想要别的，
4: 再闪亮一点的，
6: 红色的。
8: 要不红的？
6: 给你看，
4: 这个本身不就是红是大黄？你感觉怎么样？因为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肯定是没有毛病。
1: 突然间感觉峰哥家的牛羊超越了我们。
5: 我们不只有牛羊。
0: 太热了，出去好点。
5: 欢迎你们来到了大草原。
0: 对，
5: 有串，该吃串吃串。哦，
4: 怎么同是内蒙古的朋友，你们穿得这么素？
0: 你怎么在新疆也是个口音，内蒙也是个口音，到哪儿都是这个口音。哦吼，哎，内蒙朋友们有什么表达语气助词吗？就是像新疆人说哦吼，内蒙人有什么说法？哦嘿。哦嘿，哦嘿，
4: 哦嘿，哦嘿，他应该加点小舌头音啊！哦嘿，哦嘿，哦嘿，哦嘿，哦
7: 嘿，哦嘿，大胆！
0: 哦，公主来了！
7: 本公主面前，哦吼！哦，
0: 公主来了，公主，公主，你这个驼尾长裙也太长了嘛！
7: 公主长得矮了一点，怎么了？
0: 公主，你怎么一点都不温柔？
7: 小心，我一会儿射箭啊！
0: 来呀，
4: 你们两个说话小心一点。他的妈妈，我的太太。乌兰托娅女士出来了，
5: 他的叔叔也来了。
0: 这是你们家的谁呀？
7: 我们家的长工。
0: 你们家长工都穿得这么好吗？
5: 长得都这么帅气。
7: 不要吵了。
4: 掌声有请乌兰托娅。
9: 今天我要为我的姑娘选一位女婿。哎呀，
0: 牛羊多得很，只要你女儿嫁给我们，牛羊都是她的。
4: 你别听他白话，他就带那两头羊。
9: 比武大赛，
0: 比武大赛，
9: 比武大赛，比武招亲，
7: 比武招亲，
0: 什么招亲？
10: 我知道了，
0: 你说条件。
9: 我们比射箭，
0: 比射箭。
4: 那这样，想娶我的女儿，三箭之中能射中靶心，我就把她送出去。
0: 这样行不行？我直接射中你的女儿。我只要射中你女儿，你就把她嫁给我。
4: 那这个要求太低了，我的女儿头大，很容易射到。
7: 头部以上不能射。
0: 走，比武。招亲，
9: 一看一点眼神眼力劲儿都没有。
0: 丈母娘，
9: 都不能拖着点。
4: 不是，
9: 我看着看着。
4: 你懂不懂？来，走。
0: 盟主，
7: 这位来自锡林浩特。
4: 我们体验一下纳达姆的男儿三义。
0: 男儿三义就是
4: 骑马、
0: 射箭、摔跤。哦，我有心理阴影。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小飞龙，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小飞龙，
0: 你好，你好，
1: 小飞龙，你也是在这
0: 儿，你好，要不要请老师们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要要，
3: 咱们跟老师学一学。
4: 我从这儿打一圈，
0: 对，
4: 看一下这个位置，
0: 这么远啊？
4: 对。
2: 啊，这劲儿都不行，女生都没那个劲儿吧？

0: 老师，我举头。老师，您多大年纪了？我女儿现在就嫁给你。不用比了，
1: 不用比了，
2: 还比什么比？这个优势太大了。
1: 那还比吗？要不
3: 教一教你们，然后再去看看别人家的姑娘，好吧？
1: 我教一下你们。
0: 这个风会不会有影响啊，老师？
1: 你觉得我们的水平风能影响到我们吗？没有风，难道我们就能生好吗？
4: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这个箭会不会回来？
1: 用不用再往前走点呢？
0: 哎，我们先试一下，就是标准位置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1: 这就标准位置啊。
4: 对
1: 对，
4: 来吧。那我要射的话，你们就得走远点了。
1: 弓不能空放，
4: 不能空放啊！
1: 箭不能对人。哦，
0: 怎么射呀，老师？
2: 对，这个就很标准了。走，差不多。哎呀！哎呦！
0: 不行，那我就更没劲了。这支箭再射不到的话，我的女儿你就彻底说再见吧。
2: 体力不太好，胳膊发抖了。他为什么那么高啊？弄的。
4: 你射雕呢？哎呦！哎呦！要抛物线过去。把后期剪辑一下，把老师射的那个剪到我的那个里面就行。
0: 这样，我看看你父亲的水平怎么样。
1: 来吧，来，在这儿是吧？
4: 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 用三个手指就可以。你怎么还带了个戒指？阿峰
0: 拍戏没射过箭吗？
4: 射过。
1: 哎，不错。
0: 看不出来。
1: 应该不是很多。
4: 对，
1: 被射箭和射箭不是一个概念。
0: 可以再高点。
1: 这个是距离实验，
0: 抛物线，对。
1: 射过劲了，射过劲了，射过劲了，没，虽然没射中，但是射得远呢。可以，
0: 下一个，接下来，
2: 长弓，哎，
1: 长弓也可以吗？
0: 对我女儿一直很看好你。
1: 好好好好，
2: 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为什么做长弓，好不好？
1: 用三个手指，
0: 三个
1: 第一个关节。
0: 哦，
1: 对，这样，
0: 对，
1: 哦，
2: 好，好，三个手指。
0: 小心你胳膊啊！我高一点，稍微往高一点。
1: 再高一点。
2: 再拉，拉。嗯，哎，不错。我感觉他也没拉满啊。
0: 对呀。
2: 哎，
1: 为啥？
4: 是往高一点，他是走的。
2: 高一点，他有一个那个往下去的那个啊。
0: 对。
1: 那可能小尼那么高也没觉得他射得远。
2: 我刚使那么大的劲。哎。 你这样弄得我很没面子呀！哇，差一点了！可以呀！来，
0: 老师，我试一试。我作为孩子的父亲，亲自来体验一下。
2: 你作为孩子的父亲，你可别给我们家丢人！哎呦，我的妈呀！惨不忍睹啊！
0: 哎，老师，你这是颜色有考虑我的衣服，
2: 对吗？颜色看得懂，
0: 和你的衣服还懂得搭配。
2: 哎呀，别哆嗦了，我求你了。哎呀，
0: 三哥，
2: 你，追不齐的。

0: 演戏，这个小伙子很幽默。哎。
1: 可以啊，
2: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进步。
3: 公主要自己上马了，
1: 公主劲儿大呀。
2: 你可以往前一点，
3: 你
1: 看看我女儿的力气。
3: 我女儿可是参加过奥运会的人。

0: 你知道什么为什么是公主吗？真的，马上公主。哇！哇！是啊，这个就差偏了一点点，
1: 还是有点歪，不知道怎么瞄准。哎，就是你瞄中靶心偏左，
2: 偏左。对，
1: 来，孩子，妈妈。
3: 哦，我觉得我不行。
1: 你没问题的。
3: 我不都不知道。
1: 你是月亮姐姐，当你射箭的时候，你就是满月。
4: 这个靶子的名字就叫萨仁靶。
5: 萨仁靶。
4: 对，月亮
5: 是
4: 月亮靶。
5: 月亮是萨仁。
4: 对，
5: 萨仁。
1: 哎，游戏，游戏，游戏，
5: 萨仁。
6: 可以的。
3: 好沉呐，你们怎么弄的呀？来，我吉祥。
5: 夫妻两个很恩爱啊，真是啊，
1: 我老伴没有肩周炎之前肯定没有问题。呀，你看多轻松。哎呀，哦，有劲儿，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3: 我没劲儿了，我胳膊都酸
5: 了。我们今天不射中一个，我们不下班。
1: 咱们来个几个人同时的，马上就要成功了。
3: 啊，差一点。咱们今天不会有一个都射不上吧？
5: 很有可能啊，我再试一下。
4: 瞄偏一点，
5: 要瞄偏一点。
4: 对，

0: 是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1: 不姐，我要求换项目，我要求比魔术。今天非常的圆满。
0: 给我一个 Osmo， 给我一个 Osmo。

0: 再来一条，再来一条。你这样，我再给你包一个机位，你这个给我。啊，你那个我在那后面。我们现在都不会正常说话了吗？来了。哎，对，准备好了吗？小尼哥，你得借个位，你正好那个镜头在春光这个带到他。
1: 对，
0: 往右边吧。
1: 好，拍不到，拍不到你。
0: 我扎开虫子里边。
1: 你从左边扎，
0: 从左边扎。
1: 你站到左边，右边留给小尼。你再往这边。 多一点 ，OK，
0: 可以了，好，来，三二一，哇耶耶！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3: 用360架的第一人呢！哇，
0: 但是我这里面镜头记录的，你连弓都没有。
2: 那我们去滑沙吧。
3: 那我们得换衣服吧。
1: 换衣服，走。
2: 兄弟，哎，
0: 吃完了见我们去干嘛？滑沙。要不我骑匹马，哪个最温顺啊？这个啊，那就来这个，我骑一下，我骑到那边滑沙的那个。

0: 然后再上去把板儿递给下一个人。
1: 有缆车吗？
0: 没有，徒手爬。然后赢的队伍今天晚上不用做饭，享受输的队伍给他们做饭。
2: 大家玩儿开心，我做饭行不行？
3: 这样，你们两个队长，我们四个人站一边，
2: 来吧，
3: 你选，你们俩选队员，石头剪刀布。
2: 好，
3: 对，赢的先选。
2: 来，一二，剪刀石头布，对吧？哎，你们猜一下是谁选？
3: 你们俩滑完了吗？
2: 滑完了，
3: 那就是你呗。哎，
2: 这么聪明吗？来我这队。
3: 哎呀 ，I want you。Thank you。
2: 不问问吗？我们得说一下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优势。哦。那你先回去一下。
3: 我的优势就是比较脆弱敏感，不选我会难过。
2: 哦，那还蛮严重的。接下来还有一天的录制。
3: 对，
2: 二号选手王冰冰啊，你说一说。
4: 我觉得我能胜过在场的另外一位女性。哎，虽然我觉得我会拖这个队的后腿，但是我为了这个队的成绩，我也可以光脚去滑。哎呀，
3: 哎呦，拼了，拼了，拼了，
2: 太难了。
3: 峰哥呢？
5: 各位导师好，我是四号选手杨帆，我最大的优势呢，是出生在东北，从小就滑雪，经常从山上出溜下来。
3: 老师，你的意思呢？
2: 我听了这么半天，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第一选择。我的选择是帆哥。
6: 怎么没有想到？谢谢导师，我现在就是路虎战队的。
3: 伤心了，好难过。那我就选
2: 冰冰。
3: 又等那次。
4: 受伤的总是我们俩，
3: 总是我们俩。
2: 那开始吧，我们的游戏。
4: 好
2: 好
4: 玩
2: 喽！我们不选了。我们一致决定，就让你们俩回去做饭了。
3: 对，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可是在我们老家新疆。
2: 行了，哎呀，就是略施小计嘛。
4: 我制作人的时间比他长多了，我都十几年的制作人了。
2: 什么音乐节是不是？
4: 对，
2: 来我们这队，
3: 躲儿童音乐节。
2: 我有，我有一首歌叫《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4: 你怎么什么歌都有？
2: 那开始吧，姐，你说。咱们为了赢，你说你是滑下去还是滚下去呢？
3: 拍出点那个我们就是上阵的那种感觉，就是

0: 计时，准备好了吗？哎，开始，走。
1: 你呀！
0: 转换前的，好，好慢点啊！
2: 还要拿上来哦。
3: 你看你这样子，
4: 你给我退回来！
3: 太厉害了！

啊！

0: 们团队肯定要做饭了。
1: 我们的板不先扔上去的吗？
0: 不，你们团队严重的耍赖，要犯规。
2: 哇，好美呀！茫茫草原当中就这一个沙坑，这么美的景色，我们竟然在比赛。
1: 对呀，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玩到。
0: 对。
3: 哇，现在看下面好漂亮啊！
4: 太美了哦，牛羊满山坡。哇，
0: 牛来了！哇哦，好漂亮啊！
2: 哦，哇，这就是最美的夕阳吗？
4: 哎，看见了。牛牛。
5: 你现在过去会吓到他们吗？
2: 这么好的美景，
5: 再玩一次吧，
2: 对吧？我们来个决胜局，
5: 第二轮我们比谁滑得远。来，
4: 加油！
2: 准备好了吗？
6: 二
2: 三，
6: 有，
0: 走你！
4: 比谁滑得远无所谓，快与慢呢？他咋滑这么慢呢？
7: 哎，1-0，
5: 我怕撞着你。哎，非得把我往他那儿推啥？
4: 不是，你咋推不动呢？
0: 其实不用推，推反倒他不好找上方向。你往那边。他刚才那个位置是哪儿啊？
4: 是那个。他过了那个线了。
2: 过了那个线了。
0: 过了那个线
4: 了。最远的那一条。
0: 来吧，
5: 好了，不推了啊！
0: 不用推，我们俩来。
2: 走了，这谁先谁后也无所谓了，反正就是下去了。
5: 预备，走。
8: Deux amours, mon pays.
4: 头发，头发。哎哎哎哎！
5: 哎，停了。哎呀，你们俩
7: 决胜局，
4: 快点了。
5: 一个来吧，安全一点。姐先来啊。哎呀。
4: 又掰了，刚才杨帆给我推太掰了。好，
7: 我走你的，往后，抬头。
9: Warning。
4: 杨帆，你下次别推我，别推我，那劲儿都没了。好了，
5: 来了。
7: 停！
5: 这个摇帆感觉。
4: 哎！呀，我比他远。
5: 居然赢了！
4: 我这都能赢。哦，
5: 这都能赢。
4: 我这都能赢。耶！
2: 我们回去好好享受晚餐。走，看夕阳。
3: 其实他们队最会做饭，冰冰会做饭，小
5: 我们不介意吃你们难吃的饭，
3: 真的、啊，
5: 我们可以帮忙。
2: 好美啊，今天！
5: 哇，这是不是得捡点牛粪回去啊？这要是都捡到布，谁输了谁捡牛粪吧。
2: 别逼我们给你放盆里，放在碗里面。

0: 这样吧，哪个组先到我们的营地就不用做饭。
1: 咱本来就不用做了，你加什么菜呀？
0: 不带这样子的。
1: 你说你选他，你选的这个人真是能最清楚。哎，赢了还要加菜，
0: 脑子不灵光啊。
1: 好吧。哟，哇哦！
2: 让我衣服荡起来。
0: 好了，跑起来。

0: 然后还有烧烤呢，走吧。捡，帮我们捡个牛粪。
1: 对，
2: 旁边到处都是牛粪，还用得着我捡吗？
1: 不是，我们没洗手，
0: 你刚洗的手。
1: 我来，我来，
0: 我知道在哪，我刚才看见了。那堆是牛粪吗？
1: 对吧？哎呦
0: 哇！

0: 完美。
1: 想知道烧烤好吃的秘诀吗？
2: 蒜蓉辣酱。
1: 腌进去了吗？
2: 腌进去了。哇，
3: 烧烤。哇哦，
4: 弟弟，这个拿的离远一点，
5: 是干的，
4: 而且他是用拿那个树枝儿，
1: 你放到那里面，
4: 放到那个火里面，
1: 放火里边，
4: 不是放到菜里面吧？
5: 我以为是
4: 方向错了。
6: 然后烤一烤，它会有啥味儿呢？哎，哥，你帮我拿一下这个
1: 牛粪下去了，
6: 行。我刚才在那个粪墙那儿是稍微有点味
4: 儿，啊，你从那个粪
6: 墙那
4: 粪堆里面拿的是吧？
6: 对对对，
4: 天哪，你可以，
6: 我还找了一个这汁儿贼好，因为一扎一个准儿。
4: 我们准备用牛粪来烤这个串儿。草原上的这一家人又进入了忙碌的时刻，瞧，妈妈，七七格正带着女儿。穿着鸡翅，而这边最辛苦的就是南方的父亲，他最擅长的就是做新疆的羊肉串儿。
7: 本来应该是说的烤串儿的，
4: 没关系啊，我们是一大家子，我们现在已经两家并一家了。
7: 我们是一家人，
1: 我都去捡粪了，
7: 像上海的一家人。
8: 我这应该差不多了。
4: 德峰叔现在这个担当感特别强啊。
2: 哎，人夫感上来了，
4: 人夫感上来了，扎夫感下去了。
8: 在此生这个栏目节目栏目，这节目终于找到了新的方向，
4: 对，
8: 新的路子。
1: 你是一个烤串的渣男，
8: 刚说找到新的路子，差不多了，尝一串。哇，
4: 谢谢谢谢，哇。
8: 你俩要不要尝一下，张姐？
7: 可以啊，可以啊，来。哇，
8: 还行吧，熟了吧？
4: 不错。
5: 可以，
1: 肉贼好，
8: 峰哥，
1: 哎，谢谢。
8: 完了吧？
4: 非常香，
7: 好吃，
8: 还行是吧？
4: 调料恰到好处，
8: 是吗？谢谢，谢谢，谢谢。
7: 好香啊！
1: 哎，这肉也特好，刚才火候也特好，
4: 调料也特别好。
1: 对，
2: 哥，你考不考虑开个烧烤店啥的？
8: 我准备退休了以后就开个烧烤店。
7: 会烧烤的男人果然很帅。卤肉饭好没好啊？要不我尝一口？
8: 行了吗？
4: 行，王冰冰这边已经吃饱了，我们其他人在这吃饭吧。
6: 来吧，快吃吧，
1: 来吧。
8: 这黑乎乎的，
1: 一人打个灯，照亮自己前方的路。
8: 谢谢。
2: 鸡翅好吃哎。
8: 嗯，鸡翅还可以是吧？
2: 关键是它里面就是它外焦里嫩呢，还是吧？
8: 来那边要谁吃鸡翅？
2: 吃点鸡翅，吃点鸡翅，可好吃了。
7: 谢谢。
8: 确实好吃。
9: 哎呀，好吃好吃！
2: 把它烤老好了。
1: 这烤的也太好了，峰哥是已经可以开串的那种水平，不开串开店的那种水平了。
7: 这是啥呀？还没打开呢。
1: 奶茶。
7: 哦，
10: 是吧？哎，里面
11: 这是汤羊汤吗？
7: 就是奶茶。
4: 哦，对，我听说内蒙人喝奶茶要放牛肉。
7: 哦，是吗？
8: 肉骨不要吃那个羊肉吗？这有羊肉，羊腿。
1: 我吃啊，我来一块。
9: 我们吃的已经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
1: 哎，这个烤羊排可以，非常好吃。
8: 凉面，
9: 好吃好吃，
1: 这好吃是羊肉。
4: 有人要吃凉面吗？
11: 我要尝一尝这个
7: 拌面，
6: 类似这种吧。
7: 拌面。啊，大酸菜真好吃啊！要不要给你们弄整点啊？
1: 酸菜我要。
12: 我要我的茄子。
1: 你看今天月亮多亮。你看那边。嗯。多好看。 吃这饭不应该放点音乐吗，虎哥？
8: 来了。
1: 这种风格是不是应该来点那种 jazz？
6: 爵士，反正就是你觉得是就是。
1: 对，
4: 跟月亮有关的歌有一个，啊，
1: 那个，
12: 月亮月亮你别睡，
7: 那哪是爵士啊？
12: 若是月亮还。

0: 状态。
1: 路虎有没有爵士的歌？
2: 有，200多首一定有。
3: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首歌，之前是张杰唱的，我自己又翻了一版，叫《看月亮爬上来》。
4: 啊，是你写的？
3: 对。
0: 会唱啊，我也会唱。
1: 这首诗应该是我2009年写的。
4: 我有好多你的隐藏作品啊。
5: 太牛了，
0: 太有才了，真的。我觉得路虎就像一本书，每次见他，我们都多读懂他一些。

0: 这是我喜欢的爵士风格。这个歌的编曲里面有一点点爵士，
1: 它是有爵士的感觉，
0: 还有点这个 R&B 和蓝调的感觉。
2: 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
0: 确实。
3: 月亮爬上来，而不只是没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想你？现在还需要给别人写歌吗？还是只给自己写歌？
2: 也写，
3: 对，有好多约歌的吧？
2: 有。
3: 那你说你给别人写了歌火了，你不觉得有点可惜吗？没自己唱。
2: 也不会啊，
3: 就
2: 这个早期这个感觉啊，这个可能形容的稍微有点不贴切啊。那早期我就有点像那种，自己有挺多孩子，但自己又养不起，就把他送到好人家那儿，看他过得挺好，我也特开心。嗯。比如说你像碰到很好的歌手，像杰哥、张杰，他把你的作品培养得这么好，然后那么多人喜欢，你也会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3: 来吧，现在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来，
2: 对对对，现在也能给孩子压岁钱。
1: 不知道的真以为
3: 有孩子，
1: 有孩子呢，
3: 生了好多孩子。
2: 这里指的是作品啊，朋友们，先别误会啊。
0: 我说有的时候也太有缘分了，
2: 就是你不服都不行。
0: 咱们如果没有在机场碰到，就没有接下来这一系列的遇见。
2: 我相信凭我们这种缘分，
0: 我是觉得这机会来的时候，那我就说就都抓住呗。现在能接的我自己喜欢的，我觉得能够对写歌有帮助的，我都是愿意去尝试的。写歌啊，旅行啊，然后看世界啊，就这些节目都是我喜欢的，
2: 对吧？
0: 那天我是真的说走不走，我真的想当时就走。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早早结婚了
2: 啊？结婚了吗？
1: 我孩子俩了，
6: 没事。孩子都俩了，真的？嗯，
3: 哇，太棒了！男孩女孩？
6: 什么时候结的婚？
2: 他是演员吗？
1: 你们是这个节目是灵魂大拷问啊？
3: 他是哪里的人呢？
7: 北方人，东北。
3: 陕西啊？
7: 哪儿啊？
3: 山西。
6: 新疆呀？
8: 内蒙。
6: 甘肃。嗯，甘肃人。哎，
3: 很淳朴的，应该是。
6: 人特别好。
3: 甘肃也很出人才。
1: 都听他的，我就是认识他之后才越来越好。
2: 平时出去拍戏，太太有时候会不放心吗？
1: 那没有，那都没有，非常支持。
6: 其实真实的你更像32以前半段的那个许幻山，是吧？
1: 这事我跟他没关系，你还得往那儿倒。你们倒是帮我，还要帮我
6: 说，因为有他，我的事业越来越好，我脑子里又回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去了。
1: 没有，我们为了让观众开心都可以，但是你们俩是不是来帮我的？
2: 过了，过了，我们不是想让观众，我们想自己开心，
1: 自己开心。
3: 他会很认真的看你的每一部作品吗？
1: 会。
3: 看完之后会给你很多的点评吗？
7: 会给一些建议，包括就是三十二的时候，跟他会聊一下这个我的感受，对于角色，因为也得站在女性的角度，想一想这个人物怎么能再更加的真实一点。
6: 他看完你演了以后，他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吗？
7: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3: 因为在生活当中，你会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吧？
7: 还好吧。
3: 比如说，
7: 就是将近一年时间没拍戏，就因为老二，你想多陪陪他嘛。老大的出生的时候就陪的少，老二多陪一陪，就可以放慢点。
2: 所以有时间的时候是挺顾家的，对吧？
3: 对呀。
7: 还行吧，还行，还行。
3: 当然要事业也很重要，家庭也很重要。
7: 这个挺关键的。
2: 我突然在陆博的脸上看到了如释重负的。

0: 转移了焦点，转移了目标。
1: 你先等着啊，我们把这个深度访谈访完。
2: 有吉他吗？
0: 来吧，峰峰来一首你喜欢的歌吧，唱自己的歌也行，唱别人歌也行。
3: 唱一首别人的歌吧，小小鸟吧。
4: 小小鸟。
5: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当我尝尽人间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而受，这样的要求算不算

0: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好听啊！
2: 啊，这样哎，音色好好听。
3: 没有没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你们抬头看看，星星好亮啊！
1: 已经看到几颗了？

0: 关灯以后会更亮一些。
1: 来吧，王冰冰，唱一首吧。
2: 唱一个我之前唱过的《想去海边》。
3: 咋唱？东湖一脸蒙圈。
4: 没事，我每次都是听大家唱完第一句，我大概听一听，然后就找来找。对，
1: 来唱吧，《想去海边》。
3: 一个自然而然的从前，我想

0: 小指找不着了呢。不对呢，这不是我之前唱的那版。
1: 这咋我唱就没人唱？你这掌声这么热烈呢？
2: 因为他们的心都是冰冰的。
0: 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向
3: 路虎太难了。
4: 没事，我每次都是听大家唱完第一句，我大概听一听，我就找来找。对，来。
0: 我忘了咋唱了。唱不起来。
3: 王冰冰，你对得起那些热烈的掌声吗？你知道那些掌声都是从哪儿来的吗？你们还记得我们在传媒大学的时候，现场随机抽了几个传媒大学的学生，
5: 他们在
3: 跟我们一起来录《此生要去的一百个地方》，所以他们终于来了。
5: 在的吗？
3: 对，他们今天就在。
2: 怪不得。
3: 打个招呼吧。
0: 哇！
1: 你们过来打吧，这猜不到你们。
3: 哇！你们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0: 啊，刚来啊。哎，唱个跟星星有关的歌吧。
4: 哎，我给大家推荐一首看星星的歌吧。
3: 什么？
0: 就是你自己的。
4: 啊。
1: 他不是自己的歌，不推荐。
3: 我有写过一首歌，是《大人的童话》，因为我发现，就尤其是工作了很多年之后，你就失去了一个做孩子的权利。有两次特别明显的时期，第一次就是毕业那一天，我觉得我没有靠山了。我的那个所谓的靠山，就是我觉得我最安全的那个地方，就给我安全感，我熟悉的环境一下子没有了，
6: 给你撑腰的学校，
3: 以及我没有借口了。
6: 嗯，
3: 我还说我可以上学，或者说我可以考研，我可以接着去读，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些选择让我那个时候不能再做一个小孩。第二次就是我参加工作之后，我开始被选择，被岗位选择，被工种选择，甚至被自己选择，自己还要选择我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坚持，或者要不要放弃。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大人的童话》，因为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小孩的一个节目，才发现我们身上其实丢了好多那种孩子的童真。他们有的时候想完成一个问题，其实特简单。那再给
4: 我给你配上背景音乐。
1: 难找的这个。
3: 有个男孩叫小虎，
6: 这个男人叫小帅。
3: 对，我就哼一下这个旋律吧，我觉得他特适合看星星。
0: 啊，
3: 对，嗯。

忍不住哒哒滴滴。

0: 当时为什么会写这句话？我还会相信你的话，不去问真假。
1: 对呀，因为只有孩子才会无条件的相信你啊。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去做事也好，或者写歌也好，就不去想那个结果。为什么我其实特别想唱这个歌？
2: 我太近了，
3: 真的假的？
0: 哎呀，哎呀。
2: 这火太近了，风有点大呀。
4: 哎，看天上，哎，那颗星星呢？
3: 无人机都落下来了。
4: 啊，那是无力，啊，无人，真是无人机啊。
3: 对呀、
4: 啊，我刚真以为是星星呢，以为它没动。
5: 穿过蒙蒙的雾，青草香，让我停下脚步。嗯，刚接水，
1: 你其实可以倒立的。
4: 倒立眼泪也会有啊，倒立眼泪会流到头皮上。
1: 所以你才这么样就秃的吗？
4: 对，总是倒立，相信了偶像剧的童话。
1: 哎，你想到什么了？你哭了，小妮，我想问你，
4: 就是那个铠甲吗？
0: 嗯，一身铠甲，
4: 每个人都是吗？
5: 快长大吧，
4: 你们还没有铠甲呢，你们现在还没有长大，没有真正的。
0: 其实还有机会犯错，还挺幸福的。
4: 就是说，你要必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成那个越来越不像自己的。
1: 我觉得你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你永远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你长大以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我怎么会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你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根本没有对错。
4: 那行吧，我们弥补一下我们今天的遗憾吧。像你这样的朋友，温柔版。
1: 温柔版，温柔版。
0: 这个叫女孩可以唱吗？这个那个。

0: 还是都
1: 男生是不是有点高、啊？还是都曾是
2: 我所对是。你们可以唱高音部，我他们俩唱中音部，唱低音部就完了。来把这个。
3: 是我唱不下去了。
4: 我说这个降完之后是女生。
1: 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原来的那个新春版的那个调倒是还可以。

0: 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时光偷走，遇见转角送来错过。
1: 就是我们遇见的那一天已经被时光偷走了，我们转角就遇见了错过，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0: 像你这样的朋友。
1: 跟我一起唱，嘿，嘿，嘿，全体一起来，嘿，嘿，嘿，嘿，嘿，小杨一起，嘿，嘿，嘿，嘿。
2: 好开心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1: 又要哭了。好开心有你们这些朋友，好开心有你们这些零零后的朋友。他们都年纪太大了。你说谁呢？
2: 心理年龄年轻才是真
1: 年轻，可能到第五十个地方他们就已经跟不上了，得需要你们呀，
3: 养老样了嘛。
1: 对。

0: 这个太阳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1: 哇，静日落，
2: 静日落，哎，这是句好词儿哎。
3: 你可以就着这个场景，感觉都能再写一首歌。
2: 其实可以，哎，它五分钟一个颜色，
4: 真的，
2: 感觉是有情绪的这个日落。
3: 这是最高级别的赏日落哎，
2: 真的，
3: 有现场音乐厅。
2: 想总能让你眉头紧锁，就像小尼哥其实为了这个节目一直操碎了心。
4: 哇，我写的，
3: 你的，
0: 你们真是内定，是不是？他真的写，我就把你抽出来。
3: 作弊，作弊，作弊！
0: 怎么又是你呢？
3: 每次都冲到你写的。
4: 下面有客人在吃饭。
5: 你还有三样？
4: 我们真的这么选了？

0: 终于碰杯了。
1: 我刚才那就碰了呀。
0: 自己人呐，
2: 我们好了，邀请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0: 什么叫大树虎？

0: 永驻了此刻，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明天，关于生活。
1: 我还要再接个尾句，等我一下。
0: 此生总要去的100个地方，
2: 没人敢录，
0: 不

0: 因为我的小尼哥满足了我很多想象，要不是这些经过，我也不知道写出日出会等日落，小河会望银河。哎，我也不知道咱们会来看银河。你看，我就写了这个歌词。
1: 这些你的歌词都有了，我们都实现了。
2: 小河望银河。
0: 对啊，因为我们从上一站去了小河。
2: 你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很矫情的节目组，一定会有机会看银河的。天空是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回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不
7: 了。要吧，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3: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法官大人，我方提醒法庭，刚刚检察官所有的推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你别着急，我们还有证人。法官大人，我申请证人周燕出庭作证。传证人周燕出庭作证。

0: 周燕，你和楚朝华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嫂子。好，那八年前华顺药铺被土匪抢劫和放火之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我不敢说。
0: 为什么？
1: 前几天楚朝华派他的朋友来威胁我，利诱我，他给了我4000大洋。让我不准在法庭上把真相说出来。
2: 周燕，我怎么威胁你了？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了？
1: 就是他，这张支票就是他给我的。他跟楚朝华从小一起长大，他俩是穿一条裤子的。
2: 坏了，太坏了，真的，你太坏了，坏透了，你知道吗？
1: 哎，你还要威胁我什么？
2: 闭上你的嘴！
3: 岂有此理！公然藐视法庭，把他带出去。
1: 法官，韶华是好人。

0: 小白，别问了，小白，小白，这是法庭，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1: 小白，你走。周燕，你别害怕，你是受法庭保护的证人，没有任何人敢威胁你。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8年前，我丈夫，就是楚少忠，楚少华的大哥，他想着妹妹要离开家很长时间。 想着和妹妹告别一下。记得那天晚上，他是10点钟离开家的，差不多是11点多钟回来的。少华，少，什么事啊？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楚少华把陈二顺和陈二顺的妈，还有陈轩，都杀了。法官大人，周燕纯属是一派胡言。
2: 楚少忠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法官大人，面对对方几千大洋的贿赂，周燕都没有动摇，说明周燕没有撒谎。周燕有没有撒谎，请楚少忠出来对质就知道了。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少忠出庭作证。法官大人，楚少忠是楚少华的亲哥哥，直系亲属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按照检察官的逻辑，这位周燕。 是我当事人楚韶华的嫂子，也是亲属，那就说明刚才周燕的所有证词都不具有证明效力了。但是，传证人楚韶中出庭。

0: 楚少忠，你有没有和这位周燕女士说过，楚韶华杀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还有陈轩？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楚少忠，当天晚上，你从华顺药铺回家之后，你和周燕说了什么？
1: 我跟他说，法官大人，楚少忠也已经被被告收买了，他根本就没有做证人的资格。
2: 你胡说什么？
1: 检察官，你在庭上说这种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一周之前，楚少华的朋友文之秋找到了楚少忠，给了他一大笔钱，并且要求他在法庭之上为楚少华说好话。此事，楚少忠的儿子楚小宝可以出庭作证。楚少忠，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否需要让你的儿子？
2: 出庭作证。
1: 沙画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买块地。
3: 我在法庭上会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全说出来，
1: 不需要。法官大人，被告接二连三的收买证人，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心虚，而他们的心虚恰好证明我们的指控是真的。因此，杀死陈张氏、陈二顺和陈轩的真凶正是我。
3: 你胡说什么啊！到底是谁？是我杀的陈张氏、陈二顺，还有轩轩。
4: 大哥，大哥，
3: 那天晚上我去华顺药铺，不是要和韶华道别，而是要和他理论，凭什么华顺药铺的股份陈家能占四成？我到了以后，发现陈张氏、陈二顺。 正在和韶华吵架，他们不许他再嫁人。我突然想到，我把他们都杀了，华顺药铺不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吗？
4: 楚少忠，你胡说，明明就是楚少华杀的人。哼，
3: 我用的是屋里的铡刀，先杀的陈二顺，给他脖子上抹了一刀。 轩轩是被捂死的，陈章氏也是我杀的。具体怎么个杀法，时间太久，我想不起来了。
4: 全对上了。
3: 我正准备要杀韶华的时候，突然土匪来了，我就跑了。跑回家，我跟周燕说，韶华杀人了。

其实，所有人都是我杀的。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这是他呀

0: 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小到大，都是你在为我付出，我没本事，什么也做不好。现在只有帮你顶罪，我觉得，也许还能帮你些许吧。少华。
1: 这辈子，除了连累你，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就让哥为你做点什么吧，啊！大哥，你放心吧，有我跟林律师在，我一定会把你给救出去的。
2: 我当时是亲手上的门锁。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药效还没有发作。嗯，根据邵忠的回忆呢，当时他的华顺药铺的时候，锁没问题，但是侧门是开着的。
3: 这华顺药铺里面有哪些人跟陈恩顺是有关系的？
1: 有一个叫宋大为的伙计，是陈恩顺的表弟。
3: 嗯。
1: 但是当天晚上，值夜的人不是他。嗯，那天晚上是一个叫双喜的人值夜。可是当我感觉意识不太清楚的时候，我叫双喜的时候，并没有人回应我。
3: 我记得我当时翻阅卷宗的时候啊，我看那个陈二顺的老婆宋平的那个证词，他那个证词通篇就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的，前言不搭后语。 但是警察在问他说那天晚上那么晚了，陈二顺为什么要去华顺药铺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说了三个字：“他该死。”他一定知道什么。但是后来警察一直就追问他，他就一直哭，后来就什么都没说了。
1: 大哥，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这迟春堂再拿回来。

0: 大少奶奶，喝茶。看到您，我跟做梦一样。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您。
1: 我这次回来呀，是想打听之前华顺药铺几个伙计的情况。
0: 啊，您说。
1: 有个叫双喜的，你还记得吗？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双喜，
2: 那天晚上，宋大为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我爹病了。让我赶快回家。他说他帮我值夜班，我当时还挺感激他。可等我跑了十里地回家一看，我爹好好的。原来他在骗我。后来就听说咱药铺出事了。
3: 宋二姨死了好几年了，宋家已经没人了。
1: 那他儿子呢？
3: 宋大为啊，出门做生意去了。
1: 去哪儿做生意了？
3: 不知道。有人说云南，有人说河南，还有人说他死在外边了，因为宋二姨死他都没回来奔丧。我们村里都说他们家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遭到这种报应，连他家女儿嫁到陈家村去都连累陈家全家被土匪杀了。

0: 你是人是鬼？我没死，你没死，没死，所有人都死了，你没死，什么都没了，你竟然没死。
1: 慢慢吃啊，别噎着。嗯，
0: 嫂子，不怕你笑话。自从那事儿之后，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1: 那陈家族人把你赶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回自己娘家呢？
0: 我回了，我娘说我晦气，怕影响我弟的运气，不准我进门。
1: 那这些年，你都靠什么过日子？
0: 最早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重新找个人嫁了，可我又生不出孩子，没有人愿意要我。我就去打零工，我又干不好什么活，根本赚不到钱。后来我就去帮人洗衣服，一直到现在。那洗衣服能赚多少个钱？勉强管个半饱吧。
1: 我后面遇到一户好人家，让我住他们家偏屋，还不收我房租。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呢？
0: 活一天算一天呗。
1: 宋平。 别老吃菜和肉，也喝点汤啊！我记得华顺药铺被烧的那个晚上，二婶他娘送来一碗鸡汤，那汤到底是谁熬的呀？
0: 鸡汤。
1: 这是我熬的，但我没有下。你没有什么？我就是没有。宋平，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当警察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陈二顺该死？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知道那碗鸡汤有问题，
0: 我先走了。
1: 宋平，你知道陈二顺为什么会突然去华顺药铺的？

0: 对吗？
1: 我还有一堆衣服没有洗。
0: 宋平，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1: 你别问我了，我就算知道，我也不能说。
0: 为什么？
1: 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个能干的人，你被土匪抓走了，你还能活着，还能活得这么好。我是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笨人，我能够活着，我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不想，我不能跟着你折腾。
0: 宋平，来，先坐，你先坐。这件事情的真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陈儿顺已经死了，他娘也死了，所有人都死了，该抵的都已经抵了。
0: 可是我大哥楚韶中还在监狱里，如果我找不到证据证明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我大哥就要抵陈二顺的命。
1: 那你就去找证据，你不要来找我，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等死。
0: 宋平，你到底在担忧什么？
1: 你知道陈家出事之后我活得有多难吗？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骂我是扫把星。我走在街上就有人扔我石头，好不容易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情，你又要把它翻出来。你走了之后我怎么办？我怎么活？
0: 明白了，对不起啊，我不逼你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

萱，娘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带了礼物。

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夏叔叔给你画了一本这样的画册，你特别喜欢。但后来那本画册被火给烧没了，夏叔叔人也不在了。 娘在上海，又发现了这个画册的原版，我给你买过来了，你慢慢看啊。璇，你喜欢这本画册，对吗？嗯。

0: 宋平，你出来吧，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原来玄玄埋在这里。宋平，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
1: 你说，我以后不在这儿的时候，你能不能替我多来看看萱萱，陪她说说话？虽然这儿有山有水，有小草有小花陪着她，可是她死的时候还那么小。 我怕他一个人寂寞。我还记得那时候，萱萱除了我，他最喜欢的人就是你。我有的时候还因为他写字偷懒打他手心呢。可你从来都没有打过他，还总是偷偷的给他塞好吃的。
2: 你怕他牙齿坏，不让他吃糖，他就偷偷来找我。他知道我一定会给他的，他也最喜欢我抱着他，他还总说小婶的怀里最温暖，最舒服了。
1: 萱也最爱吃你做的饭。
2: 其实我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但偏偏我们萱萱喜欢。可惜了，萱萱再吃不到你做的饭了。可惜了，
1: 宋平，你知道萱萱是怎么死的吗？ 他是被陈二顺用我亲手给萱做的小虎枕头。

他22岁已经死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死有余辜，更是有些人还以为他死得很冤，所以我不甘心，萱萱也不甘心。 宋平，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娘俩？

娘明天呢就又要回上海了，我以后再来看你啊。娘就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躲到娘的梦里来见见我呀？

0: 你没睁眼呢？
1: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呀，我的肉啊！哎呀，我的碗啊！你捡起来！我的肉啊！你个废物点心，你要这水还没吃着，你个废物你！

0: 宋婷，咱俩曾经不认识，但是是同一天进的陈家门，那这就好比姐妹了。姐妹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敬互爱，相互照顾。
1: 婶婶抱。
2: 哎呀，好呀好呀，过来过来过来，星星过来，我要抓住你。

0: 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以前华顺药铺的掌柜小王，我现在开了自己的药铺，叫宜心药铺。
1: 对，
0: 就在咱们东街上。我现在铺上啊，有一个杂工的空缺，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来？
1: 我，
0: 一个月给您20大洋的薪水。哎，如果你愿意学点手艺，这薪水还可以涨。哎，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只要我宜心药铺在，您就能一直干下去。
1: 我愿意，我愿意。
0: 对了。 大少奶奶特别叮嘱我啊，让我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给您，这个您先拿好。哪个大少奶奶呀？不是，哎，您看我一直改不了嘴，这大少奶奶就是楚韶华楚小姐。嫂子。行，那咱们明天铺上见，告辞。
1: 张婶儿，张婶儿，张婶儿，啊，张叔，宋平，哎，你吃过没有啊？你快吃点儿。啊，吃过了，吃过了。张婶儿，张叔，有个好事情跟你们说，我找到新工作了，在宜心药铺，就在东街，一个月给20块大洋。从今往后，我有钱交房租了。啊，这是。
2: 这个月的房租，这个我们不能要，要的，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收过我房租，我这心里我一直，哎呀，我这脑子我说不出来，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现在能赚到钱了，这样还不给房租，我这成什么人了？哎，
3: 宋平啊，
1: 哎，
3: 是这样的，这么多年呢，不是我们不收你房租。
2: 而是另外有人呢帮你交房租。啊，
4: 谁呀？具体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上海有一位楚小姐，每半年呢会把你那个房租啊汇给我们。
1: 嫂子，
2: 哎，宋平，
3: 怎么了这孩子？
4: 法官大人，经核查，楚少忠的口供。 与血案现场的勘查报告十分吻合，而楚朝忠本人对杀人事实也供认不讳。我方恳请法院对楚朝忠给予严惩，方能整肃社会风气，凸显法律威严。来到
5: 火车晚点了，还来得及吗？来得及。
6: 被告，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法官大人，我方还有几名重要的证人在路上，恳请您能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4: 林律师，你这是在用拖延战术吗？此案已是板上钉钉，你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法官大人，此案关乎于3条人命，恳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6: 给你10分钟，如果证人还不到，我们就进入宣判程序。
7: 志秋，还能不能再快一点？
5: 坐稳了。

0: 时间到，被告。证人到了吗？
1: 法官大人，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0: 不等了，下面我宣布。
2: 等一下，
1: 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华出庭作证。
0: 传证人楚韶华出庭。

0: 楚少华，血案发生的当晚，你是否在现场？我在。那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位楚少忠杀人的过程？
1: 法官大人，楚少忠根本就没有杀过人，陈二顺就是我杀的。
2: 少华，
3: 肃静！肃静！楚少华，你为什么不得不杀了陈二顺？当年，陈二顺串通。 他娘陈章氏让陈章氏到药铺来给我送鸡汤，而那鸡汤里面有迷药。当晚，我察觉到了那鸡汤里面有异，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们在我的茶壶里面也放了迷药，所以，我喝了带迷药的茶以后，就渐渐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后来我才知道。 陈二顺当天是安排了人破坏了药铺的大门，他闯到我的屋里来，然后他强奸了我。

0: 没有真的捂死了我唯一的孩子甄轩，在这后我就渐渐的恢复了我的意识。 因为都是爱女，我就用药铺的彩纸刀杀死了陈二顺。没过多久，陈张氏来了，再之后，土匪也来了，再之后的事情，你们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1: 陈二顺如此丧尽天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自从当年我的丈夫陈大顺去世，还有我的公公走了以后，整个陈家都是靠我一个人在支撑的。在案发之前，我遇到了跟我情投意合的人，我打算带着我的女儿陈轩嫁给他，然后跟随着他一起去法兰西。而这件事情被陈张氏知道了，他不甘心吧？ 不甘心失去我这个摇钱树，他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孙女陈轩。而陈二顺，在我丈夫在世的时候，他就对我图谋不轨，多次对我动手动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密谋，用收继婚的这个主意，来留住我。
2: 楚韶华，以上你陈述的全部事实，可有证人证据？
0: 我说的都是事实，并且我也有证人。他叫宋平，他是陈二顺当年的妻子。宋平亲眼目睹了陈二顺和陈张氏商量、定计以及实施下药的全部过程。今天他也在法庭上，并且。 他愿意为我出庭作证。
3: 法官大人，传证人宋平出庭作证。

0: 我得再见你们俩一个。这次如果不是你们俩，这案子不会这么快就了结了。
1: 真的要谢谢大哥，要不是大哥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替我们争取这个转换的时间。
0: 咱们一起敬大哥。来。
1: 来。
0: 韶华呢？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怎么了？过去的一切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你不高兴？
2: 是啊，抽爆了，案子也结了，但就是挺遗憾的。一切失去的
0: 既然回不来了，咱们就不想珍惜当下。
2: 当下
3: 我们当下还有什么呀？
0: 当下有钱了，有你的事业，我的餐馆，还有爱你的人。
2: 你爱我？
0: 你就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他在默默的爱着你？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里面装的就是万灵丹的配方，现在我正式把这个秘方传给你。
2: 勾结日本人大发国难财，他们不配成为中国人，我提议罢免下元工会主席的职务。
3: 同意。
4: 不义，
5: 我是让你们来一起挣钱的。
6: 不不不，不是什么钱都要挣的，夏老板。
5: 我是一个商人，你骂我唯利是图，那是最高的褒奖。
6: 不是谁都觉得唯利是图是褒奖的。

0: 好想想。
1: 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我在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0: 真的要感谢你们，大家。
1: 小白，这个过程，
2: 再来两个菜，
1: 是，有些
2: 敬了一圈了，小张你了。
1: 邀请也得是我敬你啊。
2: 咱们俩谁敬谁都一样。
1: 来，敬我们的友谊。
2: 咱们俩认识13年了，还是友谊，能不能比友谊更进一步？
1: 所以你看现在啊，
2: 更进一步，亲亲，
1: 是吧？
2: 一辈子的亲人。
1: 好，来吧，
2: 一辈子的亲人。
3: 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这是我没想到的。
4: 刚去哪儿了？

0: 出去透透气。
1: 你还好吗？
0: 知秋，谢谢你啊。
1: 谢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
0: 有些事儿你没说，并不代表你没做过，而有些事儿我没有留意，也不代表我没有感觉。
1: 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0: 是除去巫山，不是云。
2: 哎，人都到齐了，咱们一起喝一个吧。
3: 好，来。
2: 来吧，
4: 来吧，老板，
2: 干杯，
3: 干杯，
5: 干杯。

0: 있어?
1: 응.
2: 谢谢。哎，你慢着点儿，我给你洗洗再吃。大哥，一定要走吗？我跟周燕的离婚手续也办完了，该走了。其实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在陆家嘴那儿开分店了，我和文老板正打算把你调过去，在那儿管事儿呢。啊，哎呀，少华，谢谢你，也替我谢谢文老板。 这些天我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你们添麻烦。
1: 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我当然
2: 相信，我靠着你啊，都靠了一辈子了，让我自立一回吧，啊！
1: 哎呦，我的小祖宗！
2: 小宝，
1: 哎，没事，碎了就碎了。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
2: 这个儿子让周燕给带坏了。
1: 我回去以后也不做什么，就安心的守着他，也许还能扳回正道上来。既然这样，大哥，我也不留你了。你回去以后，帮我多关照一下宋平吧。他除了我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亲人了。好。对了，大哥，我还有一件事儿。
3: 大哥，来。哎，咱们家的招牌。我把池春堂的招牌买回来了。你是打算重开池春堂？对，这也是我一直的梦想。哎呀，本打算再等几年，等实力雄厚的时候，再重振家业。
2: 但既然现在你要回去了，要不你就把池春堂的招牌先带回去，把它先开起来。这个招牌是在我手上丢的，我哪还有资格？还是你来开吧，也别回齐州了，就开在上海。另外，这是我一直随身带着的，这里面装的。
1: 就是万灵丹的配方。现在，我正式把这个秘方传给你。
2: 太爷爷立下的规矩，是万灵丹只传子不传女的。楚家的儿子，从爹那辈开始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这个秘方在我们手上也是糟的。我相信你，也只有你，能将咱们池春堂。 重新发扬光大，让万灵丹真正的造福苍生。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人来破。

0: 大哥，谢谢你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太爷当年的初心的。
1: 另外，还有件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0: 你说吧。
1: 那天晚上，我不是去跟你道别的，是有人看上你钱箱里的100多个大洋，让我去偷。为了方便我得手，他在你的茶壶里下了药。

0: 不管他对我做的多过分，我都对他留着一份情。只要不会了，不会。真的假的？当然真的。<笑>
1: 韶华，哎，你等等我啊！快坐。你查到周燕的近况了？
0: 有个经常来这儿吃饭的地鳖虫跟我说，周燕现在到处在上海看房子，准备在这儿置业了。
1: 他这一单至少挣了2000大洋，租房是够。
0: 哼，我还听说啊。
1: 他现在打扮的特别的时髦，完全一副阔太太的派头。哎，
0: 这是谁啊？他们家是开棉纺厂的，他刚从巴黎留学回来，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好像是跟洋人在做橡胶生意。
1: 但你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你怎么知道的？就在你进门之前，他正在邀我合股，要拿下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小毛，
2: 嗯，
1: 你刚才跟我说你的生意需要多少本金来着？
2: 啊，8000大洋。好，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如果明天能投进来。
3: 那当然是最好了。明天可不行，明天我得去看房子。哎，要不这样吧，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看房子，顺便帮我长长眼，然后咱们再一起去交易所。
2: 好呀，我的荣幸。<笑>
3: 请问是毛先生吗？
2: 啊，是。
3: 这是白小姐给你的信。
4: 小毛，实在抱歉，我未婚夫突然从国外回来了，我们要结婚了，我今天不去看房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以后也别再来往，保重。
5: 这里的房子呀，确实价钱有点高。
6: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房子得好。
4: 邹小姐，您放心，我给您推荐的都是上海最好的房子，走，咱们里面看一下。行。<笑>

0: 这个样式还有没有别的颜色啊？
1: 还有灰色和咖啡色。
0: 那一样给我来一套吧。
1: 好的呀。哎，
2: 姐。哎，一套就够了。
0: 不够换的，至少要三套。
2: 姐，我不要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2: 我不能再花你的钱了。
0: 可是你要出国留学，出去了咱可得穿得体面一点，咱不能让外人看不起咱们呀。
2: 我不想留学，我要去你的药铺当职员。
3: 那我的药铺可不缺中学生。
2: 姐，我这些年上学生活花的都是你的钱，现在我毕业了，我不能再让你破费了，应该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
0: 来，你跟我去个地方。看，这些西药同样是头疼脑热，几毛钱就可以抓一副过药，但你看阿司匹林一盒却能卖到3块大洋。
2: 以前我当童工的时候，一周才只赚得了2块大洋。
0: 你再看看整个的百货公司，除了人参呀、燕窝啊这些补品以外，哪有卖过药的？
2: 的确没有。
0: 这就是我很不服气的地方，明明我们的国药博大精深，为什么在西药面前却抬不起头呢？
2: 因为疗效。
0: 你要说到疗效的话，国药是不输西药的，那老祖宗传下来那么多秘方都是宝藏。
2: 那因为现在的人崇洋媚外，
0: 可能有一定原因吧，但我想不全是，主要还是我们太守旧。千百年来我们只有作坊没有工厂，只有手艺却没有科技，只有传承却没有创新。
2: 那怎么创新呢？
0: 那就需要你给我一个答案了。
2: 我？
0: 嗯，如果你真希望钱花得值，真想报答我，你就给去留学，去把他们西方那些制药的工艺学到手，把他们办药厂的经验也学到手，为咱们国药探寻出一条新路来。
2: 我明白了。
0: 程辉，姐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药能跟西药并驾齐驱，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秘方可以造福更多的病家。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国药能够发扬光大，走出国门。
2: 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着最新的工艺和最先进的经验回来，一定要让我们的国药发扬光大，走出国门。
0: 咱们先把衣服拿了。
2: 好，
0: 三套都要啊。
4: 老板，如果年底之前东北的货源不能续上，至少损失这么多。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上海还怎么立足啊？
6: 杨三爷那边怎么说？
5: 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6: 就因为他跟日本人搞僵了？
5: 据说日本人开了个很好的条件，他不但不答应，还把人家给臭骂了一顿。哎
6: 呀，杨三爷啊，这一辈子让人佩服的是这脾气，让人遗憾的也是这脾气。
5: 可是他不光害了自己，还把我们的大好局面给毁了。
6: 也许这反倒是咱们的机会。
4: 老板，东北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6: 陶风平接力，送我上青云。至于这风是从哪儿来的，重要吗？
7: 重到国药号，捐大洋3000元。
8: 这通电报上应该要再加上一句，要求政府下令陆海空三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恢复我们失地。
9: 那可以再加一句，彻底对日经济绝交。
10: 同意。
9: 同意。
8: 同意。
10: 田老板，你是来捐款的吗？今天捐多少啊？哼，
11: 大家都是在为抗日捐款吧。
12: 可是有些人确实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开心得很啊。
10: 谁啊？

0: 看看那个捐款箱，等一会儿这里边的钱说不定就进了某些人的腰包了。
1: 田大少爷，那您就把话说清楚了。您说说，到底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把大家捐的多少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呢？哦，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你还要让我说的更明白一些吗？
1: 您必须说的更明白，不然您就是胡编乱造。
0: 我可以去法庭上告你诽谤的。哦，诽谤太可笑了。你们文氏大药房和菊景堂表面上说的是什么什么抵制日货，实际上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这总是事实吧？
1: 胡说！我们文氏大药房从来就没有跟日本人做过任何的生意。
0: 好，那我问你，大家都知道现在东北的市场被日本人控制了吧？
2: 各家都知道，各家。
0: 你们的库存只要是产自东北的药材，全都见底了吧？
2: 对呀。
0: 可是偏偏你们那儿货源充足，这是为什么？哎呦，
1: 田大少爷，亏得您还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啊！难道您不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囤货吗？
0: 囤货呀，如果你囤的是什么陈皮、半夏、麻黄这样的药，我也就信了。可是当下最时令的药物。
2: 你们那是应有尽有啊！你问问大家，说你没跟日本人有勾连做生意，大家信吗？人家
1: 夏老板在东北是人脉广厚，渠道也丰富，所以是能够保证货源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3: 哼，只怕夏老板的渠道就是日本人吧？
1: 你说什么？
0: 各位同仁，眼下是国难当头，大家就是应该同仇敌忾。
3: 可是有些人。 像夏原文之秋、楚韶华之流，勾结日本人、大法国难财，他们不配成为中国人，更不配成为我们国药工会的一员。作为工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我提驱逐他们三个，同时罢免夏原工会主席的职务。
4: 田大少说的对，同意，
5: 同意，
6: 同意罢免，
7: 同意，
8: 同意。
1: 田同道。
7: 你这完全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
9: 在座的各位都有权利提出任何的动议，但是否采纳，那还得国药工会全体理事投票表决啊。
7: 好啊，那就尽快安排，尽快投票，尽快清除毒瘤。
9: 一定尽快，
10: 这个就很好。
9: 夏
11: 老板，
9: 吃杯茶。
7: 哟，这是怎么了？刚
9: 在国药工会，田大少以我们在东北药材库存量充足、指控无门，跟日本人勾结、法国难财，还提出了要罢免你的动议。
7: 夏老板，我的建议是我们立即公开，进货单据，以示清白。
9: 他要罢免我？
7: 如果不马上澄清的话，一些工会的成员可能真的会被他蛊惑。
9: 这个田大少，真是贼心不死啊！
12: 只要我们表明抗日的决心，拿出行动来，我想这样，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小村先生。
9: 就此见面，请多多关照。
7: 我知道你们感觉比较突然，但我是这么想的：三业那边的货彻底断了，但还好有小村家族。我跟他们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对他们的药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正好他们在东北设立分公司，我就第一时间和他们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同时我也拿下了日本、朝鲜很多名贵药材的上海独家经营权。
12: 日本人才刚侵占东三省，这时候签约，不妥当了。是，你说的没错。现在中日关系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时的。咱们要把眼光放长久。你们想，老百姓最终关心的是什么？是饭能不能吃饱，是药能不能治病。等到时候我把国外的质优价廉的好药拿到他们面前，你看他们买不买？
7: 夏老板。 事关。

0: 姐，这个约是不能签的。我已经签了，那就毁约。有什么样的损失，我们大家一起承担。
1: 少华，我不是说让你们来替我承担责任的，我是让你们来一起挣钱的。
2: 不，不是什么钱都要挣的，夏老板。国家大事面前，我们做生意的要舍利取义，这样才不违背老祖宗救世济民的信条啊。
1: 少华，我就是个药商，我的药是不是货真价实？我的药能不能治病救人？
2: 能，那就足够了。你说的那些，我不用管，我也管不着。所以你就要当卖国贼，要当汉奸是吗？这个国还轮不到我来卖吧？啊，这个汉奸我还没资格当。他们大不了骂我一句唯利是图，好啊，骂吧。我是一个商人，你骂我唯利是图，那是最高的褒奖。
3: 不是谁都觉得唯利是图是褒奖的。
1: 你这么想是吧？行，那咱现在就打个赌。 如果我继续当选的话，文氏大药房可以7折在我这儿拿生药。如果我落选了，抱歉，你只能原价来拿活喽。文老板，你觉得呢？
4: 夏老板，拉了一手好票，你也不吃亏啊。13位理事会成员已经就位，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木签。现在，同意罢免夏元的，将你们的木签放入这个盒子；同意夏元继续留任的，将你们的木签放入那个盒子。都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4: 投票开始。
6: 我们上海国药工会是爱国的工会，卖国贼不配当我们的主席。

喊口号不能让国家进步，只有干好实业，才是真正的爱国。夏末不才，但我有一颗为工会办实事、为工会成员谋福利的诚心，还望大家支持我。

0: 老于，
1: 好样的，
2: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哎，宋世超，你这是干什么？啊？你这么干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哎，你看着我，看着我，嘿！我要跟你割袍断义，下回别找我啊！什么东西？你看着我，你！哎，你敢跟我说话吗？现在，好样的，请你喝酒。
3: 嘿，你什么玩意儿？
4: 田老板，
1: 干嘛？
4: 我提醒你。这里是投票会场，如果你再捣乱，我会将你驱逐出去。
3: 凭什么？
4: 现在的票数是6-6。还有谁没投票？
5: 谁投票？
4: 哦，现在。就剩下文氏大药房的文老板手里的一张票了。
1: 文之秋没资格投票，他跟夏渊穿一条裤子的。
4: 田老板，文老板也是理事会的成员，你凭什么说他没有资格投票？
1: 不凭，他是夏渊的走狗，怎么了？
4: 田老板，我请你出去。
1: 我凭什么出去？
4: 田老板，如果你再不出去，你的投票将以无效计。出去。
6: 田老板，请。
2: 你都给我记着啊！回头找你们算账。
1: 卖国贼是没有好下场的。什么东西？王八蛋！一群吃里扒外的家伙。
6: 老板，你消消气。
1: 我消什么气啊？这跟这夏渊没好处。你帮卖国贼。
4: 文老板，请投票吧。

0: 谁知道文之秋竟然来这么一出？文之秋能有今天，全靠夏老板。没想到这小子忘恩负义，竟然打了夏老板一个翻天印。
1: 你们说，文之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2: 一定是田大少花大价钱收买了文之秋。
1: 难道田大少给的条件比夏老板还好？
2: 哦，对了，说起这事儿，谢掌柜，我明天来拿货。
3: 你得按之前承诺的折扣给我呀。放心吧，夏老板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嗯，
0: 哎，还有我。
3: 放心，忘不了啊。
4: 各位放心，我说到做到。你们先吃，我出去透口气儿。
3: 来，来，来，来，
0: 好。
4: 夏老板，你怎么出来了？啊，我出来透口气儿。我去给你泡壶茶吧。
3: 啊，不用，陪我聊聊天吧。
4: 好。你这鱼养的不错呀。有个风水大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在这儿摆个鱼缸，养点小鱼。 他们现在都吃得肥肥胖胖的了，我的生意怎么就还好不起来呢？你们这帮干吃不干活的小家伙，能吃就多吃点。
3: 干吃不干活已经不错了，就怕吃着主人的，还要咬主人一口。
4: 我这鱼可不咬人啊。
3: 我说的是狗，
4: 那这狗可不能留，得撵出去。可不是，撵出去还不够，还得再踢一脚。<笑>
3: 行，听你的。
4: 哎，今天的菜怎么样？光顾喝酒了，一口没吃。那怎么能行呢？我去让后厨给你煮碗热面条。
3: 不用了。
4: 要的。 喝完酒以后吃完热面条，胃最舒服。
3: 那白小姐，
4: 白小姐太生分了，以后你就叫我二妞吧，我也不叫你夏老板了，叫大哥。
3: 叫我大哥？
4: 你要是觉得不妥的话，哼，我也可以叫大叔，也可以叫大伯。
3: 不。
4: 就叫大哥，那大哥以后要常来光顾我的生意。
3: 那我天天来。
4: 说好了，
3: 一言为定。

0: 夏初，我今天来呢，是想送给你一样东西。谢谢。这个呀，是夏初的父亲留给我的，一共两个，一个给了淑芬，这一个，我本打算你和夏初结婚那天。哎，没想到。
1: 老夫人，这太贵重了，我不能。
0: 这么多年呢，我也就剩了这一个心事，这也是夏初的意愿。其实这些年呀，我早就把你当我的儿媳了。

0: 要是不介意，以后就叫我娘吧。哎，快收下吧。哦，对了，今天夏媛呀找你，说要聊点家务事。少华，
1: 夏老板。
0: 你们先聊，我和淑芬啊听戏去。好。来，你慢点。坐。
2: 我是真没想到啊，温之秋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
3: 他之所以赞成罢免你，是因为他不能接受你投靠了日本人。
2: 我只是跟日本人做生意，要说投靠，是他投靠了田大少。
3: 文之秋和田大少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现在可能没关系，但将来一定会有关系。所以少华，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3: 我们？
2: 我想你现在手上应该有大概两成股份吧。
3: 两成二。
2: 太好了。加上我手里的三成股份，咱们就可以顺利把温之秋赶出温氏大药房。
3: 不对吧，夏老板，我记得你只有两成的股份。
2: 是，原来我是只有两成，
4: 但是一年前温之秋用温氏大药房一成股份加一块大洋从我手里换了赤春堂的招牌。
5: 现在这招牌归我了。
6: 他多少钱卖给你的？我双倍价钱给你。
5: 十大洋。
2: 你不知道这件事儿？不会吧，我一直认为他是为了讨好你才这么去做的。不管怎么说，少华，我知道你是要做大事的女人，现在正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温之秋跟我合作，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你将会是上海国药界乃至全国药业最有权势的女人。
3: 夏老板，我也不是你的自己人。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也是因为我跟日本人合作嘛，我只是跟他们做生意。
3: 这是民族大义。
2: 民族大义，那都是虚的。家族利益才是真的。
3: 国之不存，无处安家。
2: 少华，现在南京政府
4: 都不敢得罪日本，要避免冲突。
2: 你的那些坚持徒劳的。
3: 夏老板，我和你不是一类人。我不仅仅呢是个生意人，我更是中国人。
2: 朱少华，打从咱们认识以来，你拒绝了我三次。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7: 啊！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最后的机会，我只相信人只要不死，他就永远都有机会。

0: 也对。夏初死了，看来你是彻底把他给忘了。
1: 夏初这一生都是在为百姓、为国家、为民族奔走付出，直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夏老板，是你把夏初给忘了。
0: 别说那么好听，我早就知道你跟温之秋勾搭在一起了。
1: 夏元，夏初已经走了四年了，我跟谁勾搭在一起，那也是我的自由。
0: 好自为之。
2: 文之秋，石春堂的招牌是你用文氏大药房的一成股份换的。
3: 夏元告诉你的。
2: 你还跟我说是一块大洋买的，你是不是疯了？凭什么跟他换股份呀？
3: 他手上也就三成股份。
2: 你知不知道，只要我跟他联手，分分钟能把你从文氏大药房踢出去。
3: 跟你不会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你知道夏元给我开出什么条件吗？
3: 他开多少钱你都不会过去。
2: 你又了解我了，你既然了解我，就知道我楚韶华非常爱钱。哎，
3: 你除了爱钱以外，你心里还是有家园，还是有情怀。
2: 你太蠢了，文氏大药房差点毁在你手上。你以后如果有什么决定，必须先向我通报。
3: 老板做决定还要先向下属通报。
2: 我不光是你的下属，
3: 你还是我的股东，我的搭档，我的。文氏大药房，行，知道。
4: 老板，情况都了解清楚了。现在不仅聚景堂终止了和文氏大药房的所有合作，什么？正林药庄、广王药号、生生公司，也都正式通知文氏大药房，从即日起停止给他们供货。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完成订单。
4: 我也通知了其他地方的生药商，明确地跟他们说，谁要敢给文氏大药房供货，就收拾谁。
0: 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成为孤家寡人了。老板，您算过账吗？你是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5: 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呢？
0: 你呀，还是目光太短浅，只看到现在的钱，没有看到未来的钱。
5: 您要说这未来，我真不看好日本人。
0: 放心，我也不会一辈子绑在日本人身上。
1: 我们现在是有五张订单，必须要年前交货的。如果生药断供的话，不能按时完成订单，按照合同我们至少要赔偿35000大洋，如果算上年后交货的订单，我们一共要赔偿20万大洋，但现在我们手上能周转的现银只有12000大洋。
3: 我们的招牌倒是值50万大洋，但夏元自己也是股东，他不同意我们也不能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我的手上正好是囤了很多，但是价格要市场的5倍。
2: 什么？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
3: 我是老板，做生意的事我说了算。
2: 我看不起你。
4: 大家都在抗日，我们这儿却趁势涨价，这可太说不过去了呀。
5: 老牛，你还愣着干嘛？去叫人呐！
6: 大丈夫有仇必报，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

0: 这现在逼着我们只能选两条路：一，现在跟他投降；二，破产前向他投降。你要降吗？ 这样吧，人头朝上，你去找货源，我去说服客商，让我们延迟交货；人头朝下，我去找货源，你去说服客商。
1: 开吧。

0: 延迟。
1: 楚小姐，你要的生药我们也见底了，现在你别说是药一袋，就算是一根我也拿不出来，不信你自己看看。
2: 于老板，你看现在这势头，这样单确实有可能。
3: 那就赔钱吧。
2: 钱肯定赔，但是不是能少点？
3: 那可不行，这合同怎么签的就按什么数赔。哎，
2: 这不是要我们药行破产吗？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事我爱莫能助啊。
5: 哦，我们可以加价的。
4: 楚小姐，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再加多少钱我都不能卖给你。
5: 为什么呢？
4: 夏老板那边
5: 明白了。

我们的车匹都已经订好了，就等着收到货发出去呢。

0: 我问遍了上海的以及周边所有的生药商，他们要不就是没货，而那些有货的都是受制于下源，要么货就在很远的地方，无法您钱交货。
1: 我这的客商态度也挺一致的，要么我们如期交货，要么赔钱。
0: 那看来我们只有赔钱一条路了。
1: 那也得要点钱啊！我的房子，你的车，都值点钱。杯水车薪啊！难道真要把文氏大药房的招牌给卖了吗？你说他到底图什么？文氏大药房？是。今天吗？ 行，好嘞。你猜是谁？我听说文氏大药房要破产了。江湖传言，不是真的。我还听说。 下源断了你们生药的货源，你们完不成手上的订单，要赔一大笔钱给客商啊！田老板，夏老板也是我们的股东啊，你想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有可能吗？哈哈哈哈，两只死鸭子。
0: 田老板今天找我们来，还有别的事吗？实话实说吧，你们求而不得的那几味生药啊，我的手上正好是囤了很多。哎，<笑>
2: 真别吹牛了好吗？
0: 哎，你不信呐？
2: 哎，江浙一带我都问过了，没有一家是有货的。
0: 那要是我真有呢？
2: 那有就有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你要卖给我们吗？嘿嘿。
0: 这可真说不准，哼，
2: 就算你要卖，我们也是不会买的。
1: 你为什么不买？少啊，
2: 你听他的呢，他根本就没货耍咱们的。哎，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他有货，他能给咱们吗？他巴不得我们被夏园整死。
0: 哎，我就卖。
1: 闭嘴。
0: 田老板，嗯，
1: 你真的愿意把手上的生药卖给我们吗？
0: 对。
2: 但是价格要市场的5倍，什么？5倍？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我抢银行，警察要抓我的。抢你们警察可不会管。再说了，抢银行我得到的只是钱，抢你们不光能得到钱，我还能给夏源添堵，想想就愉快。文真秋，别说5倍的价钱啊，就算他白送给咱们，咱们都不能要。
0: 如果我们现在找不到这原材料，我们俩肯定要破产。
2: 我宁可破产，
0: 破产夏云就如愿了。对呀，再怎么说，那个卖国的夏云要比我可恨多了吧？
2: 你卑鄙下作也没好到哪儿去。
0: 哎，你阴险狡诈，半斤八两。
2: 我今日就不让你得逞。
0: 我今天偏要得逞。
1: 天，那就不跟他说了，一句话，要还是不要吧？
0: 要，
1: 但这5倍价钱，我们实在是。

0: 是出不起，
1: 文之秋，我和白冰心差点被他毁掉。我们恨不得吃他肉，请他皮。你要送他手里买货，哎，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2: 就是要侮辱你们。这么说吧，四倍，四倍我们也出不起啊。
1: 我们绝对不会向你低头，
0: 我偏要让你们低头。三倍，三倍行了吧？
2: 田老板，重点是我们现在钱就不够啊。
0: 那你说，你多少钱合适？
2: 原价，原价我就答应你。
1: 我们走，哎，我多看他一眼，我都觉得恶心。行，原价我认了，我们绝对不能输给这 baby
2: 小人，我偏要让你输给 baby
1: 小人。哎呀，人家现在签约，要不你先走吧。啊，你什么意思啊？你甘愿被他侮辱吗？
0: 楚少啊，我是老板，做生意的事我说了算。哎，
1: 我看不起你。
3: 为女子小人难养眼，田老板见笑了。没事儿，看见你们内讧，我开心。之前啊，我还以为是你和夏媛合着伙演了场戏给我看。
0: 到后来我发现他把你整得那么惨，我才知道那是真的。原本我也以为你只是嘴上说爱国，看你这唯利是图的商人，捐钱捐物资不落人后，是来真的。哎，我怎么觉着这生意我亏了呢？田老板，这事你一分钱不出，不但让夏媛的企图落空。
1: 还报了楚韶华的仇，我怎么觉得你赚了？也是。哎，签了。明天发货。
4: 走此前途，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家园，更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信仰，在敌人的铁蹄下被肆意的践踏。

0: 小孙，小孙，小孙，
1: 没事吧？我去川江花园找你，你不在吓死我了。
0: 川江花园被炸了吗？
1: 那倒没有，但是员工都跑了。
0: 哎呀，我有好多好值钱的东西。
1: 小白，什么时候了？人没事就好了呀。
0: 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
1: 我去参加十九路军了，马上跟着队伍去吴淞了。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0: 怎么这么突然啊？别走了，留下来。
1: 我要去打日本人。
0: 哎呀，别走了，你留下嘛，我求你了。
1: 我必须要去。哎，
2: 去什么去？
0: 别去了，我求求你，别走，小孙，我好害怕呀。
1: 如果以前你求我的话，我一定会留下来的。但是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0: 我知道，但是你别走。
1: 我必须要去，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小白。

0: 别走，小孙！听说所有成药都卖空了，是的。什么时候能补货？
1: 已经在补了，新补的成药明天陆续上架。哦，王宁，现在市场是什么情况？南翔、奉贤一带的价格，有的药铺涨了3倍不止。
0: 那你觉得咱们
1: 必须涨价，再不涨价，同行都骂我。
2: 不可啊，大家都在抗日，我们这却趁势涨价，这可太说不过去了呀。
1: 有钱不赚才说不过去呢，
2: 大家会骂我们发国难之财。
1: 记住，我们是生意人，只要不耽误赚钱，
3: 骂就骂。
2: 我们声誉还要不要了？
0: 这样，从明天起，所有成药涨价2倍。但要留出1成专治外伤的成药，捐给前线，钱要挣。国也要爱，
2: 但是这，
0: 下一个议题。

0: 您好，我们是上海国药工会的代表，要送一批药品和绷带到前面的真入饭庄指挥部。
1: 前面的桥炸断了，过不去了。人过得去吗？我们把药背过去，
2: 也过不去了。
3: 飞起来了！

0: 你醒了，王医生，病人醒了。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医生，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你呀，被炸弹震晕过去了，身体受了些轻微伤，脑部有些震荡伤，但问题不大，不加休养几日，应该可以痊愈的。
2: 医生，文先生呢？你问的是你那位同伴？嗯，他的伤啊，比你严重多了。
3: 这没事吧？嗯，
4: 这怎么回事？
3: 哦，是账房老周家的人，他们香山路的家刚刚被炸了，没地儿去，只能到咱们这儿。
4: 哦，哦，赶快给安排到后院。 给孩子拿点吃的。好，谢谢。你刚才说哪儿扎了？香山路啊。跟我来，走，香山路。
2: 安宁。 安宁，安宁，你别抓我！
5: 你先，你。

这是二妞的鞋，是二妞的鞋，二妞没走，她一定在这块，她一定在这块，二妞，二妞，哎，你还愣着干嘛？去叫人呐，叫救护车！二妞，二妞，你在吗？你回个声啊！

0: 他伤到了头部，一般来说头部手术以后越早苏醒越好，如果超过七天没有苏醒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喂，活着，
2: 活着，活着，放心，大哥在，你就不会有事。

0: 医生，这已经是第六天了，但是却没有一点苏醒的迹象啊。
1: 只有继续等。
0: 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1: 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该用的药都已经用了，剩下的只能靠老天爷了。

0: 那将军坠马之后啊，昏迷不醒了七天七夜，御医都换了三个，还是不能醒转。将军他娘想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就将你太爷爷请去。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你太爷爷就用了两颗万灵丹，一颗内服，一颗外敷，不到一个时辰，那将军就悠悠的醒转了。

你们出来聊两句吧。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你们做家属的，最好有个准备。

0: 你看这方子得活用，同样的病症，但是年龄有别，男女有别，季节有别，地域有别，记住了？
1: 记住了，爷爷。哎。

0: 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
1: 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那肯定能够比从前更发扬光大。

我每一步都没有做错，为什么你还不醒来？你醒来吧，好吗？就算是为了万灵丹这个牌子，也为了不辜负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研究。

0: 温志强，你不是说你想把温氏大药房做成上海第一的大药房吗？你要再这样躺着，别说第一了，连倒数第一你都做不成，甚至连温氏大药房的招牌都不复存在了。 你要不甘心就快起来！这么多风雨，咱们俩都走过来了。大丈夫有仇必报，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你不能就这么倒下了，你快起来！
1: 怎么还得找他们报仇去呢？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0: 你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话说出来。

温之秋，对不起，是我太愚钝了，直到看着你可能永远都要离开我了，我才知道生命不能没有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你为了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0: 让我歇会儿吧。
1: 不行啊，医生说了，必须要走够2000步才能休息。
0: 累了。
1: 你再坚持一下。
0: 哎，我不想坚持了。
1: 你要是不想坚持，那只能坐轮椅举行婚礼了。你忍心咱们婚礼留下遗憾？
0: 嗯，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啊？
1: 这手术是不是做得不成功啊？什么你嫁给我呀？是你娶我，我嫁给你。
0: 你求了吗？
1: 我求了，你也答应了。
0: 什么时候？

0: 你醒来了不就答应了吗？
1: 那不是你唤醒我的权宜之计吗？
0: 那可不是我权宜之计啊，那是我今生做的最慎重的决定。
1: 我要考虑一下。
0: 蹬鼻子上脸，我给你时间啊，一个月的时间，你赶紧给我康复。台阶。

0: 国事艰难，他们打算一切从简了。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我是伴娘，也就是春江花月没了，要不然啊，婚宴肯定也是由我来操持的。他
1: 终于还是忘了夏初。我觉得，韶华重新开始了，夏初知道了，肯定会为他高兴的。
0: 现在唯一记得夏初的，只有我了。时间真是快啊，这一晃眼，5年都过去了，韶华也该重新开始了。他
1: 终于还是跟文知秋在一块了。
0: 我听说文知秋昏迷了整整10天呢，是韶华用万灵丹把他救回来的。
2: 万灵丹，真这么灵验？当然了，只是韶华他爹和他大哥拿着方子一直没有把药配出来而已。嗯，那真是可惜了。
3: 哎呀，您二位算是来对了。我们老板呀，以前是洋服店做经理的，那手艺顶呱呱。
2: 一定抱您满意。那做一套西服需要多长时间啊？嗯，至少3个月。哟，
3: 这么久啊？哎，主要是等面料，我们这儿的面料可全都是进口的。您二位也是赶巧了，这南京政府刚刚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议，这通航啊刚刚恢复，要不然还真就是想要也没有啊。嗯。
2: 哎，你们这有没有现成的成衣啊？
3: 现成的。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哎，还真就有一套。之前有位客人呢，一看要打仗就跑回欧洲去了。他身材倒是跟您相仿，您要是感兴趣的话，不如先试试这套。
0: 试试吧。
3: 嗯，哎，好的，先生，这边请。
4: 楚小姐，哎，
5: 您还记得我吗？楚小姐，哎，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
4: 试一下吧，还没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
5: 是您的？<笑>
4: 您真是一点都没变呢。
5: 这是您的店吗？
4: 哦，对对，这个现在是我的。
5: 哎呀，太好了，您都当老板了，恭喜恭喜啊！
4: 谢谢。 一般小生意，之前您和夏先生的事，我后来也听说了。您先生，
5: 是，
4: 看到您有现在的新生活，真的为你高兴。
5: 谢谢。
4: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您先生，我好像之前也见过。
5: 是吗？
4: 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夏先生，这是您的账单。 请过目。
5: 好，
4: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买点什么？
5: 我朋友。
4: 好，那我去倒两杯茶，
5: 谢谢。

0: 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是他自己跑过去的。
1: 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因病情凶险，无法亲身前来取药，烦请将前日预定之熟地李草、方风、当归交于来人。

0: 楚经理好。哎，你去哪儿了？二妞打电话找你几次了？哦，
1: 林处长又来给你母亲抓药了。这五六年每月亲自来，你可真孝顺呢。文老板，
0: 小铃铛，啊不，林处长，怎么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1: 其他都还好，就是那头痛的老毛病断不了根儿。好在吃你们家补脑丹，能痛得清醒。
0: 行，我再拿两瓶给你啊。
1: 还是老药方。
2: 这两个带回去。谢谢王老板。喂，二妞，是我。哎呦，韶华，我都找你半天了，你婚礼宾客名单定了吗？我想问你件事儿啊。
3: 啊，说。
2: 你还记得小铃铛吗？她妈妈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3: 哦，他妈妈在他3岁的时候跳河自尽死了。
2: 你确定？
3: 哎，我当然确定了。你还记得吗？我以前演过一个跳河自尽的女人。
2: 她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哭得可伤心了。
3: 明白了。

0: 哎，小吴。
1: 哎，楚经理。
0: 你刚才说林处长五六年前就给他妈妈来买补脑丹。
1: 是啊。
0: 那么久了。
1: 我现在都还记得，五年前有天一大早，我们刚开门他就赶来了，说他娘头疼得快死了，要赶紧买点药回去给他娘救急。
0: 那不是民国十六年吗？还是哪天呀？
1: 不是四月十二，就是四月十三，就是上海到处杀人那几天。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善养众生，运河脉动在一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一道如川。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脉

0: 何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城老街会合。
1: 好的，好，拜拜，再见。
2: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3: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2: 但是问题得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3: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2: 设点障碍，
3: 对，
2: 出点难题，
3: 对，
2: 咱们各出各的。
3: 怎么样？
2: 各显其能，
3: 看咱俩谁出的好，
2: 咱俩谁损，怎么样？
4: 谁厉害谁狠？
2: 对，
3: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2: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漕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润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严静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当当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恭喜！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啊，
1: 就应当名。
2: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 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戏长大，你们是吗？
1: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呢。<笑>
3: 看着您的戏慢慢变老。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和颜悦色的给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在大运河非遗馆里。
0: 藏着5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2: 一二三，走！
0: 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2: 那个不是鼓棒吗？
0: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哼，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
2: 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因为唢呐是真的，喜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
0: 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2: 这不是钉子吗？
4: 是的，
0: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2: 接着找到两样了。 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九。这是吗？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哦，这个是吗？这个应该是，
0: 这个是吗？称中药的那个药秤。这个盒子是吗？是这边吗？
5: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眼皮底下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露神来。啊，我看到了，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是不是这个？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这个吗？这可以取下来哎。
2: 啊，不亏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赔钱赔钱！你们猜猜这个是？我害怕，我不要害怕，赔钱亏钱。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0: 好。
2: 摸尖自擂，抢彩刀，这什么意思？
6: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5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2: 刘医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7: 医生你好，你好，
6: 幸会幸会。
7: 这样吧，我这儿有一个谜语。 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哦，这不就是这个吗？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去找大夫去诊治一下。嗯，哎，
2: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7: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哎，
0: 一说到这个环节。

0: 已经有人举手了。
1: 来，来吧，
0: 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2: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3: 是的，他昨天就说了，
0: 昨天就拉。
2: 那你是不是太？

0: 的，
1: 别紧张，
0: 有点紧张啊，
2: 对呀，
0: 脉率有点快，
2: 紧张也能整出来。
3: 你看那个腰力的，
0: 你的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2: 对，一直有问题。
4: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0: 颈椎容易出现的向背，沉僵不适。
2: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0: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5: 明天就开始。
0: 睡眠不好。
6: 哦，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
0: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6: 脑子想太多。
0: 嗯，对。
6: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2: 早点。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6: 哦，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0: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7: 谢谢。
0: 增加点运动量。
6: 运动量。
0: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说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8: 吃过，
0: 吃过中药。
8: 我体质很过敏，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0: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3: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9: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10: 何老师您好，
9: 您好，
10: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的。
9: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3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 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哎！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吗？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3: 四阿哥给您请安了。

0: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1: 是
0: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2: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0: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3: 好，
4: 我们走着瞧。
3: 我们有信心吗？
5: 有
3: 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6: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3: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混动。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0: 可以做第二步。哎，
3: 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0: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3: 按压。
0: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3: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6: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3: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0: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3: 按，
0: 然后再往前移动。
3: 哎，它不动啊！
7: 我的动，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
3: 咦，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7: 它像我的也有问题。
3: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7: 我这个不动。
0: 按压住，对，按压住。

0: 啊！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小麻花儿，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了？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
0: 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这个不能算。
0: 这个是仙丹是吧，哥？
3: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0: 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3: 对，你要稳一点，就力度你再弄一下就好。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0: 加油，加油。哦，可以了，
3: 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哦，
0: 应该是可以做了吧？好做的吗？
3: 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0: 我做成这样了。
3: 文杰，关键你告诉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玩的这个技术，对。先等一下，真的。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呀，哎呀，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4: 好，时间到，焦老师来计算结果。
3: 时间到了。
4: 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0: 是的。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3: 这个很标准的吧？52颗。52颗。
0: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什么？
3: 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得没有任何悬念了。
0: 哎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3: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静安，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
1: 谢谢。耶、yeah!
0: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Als dieser Löffel Suppe mit Duft von Angelika-Wurzel meine Kehle hinabglitt, begriff ich plötzlich, der große Kanal von Sanjo schenkt uns nicht nur Wasser, sondern eine über 1000 Jahre gereifte Geschmacksphilosophie.
1: 中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这么一说，比如说这个羊肉，通常情况下它是一个食品，它就具有这个温阳补虚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羊肉啊，既是中药材，它又是一种食品。
0: Nahrung ist Medizin. Diese östliche Weisheit findet in Zhangzhous Heilküche ihre lebendigste Verkörperung. Jedes Heilkostgericht ist ein meisterhaftes Rezept aus Natur und Kultur. Als Lebensader zwischen Nord und Süd machte der Kanal Zhangzhou zum Schmelztiegel für Zutaten und Heilkräuter. Das durch den großen Kanal Zhangzhous strömt, ist mehr als Wasser. Es ist ein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 des Geschmacks, kristallisierte Lebensweisheit unzähliger Generationen.
2: 欢迎来到南川国医堂。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诸位老师好。
3: 其实我觉得今天下雨啊，特别的应景，因为其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是把水分成天水和地水的，雨水就是天水。天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其实不管是煮茶呀还是制药，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匹配。
2: 是的，想来我们这儿体验，需要做我这一个谜题，铜盘。木杆，首要贵，分毫之间，定乾坤。
3: 我怎么感觉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呢？
4: 对啊，
3: 把你的答案拿出来。
2: 就是这个等秤。
3: 哎，竟然答对了。
4: 那老师，我们来想体验一下药膳。
2: 想吃药膳。
3: 自己动手是吧？
2: 丰衣足食。
5: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3: 这把一次要赢，
1: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2: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术、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6: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2: 这个不可以啊。
6: 不可以吗？
2: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啊、谁给你的？
3: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2: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6: 你二卧蚕。
3: 这是啥呀？
2: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3: 你真棒。
7: 生津内津，生津内津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1: 鸡内津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3: 熟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2: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3: 行。白术、干姜，哇，好难抽、啊！哎
2: 呀，好聪明、啊！
3: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2: 对了，
3: 是的，哎，太好了。
7: 有吗？
3: 没有，空的。
4: 把他们快赶走！
7: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3: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4: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3: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4: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7: 哎，怎么好像没有、
3: 啊？没有了。
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7: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使。
1: 看
7: 你们拿。
3: 没有。
1: 他们拿走吗？
4: 哎，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6: 知道呀。
4: 哪个？
3: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金比较多。哎，没办法啊、
6: 哦。还不少啊，确实。
3: 对。
4: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了。哦，
7: 那被他们拿走了。
4: 你们能都用完吗？
3: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
4: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

0: 怎么那张
1: 山药？
2: 哎，
1: 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
3: 走、
1: 哦，
4: 他又来找金立金了。
1: 哇，这是
3: 干嘛呢？
1: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3: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0: 没有红枣，我们
1: 没有红枣。
3: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0: 是金内金是吧？
5: 留下。
0: 金内金，
3: 金内金
4: 又偷了东西了呀！
3: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金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1: 这个是姜，这是姜。
3: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金内金护起来了。
0: 这是姜呀？
2: 对，那是干姜。
3: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金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金内金。
0: 可以。嗯，
3: 那红枣呢？
0: Okay, 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4: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6: 哈？
0: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3: 对呀、啊。
4: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
0: 恭喜你们缺红枣了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0: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0: 好，哎，
1: 有人偷袭。
2: 可以
1: 不行，这里没有死客。
0: 说到做到。
1: 好，
0: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3: 这个活的也不行。不行，这是黏，你看这多黏。
4: 太稀了。
0: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没有时间了，
3: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1: 那我们就放弃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5: 对，咱们把粥做好。哇，好热啊！
1: 时间到。
3: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1: 怎么讲？
6: 这个是雪花了，
3: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1: 说的特别好。
3: 对。
1: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7: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1: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苦了，辛苦了。
1: 光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
2: 哇，好饿呀，赶紧吃吧。
0: 谢谢谢谢，
2: 好香啊。
1: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

0: 太硬的那种质感了。
1: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2: 没有，完全没有。
1: 你看他们多可怜。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
2: 不愧是温太医。
0: 温太医。
2: 温太医。
1: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0: 呀！天哪，温太医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1: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3: 哎，金安师兄来！哎，
2: 谢谢。
0: 碰个火锅鸡。
1: 来，碰个火锅鸡。
3: 碰个火锅鸡。
1: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
0: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他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3: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1: 服了吗？
4: 服了。
2: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0: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1: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0: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3: 有啊，
0: 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1: 创作
0: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5: 艺术形式，唱歌的。
0: 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5: 我想尝试 rap，
0: 可以啊，很酷啊。
5: 但是我不会。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Hello， 子豪。
6: Hello， 恭喜。
0: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6: 没问题啊，这。
0: 哎呀，太好了，谢谢，
6: 拜拜。
1: 你这外援请的有点厉害啊。
0: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1: 好看。
0: 对，
6: 我们今天
0: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1: 丽丽你会跳是吧？
7: 我会跳我的 blue 的广东舞蹈。
0: 来来来，

这天都黑了，还理咱俩呀？哎，你饿不啊？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呀、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1: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2: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2: 恭喜张老师，
0: 恭喜你了，
2: 恭喜。
3: 哎，孙越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3: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3: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
0: 男女有别。
3: 听说孙越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3: 哇，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3: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呀，
3: 这还有活的呢，
1: 这底下有一活物呢，
3: 小老鼠，
4: 老鼠，
5: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3: 我感觉孙越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3: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3: 孙越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3: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3: 对，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2: 可以来 PK 吗？
6: 可以来 PK 吗？
3: PK 呀、啊，
2: 来 PK 呀、
3: 啊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2: 啊、
0: 有点不知。啊，
3: 有的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2: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过战过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2: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眼，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斩家斩一副黑杆人，又如钢针，下似铁线，
7: 圣毛
2: 咬牙切齿，唇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金江民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
4: 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3: 对，天天问我孙越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2: 是啊。
3: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当然
3: 了。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2: 开始啊。
8: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4: 豆花豆花，哎，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9: 小小豆花。哎，我给他比划一下。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9: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10: 这组完成任务，老师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他们不一定完得了。
3: 桑一

0: 恭喜 B 组。
1: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2: 对呀、
1: 啊，恭喜！哎，
2: 40多秒就被淘汰了，
1: 对，真是，
2: 真快呀！啊，
3: 真想扇我。
4: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有点紧张的怎么？师傅吧，真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您贵姓？
4: 免贵姓田。
3: 哦，田师傅，田师傅。
5: 田老师，
6: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7: 九针则万民，这针也很牛，是？
8: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9: 这个吧。
10: 对，是这个。
11: 老师，我们按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12: 对。
13: 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啊！
14: 行了，好了，
15: 别客气啊。
16: 好了，你就放心吧。
17: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18: 对，来吧，上吧。
19: 哎，好嘞。
20: 一会儿恭喜口碑也写的回来点。
21: 目送你们。
22: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23: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生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24: 不用担心。
25: 哦，
26: 这都是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27: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28: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29: 哦，手术。
30: 也是我们。
31: 《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批针。
32: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33: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34: 对，
32: 嗯、
33: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35: 对，
32: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36: 全是用这针，
37: 对，
32: 很细了。
38: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练他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39: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40: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41: 两位老师好，
42: 你好，你好。
40: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43: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
40: 啊，
43: 叫金柔骨正，百病自消。
44: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45: 按摩锤是吧？
46: 对，是不是？
47: 对。
48: 用力抵押，用力抵押。
49: 啊，
50: 看一下，
51: 这是富贵包啊。
52: 哎，富贵包
53: 是不是？
54: 你摸一下，摸一下。

0: 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1: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0: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2: 来，我们再看看转头。
3: 哎嘿嘿，
2: 角度没有问题，说明算上他很年轻。
0: 嗯，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什么都已经这样啊，这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4: 我给你教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5: 好的好的，
6: 老师，我看以前。
4: 这坐着扎行吗？
7: 放松，放松，
4: 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
7: 你要放轻松，
6: 对，越紧张越痛哦。
7: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
4: 一定放轻松啊，
7: 你要放轻松。对。
5: 哎呀呀呀！
4: 疼吗？
5: 好了吗？
6: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4: 你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5: 好点，
4: 是不是？
5: 对。
4: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5: 轻松的，
4: 轻松了吧？
5: 对，
4: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5: 好，那第二个
4: 不是？
6: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5: 快点，
6: 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4: 放松。
5: 嗯，没有疼，没有疼，文雀。
4: 已经扎完了。
5: 完了吗？
6: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5: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0: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1: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0: 还没
8: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0: 哇，你好舒服呀！
8: 肩膀放松，放松。
0: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6: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4: 可以的。
6: 什么感觉？
7: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4: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那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7: 是啊。哇，太舒服了。
1: 怎么样？哎呦，身高都上去了。
6: 哎，挺拔了，挺拔了。
1: 这仨算废了。
6: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两米了？这是？
1: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6: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0: 来走吧。
6: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9: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0: 嗨，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6: 好。
9: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斑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6: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9: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6: 好。
10: 好。
6: 薄荷，哎，
9: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6: 哦。啊，这是在干什么？
5: 四二三四。哇，六七转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三、四。
6: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5: 七、八。哇！
6: 小朋友们太帅了。
0: 哇！这是课间操吗？
11: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6: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11: 欢迎欢迎。
0: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11: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6: 好呀，
11: 好，来。
6: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0: 可以多做一点吧。
1: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2: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3: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1: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4: 下一个，
1: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5: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4: 娜娜，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1: 鹿。哎呀，丽丽比我好，厉害。
0: 哎，
1: 猴子。哎呀。
6: 老鹰吗？
4: 老虎。哇，
3: 太厉害
1: 了，厉害。
3: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实勤。哎，
1: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3: 好。哎呀，
1: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7: 真像。
3: 哎，螳螂，
7: 蛇，
3: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7: 鹤，
3: 啊，鹤，这个是鹤，哦，
7: 我们是虎，嚯，哦，哎，
1: 哎，嚯，我太帅了，
3: 哇 ，OK。
1: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舞禽戏好不好？
0: 好，啊，
8: 好，
0: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1: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3: 二三四五，
0: 好美呀，
2: 啊，嗨嗨，
1: 啊，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3: 谢谢老师，
9: 谢谢老师，
10: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3: OK，
2: 好，拜拜，再见，再见。
10: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3: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1: 辛夷，
3: 辛夷，
1: 好美啊。
10: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3: 呦，真是个天才呀，啊！
11: 这是齐天大圣，
12: 这个就是卖西瓜，
13: 这个推机子一个任务，
1: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的老师。
14: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怕蔗糖喝简醇，健康简醇带回家。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中国唱将旗手之争已经结束，民族声乐、美声、流行三大唱法更有五位学员晋级，成为了最光荣的旗手。
0: 那成为旗手之后，他们将面临新一轮的严峻挑战。那今天是五进四的考核，本轮考核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中国而唱。谁能用音乐诠释华夏大地的魅力？谁能用歌声表达中国筋骨？谁才有机会留在我们脚下的这方舞台？
1: 本场考核由100名观众代表，还有我们33位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

0: 师资团共同来组成。那么我接下来将宣布本场考核的投票标准。本场为五进四，100名观众每人一票，18名院团专家还有行业代表每人3票，特聘与首席师资在考核非本唱法学员的时候每人3票，在考核本唱法学员的时候每人5票，最终票数汇总，排名前4，成功晋级。
1: 那接下来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三大唱法的师资考核团。首先让我们有请民族声乐的师资代表王宏伟、吴碧霞、乌日娜、王佩瑜、王丽达。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美声的师资代表，他们是廖昌永、莫华伦、魏松、妖红、王凯。为您介绍流行的师资代表，薛之谦、周深、林依伦、韩维维、刘宇宁。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国家院团和音乐行业的代表，欢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总经理高爱、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迪拜尔、音乐制作人王贝、作词易家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音乐制作人彭飞、作曲张帅、
1: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汤竹青、音乐制作人韩璇、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生态业务部副总经理徐志威、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家教授黄英、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歌剧演员蔡成玉。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将为中国而唱考核现在开始。首先一起进入民族声乐五进四的考核，为大家介绍一下民族声乐唱法的五强选手：徐明聪、王炳、于海洋、朱正怀、邓超然。中国民族声乐就像一个特别的导游，纵通千古，横亘八荒，能带你瞬间穿越到中华大地的每一处胜景。跟着民歌去旅行，那我们第一站会去哪里呢？首先有请我们的旗手邓超然带来歌曲《看秧歌小看戏》，欢迎超然。

0: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东北民歌，像我从北京遴选分别唱了湖南的丧志民歌，陕北紫阳的民歌，然后我还唱了湖北土家族的民歌，安徽巢湖的民歌。我希望我自己能做到一个中国民歌传唱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1: 一个鸭子要要要要直啷叮当，
2: 哎，一个鸭子要要要要，这个要要要要太拙了。一个鸭子要要要要要要要要，你看你是在这儿。一个鸭子要要要要，由弱到强。
1: 是金口带金钻，瓜子连着赛粉团，透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着小花衫
2: 啊，这就是类似这种特别碎的这种词儿的地方，千万别。身上穿着小花衫，这儿的力量丢掉了，观众就听不见你的词儿了。身上穿着小花衫啊，这我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呢？字正腔圆，身上穿着小花。

0: 小花山啊，
1: 对，这儿要加强，这儿力量再夸张。
2: 其实东北民歌大家听着好听，而且你会感觉它的音域不是很高，唱起来也不是很难唱。但是我说实话，真正你要去学习、去练、去唱的时候，那里面的味道非常非常非常难把握。
0: 那湖海湖海呀，嘴说是看秧歌呀，其实、哎、
1: 这一句啊。这个台词要说得非常清楚，你一直在唱嘚儿啦或嗨或嗨呀，嘴说是看秧歌啊，其实是要强调，对吧？嘴说是看秧歌，等于你没说这句话，嗯，因为观众没有感觉到，信息没有接收到。
0: 嘴说是看秧歌呀，
1: 往前指，
0: 嘴说是看秧歌呀，
1: 哎，对，回来。
0: 其实是灰新郎，望呀嘛望海山呐、啊，哎嗨呀。
3: 超然呢，我觉得他条件非常好，他的技术已经有了，但是技术怎么能够为作品去服务？因为东北民歌其实不好唱，这也是对他自己的一个挑战。

0: 不错，嗓子也好，哎，
1: 开口脆，
2: 好完整，好完整，完整。
3: 那好，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考核环节。首先，有请现场的各位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开始。

0: 我就觉得非常优秀，他把东北的那种民歌演唱得很地道，让大家一听就很喜庆，你一下就带到了东北那个地域。
1: 三二一，投票结束。
2: 哦，很高，几乎全给了，
3: 很高，
2: 很高了，
3: 他的确好。
1: 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首席师资进行投票。全票。全票。哇。
4: 天啊。
1: 接下来就是民族声乐唱法的首席师资。

0: 哇！
1: 全票，
2: 邓超然所获得的票数总数196票。
3: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
1: 天哪，好高啊！
4: 96，96
5: 很高了，很高了，
4: 厉害！
6: 再次把掌声送给超然，现在超然，你现在是第一名啊，暂列第一，非常优秀。
3: 不说我都不知道，
0: 才上一个人。
6: 上一次展演的时候，超然给出了自己超然于自我的表现，吴碧霞老师也说：“哎呀，这孩子终于学会收回来了。”
0: 对。我觉得他上一场展演最大的进步就是会藏了，他不是每一首歌都是用一种声音在唱，他只唱属于这首歌需要的声音。上一场我觉得他进步特别大。
7: 不，人家说让你说这一场，
0: 说这场
6: 没事，吴碧霞老师负责说上一场，这王宏伟老师您负责说这一场。
7: 原来梗在这儿。
6: 来，有请王宏伟老师。
7: 我觉得超然今天这个作品发挥也是有声有色，有亮点，依然保持了他前面状态的松弛自如，风格和韵味拿捏的也非常好。
8: 今天超然选择看秧歌和小看戏，不仅是对你自己的挑战，其实我觉得更是对东北民歌的一种认可。东北民歌它难唱，不是旋律，不是音域，它难唱的是它的纯四度和小三度音程的转换，因为它整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它不仅决定了歌的风格特点，它还决定了你个人歌唱的能力是否能转准，转出它的窍味儿和劲儿。所以今天我想说，超然都做到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山东的小伙，他能把东北的民歌唱得这么好，我向你致敬，小伙子，加油，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那下一位棋手已经准备好了，掌声欢迎朱正怀带来歌曲《小桃红》。
9: 小桃红，
1: 小桃红很感人的。

0: 唱的非常好，一听呢就是陕北民歌的这个风格，
1: 嗯，
0: 是吧？所以我看你在演唱的时候，很多地方也是借鉴了地域风格的咬字，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就是一些细节上，
1: 嗯，
0: 哎，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你所有的技术都是为音乐，
1: 嗯，
0: 为歌曲，为人物服务，
1: 嗯，
0: 如果你是。浑声声声响，你会忘掉技术。

0: 唱。
1: 好，好。
0: 啊？
1: 嗯。
2: 哎嗨哟，哎嗨哟。
0: 放下来。
1: 好。
0: 好吧，
1: 好的，
0: 你送出去。
3: 其实王宏伟老师说得很对，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一直以来也有的问题，不要太过于想去展示你的那种呜噜噜噜，就是很辉煌很宏伟的那种声音，我只能尽快的把它克服掉。

0: 给了你一个高音，啊，一下要充分，就像那个针一样的，一下要扎到别人的心尖尖上。
1: 嗯，
0: 你要让别人感觉到这种疼的力量。
1: 嗯，
0: 你要打动心人。你看这个腰子就太技术了。
1: 啊，
0: 哎嗨哟，不要这个声音。
1: 好的，嗯，
0: 往前。

0: 肝肠寸断啊，
1: 是，
2: 嗯，唱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3: 哎，对，
2: 看这唱，这个唱的非常好，
4: 一股暖流。
5: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考核环节。首先，依然有请现场的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4: 这应该全票了，呵呵。
5: 倒计时，三，
6: 长得这么慢，
5: 二，一，
7: 投票结束。
4: 什么？
3: 不会吧？为啥？
6: 你唱多好呀！我的妈呀！
5: 现场观众投出了68票。
8: 我觉得可能是观众没听懂，语言上有可能一方面听不太懂，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9: 音乐上也不是大家喜欢的那种东西，
8: 也不是那么的热闹，但唱得非常好。
10: 并情况前面他没有炫技，
11: 而且整个作品的完整性都很好。
10: 对，
7: 接下来请院团专家和行业代表进行投票。三，二，一，投票结束。哇，全票
5: 满堂彩，全亮啊。狮子团的各位请做出你们的选择。好，有四位师资给出了他们的票数。
10: 李文老师，
5: 好。哦，最后，民族声乐唱法的各位，所以朱正怀获得的最终票数是174。
7: 现在朱正怀排在了民族声乐唱法第二位。
5: 好的，首先听听你的指导老师王宏伟老师对你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9: 正怀今天发挥应该是非常好，他在唱的时候我跟佩宇老师跟几位专家都在交流，特别打动我们。其实这种歌不太好唱，它很悲情，每一段的这个情感的变化都不太一样。陕北民歌好听有味道，但是真正要唱到百十年前的那种年代感，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这种年轻歌手来讲太难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生活。但是我觉得他似乎今天唱的时候他读懂了那个年代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5: 谢谢王宏伟老师的点评。
0: 谢谢老师。
7: 因为确实今天在我们首席师资院团专家行业代表的投票当中只差一票就是满票了。林英伦老师没有给出这一票，所以我们也想听一听刚刚郑怀哪里可能有一些您觉得的问题。
12: 其实在刚才投票的时候丽达在看我，我就有点忐忑了。宏伟老师一说完了之后呢，我就更忐忑了。因为宏伟老师说那表现得很好，但是其实当时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是一个小调的歌，可能我觉得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哈，我希望的是能听到他作为一个想反抗封建社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内心一些幽怨的表达。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唱我可能想为他哭，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他在唱他要哭，就是他没有感动我，就我觉得他把一首小歌啊撑得有点大了，过大了。当然中间你可能在表达个人情感的时候，可能在中间那一

0: 段，你可以去释放。但是在前面一开始我就听到了你的哭腔，完到后边我还是看到你要在哭。那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哭，就是我是有这种感受，所以呢在这一票当中我没有去投，是因为我没有太读懂他的这个唱法，就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可能不太专业，就是如果而得罪了各位，不是也不叫得罪各位吧，就是跟各位这个相反的话，
1: 反正你是把我们民族声乐组的都得罪了，
0: 是吧？就怎么这一票就是我就一个人了？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2: 不会，就是、林伦老师，我们其实真的是捍卫每一位导师投票的权利，一定还是从心出发。
0: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想请教一下宏伟老师，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是对还是不对呢？
3: 他不认可。
0: 他不认可，
3: 他非常不认可。
4: 宏伟老师不认可吗？来说出您的理由。
0: 就是这首歌有没有必要从一上来他就要撑得这么满呢？
1: 是这样的，我刚才说这个作品为什么难呢？就是说，作为歌手上来，一张嘴就要营造好这个氛围。如果说慢热，好了，当你激情澎湃的时候，
5: 歌唱完了，
1: 所以一上来他就要。从眼神到手势到音色
5: 都在人物
1: 到情感上来就有，就要拿住你。
4: 我们试一下，刚才王丽达一直在跟着唱，我们听听王丽达能不能感动林依轮老师。来，
6: 哎，好，
4: 来，
6: 哎呦，好，
7: 你哭一个，
5: 不，我哭一个，
6: 你哭一个。
5: 压根子儿

0: 好，
1: 哇，打动了，
2: 还是不一样，就是看我一身鸡皮疙瘩。
3: 宏伟老师，我刚才听完了丽达唱了之后，我更坚持我的想法了。就是我觉得刚才王丽达老师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想听到的东西。哦，他就是一个幽怨的，让你去心疼他的这种感觉，但是在高音的过程当中，他很平均，他没有那种撕裂感。但是他会把你带入到情景当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中国民族声乐的高级。哇，
4: 谢谢王丽达，我觉得对于朱正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来，周深。
5: 可能目前至少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朱正怀是唱得非常好的。然后从我们的所有的评审老师们这里是三票嘛，但其实你最大的一个分是在观众那一块，那里会有30票。因为我觉得他唱得真的很好，但是真的门槛可能有点多。一，可能语言上，刚才我就感觉我在认真听的时候，突然就一不留神，我就没有太听懂那个词儿是什么。但是你一张口唱完第一句，薛老师就说哇，好悲惨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情绪我们都有。
6: 对
5: 对，所以朱正怀能够这么用心，在一个有门槛的作品，然后去让更多的可能不是从事专业的，或甚至是不爱听歌的人去听到这个作品，你的努力就已经要比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无论是再高的分啊，或者在座的专业人士的评价更加重要。所以我就更加想要举这个手，想说一下，我非常喜欢你刚才那个表演。
6: 我有一句话要补充一下，对不起。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没这么好唱，因为每个人心中每个人听出来感觉都是不一样，
5: 主观的。
6: 他听出来是第一个感觉，哎，是感动是这里，他听出来这个感动是，他听出来感动是。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观众。其实，
5: 对，
6: 因为观众60几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有定局了，
5: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事情真的很激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哪怕我们是流行歌手，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们去发行出去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很多观众都很喜欢。因为薛老师现在他又出道很多年了嘛，前辈老师，然后现在的作品其实关于的表达也越来越深刻，或者是越来越窄，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我想跟他说，因为他唱的我觉得实在是太用心了，无论是处理还是理解还是在投入上。但是像这样非常一个孤独的一个

0: 选择，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很喜欢刚才那样一段表演，很想感谢有这样的愿意为艺术去钻研的，然后让更多可能甚至在现在哪怕流媒体已经这么方便，甚至还是有点小众的音乐被听到，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节目我最喜欢的一点。
1: 这才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学员，第一位他的成绩是196，第二位的是174，那接下来会有人超过他们吗？还是他们依然会保持在自己第一、第二的位置？我们拭目以待。
2: 接下来有请民族声乐唱法的第三位旗手于海洋带来歌曲《山水醉了咱赫哲人》。
3: 这是哪儿的名？东北，东北，
4: 这也算拿手的。
3: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这首歌是我演唱了多年的歌曲。这首歌讲述的是就在波澜壮阔的乌苏里江上，然后岸边都是满山的金黄丰收的景象。家

0: 山。有弹性的地方其实是什么？声断气不断。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话应该是怎么处理？
1: 青山爱意，
0: 你看你的那个哒哒哈，你重新再起份了，不要再重新哒哒哒哒哒哒，还是
1: 青山爱意，
0: 青山安，你的这个拉和这个哆不能是两个位置。
1: 嗯，
0: 青山哈等于你这个哆是在重新起份，我们试一下来。
1: 青山隐在，
0: 太连了。青山，
1: 青山隐啊，我知道。
0: 对，
1: 青山隐在，
0: 太连太连。
1: 青山隐在绿水里，绿水里。
0: 啊，这个意思好不好？然后往后走的话，送给他好不好？试一下啊。
1: 阿拉。
0: 抬起来，来，
1: 阿郎和和
0: 你们，好，很好，抬了。但是你的这个发没有送过去，
1: 嗯，
0: 停滞不前了。
1: 嗯，
0: 哒哒哒哒哒，给他送给他，来，再一次，
1: 阿郎和和你们。阿郎和和你那
0: 上班，
1: 山水间住着山和着人。
0: 好，可以，挺好的，眼神当中看到了这个色的感觉。

0: bravo，
1: 好帅啊，
2: 还是稳。
3: 那好，马上进入考核环节。首先，依然要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请做好准备，开始。
4: 一号选手他那个观众投票的分数比较高，现在要这些孩子能够超过90很难，
5: 有点难了。
2: 大家越来越理性，
1: 对，
2: 越来越理性。
3: 倒计时，三、二、一，
6: 投票结束，55票。接下来要进行投票的是专业院团和行业代表们，请大家进行投票。三、二、一，投票结束。
3: 现在累计是94票。那接下来就到了师资团你们的投票时间了。好，民族声乐唱法的各位师资，慢票。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于海洋获得了140票的成绩。
6: 现在于海洋暂列民族声乐唱法第三名。我们也请廖院从您的角度上来点评一下刚刚海洋这一段演唱。
7: 这三位听完了之后，我觉得都有好的，有不够好的地方。既然乐队在旁边这么大个舞台，我建议其实还是应该拿这个手麦的，因为你不拿手麦的话，它会干扰你很多的表演。像贺泽的这个歌，我就想起当年郭颂老师在唱《乌苏里船歌》的时候。

0: 你知道，他就表现他在开心的时候，他其实很多层次的，强的、弱的、近的、远的，你那样子。啊啦呵呵你啦，你看以前郭颂啊啦呵呵你啦，啊
1: 啦呵呵你啦。对，他是有方法的。
0: 啊啦呵呵你啦，呵呵呵呵你啦，他就是吧，他有强有弱，有对比，有那种你那个啊啦呵你啦，你这个就是感觉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层次了，没有对比了，就是它反倒影响你的这种。欢快喜庆，就是感觉我们全部都像表演时全都怼在第一排去了，这个里边的层次就没有了。
2: 可以，其实下一次啊，可以带个这个耳麦
3: 头戴这种话筒，
2: 你这样表现可以更好，对不对？不会规范你在一个地方。
0: 对，所以你刚才这个吧，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有科技手段，我们其实要拥抱科技手段的。
4: 哇，这个我喜欢。哎
0: 呀，就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习惯了这样。但是我们其实出去演出的时候，你会碰见各种各样的场合，他要求你适合不同场合的、不同表演的这种方式去的。
5: 我也理解，虽然在我们的唱将的这个比赛过程中其实是比较短的，他可能如果他突然去换一个习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发挥，这个时候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你就相当于说放着好的东西不用，就相当于明明你已经有火。

0: 可以做饭了，但是觉得哎不行，我习惯吃生的，我就一直吃生的，一直吃生的，会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明明是可以加分的东西，但是却选择没有去用它。
1: 刚才各位老师说的我极其赞同，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今天看海洋，其实你的声音情感和你在台上的东西全都表现出来了，唯一的问题是选歌，我觉得这首歌它不适合你，说真话。如果你要换一首适合你的歌，像你之前唱的那些作品，我觉得你今天会完全体现一个不一样的于海洋。谢谢。
2: 所有的真知灼见听在耳中，记在心里，未来对你的帮助一定是超乎想象的。来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海洋。
3: 接下来我们即将聆听的是由王炳带来歌曲《人木茶沙》。
4: 哦，他自己编的这个歌。
5: 这是我的谱子，老师。啊，
6: 好的。这个是你们羌族的。
5: 羌族的一个民歌，然后我。
6: 你自己改编的。
5: 改编，然后发展了一下。
6: 太好了。
5: 在中段发展了一下，然后前面加了一个引子，然后呢，最后又回到了这个，这个民歌的素材当中。
6: 我觉得你这个层次的安排，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不着急。
5: 好。
6: 不着急就会很棒的。来。

0: 你在这儿不换气的话，你试一下。
1: 幸福的小船，拿起那来。
0: 对对，要不然你就带的。啊啦！你、哦、来不及换气，然后呢又上那么高的音，
1: 对对对，
0: 挪一下，滴答
1: 滴答，枪在打起那锣。
0: 这个路不要、不要清楚，不要推。
1: 哦，好，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它是被、被带过去的一个音，打那锣，
1: 那锣。
0: 对，它有个强弱弱的感觉。我觉得你的歌唱能力太好了，嗓子的力量不、千万不要加，但呢那个心情热情还有一个情感可以加一点、这个没问题，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1: 这个整个梳理之后，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作品更清晰，第二个是就卸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劲儿。
0: 对，
1: 我觉得好像就声音就松弛了。
0: 对、
2: 吴日娜老师带给我了很多思考，一直在强调用情去带声，但是呢在这个舞台上我有点犯怵，因为羌族歌曲大家听到的比较少，然后比较小众，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唱，所以不确定大家会不会

0: 我有感染力啊！谢谢谢谢王明，
1: 节目发现个大宝藏啊！这个
2: 怎么样？好听吗？
3: 好听。哎，
2: 说真的，刚才这首歌是不是让所有的朋友们像耳朵里喝了碱醇似的？哎呀，又享受又没有负担，对不对？让我看一看现场有多少朋友已经准备把健康减醇列入我们的年货清单了，来，让我们举举手看一看。哇，新的一年也祝大家心情超顺，事业超顺，身体超顺，采办年货时一定要把健康减醇带回家。让我们把这份顺顺顺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家人朋友，一起过一个健康开心年。大家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好的，那来吧，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考核环节。首先有请各位现场的观众，如果你喜欢王炳的演唱，请为他亮灯。
4: 哇，
5: 还在涨，上了90之后还在涨。哇，
6: 最高。哇，
7: 再冲！哇，
8: 越松弛越好。
2: 三，
9: 加油！
10: 还有四个。
5: 二，一，锁票。100名现场观众给王炳的票数是96票。
2: 哎，刚才第一位选手他的观众投票是多少？
5: 93。哇，
2: 观众投票目前最高啊！
5: 是的，是的。接下来来到了院团专家和我们行业代表投票的环节了。
11: 是王炳真的惊艳到我的一个选手，我觉得哇，他太好了，发光的整个人，我就觉得民族音乐的力量给了他很多的加持。哇哦！5秒钟。
2: 院团专家跟行业代表全票
10: 全满，
1: 好羡慕。
2: 接下来，各位狮子团的成员，
5: 美声，
2: 美声。
12: 王炳，因为他唱歌呢比较热情，而且他声音的控制也非常好，都是非常干干净净。他一唱歌，我就感觉很打动我。他还自己能创作，我想这一点我是肯定他的。
5: 哇！美声唱法，师资依然全票。哇！
13: 激动的不行了都。
5: 接下来流行唱法。
2: 哎，你了没给？

0: 他配这个全票。
1: 接下来就是民族声乐唱法进行投票。
2: 毫无疑问了，全逃票。
1: 全部亮灯，王炳最终考核结果，205票，暂列民族声乐唱法的第一名，恭喜王炳！
3: 牛牛牛牛牛！
4: 他确实唱得好，而且那个编曲真的编得绝。把羌族的那种味道真的出了，全出来了。
0: 王炳，此刻是什么心情？
5: 就感觉很激动，然后有点，我在唱之前很不自信，因为，是这首歌的首演，我非常开心，在座的各位老师，还有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喜欢我们羌族的音乐，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你们到我们羌寨来做客，谢谢。
1: 好，
6: 好，
7: 一定去，好。
6: 好，
0: 这个时候跟王炳一样激动的一定是他的声乐指导乌日娜老师。哇，乌日娜老师这个时候已经眼含热泪了。
3: 特别棒。我刚才王立达老师我们俩说你就是为了唱歌而生的，
8: 天生
3: 特别棒。祝贺孩子，继续加油。
1: 谢谢乌日娜老师。
9: 首先祝贺王炳这个表现得非常好，不过呢，这个我有一个建议，你这首歌用了3部分，虽然我们可以设定为8分音符不变，让我们的速度可以继续持续下去，但是你是需要换步伐的，以一大二大三大四大变成一大大二大大四，你一换步伐以后，听歌的新版会被你这个脚步打乱，它会出戏。如果想让这首歌继续流传的更好一些，让大家接受度更强一些的话，你应该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表述它。
1: 恭喜老师。
10: 我反倒非常喜欢王炳这个改编，就是他自己参与。我觉得音乐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最精彩的一点就在于他的节拍一直在变。
3: 对，
11: 不是在变，
3: 不
11: 一直在变。
10: 你听，不，他在变。
2: 挺好的，不一样。
10: 也不是反对王炳老师，因为从创作的流传度来讲啊，拍子不变当然是最容易记忆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创作，恰恰它妙和恰恰它好就好在它的改变，尤其是自由的一个这样的节拍，又是郭庄的，我觉得恰恰它有五感，五感是一定要变的，不能一直一个拍子。个人观点啊，干嘛呀？又拿
9: 五感一定要变，是下一首歌再变，我们要换拍子了，
10: 坚持变，
9: 换一个步伐，换一个舞曲，有4拍子的，我们这次来个3拍子的。
10: 人家都说了是郭庄，你非不让人家变。
9: 郭庄就是这样，郭庄就是不变的。
0: 好的，我们的比拼越来越白热化了，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位学员。
1: 接下来有请棋手徐明聪带来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
0: 这可是挑战，
2: 这太熟悉了，
0: 太熟了，太熟了。

0: 前面的这种诉说性山歌的这种山野风，你要表现得再为明显。
1: 好，
0: 只有这样才能突出后面我的赞美、我的颂扬对家乡的那种自豪感。它两者应该是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具体的问题呢，你的气息扎得不够深，所以在很多的高音的部分的时候你会出现小抖。你摸一下我。
1: 好，
0: 看，我的气是往下走的。我们经常说有个四个字叫快速分离。我的高位置是不是在这儿？气息在这儿。你要快速的把它分开。
1: 走，气息。一座座青山，

0: 有气声，切、哦，那个紧字千万不要切。不要这个东西，好不 好？咱们这个层字两个字，你不要让别人听着这两个字在两个位置。一层层，你看到没有？一层层里，动作小一点。
1: 好，
2: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比赛，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切身体会到自己发生的变化和进步，我觉得这个意义太大了。

0: 准备好气息，往下探。你这样的话，你真的，当你音乐走起来的时候，你的气息支撑也会好。你要记住的几点是：第一是情感上的这种递进关系；第二就是气息和你的这个字，不能是总是以气声的状态出来。
1: 好，这首歌如果我能做好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是它难度非常大，真的是挑战经典。

0: 改得好。
1: 你呢？
2: 谢谢。
3: 对啊，
2: 谢谢。
3: 有经验
0: 是，
1: 而且声音很大气。
2: 好的，谢谢谢谢明聪。那接下来这首歌有没有唱进各位的心里，就要由我们的大众评审先进行投票。
1: 我觉得应该上九分。
2: 投票截止，
4: 88票。好，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成绩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行业代表和院团专家，各位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5: 你单靠他的声音跟他的音乐，他是没有办法打动你的。我更希望他能够把它还原得更真实一点。
4: 好，现在你的累计票数是133。最后是我们的各位首席师资和特聘师资的代表，流行唱法。
2: 4票。接下来美声唱法，同样是4票。接下来民族声乐唱法，全票。许明聪一共获得182票，排在第三名，恭喜恭喜明聪，现在的排名非常的安全。
4: 魏松老师没投。
6: 哦，啊，
3: 为什么？
6: 怎么说呢？其实他唱得很好，很有当代的气息。但是，我们上海歌剧院有一位老前辈叫任桂珍，任桂珍老师那时候唱的非常的淳朴。就那个感觉，我在他的今天演唱里面没有听到。
3: 他还没从那个味儿里边回过味儿。
6: 对对对，这个我就没有给他，我就只有这一点的原因。
7: 谢谢老师。
4: 好，至此民族声乐唱法的考核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前四位学员再次回到舞台中央。
2: 请排名最后的于海洋来到舞台中央，最后有什么想说的？
8: 我参加中国唱将，我的目的不是来比赛的，我是来感受一下我们就是90年左右的这代人没有尝试过的这个舞台，我想感受一下这个地方。而且我非常喜欢的两首歌，一首是跨界的，还有一首是山水醉了咱喝着人。因为这首歌我没有听过新配器的版本，我只是听过那种收音机里的版本，所以今天我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了新配器的山水醉了咱喝着人，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7: 嗯，我说两句，于海洋已经是卓有成就的一名男高音歌唱演员，你能够敢于挑战自己，把自己归于零来看待自己，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于海洋，谢谢你给我们做出的好榜样。
4: 谢谢老师。谢谢海洋，我们顶峰再见，好吧？
3: 好，
4: 好的。接下来恭喜王炳、邓超然、徐明聪、朱正怀成功晋级。
2: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好
1: 好的，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流行唱法五进四的考核，为大家介绍一下流行唱法的五强选手：李伟林、刘雅妮、梁凡、王凯奇、陈佳妮。本轮考核我们要共同探讨的话题就是流行不止于此，它可以唱星辰大海，也可以唱市井炊烟，可以唱历史诗篇，也可以唱当下的每一个瞬间。而今天棋手们将带着为中国而唱的这份信念，融合各地的音乐文化，带来一个全新的舞台。那他们会怎样诠释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呢？首先有请我们的棋手陈佳妮带来歌曲《拥啊拥》。
0: 倪伦老师，我下一场唱的这首歌是选自我们潮汕的家喻户晓的一首童谣，叫翁啊翁，过去就是长辈们哄小孩睡觉会唱的。然后大致的内容讲的其实就是潮汕人对孩子的一个期盼吧。
2: 潮汕话的这个我听一下。听一下，就像唱儿歌那样，不要带这么多感情。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你这丢丢丢，你觉得哪个好？
0: 第一个好。
2: 放大这个感情在你的声音里面，不用在你的语气里面去了。

0: 这样推出去了，这样推出去了。这会儿应该是推开之后，你唱的东西就已经不是美的东西了，而是你的感情的释放了。嗯，
1: 那林依轮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就从歌词的表达，从我声音的控制，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帮助，所以特别感谢林依轮老师。 虽然说这可能是一个冒险，因为大家并没有听过，包括潮汕这门语言并不是大家都会都明白，但是我希望自己的演唱能够感动到大家吧。

0: 再次感谢陈佳妮带来的温暖演唱。歌谣是一枚铜纽扣，系住远方每一缕乡愁。听到这样的歌声，总会让人想起家人的支持、爱护、关心。所以全天下父母的心啊，都很简单，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有的时候呢，每一家也都有同样的困扰，比如说家里的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他怎么办？记得用龙母壮骨颗粒。孩子吃饭香、身体棒、健康成长，其实就是家里最好最好的礼物。
1: 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你的考核环节。首先，依然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2: 20，
3: 因为潮汕话并不被大众熟知，也许就可能在理解上不够明白我在唱什么，但是我还是把我对这首童谣想跟大家讲的故事非常真挚地表达出来了。
0: 现在倒计时开始，5、4、3，
4: 连我吃都上不了，
5: 费劲。
0: 2、1，锁票。40票。接下来要做出选择的是我们的院团专家还有行业代表。
6: 毕竟中国唱将还是比拼的是歌手的现场的完成度啊，和他对作品理解，这个能否俘获评委或现场观众的这个能力。
7: 不会把这一个票投给他的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稳定度不够。那么稳定度会影响这个人日后的很多的发展，你不能今天发挥失常，明天发挥正常，那肯定是在某一些方面你还是有修炼不精的一个地方。
0: 3、2、1，锁票，55票。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各位首席师资和特聘师资，请给出你们的判断。来，请评判。好，全票。
8: 哇，啊，
9: 好
10: 哇，
9: 好好好
10: 哇。
1: 依然是全票。最后，是我们本唱法、流行唱法的各位，请投票。
11: 现场有多紧张看得出来了。
1: 好，那最后陈佳妮收获的总票数是100票。
12: 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
13: 好，首先我想请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有一个主题，你是因为这个主题才选了这首歌吗？有影响到你吗？
12: 薛老师，是这样的，因为这首歌是我现在正好正在做的一首歌曲，然后我得知有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13: 那我明白了，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很愿意自己选择的话，那我就要说接下来的话实在有一些可能会有些直接了。其实在一上来的时候，你选择一首不管是什么风格的，你只要是自己原创的歌曲的话，风险就会很大，因为没有 sample， 没有样式，没有告诉你怎么唱，没有告诉你哪个唱得好，哪个谁唱得不好，你只有一次机会，而且是一上来第一次。这件事情在我看来都很害怕，因为我自己写这首新歌，我第一次上来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音准不准，或者是不是把控很好，或者不知道怎么把它可以表现得更好。对不起，今天就出现了这个状况。你的音准偏差有很大问题，一直在飘，我觉得这个票我是没法给的，但是这是你的选择，我尊重你。
12: 谢谢薛老师，谢谢
13: 谢谢。
14: 我一直认为我们通俗唱法的强项就是跟大家距离近，但反而好像感觉，如果它是一个摇篮曲，那应该它要简单一点，再亲近我一点。但我觉得在这一刹那，我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地方，感觉好像是把我这个听众给推远了，可能也要一起思索一下怎么让观众朋友们来走进来，因为我们唱歌是给观众

0: 性的。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把一些优势的东西反而掉了，在这一刹那，所以我没有给出这一票。
1: 谢谢周深老师。是的，老师，我想表达一下，就是其实
0: 当然，
1: 在中国唱将这个这么有魅力的舞台上，我很希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感受这个舞台的美好。我希望每一场我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我。我会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当然这是竞赛的舞台，所以我应该更多的在选曲上有更多的斟酌。非常感谢老师的宝贵意见，谢谢。
0: 我们其实一直觉得选曲是没有任何对错的，你怎么选都可以，只是在那一刹那就是你要给观众带就毕竟我就是除了自己是个唱歌的，我也是个听众，我也在听歌。
2: 就是你今天冒了一个巨大的险。
0: 对，
2: 你比你平时唱的差很多，是因为这首歌是原唱，真是太可惜了。因为它是原唱，你就一直在害怕或者之类的，它就是这个原因，没别的。
3: 越是自己唱法的学员和棋手就会有更高的标准，因为他们都是这么一步一步在舞台上走过来的，成长起来的。好的，再次掌声送给佳妮，谢谢。
1: 谢谢大家。
4: 谢谢。
5: 接下来有请的是流行唱法的第二位棋手王凯奇，带来歌曲《留客歌》。
6: 当时拿到这个命题的时候，我有想过我该选什么样的民歌，肯定我得唱我最熟悉的东西，我就还是得唱我们大山的《留客歌》。从小我就听这首歌听长大的，我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版本，加入了 R&B， 然后后面的部分我还加入了自己重新写词写曲的一部分原创的地方，
7: 试一下。

0: 他卡在一起，我觉得你林克，我是觉得那几下就是那个节奏上来的时候要卡点的地方，之前不要再去转了，你一定要给所有的能量给他胖胖胖胖胖胖，那个要推起来，你要在音乐里，一定要在音乐里。你既然要玩 RMB， 你肯定要在那个律动里，而并不只是说，反正我们唱完了是感觉是那种风格，然后转完了就完了，那我们就你自己也会感觉平嘛，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的转音都在意料之中，就是这些转音都没有特别的音程关系，就是一个习惯的设计一下，转音不在多，有一两个就可，这啥押韵呢？我的意思就是说，
1: 非常感谢薇薇姐给我这么多可贵的经验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才是最打动人的，不是说复杂然后才好，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剪了很多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我新的突破，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凯奇，不一样的我。

0: 谢谢。
1: 好，
2: 凯奇，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成熟的流行歌手了，他的技术、他的情感表达都很好，非常的有个人魅力。
3: 我觉得他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你在他身上能看到波澜不惊这四个字，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表现。
4: 谢谢王凯奇的演唱。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各位会给你多少分的肯定呢？马上进入我们的考核环节。首先，依然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大众评审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1: 其实我对这首歌还是挺捏一把汗的，因为一个是怕这首歌他们都没听过，所以我怕打动不了他们。然后就是这首歌因为加入了新的编曲改编，压力还是挺大的。
4: 加油！
5: 三、二、一，锁票，投票截止，大众评审给出81票，非常好的成绩。接下来，院团专家、行业代表们，请投票。
6: 王凯奇这位棋手，他音色非常独特，他在演唱流行音乐的时候可以带着咱们的中国的民族的一些特点，然后他的唱法呢又非常的通俗化，所以我觉得他能更好的让观众和大众接受。
5: 三、二、一，汇总现在是123票。
4: 接下来是各位首席师资和特聘师资。五位全部给了你票，
7: 全票
8: 四位了。
4: 全票，最后是流行唱法的各位师资，刘宇宁还在纠结，
9: 我就不懂了是吧？
4: 那最后。王凯奇的考核结果是173票，祝贺凯奇！
5: 谢谢。目前呢，凯奇是暂列流行唱法的第一名。这首歌包括这个赛段，包括之前赛段，其实凯奇的指导老师都是谭维维老师。对今天的演唱有什么想法？
10: 比我上去唱歌还紧张，手上全是汗，
5: 一手汗，
10: 对，特别紧张。想先说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选题特别特别的好，民歌或者是这些小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包括

0: 前面的佳妮，我很想表达需要跟我们观众架起一个情感的桥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刚刚这首歌其实他自己在里面还创作了很多，因为他已经变成不是那个小调的样子了。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太平，会不会太平，我说你的编曲已经非常丰富了，不要害怕这一点。那今天刚刚的舞台上他也减少了很多了，我觉得你是做得很好的。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刘宇宁老师，您会对刚刚凯奇的表演有一些建议？
3: 我没有什么建议，首先那个我觉得唱得很棒，而且整个歌曲的难度什么的都是很厉害的，然后也能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能唱的歌手。但是就现场的感受，他唱的是一首大凉山的歌，我准备去大凉山去旅游了，他前面加的那个他们那个彝语都很不错，很好听，一下让我进入了。但是好像到了后面突然这个整个编曲改成爵士了，就让我感觉我去大凉山旅游，我准备吃当地美食，他给我上了一盘薯条。如果想要给他改编小调什么的，还是要贴近一些就是那个曲风嘛，在听上我会有一点跳戏，对，就是这样，所以我没给这个跳啊，不好意思啊。
4: 再原汁原味一点，你才能把不熟悉你家乡的朋友真正的留下来，才是真正的留住了人。再次祝贺凯奇，现在暂列第一位。
2: 接下来有请我们流行唱法的下一位，梁凡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即将带来歌曲远山，山歌不唱不开怀，有请。
1: 我期待他的演唱。
5: 这次拿过来的是一个民歌新唱，然后也是在紫阳县采风的时候得来的一个灵感。
6: 远山的炊烟柴火香，记忆中的石板房。
7: 你把那个昂，就是把它的韵母啊，就是把它再昂，把它哎，往里面走一点。
6: 石板

0: 好，你听一下啊，嗯，听一下。刚才我觉得这段啊，就是收一点，就揪一点。哦，还有
1: 结尾。对，这如果说是一直是那个力度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很累。
0: 对，对，因为他，你这个其实可以做一个稍微的收一句，
1: 来一个缓冲，
0: 然后你解不约狼，狼不来，再把它放开。
1: 对。

0: 从唱也好，从创作也好，从整个维度上，我就能真的非常非常感受到他的专注，他的真诚，他是我心中的中国唱将。
1: 梁帆老师，他其实也结合了民歌的元素，包括一些他去采风之类的，然后陕南民歌的那个融合，但是他整个唱法在今天整场演出当中，我觉得他是最符合于通俗唱法的一位，就很能记住他的，对，他唱的也好听。
2: 谢谢梁帆的演唱。
3: 陕南民歌，他把它结合的采样，看，嗯，
4: 我见他第一句话是，我说今天这个衣服像他了啊。
2: 哦，上一场，
4: 对对，穿的很不像自己，所以今天终于做回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首歌？嗯，
5: 其实正好有我们中国唱将这个机会，就是，给了这个命题。然后我现在一直在做一个事儿，就是陕南民歌的一个传承。在去年开始，我集中到陕南去采风。我第一次在陕南安康的紫阳县听到这首《山歌不唱不开怀》，哎，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美，真的非常希望这个陕南民歌能带到这个大舞台上了唱一下，然后让大家知道还有这个民歌的存在，而且还能让大家去旅游。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挺好，这个就是我选这首歌的一个目的吧。
2: 为原创点赞，为原创助力。好了，各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考核环节。首先有请各位现场的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6: 哎呦，妈，
7: 我感觉他的票很高。
4: 3、2、1，停止投票，锁票。75票来自于我们现场的100名观众。接下来要进行投票的是我们的院团专家，还有行业代表。哇哦！哇哇哇！倒计时，3、2、1，统共129票。
8: 全满，全亮。
9: 梁凡他的歌唱状态非常的自然，实际上他是有很多技术的，有很多技巧，但是他这种技巧完全让他化于无形当中，非常真诚和质朴。
10: 我觉得这种拥有很好原创能力的音乐人需要我们去关注，然后让市场更多的听到他的原创音乐作品。鼓励原创，我觉得永远是我们音乐行业从业者需要去坚持的一件使命。
2: 接下来是各位首席师资和特聘师资，

0: 全票。哇哦！好，
1: 也是全票，
0: 全票。最后是流行唱法，
2: 给。
3: 好，林依轮，
1: 五、四、三、二、一，投票截止。我们所有的特聘师资、首席师资给出的是全票，梁凡获得184票，在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梁凡排在了第一位，
0: 非常棒。
1: 恭喜恭喜，梁凡暂列第一，
4: 真牛啊！
0: 哎，非常好奇，刚才林依轮老师纠结挣扎的那几秒在想什么？
5: 那既然就刚才我一直在犹豫什么呢？既然你肩负着那么大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有点重哈。但是，我觉得在刚才那首歌里边，我没有听得太多。你现在整个作品很完整。就你把这个咱们的民歌包裹在里边，让年轻的听者呢可能更有听感，就是哎我喜欢听，但是民歌呢在哪里？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如果咱们伴唱的几位老师突然能出来几句咱们真正的陕南的民歌，那就真正能抓住我了，就差那么一点儿。所以我在犹豫的是这个。
6: 明白，老师，我理解您说。
7: 因为我的表现是一个纯阿卡贝拉，它其实除了中间的民歌的那个唱段之外，它没有特别多的民歌元素。如果在 backing vocal 里边配上一个原生态的那种唱段，民歌的唱段会更好一些。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因为我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0: 好的，再次祝贺梁凡，现在暂列第一。
4: 厉害！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流行唱法旗手刘雅妮带来歌曲《迷渡山歌》。
0: 有请。
8: 山对山来爱对。
4: Hello， 雅妮。
8: Hello， 申申老师。
9: 好久不见
8: 。哇，终于报道了。
4: 啥呀？介绍一下你准备的这首歌吧，是你自己选的歌吗？
8: 对的。哦。是我自己选择的歌曲。
4: 哪首歌？
8: 迷渡山歌，它是一首民歌，然后我改编了一下。
4: 你改编的？你给的想法？哎
8: 呦，然后刘卓老师也帮我。
4: 那肯定。好，那我听一下你的版本。
8: 好嘞。山对山来爱对爱。
4: 你现在
8: 山对山来，
4: 就跟小心翼翼的，你应该把线条拉长拉美一点，因为后面的 pad 是跟着你的，卓哥帮你做的也是没有给你卡死的节奏，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给你展现的。
8: 山对山，
4: 好，你不用给他那么多腔体，你不用，还有就是你不要让他有距离感，你把刘雅妮对这首歌感动到你的东西唱进去。

0: 嗯，我觉得这样好多了，真的好很多。那我们在那儿自己录一个相对来说精准一点的 demo 回去听。嗯，
1: 山对山来，爱对爱，蜜蜂采花，春山里来。
0: 对，我觉得你要把你心中想要做的东西再极致一点点，现在有点太平了。
1: 山对山来，爱对爱，蜜蜂采花，春山里来。
0: 你要把字头可以稍微唱出来一点点。好不好？
2: 好，
0: 试一下啊。
1: 山。

0: 或者是、啊、弱收也可以，但你给我个收的动作。嗯，
1: 这了真心还吐回来。
2: 我觉得我的表现力其实是增长了很多的，像之前在舞台上就不敢乱动，就是瑟瑟着。
0: 我觉得你现在两个 AA 的问题是给老有一种在给我你要碰运气的感觉，你碰运气蹭上去了，那个运气好，没蹭上去运气不好，不要这样，你一定要让自己在控制里面去唱到那个高音，你才能够唱好它，不能去碰运气。

0: 这样唱吧，
1: 嗯，
0: 也没词儿，还不用拿歌词。一二三的。这样就好很多，你就自己的支撑的东西就会强很多。你给我的印象就是你的声音非常有力，很亮，可能内向，但是你展现自己的时候，他会很自信展现出来的。
1: 嗯，
0: 我希望你把那个刘亚你再拎出来，好，加油，
1: 加油，
0: 把自己撑进去，比什么都重要，好吗？
1: 好，
0: 让观众记住刘亚妮是个什么样的音色，什么样的人。
1: 觉得很受宠若惊，刘申老师教给我的都是要我在舞台上做自己，唱出自己，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不辜负刘申老师对我的期待。
2: 哎，这孩子，我看你好可爱。你好可爱。

0: 哇，感觉你自己唱的也很过瘾啊。
1: 我能完整的唱下来我已经觉得很棒了，我自己很棒了。
2: 可以可以可以，
3: 真的很棒。
2: 先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选择了迷渡山歌。哎
4: 哎哎，没有人猜你起饭，莫名其妙。哎哎，
0: 那为什么呢？
1: 来，我在网上的时候其实刷到了迷渡山歌的阿卡贝拉版本，我当时就是一下就被这个节奏和旋律给吸引了，我说嗯，就是这个了，然后我自己就编了一个小样，也在刘卓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首作品。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民歌就是经过这种年轻化的改编，我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民歌，了解民歌，
0: 真好。哎呀，大家他一上来，他演唱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不知道他哪里就有这个魅力，可能真的就像林依轮老师最开始给他的点评，他就是流行唱法里的原生态，就是这么纯粹，就是这么简单，就像我们的简纯一样。哎呀，好的，哎呀，接下来我们先进入考核环节，一会儿再展开聊。首先有请现场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2: 哇哇哇，长得好快，马上要突破90票。
5: 哇哇，哎呦，哇，
0: 涨了啊。
2: 投票结束，正正好好90票。哇哇哇，好，接下来院团专家行业代表们请做出你们的选择。院团专家行业代表给出的是全票。
0: 来吧，我们的各位狮子团的成员，全票，流行唱法的各位，
6: 哇哇，全票，
2: 全场的满票209票，现在雅妮获得了199票，排在了已经出场流行唱法的旗手当中第一名，恭喜雅妮，
7: 谢谢大家，
8: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太牛了。
0: 那我们首先还是要听听你的两位声乐指导老师，先请周深。
9: 我觉得他一上来，首先就薛老师说：“哎呀，这孩子就穿得这么可爱。”我觉得
4: 你先把那句话讲完，很适合他
9: 就。就很像是你在拆盲盒，突然拆出了这一款惊喜，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你拆盲盒，突然拆出这样一个娃娃，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所以我觉得我们流行唱法应该就是这样，因为流行唱法它实在是可以兼容太多风格了，或者太多的内容在里面。当然，但是我录完那么多期中国唱将之后，我觉得美声和民族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在听不同唱法的作品的时候，你就会有惊喜。而且我觉得真的，雅妮，你真的好棒，你终于完成了，我一直在为她捏把汗，因为这首歌唱完真的不简单，然后她拿下我觉得很开心，为她自己鼓掌的。对，非常谢谢你雅妮。对，
0: 林依轮老师来分享一下。
10: 我觉得雅妮真的是一场比一场进步，她不光是原生态了，她是有着原生态基础的一个音乐小精灵，她能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她的唱法去喜欢上我们中国的民歌、民间音乐，我觉得这点特别好，真正是可以让年轻人，我们可能很少听，对不起啊，很少听美声，很少听这个，但是年轻人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如果能听到这样的好的山歌，这样的民歌，那不好吗？你们拉着手干什么？
11: 不是，老师。其实啊，美声也可以唱很多好听的歌的，
10: 美声也有很多好听的歌。
2: 呀，你之前是学美声的，学了多少年？哎，
10: 不要再唱了，不让他唱了，不要让他唱了，
12: 要唱。
2: 要唱，哇，
4: 试一下吗？
0: 廖昌永老师鼓励他。

0: 廖老师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好苗子。
1: 对，
0: 来吧，
2: 我唱就是上次期中考试的歌吧。
0: 好，可以可以，来。
2: 我有点怕唱外语歌。
0: 没关系，你现在已经是第一了，你怕啥？
3: 李老师他开始开口了。

0: 可以哦，
1: 可以啊，
0: 听得出来学过，
2: 挺好的，挺好的。
3: 就叔叔阿姨们再开口说让你唱美声，你也不要唱了。
4: 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5: 为什么？哎，为啥？
3: 我觉得他虽然是有学习过，但是他真正其实在流行上面是能够有更飞跃的一个发展。那你说，我是不是又说错了？
4: 你笑什么呢？
6: 我没有笑。
3: 你笑什么呢？
4: 接着说，接着说，很可爱。
6: 奇怪，
4: 你接着讲吧。
1: 我们那是关爱的眼神，听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4: 说的自己都发怵了，我
3: 学习上走错了赛道，但是我觉得在这次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他选对了赛道啊。
5: 一轮他学习赛道也没错，
7: 学了三年的美声，对他唱的有帮助。
1: 对啊，学习不会错的。
5: 是的，
7: 要不他高音根本上不上去。
1: 就是就是就是，
7: 有方法才能唱高音的，
3: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7: 要不想喊了，喊跟唱不一样。
3: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刚才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方法的他是唱不上去的。
7: 那是高音啊，他是喊，
4: 他还喜欢民歌的。哎，怎么样？他三个都沾，就过来了。哎，
1: 还真的，他还学过民族。
4: 他刚刚说还喜欢民歌，喜欢的不得了。他三个赛道都下了。
1: 学习也不会错的，就是一定会帮助到你的那个学习走的那条路。
8: 哦，李霞老师，您说，加入民族声乐吧。哎，
9: 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都没错，但是，哎哎、
7: 但是，
9: 雅尼，其实从你一个张嘴唱，山对山来，海对。如果你前面的那个民歌唱得再纯再干净再悠远再纯净一些，你后面的对比会更强烈。
1: 对，
9: 但是它从哪儿来呢？一定是要学习的，它一定是要经过古典音乐的训练。
7: 哎，说得好，
1: 续上了。哎呦，
3: 所以这是，
5: 所以这就是吴碧霞也学过，也学过美声的，
7: 美声，对，
5: 对对对，
1: 雷一刀。
9: 我就在想，如果前面那四句是周深老师唱，会是什么感觉？
7: 来，准备。
4: 好了，好了，已经到这个环节了。
1: 他看起来真的很痛苦。嗯，好吧，我试试吧。救命啊！啊！救命啊！所有人都不用那么认真的盯着我吧。
0: 看着他。
4: 现在一根针掉在地上，我们都听得到。
1: 好。

0: 我觉得周深老师唱得非常好，因为周深老师也是学过古典的呀。
1: 谢谢各位老师。虽然中国唱将我们是从三个唱法开始的，但是最终三种唱法一定会汇入同一条道路。
2: 说得好。
0: 好，
1: 那就再次祝贺你，现在暂时稳操胜券，期待最后好不好？
3: 接下来有请流行唱法最后一名棋手李伟玲带来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4: 第一次在有淘汰机制的情况下没有演唱自己的音乐剧选段，这是一首塔吉克族的民族歌曲，对我来说是一次蛮大的考验。
5: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那种虚幻飘渺的感觉，我觉得我还不太够。
6: 对，就是说到那个位置的问题，那个位置不要让它太竖了。有点一点点，
7: 我只能抖出。

0: 对，
1: 然后我觉得第一段就是一个女生，
0: 为什么这
1: 就是这种多用你的这个呼吸，然后到了这儿我觉得就可以有点律动，律动稍微破一下，
0: 为什么这样去写，
1: 但是不要太做作，稍微一点点，
0: 好，
1: 它层次分明一些，但前面就是希望再克制一些。

0: 哎，真的，你可以啊，特别好，就是这样。你刚刚做用那个呼吸来带这个气，
1: 我觉得摘了呼吸之后，其实我自己都会感觉，
0: 对，
1: 我的细胞，是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对，我也是，我跟着都是起来的，这个是一定能感受得到的。
1: 谢谢，对，就是这样。
0: 然后呢，因为这次你有舞蹈，我还专门给你请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刘佳老师来帮你上个课。
1: 哇，太好了，谢谢薇薇姐。
2: 这首歌就是非常具有新疆的风格，有一点爆发力，然后动作非常干净有力的那种，跺脚击掌，眼睛啪一下看过去，对，然后双手我们可以在这儿有一个，在肩膀这儿推出去，撩起走摆一，哒哒哒哒，给过去，非常好演，快过来，走，一。
0: 对对对，好多了。
3: 对于新疆舞的演绎，其实是很能够帮助我进入到这个音乐的氛围里面的，因为这首歌它的民族性包括它的风格是极强的，所以我也很希望更多的贴近这首歌想要表达的风格。

0: 李玮玲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首耳熟能详的歌？
1: 第一次听到花为什么这样红是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想象到的就是在洁白的雪山上开了很多鲜红的花朵，就是特别圣洁的感觉。后来长大了，我就看了这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我才知道讲述的是边疆战士守卫边疆保护祖国的非常感人的故事。我自己的感觉，它表达的是炽热的青春、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还有满满的爱国的情怀。这股力量是透过这首歌一直鼓励我的，所以我选择了这首歌。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考核环节，首先有请现场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来吧。
0: 三二一，92票。
3: 哇，全票，
4: 几乎等于是全票。
0: 接下来院团专家和我们的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5: 李玮琳她今天整个演唱的状态，不管是演唱的细节还是她情感倾诉的这种表达性来说，接近于完美。
6: 老师们估计也是全票，我觉得。
3: 对，老师们肯定会很多投票。
0: 134票。
2: 接下来是各位师资团的成员。全票。接下来是流行唱法的各位，
0: 176票，排在了第三位，安全，恭喜玮琳。
7: 玮琳今天敢于选择这样一个经典作品，我首先佩服你的勇气。但是经典如果要想唱出时代的特色，那我觉得必须要大胆，因为你是唱流行的，所以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再有爆发力一点，民歌的痕迹少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1: 谢谢老师。
8: 我是觉得今天对于流行通道的是一个挑战，这个不是他舒适区嘛，这个就跟上一场美声要唱流行一样的，就是他都是在找到自己不太习惯的方式来演绎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我想中国音乐的创作，当我们走向国际去，我们跟国际对话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跟国际对话？我们讲中国话还是讲外国话？讲中国话是很重要的，而讲中国话从什么地方来？从民族中来，从我们的民族音乐当中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来。这个是我们中华文明传承5000年它的生命力所在。我们总台央视在做这个节目，在做中国唱将的时候，这个是它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个出发点的，是值得我们尊敬，让我们所有音乐人爱这个舞台，爱央视、爱央妈的一个理由。我们的年轻的人在这上面不但在向前面在看，我们同时也在向我们的这片土地在学习，我们在挖掘它，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人做出的努力都是值得尊重的。
1: 谢谢老师。
2: 殊途同归，凝聚在这面旗帜之下，最终共同汇入中国音乐的大江大河。流行唱法5进4的考核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接下来有请其他的4位棋手回到舞台中央。
0: 我们把舞台中央留给陈佳妮。
3: 其实走到这一步，我都觉得是一个特别如梦如幻的一个梦。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收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趟非常美好的旅程，也很享受这个舞台。比赛是有终点的，但

0: 但是我的歌唱不会有终点，我会努力，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我叫陈佳妮。谢谢。
1: 在过去的几场歌曲的展演当中，其实已经让大家看到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面，摇滚的，戏曲的，然后我唱了自己的歌，每一个舞台我都很认真准备，而且越来越的享受这个舞台，所以对我来说这趟旅途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
2: 中国唱将流行唱法五进四的考核当中，我们要恭喜刘雅妮、梁凡、李伟林、王凯奇成功晋级，祝贺你们。怕蔗糖，喝简醇，健康简醇带回家。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听歌喝简醇轻盈，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你喜欢的选手加油打气。
2: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美声唱法五进四的考核。在很多人的心中啊，也许美声总有一种距离感，但其实它也可以把动人的旋律唱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今天五位美声旗手将用独具东方神韵的作品化为一封请柬，邀请观众感受美声最动人的魅力。为大家介绍一下美声唱法的五强选手：朱贺、顾文梦、冯浩然、张怡、高瑞璇。首先有请我们的旗手高瑞璇带来歌曲《青春舞曲》。
4: 哎呀呀，
1: 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青春舞曲》，可能每一个听众听到这个歌的时候都能产生一些共鸣。
5: 这首曲子非常适合你的声音，
1: 哇，太好了！
5: 它因为是新疆民歌，但是改编呢，你用美声方法来唱，嗯，我觉得你可以再加点民族风味多一点点，不需要太正的美声，咬字可以再往前一点，特别是低声区的时候，加多一点一点点新疆的民歌的味道在里面。等等，飞过来，不要太美声哦。飞过来，这是美声。飞过来，竖的很对，但是你要咬这种飞过来，很清楚哦。意思对了哦，再清楚一点。好，字清楚了，就是风格一定要在那种小拐弯那些一定要有，把你自己的对这首歌的风格要唱出来。嗯。
1: 老师提出这个要求之后，我刻意的去练习，去注意了我的咬字，希望今天能成功吧。

0: 高瑞泉今天也这样的一个造型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非常的夺人眼球，而且特别有能量，就像生命的成长也需要同样的能量。但假如家里的小宝贝成长节拍慢了，比如说遇到了孩子不爱吃饭呢、不长个的情况啊，哎，家长们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着急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请龙母壮骨颗粒来帮忙为孩子补充成长的动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奋发的向上成长。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考核环节了。
0: 首先有请各位现场的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来吧。
1: 3、2、1，锁票，77票。哦，接下来要做出选择的是我们的院团专家、行业代表们。3、2、1，投票结束，107票。
0: 那接下来就到了各位狮子团投票的时间了，请选择。

0: 美声唱法。
1: 高瑞璇考核结果151票，恭喜瑞璇，
2: 谢谢，
1: 暂列第一。
3: 高瑞璇总的来讲还是非常好的，也算完整，但是我感觉啊，他有点偏民，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感觉上。
4: 所以我刚才也是问你，
5: 他是美声吗？他民歌吧？
6: 他是美声，他唱美声的。
3: 今天这首歌高音啊发挥的都很正常，但是我感觉就是一个唱民歌的唱也行，在我心目中就差那么一点。
2: 谢谢老师。
7: 哎，但是这首歌我是叫他多往民歌唱的，我辅导的时候我特意叫他不要唱那么美声，刚好跟你相反。真的，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唱美声？哦，对不对？咬字清楚一点，这样更好。
8: 在以往的这个人们的惯性当中啊，
7: 对对，
8: 老觉得美声唱法的人是唱不了通俗或者唱不了民族声乐的。我觉得高瑞璇今天的表现特别好，
7: 是
8: 他既有民歌的那个线条，他最后花腔的部分完全是美声的。
7: 院长说太好了，跟我想的一样，
8: 完全是美声的技巧啊，
7: 就是
8: 啊，跳音的时候，而且
7: 唱的
8: 又加上了舞蹈，
7: 对，这是好的，
8: 对吧？我
7: 对。对的，
8: 舞蹈嘛。
9: 王宏伟老师跟魏松老师有相似的感触，王老师您说一说。
10: 王老师也被拉入了战火。
4: 我非常同意魏松老师的说法，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要分三种唱法？既然分了，就要有一定的界限。当然一个作品里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演绎，但是你是一个音乐学院的一个职业演员，我觉得在声音的观念上，特别是美声，声音的腔体一定是更通畅的、更打开的，

0: 谢谢你支持我。
1: 我挺你。
2: 老师太可爱了，
3: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4: 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旗手张怡带来歌曲《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5: 这首《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中国歌曲，我艺考的时候就唱过这首歌，现在唱起来觉得更能把祖国的这种壮阔磅礴然后表现出来。这首歌因为它比较欢快，所以就需要唱得更扬起来。
6: 这个我们民族风格的这种塔吉克的这种他的这种音乐风格，一二三一二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砰巴当砰巴，所以这个不要犹豫。云雀唱着歌在天上飞，帕米尔呀，我的家乡多么美。这种舞蹈性的这种节奏一定要心里边一哒哒滴。

0: 他们一定啪啪啪啪，他一定不会砰，他不会起份儿。你现在起份儿太多了，
1: 再热烈一点，
0: 就不是，就是他的这种韵律感。你去看看他们塔吉克的这种舞蹈，他们叫你看那砰啪的，所以他这种节奏点在那儿要干脆的，
1: 好的，
0: 你不能肉的。

0: 就是你一定，就是我们在下去，我们在练的时候，一定是你要让你的这种舞蹈性的保持着，
1: 回去好好练习。
0: 今天心情上其实是比较大的，要从他的舒适区重新练到另外一个舒适区，这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对他来说应该说比较困难。

0: 谢谢张丽，感谢张丽。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考核环节，首先有请现场的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来吧，三二一，锁票61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院团专家行业代表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投票。
1: 我觉得他可以再放开一点，对，他求稳了。
0: 三二一，锁票97票。接下来是狮子团的各位成员。好，没关系，可以把头抬起来。
2: 不用这么沉重。
3: 帕米尔的家乡多么美，那首歌一直就不在那个律动里跨界的这种重新的改变。
0: 你就要对他的这种歌曲的背景还有各方面做一个很深入的学习，要不然那你可能唱出来的情感跟他人家表达的完全是大相径庭。最后是我们的美声唱法的各位老师。
4: 好，最终的成绩140分，暂列第二名。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放不开，因为他的样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就是你这个音乐逻辑重音你要在的，上课给你说的你都努力在做了，有进步的。但是还可以再肯定一点，就是那种舞蹈性还要再多一点，就会更好了。
5: 老师说的很对，这个他这课主要是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但是我们张一问的呀，咱们中国还有咬字的问题，我们美声，哎，这个要我这。您直接示范吧。哦，我们美声唱法就又牵扯到咬字问题，美声是欧洲的音乐的产物，我们可以去学他们，跟他们去比拼，而且我们要锻炼他们的舞台，我们唱的比他们还要好，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中国歌唱好，因为你连你中国词儿你都唱不好，该归韵的你归不好，你还出去跟别人去比外国人的歌，我不信。我在外边待了30好几年，我不信，真的。我们呢老是在那考虑那方法，完了后那个肚子不就咬字不就一噜噜就了点儿，听不清你就不爱听，所以你走不到人家的心坎上。比如说你刚才的这个云雀。 我给你做个小小示范，字怎么咬，可以做一些牺牲，但是不能乌里乌涂。

0: 学会不换气，也不要啊啊，不搞这个，他没有这么写。不要为了赢得观众就搞这些东西，不哗众取宠。
1: 好的，
0: 老老实实尊重作品，
1: 记住了，
0: 相信人们都爱听，咬字清楚。真正的唱好中国歌，唱好56个民族的歌曲，说好中国故事，这才是最棒的。这是说给大家听的。3种唱法没有你高我低，都是很优秀的。

0: 各有各的观众，各有各的路，三种唱法没有任何沟。哇，
1: 我今天记住了一句金句，其实很简单朴实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道出了中国唱将他最深的奥义所在，就是中国人唱好中国歌。这句话真是太有分量了，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2: 接下来是来自美声唱法的旗手冯浩然带来两地曲，
1: 有请。
3: 加油加油加油！
4: 两地曲是一首情感浓度特别高的歌，我每天都在想我如何能够把这个歌唱好，而不仅仅是技术。
3: 你在北国，我在南疆。
5: 好，停一下停一下，你看你一出来就是
3: 你在北国，
5: 跑到后面去了。要像说话一样。
3: 好，你在北国，国不是国。
4: 好，
3: 国你在北国，
5: 记好句
3: 子。哎
5: 呀，没
3: 有，在胸，把全掉下来了。在
5: 说
3: 在，
5: 对，就这么唱。
3: 在向
5: 宝儿，
3: 在向你飞。响，不是响，
5: 我也能唱这么响，
3: 这不好听啊，
5: 对不对？而且唱不久啊，为什么婴儿哭一天也不会嗓子哑？他却在这里唱不了，这几声就哑掉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唱歌要简单化，做减法就好了。
4: 好的。
3: 那是我炽热的爱，在想。
4: 魏老师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虽然以前是男中音，但是现在要把以前的肌肉记忆能够去掉一些，更简单化一些，用自己最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天然的音质去打动观众。
5: 今天给他上完课，我感觉他音色调整的已经有一个台阶了，我很期待他，我相信他是非常有竞争实力的。

0: 通透。
1: 哇哦，开嗓呢，姐。
2: 顺便开个嗓。
3: 感谢冯浩然的演唱。那接下来进行我们的考核环节。
4: 那我们首先有请现场的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哇，不错。
3: 倒计时三二一，停止投票。84票。接下来院团专家和我们的行业代表们请投票。

0: 投票停止，一共123票。
1: 接下来是各位师资团的成员，请投票。好，满票。最后美声唱法的各位老师，看看你们的选择。四位，五位，依然是满票，所以最终冯浩然获得的是178分的成绩，目前暂列第一名，祝贺浩然。
2: 冯浩然声音很浑厚，而且他整体的演唱方法和对音乐的处理都很完整，像男高音转型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难的，他在这个当中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3: 祝贺浩然啊，我从第一场听到现在，你越唱越好。
4: 谢谢米老师。
3: 男中音转男高音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转得很成功，就是要越简单越好，做减法。他们唱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我们永远唱

0: 啊，生下在这个地方。
1: 70多岁了，你声音多年轻。
0: 我有吗？有那么大吗？
2: 本来都忘了，又提醒他。
0: 就是去掉口腔里面的、脖子里边的一些共鸣，所以你就很容易就会把你最最漂亮的音色出来，因为你的音色是非常漂亮的。
3: 谢谢梅老师。
4: 再次感谢冯浩然的演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旗手顾文梦带来歌曲《我爱这土地》，有请。
5: 我爱这歌了，
6: 好听啊，好听。
7: 我爱这土地，就是非常贴切于我们中国的这种国家大爱的一首作品。我在演唱的时候，不仅仅要有对于这种山河破碎的一种痛心，更要有对于黎明要即将到来的这种希望，最后一定要是有一种忠贞不渝的忠诚。

0: 你是一个号很大的女高音、嗯、但是大的女高音当中有一个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当你用劲特别多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到音准的问题、哦、一般唱得好的人你都觉得他很轻松、嗯、唱家自己也觉得很轻松、嗯、观众也觉得很轻松，听得很轻松，其实呢就是要这个协调性、哦、轻松搞定，
1: 好 的
0: 特别是高音。嗯，
2: 郭文梦声音非常棒，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要学会控制自己，控制反而让人觉得你有余地，你可以驾驭任何的作品。
0: 你看这个作品里边是用第一人称来表现的，假如我是，对吧、嗯、不是讲别人的事儿，首先是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嗯

0: 这可能有助于你把这首作品唱成你自己要去表达的，更加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一点，就能把这首歌唱得鲜活一点。
1: OK。我觉得跟耀老师上课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会加深于对于歌词的理解，我更需要的是一种理智的东西，要让自己的那种激情不要为了表达这种情感而破坏自己的声音。

0: 哇，
1: 深沉。
2: 郭文唱的《我爱这土地》发挥不错，把这首歌的表现都唱出来了。这首歌的歌词内容，而且它是用抒情女高音那种音色来表达，他做到了。
3: 非常感谢顾文梦的演唱。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考核环节。首先有请我们的现场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哇，
4: 分数涨得很快，倒计时三二一，投票停止。顾文梦获得93票。哇，

0: 接下来远团专家行业代表们，索票一共获得144票，
1: 最后是我们的各位师资团的成员。好，一致全票通过。最后是美声唱法的各位老师，全票通过，
0: 199分，暂列美声唱法第一名。
2: 哇！妈呀！
3: 就
2: 是啊！
3: 我的天
2: 呀！
1: 同样为他感到骄傲的是妖红老师，作为他的指导老师，有什么话跟他说？
4: 我觉得顾问梦是一个特别有才华而且非常全面的一个女高音。当然我给她一些建议，我说你在唱的时候一定要在舞台上让人觉得你用的所有的一切不是极限，一定要给观众余地，也要给自己余地，觉得你的表现是游刃有余的。我觉得她今天做到了，特别棒。
3: 谢谢姚老师。谢谢。
5: 这个作品确实很难唱，嗯。

0: 康，如果我是一只鸟，我就要用，我哪怕喉咙哑了，我要为，我也要歌唱。为什么？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哪怕我羽毛都腐烂在这儿，我也要化成肥料，我来滋养它，我来回报它，我来报答它。其实我很害怕他刚才就是用的，假如他没有，但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他不苦，他是苦中带着幸福的，他都带着乐观的。我对这土地爱得那么深沉，你唱出了这种乐观和希望，把它带给观众，我觉得特别好。
1: 你看他其实在中间他演唱的时候，他那种抒发情感的那种是真的能打动人的。完了前面呢，他又是带有这种细细的娓娓道来那种感觉，那特别好。
2: 谢谢谢谢，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顾文梦，现在他的位置是第一名。
3: 听歌喝简纯青柠，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你喜欢的选手加油打气。
2: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曲手即将登场，
3: 有请朱贺。
4: 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作品是《最亮的火焰》。在今天这首歌里，给我的感受呢，就要把声音灌满。我会想去把怎么把自己的漂亮的声音展现给观众。

0: 着我音准啊，不要唱那么宽啊，你要唱你自己。无论作品多大，其实你唱的永远要是自己，你不能说作品大我就改了哈，我就啊开始放宽，这就有问题。你看哈，你最后一句那个句不要着急，你唱的这个最高音的时候你停着唱，你不要往下走，最亮感觉你能唱100拍，你要站住了，看到没有，你要不给我鼓掌，你要不给我打高分，我能唱的明天早上
1: 哦，好好，
0: 你要有这个劲儿，懂没有？
1: 明白，
0: 你要停着唱。哎呀，我把看家本领都给你了。
1: 谢老师。
2: 月亮给呀，
1: 收获非常大。刚才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声音我是知道应该去怎么去唱，但是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呢，我会有些怀疑。药老师就一句话，做你自己，就是哪个是你祝贺最舒服的，哪个是你祝贺最想表达的，那是你。哇，那一下让我从一个还不确定的时候，确定的状态突然非常的自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药老师今天给我最大的帮助。今天我会带着最坚定的信念

0: 眼泪出来了，哎呀，动情了，我天哪！
1: 吴赫他的层次非常的分明，非常立体，而且他能够循序渐进地向观众展现不同的音色变化，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2: 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考核环节，我们先邀请现场100名观众做出你们的选择。能不能突破90？
3: 有机会吗？
2: 3、2，
4: 哎呦，
2: 一，
4: 哎呦！
2: 投票截止，锁票。
3: 观众投票最高票。哇！
2: 接下来，院团专家们、行业代表们，请做出你们的选择。倒计时5、4、3、2、1，投票结束。
3: 来吧，前排的各位狮子团的成员，不是摸电门，是投票。好，全票，全票，美声唱法，各位老师，全票。
2: 哦、哇，204票！朱赫凭借204票，现在

0: 成为美声唱法第一名。天哇，恭喜祝贺。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2: 祝贺老师唱的啊，非常棒。就是我一度觉得他在假唱，就是所谓的 CD 音质，就是让你很舒服，听得很感觉很棒。对，
3: 你是我看到的现场唱的最棒的一个版本，在这里真的祝贺你，
1: 谢老师。
3: 我觉着音准，包括情感处理，包括你的内在的那种涌动啊，设计的非常好，包括前吟低唱啊，低唱那种诉说的感觉，包括到最后英雄性的啊，就是这种中国精神，我觉得在你身上都有非常好的体现。
1: 谢老师，
4: 能够有能力演唱栾凯老师作品的男高音，那还是有好几把刷子的，为你骄傲自豪。其实我跟他对他还有一个要求，我说你最后到高音的时候一定要停着唱，把它拉最长，如果观众不鼓掌，你这个高音不停。
5: 姚红老师他现在可以试一试来。
6: 好好，那我找个音吧，因为我怕我起高了啊。

0: 很强哦。啊，
1: 没问题。
2: 这朝阳区都听见了。
3: 再次祝贺祝贺。那至此美声考核已经全部完毕，接下来有请其他四位棋手回到舞台中央，有请

0: 来吧，舞台中央留给张怡。
1: 我觉得我主要是感恩感谢和感激，能站在这儿我觉得自己就已经赢了，谢谢大家。
2: 输赢呢，我觉得我都赛到这一阶段了，我就挺棒的了。参加这个比赛让我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我突破自己了，我觉得我可以探求更多元更丰富的自己，我蛮高兴的。
3: 美声唱法五进四的考核当中，我们要恭喜祝贺顾文梦、冯浩然、高瑞璇四位棋手成功晋级，祝贺你们。亲爱的朋友们，中国唱将为中国而唱，到这里这一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唱将、民族声乐、美声、流行的12位棋手再次回到舞台中央。

0: 为中国而唱，是中国唱将的使命。当中国成为我们歌唱的主题，究竟要如何演绎？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歌者用自己的艺术生命去探索的。
1: 中国唱将这方舞台也会永远为这个主题而努力，而拼搏，而奋斗。愿你们每个人的歌声都能成为这个时代关于中国最动听的注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唱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建明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

0: 控股颗粒。
1: 想问问王炳和凯奇啊，日常备赛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不光是嗓子要调到最佳状态，这套战袍也得保持最佳状态。
3: 环境也特别重要，如果天气一冷一热的话，嗓子特别容易发紧。
1: 哎，那我们后台的两位专业护航员就能够完美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位呢是负责你们的门面担当，这就是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37摄氏度的体感柔烘，保护衣服面料不受损伤，全域超微蒸汽洗护理后免烫，直接就能穿，可以说是配备了一个随时待命的私人干洗店。另一个难题呢，我觉得可以交给格力冷静王家空调来解决。它的厉害之处啊，就是风不吹人，真正能够做到沐浴式制冷，冷风不吹人，地暖式制热，热风暖全身，可以保证我们整个录制环境恒温始终舒适。一个守护你们的舞台形象，一个守护你们的演唱环境，格力正是用这样的核心科技，全方位的为我们选手们的梦想之路扫清障碍。格力真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麻利点，别偷懒啊。
2: 收到。
3: 你好。
4: 你好，
3: 请问电影派对怎么走？啊，
1: 电影派，
4: 电影派对，我也是问这个。啊，
1: 电影派对就在那边，马上开始。
4: 好，谢谢。
1: 没事，快去快去，正开始。

0: 吉安，一座可以用耳朵阅读的城。
1: 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
0: 阅读寻声团开启声音盲盒，听炉铃回响，点亮千年书院。
1: 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2: 文学在场，阅读吉安。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这次我们来到了江西的吉安古称庐陵，这里也是欧阳修、文天祥和杨万里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这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共同组成了阅读寻声团，以拆盲盒的方式来解锁即将要探寻的六个独具特色的书房或书院。每一次拆盲盒都是一段庐陵回响。第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0: 你好，忽悠。北京曲剧《文天祥与忽必烈》饰演的是文天祥。
1: 文天祥，
0: 您来过他的故乡济安吗？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去过北京的文天祥祠，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边有一棵树，有一棵古枣树，据说是当时文天祥亲手栽种的，这棵树非常特别，它是贴着地面45度生长的。
0: 我听说过，它的方向是冲着济安的方向，
1: 就是这儿，向着这个白鹭洲书院。所以说呢，那时候我就一心向往济安，就是想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培养出这么一位非常有气节的民族英雄。
0: 今天就沿着这棵古树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文天祥的故

0: 香啊，但是不能光咱们俩来逛，找一位特别明白这儿、懂这儿的。我们欢迎刘老师。您好，刘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嗯，欢迎你们来到白鹭洲书院。暮春时节，花红柳绿。嗯，这是我们白鹭洲书院啊最漂亮的时候。
2: 最美的时候。嗯啊，
3: 在771年前的也是一个春天，

0: 回天下啊，成为著名的状元。嗯，那么他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尊雕像啊，写下了《过零丁洋》这边千古名篇的作者。嗯。
1: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多孩子，是有学生在这里上学吗？
0: 是的，是的。那么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创办呢，一直延续办学至今。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定名为白鹭洲中学。嗯。那么现在呢，我们书院跟中学呢是比邻而居，啊，互生互长，啊，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桥呢，叫半桥。
2: 半桥。
0: 两边的那个池子叫畔池。哦。这也是古代书院的标志性的建筑。嗯，在古代呢，中央设太学，太学呢学宫四周环水，那么地方呢诸侯只能南面半水，所以呢就叫畔宫。那么古代的秀才啊，要进行科举考试啊，都要路过这个畔桥，那么也叫做入畔。想当年的文天祥呢，也就是走这座畔桥进入到白鹭洲书院求学。在白鹭洲书院读书以后呢，高中的状元，所以我们民间呢也把这个畔桥称为状元桥。白鹭洲中学读书的学生都会经常要从这个状元桥走一走，
1: 多过一过，
0: 沾一点文气，希望自己也能够高中状元。
2: 那待会儿我们再原路返回，我们多走两遍，
0: 对，沾点文气，
2: 沾沾文气。
0: 现在走的这个呢是道心堂，是古代书院的讲堂，现在也恢复了讲堂的样子啊，也是会定期在这呢举办一些学术讨论呐， 学术讲座呀等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过赵兴堂呢，我们来到的中院。那这个建筑叫做冯元堂啊。冯元堂啊，我们在这个冯元堂的中间呢立了一尊雕像，这个人呢就是文天祥尊他为师祖的江万里。也是我们白鹭洲书院的开创者。那么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英雄。那么他的这个爱国精神呢对文天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江万里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庐陵爱国主义正气精神的一个源头。现在我们跨过冯元堂，映入我们眼前的这些树啊建筑啊，那都是老的了。这两棵树呢是明代开始就在这儿了啊。
2: 明代就在了。
0: 对对，在明代的万历年间重建书院的时候就植下了这两棵树，一直留存到至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楼呢叫做风月楼。建风月楼就是为了纪念两位理学大家，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那么为什么二程要用风月来命名呢？因为二程呢他们年少的时候啊在我们吉州生活过，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回忆这段日子呢，称它为迎风弄月的日子。所以呢就用风月二字祭祀他们的场所，
2: 那就回忆起来很美好。
0: 当时文天祥也在这个楼上登高望远，吟诗抒怀呀。对对，就在这座楼。我们眼前的就是赣江。
2: 这里感觉真的特别好，这里是文天祥的少年求学之地嘛。那也是他一生追求气节的坚守气节的精神原型。

0: 清，赵汉卿。
1: 在江边我就很好奇这个黄孔滩到底在哪里。
2: 顺着我们眼前的这条赣江啊，一路向南，向南就到了万安境内。那么万安境内的这个黄孔滩就在万安县啊。我们这个州是根，那么黄孔滩的滩呢就是练那么他就锻造了文天祥的气节。
3: 我们的戏里边之前也是写到了文天祥入了赣江之后，也是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2: 对，
3: 也有一段唱：船到赣州哎，入赣江，这里是我的家乡。父母坟前未能守望，唯有泪千。

0: 航，他就是想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在船上呢又身不由己，这种感觉是非常的难
1: 过。听你这么一唱，这个我这种感情就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2: 在现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看向赣江，心情就不一样了。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压马路，
0: 压马路，
1: 看着这个江有很多的思绪，嗯，想到了过往，也想到了未来。
2: 来吧，邀请刘老师帮我们揭秘下一段的庐陵回响，好不好？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莫烧红。诗词里的春和景明已经展现在我们俩面前了。杨万里就是看着这样的景色，写出了那么优美的诗篇。
0: 一草一木里有生活，也有诗意。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人在调整秧苗的位置，也有人在晒已经收割好的油菜。嗯，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够试验杨万里的话，咱们这次旅程就像是一次提前的采风，一次精彩的调研，
2: 非常敬业是吧？
0: 离不开老本行。
2: 今天不能仅仅是咱俩采风，还请到了一位朋友和咱俩一块儿。杨老师好。哎呦，
5: 这里是吉水县半岛村，叫做兰溪园，是大诗人杨万里的家乡。他写诗啊，广义走向大自然，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啊都是我的诗的素材，所以他开创了他独具一格的承载体。
2: 我觉得杨万里是特别细腻的诗人，很多人评价杨万里是松弛感的天花板，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好奇。今天杨老师就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杨万里背后的一些故事。
5: 这里是杨万里晚年辞官回乡生活了15年的地方。他是这样，刚写兰溪有兰溪字眼的诗有55首，散文有12篇，包括其他没有兰溪字眼写兰溪内容的诗大约有40多首，所以兰溪在他的笔下大约有100多首，写家乡风景的诗写了500-600首，所以说兰溪是他的人生的起点和精神原乡。
0: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
2: 在这么美的地方住着，很难不诗性大发，
0: 每天都要有这个有灵感。
2: 南溪桥，
0: 这座桥看起来很有故事。
5: 这座桥以前我们村里的人呢，进桥和出桥必须经过这座桥。那么杨万里他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还是辞官回乡来回家探亲之类的，必须要经过这座桥。我们桥面下是清乾隆年间的古文物，那么上面部分是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法，在2017年修建的。杨万里写诗啊，他最大的特点将自然万物人格化。在他的眼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来这里看一句诗，不尽溪流不要回，回只有人才能回，
0: 拟人化。
5: 溪流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怎么回呀？但是在我杨万里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一个机体。我把它比作为人，
0: 对啊，
5: 我来了你回去了，是这样，他这种亲切感特别的浓，
0: 真好。
2: 而且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小桥啊，就像一个时光隧道，这个桥也贯穿了杨万里的一生。
5: 我们读杨万里的诗啊，感觉到他是清新自然，
2: 是
5: 幽默谐趣。那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在这里创作的
2: 啊。所以每一处小房子上都是，其实跟杨万里的诗画都有关系。
5: 对。
2: 哇，这个太壮观了！这么粗的树干，啊，这石头上写的是“文杰公手执双章”。
5: 这两个树啊，我们都村人啊都说是杨万里亲手种下，与兰溪桥

0: 玉书楼一样，只要爱好游万里啊，
1: 打卡点
0: 都喜欢到这里来打卡。嗯、
1: 江西古称豫章，就是因为当地盛产这个香樟树而得名，是吧？
2: 是
0: 你到江西任何的一个村庄啊，无论是田边还是山上的田野等等，都有樟树。无樟不成村是我们老种老幼皆知的一句俗语。
2: 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也是什么宝贝吗？
0: 这是我们村里最珍贵的文物，团村一共有1492块，哦，全部是杨万里的诗文。
1: 哦，1000多块，
0: 这些树木质啊，差的是樟树，好的是枣树，梨木。哦，这里3块有代表性，第一块是杨万里的一个雕像，我们县城的杨万里公园有一个雕像，我们村里头有杨万里纪念馆有一个雕像，就是根据这个板子上的画像刻成的。那么这里是杨万里最有名的小池，
1: 小池
0: 泉眼无声嬉戏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河残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太精细了，这个。
2: 您再抽个盲盒看看，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
1: 嘿，好，那我来了。
2: 来，
1: 打开，
0: 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
3: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2: 刚刚我们在开场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教授。另外一位呢，大帅哥，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王仁君。两位好像都不是第一次来吉安了。
4: 其实我来吉安已经很多次了，基本上是一年以来。对，我第一次来吉安呢，是拍摄我们总台出品的电视剧《中流击水》。当时呢，这个美丽的城市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来到这个城市，看到它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行诗、每一个先贤的背影，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啊，去补齐人生当中的功课。所以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是一种让你可以反反复复来、反反复复去寻找、去感悟的城市。
5: 刚才王老师说他每年来一次，我觉得我近些年呢，差不多每年都来好几次。因为最早当然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吉安的元素，像朱德的扁担呀、井冈翠竹啊等等。后来呢，研究古典文学，就发现我们很多文学家都是吉安人，像欧阳修呀、文天祥呀、
2: 杨万里，
5: 对，很多。所以就对吉安呢也是心向往之。近些年呢，我们是在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用司的支持和指导下呢，我们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那么吉安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那我们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南开大学的师生，都会一起来吉安若干次。哦，
2: 卷起来了，是吧？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吉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借着两位带着我走阳明书院，我也以后多来常来。
5: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到青年山，来到阳明书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知行合一。那么这个知行合一怎么来阐述呢？在《传习录》里面其实有着一段，就是刚才我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比较接地气的讲述。当你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为了行动，是行动的开始。那么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内心认知的一个践行。
2: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知行合一开逛吧，如何？
4: 行动起来。这座书院真的是环境非常优美啊！当年阳明先生在这里设坛讲课。
5: 如果回想一下，阳明心学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确实是在这里提出的。比如说心即理，什么是心即理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道理，道理，这个天理也好，这个大道也好，其实就存在我们内心，不是外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知行合一。
4: 知行合一。
5: 我们常常说知易行难。知

0: 行，它怎么能合一呢？其实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然后把自己所知道的去践行才可以。可以说，阳明先生是在庐陵真正的开始了他的心学实践。古人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咱正好赶上这个下雨的天，
1: 对，而且现在的天还特别舒服哈。
0: 对，
1: 你看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教学悟道的地方，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爱来。而且我听说井冈山的学生啊，花1块钱半个小时有个直通车，可以直接到阳明书院，
0: 太方便了。
1: 但是年轻人觉得这里啊很适合打卡拍照，好像我发个朋友圈我就来过了，但是容易走马观花。
0: 对，
1: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0: 就是知易行难嘛，我们想知行合一，还是从小事入手，不以善小而不为。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21天的打卡计划，那么你持续下去，我们把每天的这个精进积聚的多了，你内心首先你的这个能量就会增强，也有了一个更好的进步和提升。
1: 起码咱们踏出了这第一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对吧？不去观世界，哪来世界观嘛。
2: 我刚才听张教授刚才讲分享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啊，很多时候拿到一个剧本，塑造角色之前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你比如说要去查阅很多的资料啊，翻看很多的回忆录啊，包括演员自己也要写人物小传，但这个只算是我们创作当中的知，更多的时候需要真的是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吧，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到那个历史发生的所在地，你会发觉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行的力量，知，是行的，原因，也是它的动机，也是它的开始。但是行，是知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就要去求索这个答案。做一个发起人，也是邀请我们，来这儿求学研学的学子们啊，一起，在我们的经典当中，找到你的感悟，找到你的心得，把你的这份感悟和心得录成视频，然后把这个东西呢藏在我们这个书院当中，来让下一个学子再继续寻找。现在呢，书已经找好了，签名呢也已经签好了。那下一位打卡的小伙伴，如果找到这本书呢，还能够收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我现在呢就把这本书给藏起来，就在这里吧。好啊，都到这里，把它藏起来。好，打卡完成了。
1: 分享一下你平时自己的阅读习惯，有没有一些小的阅读习惯？
0: 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点书
2: 我阅读的时候有一个小的习惯，喜欢用书签，但是我这个书签呢，它不是固定的书签，是信手拈来的。比如说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是那个登机牌，你在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就是一片树叶，在片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通告单。其实你在用这样的书签进行标注的时候，等你下次再读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候读这本书他的心境和心情。其实呢，它不但是在记录这个页数的啊，另外呢也是记录心情和你的感受的。
1: 张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著作哈，叫做莫负相逢人海间。
0: 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学校开的一门慕课，就叫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四川的杜甫草堂遇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妙月教授，当时妙月先生呢就送给叶先生一首《相逢行》的长诗，最后两句就是“百年身世千秋夜，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千秋夜，但是我们说人生有尽，愿无穷，但是我们每个人期许完成的理想却是千秋的事业。那么在茫茫人海中，你我的相

0: 相逢，包括我们与每一本书、每一个书签，包括我们与每一句诗的相逢，都是难能可贵的缘分。所以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珍重，
1: 是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嘛。那作为我们现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伙伴来讲，为什么要读诗？
2: 我觉得读诗啊，是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方能够慢下来的精神角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嘛，不要让你的步伐就是快过你的灵魂，你需要慢下来去阅读，去感受。另外呢，诗词它其实是我们所有语言里边精炼的，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的过程。另外呢，就是这个读诗的过程啊，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作者他当时创作这个诗词的时候的心境。我觉得你在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培养你的同理心呢，让你的心境更加的柔软，更加开阔你的视野。
1: 今天我们三个是在阳明书院找到了属于我们这里的一个文化浪漫，知行合一呢，从此不仅仅在书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寻找庐陵回响。来邀请我们张老师来打开我们的盲盒，随机选一个
3: 小花园了，就选第一个吧。
1: 第一个，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久也。
1: 王老师这两句一朗诵出来，我给大家都猜出来了，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到底和谁有关，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背过，不一定背全文，但这两句一定是很熟悉，可能未见得了解那么深刻。那王老师，您现在对这两句的理解有什么不太一样？
2: 欧阳修虽然是好醉翁啊，但是他不是真的是好酒贪杯，只是借此喻怀，尽显豁达的心境。他还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他号六一居士。他说啊，吴家藏书一万卷，再加上他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再加上他这一个老翁，正好六个一。咱们可以细想一下啊，他这个号啊，他取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他被贬途州的时候。你看，在那样的一个失意的状态之下，他还有这么风趣的雅称，足以见得他的这种豁达的心境，
1: 不内耗。
0: 确实，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欧阳修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这种生活情趣，包括他笑脸的本色、为官的初心，都是深深根植于年少的时候所受的家风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教诲。那么，其实最动人或者说最集中的体现，那就是表现在欧阳修在去世前两年，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为自己的父母所撰写的双钢签表。双钢签表今天啊就保存在我们身后的书院里而且是真迹，
2: 真迹
0: 原碑。
1: 欧阳阿姨啊，
3: 好，你们好，大家好。
1: 我们上您家来做客来了。
3: 好啊，谢谢，
1: 我们
3: 欢迎到我们这里来。
1: 阿姨，您住在这里多久了？
3: 住在这里，我住了一辈子，出生就在这里。一出生我就在这里出生的。
1: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3: 好，
1: 袁总，
3: 行，
0: 旺财一起
1: 走吧。旺财，跟我们一起转一转，走，旺财。欧阳阿姨，双钢签表是欧阳修写的，但是其实碑文是后期委托工匠刻上去的，对不对？
3: 对，这上面就有1116个字，后面就是我们的家谱，都写在这个后面。中国三大祭文之一，这是他父亲，也这是他母亲的一篇祭文。
2: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侍，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
0: 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那么他母亲就等于就非常重要。所以他这里面也是盛赞了自己的母亲，就是他母亲是坚决不改嫁，而且呢要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还要给他教育，既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时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对吧，在年幼的时候 他是一个多么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承受的压力。

0: 力，但同时呢，因为有母亲的这个强大支撑住了这一切，这其实也是他的幸运。
1: 嗯，为母则刚哈，
0: 是
1: 因为四岁的时候其实老父亲就没了，大部分关于父亲的画像都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他说，汝父为吏廉而好诗语，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时有余，曰：吾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吾一瓦之富，一垄之直，以弊而为生。
0: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欧阳修对自己父亲的敬重，也有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丈夫的那份敬重。
2: 对对对，
0: 因为他里面说到，你的父亲啊，虽然官俸甚薄，他的收入不高，但是呢，他乐善好施。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里，他说这个钱财啊，是我的拖累，不要用钱财来连累我。嗯，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欧阳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有了多与世俗不一样的这种气节，就是从他的父亲入手。我不是说我钱财很多了，我才去乐善好施，我即使是微薄的俸禄，我也愿意去造福身边的人。所以这种修为并不是谁都能做到。所以他的母亲说，你父亲去世了，我们家没有片瓦，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这个可耕的耕地。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氛围里，在这样的父母的引领下，给幼小的欧阳修他将来的这种本色，跟他的为官的这份初心，包括他的这种处事啊生活态度，都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但你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财产上的继承，但是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家风家教也是伴随着这块碑传承了千年哈，代代相传。到了您这一辈，阿姨，我特别想知道，您从小到大有没有长辈对您进行特别的嘱托？
2: 我爷爷小时候就跟我们讲这个的，继而风不如养志薄也。
0: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侍奉他，比他过世之后，你
2: 再祭
0: 他，用多么丰厚的这种祭奠，都更好。
2: 第二句就是立岁薄的薄衣物，要齐心厚一人，就是每一个人来做的仁爱之心。第三句就是为善无不报，而慈书有时迟礼之长也，就是做善事啊，一定有报应的，有的早报，有的晚报，都是一个礼，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1: 要给他是攒福报，
2: 积善成德的处事观。
0: 对，另外我觉得让我特别触动的还有一句，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们之间是一种精神的互相涵养，就是在遇到特殊考验的时候，彼此精神的支撑。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欧阳修，我呀，当年曾经被贬谪过，贬夷陵，那作为母亲，既然她一直希望望子成龙，那她应该很失落。但是你看她这里面表述，她的母亲是太夫人言笑自若，就是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被贬谪而批评我，或者说指责我说，哎呀，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为什么你这个做官人家都是节节高升，你又被贬谪了。这是欧阳修的母亲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啊为人父母，或者说在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增强这种包容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重读双钢签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于欧阳修这位先贤的敬重，而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父母。
1: 按现在的话说，欧阳修的母亲就是内核特别稳。
0: 对对对，
1: 我们常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然后也很焦虑，也很内卷。其实有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和想不明白的问题，在历史当中，在书籍当中，甚至在这个碑文当中都能找到答案。
3: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我们这个碑文，其实对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特别的醒脑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职业，作为演员嘛，被拒绝，被不认可啊，这种身处困境或逆境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的先贤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包括我刚才看到那个沙盘当中作画，一个幼年丧父啊，家境贫寒的一个少年啊，拿着竹竿在沙上面作画。他其实欧阳修啊，他手中握的那不是笔，而是对于命运的不甘和对于未来的笃定。他的那种豁达，并不是说在顺境

0: 当中高歌，而是说在逆境当中为自己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醉翁亭。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年轻人需要去向古代的先贤去借鉴啊，需要传承他们的精神。
1: 我觉得咱们从阳明书院也出来了嘛，咱们也奉行知行合一，在门口看到了画笛轿子，咱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感受一下，
2: 我们去
1: 好不好？
2: 亲自试试，
1: 来，走，阿姨，咱们试试看。

0: 足，五十里之家，对吧？
1: 天堂，
0: 真的是
1: 金字旁，我写那个
2: 对，可以，
1: 我们合作一下。
2: 好，
0: 很好，读书。
2: 啊。
1: 还有一只小蚂蚁，哎呀，我们这生态太好了。
0: 想当初欧阳修
1: 旺财呢，旺财
0: 也
1: 没陪着我们，
0: 特别有智慧，对吧？
3: 对对。
1: 哎，那当时欧阳在这练习的时候，其实挺耗费体力啊，
0: 因为他儿子，
1: 因为要很用力啊。哎，
3: 他跪在地上面写送，他是写。
0: 阅读，
1: 阅读，
0: 对，开心的阅读，健康的成长。
1: 今天我觉得要委托您一件事情，阿姨。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就您来帮我们抽取一下盲盒，好不好？
3: 好啊。
1: 好。
0: 好。
1: 交由您来帮我们完成，抽取一片。
3: 一张。
1: 这一张。
3: 一张。
1: 好。看看会是什么呢？
0: 打开看一看。
4: 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
1: 会去哪里呢？
5: 领袖。

0: 我听完孩子们读这首《苏永新》啊，感触良多。我在多部的影视剧中饰演过伟人形象，也饰演过我们的革命先辈。当我穿上那一身军装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件戏服，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尤其是在我们连州书院啊，听着孩子们读到那个“八千烈士磊落才”的时候，我仿佛就听到了历史的回响。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和平盛世啊，总说岁月静好，其实是我们那一代的人，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局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
1: 是
0: 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壮举去负重前行，他们用生命标注了和平的刻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得这么优越啊，和平局面也来之不易，不应该忘掉来时之路，应该把这个红色的基因给传承下去。
1: 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连州书院。
2: 对，在1965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呢也是来到了永新，当他驻足在这方红色热土的时候，跟咱们一样也是心潮澎湃。
1: 是，
2: 他是才子嘛，就提笔挥毫，就写下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诉永新》。
0: 你像毛主席，来到这里就写下了“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觉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是需要当下的青年人去读历史，去了解革命先辈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这种奉献，让我们现在的不忘历史能够更好的前行。
1: 我来的路上还听说咱们连州书院哈、是一个非常有着丰富色彩的地方，说有红绿谷。我来这一道我就想，红色可能就是历史红，绿色嘛，我们现在的满眼都是绿色，生态绿，但是谷我是真的没想出来到底是什么，这谷意味着什么样的色彩吗？
2: 五色我觉得就是吉安当地它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就有两朝的名相，一个是宋代的刘沆，一个呢是明代的刘定之。这两代名相呢就树立了文章节义千里宰相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地点。所以刚才咱们说这里是我们井冈山根据地的非常重要的溯源，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

0: 标会的一个特殊的坐标点。
1: 是，咱们吉安其实除了这个连州书院以外啊，还有一个兼容我们古韵的书香以及我们革命的底蕴的一个书院，叫龙江书院。是吧？龙江书院呢，也是朱毛会师之后啊，在那里成立了第一个军官教导队。它也是我们共和国军官的摇篮。
0: 其实不仅是连州书院，附近还有莒州书院，就是这里很多书院，所以都有这种文化传承。江西本来就是书院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那么在吉安呢，又是书院保存至今特别丰富特别完整的一个点位。

0: 写的真不错。几岁了，宝贝？11岁。
1: 练字几年了？
0: 3年。写的真不错。王老师也是开始挥毫了啊！哎，咱这得裱起来了。
2: 拍戏的时候，会写一些，会临摹一些，尤其是拍1921的时候，
1: 也是下过功夫，
0: 眼前就是祖国的未来。
2: 是，
0: 他们笔下写的可能有对未来，有对历史，有对理想的一些致敬和期待，生生不息，示意中国哈。今天我们就把揭开盲盒的任务交给我们祖国的未来，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就发现有孩子们在这儿，练习书法，就特别的让我们的书院也充满了生机。
0: 你来决定我们下一站去哪儿，来吧。这是最后一张
1: 来了。
3: 书香安福，同行共读。
0: 那下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
4: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的窗子永远明亮灿烂。
5: 妈妈一句话教会我真诚的生活，她慈爱的目光至今仍照耀着我。
6: 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7: 天空越来越古老，每一场雨水都是新的。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8: 一年之计在于晨，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9: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0: 而你看前面那三个字数数，状元桥我就发现有很多类似于跟学子有关系的桥。
1: 是呢，所以曾经有一个说法说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就说这个吉安的地区啊，蕴含了特别大的文武全才，所以还有一个说法，三千进士贯华夏，满朝文武伴吉安。
2: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安福这个地名，是我拍总台的电视剧《浴血荣光》的时候，在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的时候看到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安居乐业嘛，福气绵长。
0: 对，
2: 其实来到这里呢，我感觉特别的亲切，它跟我的家乡山东聊城非常的相似。就我们老家在古城里面也是书院满满，比较有名的像启文书院，也是有一条状元街。所以我们看啊，虽然说南北之隔，但是大家对于求学问的这股劲头是相通的。
1: 俗话说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文运酒，咱们一块儿上桥上去走走。今天所在的这个状元桥，在安福县，它呢原名叫青云桥，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彭石，他呢高中状元之后骑着马就在这儿

0: 走，所以百姓们都很开心，然后就把这个青云桥更名为了状元桥。
1: 我们几位团友终于会合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哎，
0: 彭班长你好。
2: 欢迎。哇，这里呢是我们建在街区里面的微型图书馆，我们旁边呢是一所学校，嗯，周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居民住宅区，哦，嗯，所以说在这里建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初衷呢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甚至说我们的更多的居民闲暇的时候在里面找一点安静的地方来感受一下读书。
1: 我们待会儿也进去，这样我们一人挑选一本书来给大家做分享，好不好？哎，
2: 好的好的。
1: 那彭馆长带我们去逛一逛。
2: 来来来，
1: 好，
3: 走着，
2: 直接请，
3: 走吧。
0: 今天在这里，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想应该是课本里的吉安，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翻阅课本往往会发现里面的吉安元素，也许我们读完这本书会更清楚为什么吉安作为江南望郡的附属之地。今天当我们从白鹭洲书院的朗朗读书声起步，一直到夜晚落脚于芦溪古街的全民共读，我们仿佛进行了一场对于理想与节气的追寻，也见证了文天祥所讲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融汇在我们城市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里有阅读的身影，有思考的碰撞。我始终坚信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3: 我选择的是老舍的作品，因为我们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正是由老舍先生在1952年为我们亲自定名，所以我选择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里面有一段话我要分享给大家：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日复一日的打磨苦练，正如朝夕阅读的积累沉淀，皆要笔笔坚持，方能悟其精髓。
1: 今天和大家分享汪曾祺书里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因为他们很温暖。如果你来访我的团友，他们不在，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会儿，因为文字也很有趣。我们几个因为喜欢阅读聚在了一起，一起逛书院，一起看书，一起体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
4: 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90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一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阅读寻声团的春游一路都在和思想界的顶流相遇，我们遇见了文天祥、欧阳修，遇见了王阳明，在连州书院感受多色的文化，又在城市书院邂逅深情的文字。阅读让我们与美好不期而遇。
1: 我们几个团友是从清晨逛到了夜幕，而且现在特别热闹，
3: 是
1: 周围呢有吃的喝的烧烤香，然后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学校，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其实已经长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就像我们这几天的探寻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搭配场景是不限的，我们逛街逛累了看到了书店城市书房，我们就进去坐一会儿，遛娃遛累了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块儿亲子阅读。
3: 对，
1: 有一句话说，说这阅读是人类最小单位的精神旅行。
3: 对，谁说这个烧烤跟那个炸串不能跟书配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吃一些宵夜呀，小酌一杯呀，再配上电子书，也有一番风味。但是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公共的书房里面做这件事，不然你的烤串是不够分的，
1: 容易馋到大家，是不是？
0: 其实我们也可以配上音乐，我想书它其实是百搭的。
1: 2026年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对不对？
3: 对。
1: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团员们，我们一起感受到了阅读。

0: 读的美好和浪漫。那本次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文学在场，
2: 阅读即安，
0: 再见，
3: 拜拜。
4: 所不欲，勿施于人。
5: 一定要努力当上一名合格且出色的语文老师。

0: 平安，谢谢你们才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虽然我离目标还有很远，但我不会放弃，做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8号在江西余都启动。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由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师生们排演的话剧《敬修先生》在京上演。该剧以中国儿童教育家故事爷爷孙敬修的生平为主线，将历史叙事与当代教育思考相结合，展现其以故事培育儿童的人生历程，传递敬业修身、甘为儿童的精神。孙敬修是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杰出校友，他从事小学教育30多年，摸索出用故事启蒙孩子的教育方法。1951年，他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节目《小喇叭》中给全中国的小朋友播讲故事，影响了几代中国儿童。
2: 啪，这是什么呀？
3: 乒乓球。
2: 哎，对了，就是乒乓球。
4: 经过这次之后，我发现孩子们他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磨难，那么我们教师他就有一个用我们自身正确的价值观去影响孩子，让他们往正的道路上去走的一个责任。
1: 话剧《敬修先生》从2024年首演以来，已排演过3次，共有600多名学生参演过该剧，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实景思政课。
5: 有一句话叫“育人先育师”，当好师范生是我们每一位在校老师和学生的责任和情怀。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扮演一个角色，领悟敬修的精神，感悟敬修先生爱党爱国的精神，爱儿童的作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育人的方式。
1: 非遗怎么穿得住，科技怎么摸得着。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记者发现设计师们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设计师金永轩带来了一场混搭秀，他把工序繁复的香云纱和年轻人当下衣柜里最常见的

0: 运动面料拼在一起，一项国家级非遗就这样被拆开重组。
1: 我们通常可能会比较容易磨损的地方都替换成了这个运动的面料，还有一些冲锋衣面料的这种防水防泼的这样子一个结合，从这个生活方式上面来说会更加符合大家的一个休闲轻运动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态度，也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
0: 把工序繁复的香云纱改造成能穿能洗的日常款，在设计师看来，先让年轻人穿得上，文化认同才有落脚的地方。这场发布会，设计师把宋锦织进了真丝牛仔，用激光复刻出了水洗纹理，让千年宋锦和日常牛仔长在了一起。
2: 我们看到这一件马甲，它的图案其实也是一个传统的底鸟纹，那么我们通过宋锦的工艺给它织了出来，通过改变它的色彩，改变它的纤维，让它达到了类似于牛仔的效果。
3: 为了让宋锦能够真正的走进老北京的生活，我们提高了传统制作的效率，还牵头定制了宋锦的国家标准。可以说现在宋锦服饰的质感和设计完全兼具现代与国潮的商众表达。
0: 时装周期间，近四十位青年数字设计师带来了多部 AI 虚拟时装作品，帮品牌方触达年轻人，不出家门就可以在网上试装，带动实体衣服的销售。虚拟时装周本身正在从数字藏品变成品牌的数字营销工具。作为本届时装周的配套活动，郭培居庸关长城高定艺术发布在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展览，通过沉浸式静态陈列展出27套手工中式嫁衣系列作品，从凤凰、祥龙、牡丹、祥云、蝙蝠、莲花等传统吉祥意象，到云肩、霞帔、大金鳌等经典服饰形制，作品将东方刺绣工艺与当代高级时装完美融合，彰显中国高定艺术走向世界舞台的文化自信。
4: 在本届时装周呢，我们吸引了来自多国的设计师来京呢举办这个新品的首发，实际我们也是在推送我们中国的品牌陆续推送到了国际舞台。北京时装周实际正在成为中国设计的重要平台。
5: 扎根岭南沃土，唱响时代新生。广州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起源地，始终涌动着鲜活的创作活力。日前，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在广州举办，大会汇聚业内音乐人、青年创作者、词曲从业者与文艺研究者，聚焦本土题材挖掘、原创作品打磨与青年人才培养。活动以创作交流、作品研讨、行业赋能为载体，为新时代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岭南新动能。今天的十分深度，让我们一起到大会现场去看一看。
6: 广东始终走在华语流行乐坛的最前沿，
7: 扎根大众，走进青年，
8: 共建中国音乐的新生态。
9: 启动！
10: 千年羊城月韵悠扬。今日，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在广州启幕。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发源地，广东再度站在聚光灯下。本届大会以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为宗旨，现场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音乐公园建设运营规划，启动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赛，揭晓华语流行音乐原创榜，成立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从政策到产业，从创作到舞台，大会释放出厚植原创沃土的强烈信号。
11: 是什么理由的邀请我来这里分
12: 享？广东呢是流行音乐的高地，从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成为全国音乐人，特别是流行音乐人向往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也产生了很多流传至今非常好的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在新时代，广东在流行音乐上面其实有了新的优势，比如说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改变，这些平台的发展改变了音乐创作、传播、反馈等等各种机制，使得我们广东在流行音乐的发展上面 其实有了新的

0: 优势，这也是广东呢接下来要着力的方向。
1: 凭借改革开放的先机，广东率先接住了港台流行音乐的潮流，引领内地流行音乐文化发展。中国内地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家音乐茶座、第一家立体声唱片公司、第一个原创歌曲排行榜均在广东诞生。我们熟悉的众多内地流行歌手的歌声从这里传遍千家万户，中国唱片工业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启。此后十余年，广东流行音乐创造了200多项全国第一，唱片核带制作发行一度占据全国80%的市场份额。
2: 1978年就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元年，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年啊，所以广东从那个时候就和改革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

20世纪80-90年代，搞流行音乐就要去广州，就如同一盏明灯，指引着无数追梦者的脚步。1991年，还是青年的陈小琪写下歌曲《涛声依旧》。多年后回望，陈小琪说，歌曲表层是一段缱绻的爱情叙事，深层却寄予着一代人面对时代巨变的困惑与追问。我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一问扣响的正是浪潮之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彷徨与求索。

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说喝着传统文化的奶长大的一代人，那么我们这代就面临着最新的最时尚的当代文化的冲击。我当时我夹在这个夹缝之中，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这表现的是这种在时代里面产生的一种困惑。

0: 弯弯的月亮，我觉得就很有活力吧，因为真的是小的时候的记忆，就是你在玩耍的时候，你在跟小朋友一起在家里这个做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去听这些歌曲。我一直觉得流行音乐它有这种功能，就是它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认为音乐是最真诚的。
1: 同一时期，诞生于1979年的太平洋影音公司，为广东流行音乐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家中国内地第一家立体声唱片公司，当年把一批歌者的声音送往全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翔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销量突破2000万盒，创下时代纪录。
2: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
3: 太平洋影音公司呢，全国第一家的立体声的唱片公司，所以说也是对整个的流行音乐的推动啊，一直在不断的努力。所以我们你比如说第一盒吧，这个三位处处开，就是我们的001号。像大家熟悉的啦，故乡的云啊，冬天里的一把火啊，这都是。
4: 上面还写了他的介绍，是不是因为当时可能内地的朋友对他还不是很了解？
3: 不太了解。
4: 所以就有了一个他简介，很有意思哈。费翔今年25岁，身高6尺，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
3: 对，太平洋在一代人的心里面，大家都说一听太平洋，大家喜洋洋，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1: 进入数字时代，多家国内头部音乐平台在广东集聚，数字音乐、音乐演出、音乐文旅构成全新的产业版图。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的成立，

更把游戏、动漫、影视、体育等跨界力量拉进创作现场，为粤港澳大湾区音乐人搭起协作的桥梁。民族元素与流行语汇的融合持续升温，让《最炫民族风》《上春山》等一批作品传唱大江南北，成为这个时代新鲜的听觉记忆。

0: 民歌是我们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载体，然后呢我们作为音乐人最主要的还是传承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侗歌、苗歌、我们的飞歌，然后都可以做成流行的音乐的模式，只要是好的音乐作品，它总有一天会发光的。
1: 流行音乐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接续培养，坐落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学院是国内较早设立流行音乐专业的高等音乐院校之一，面向大湾区音乐产业需求，学院增设流行音乐创作与表演方向，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经营自媒体，进行行业实践，让课堂与市场、传统与时代无缝衔接。
2: 在流行音乐的教学这里，我们想秉承一个让学生早入行、早进圈的理念，这样的话他将来的竞争力会加强很多。今天这样的一个盛会，可以说来自我们大湾区的一些乃至全国的一些音乐产业链的各大公司、各大单位有了一个良好的对接，也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培养和孵化人才，把我们的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到实处。
1: 广东流行音乐一路走来，其特别之处不仅在于敢尝新，更在于持续生产下一次的能力。从麦克风、迷笛到人工智能，如今这种新正进入音乐生产的各个环节，技术场景与人才彼此连接，共同拓展着流行音乐的边界。
3: 酷果音乐啊，诞生于2004年，
4: 至今呢已经有22年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我一直称他这个22年的青春小伙。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又精准的踩准了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啊，让音乐啊变得可以无时无地啊无所不在的去能够去享受音乐啊，再到现在的 AI 音乐。一方面啊，我们鼓励大家也能够去拥抱 AI， 同时呢我们会加强对 AI 的治理，加强对音乐人呢版权内容的保护，更希望用好的音乐、好的品质歌曲回应这个时代。

0: 我现在就在广州音乐公园的现场，看舞台上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非常热烈的 live 演唱会。接下来这里将全年无休，一年365天，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演唱会上演。
1: 创作的果实更需要落地的舞台，在本次大会当晚正式亮相的广州音乐公园，占地10万平方米，这里锚定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时尚文化地标、流行音乐公共客厅、潮流文旅消费目的地三大定位，将打造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把流行音乐真正种进城市生活。
2: 我们一直很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给歌手创作人或者做原创创作的人员，然后可以有一个发布平台的一个空间。广东是演艺设备大省，全国的演艺设备80%都集中在我们的广东，应该说是我们家底很厚，是时候去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集成。假如我们的时间可以拉得更长，那我们可以摊分所有的创作成本在里面，让市民可以用更低的这个价钱，他就会享受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享受。

接下来我们想推动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个是我们在“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个方面我们的一个积极的探索，把大家汇聚到我们流行音乐创作大会所搭建的这么个平台上来，希望能够产出更多有中国气派、有岭南气韵的更好的流行音乐作品。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我是快乐小狗多多。和大家一起来听歌。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等待》。等待呢，听上去呢，好像总是带着一点点这个被动啊，但其实我觉得敢等待的人内心都有一份很深的笃定，同时呢，等待又有一点微妙啊，有时候是等一个人，有时候是等一个结果，有时候呢，连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
1: 我们的节目好像经常收到这样的留言，说我在等一个人回头，我在等一个机会出现，我在等自己变得更好。这些等待有的有结果，有的可能永远等不到，但等待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我们在乎，而且我们还愿意相信，还愿意把心门打开。
0: 就像寒冬里等待春天的人，不是因为不知道冬天冷，而是因为他相信春天一定会来，那份期待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力量。
1: 有些等待很短，可能短到只是一首歌的时间，有些等待好像有点长，长到我们似乎都要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但今天我们希望这份等待来得不要太晚，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愿你的等待不被辜负，也愿你在等待的过程中能好好照顾自己。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林继旭，他说想起小时候的夏天，爷爷躺在院外河边的大树下乘凉，蝉叫得正欢，我跟妹妹在树下疯跑，奶奶在堂屋里打麻将，哗啦哗啦的。那时候连电风扇都没有，但一点都不觉得热，风吹过来凉丝丝的，日子慢悠悠的，想点一首声声慢。小时候不懂什么叫悠闲，现在才知道那种啥都不用想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好在心里还存着那些画面，一想起来整个人都软了。
0: 声声慢的调子配上这段回忆，好像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慢悠悠的那个旋律一出来，
1: 半瓦漆，
0: 哎呦，
1: 白马踏新泥，
0: 这个调子一出来，好像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画面一下子就有了它独属的 BGM， 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小事也一下子又重新涌上了心头。
1: 嗯，所以我们怀念童年，记不住具体哪一天吃了什么东西，玩了什么，就记着那种感觉，就是风是慢的，日子是暖的，爷爷奶奶都在身边，跑累了就能回家吃饭。把这首歌送给你。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王海源留言说，点一首一生何求吧，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共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等慢慢看透世事，岁月早已刻满脸庞，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但知足才长乐，人生平平淡淡，平安健康才是真，祝好人一生平安。
2: 哎，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向别人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证明我能行。嗯，但是等你真的跟自己的朋友们啊、兄弟们啊，搭着肩熬过低谷，再照镜子看见脸上的那些皱纹的时候，你才缓过神儿来。其实原来自己认为一定要证明自己的那些执念没有那么重要。人这一辈子身边有几个靠谱的朋友，有个健康的身体，已经是非常好的日子了。
1: 万千繁华，其实最终都抵不过一句平安健康。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三位，希望往后的日子呢顺顺当当的，兄弟们也能常聚常乐。
3: 浪里那晃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王静言留言说，每次听当年情就想起青春里的那帮哥们儿，那时候我们天天混在一起，下课打篮球，放学去录像厅看港片。有一回啊，几个人凑钱买了张张国荣的磁带，在谁家的那个录音机里放了一下午，后来各奔东西，联系少了，但那份交情还在。人生路上能有几段这样的情谊就够暖一辈子了。
1: 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跟他也一样啊，就是几个男同学凑钱买金庸的小说。哦，怎么买呢？你买第一本，你买第二本，我买第三本，就轮着看啊，传到最后啊，那书皮都磨没了。当然现在我们大家伙也一样啊，各奔东西了，可能联系的也少了，但是有些人哪怕你永远不联系，你也不会忘，偶尔想起那些日子，你心里还是觉得哎呀真好。
0: 您看您到现在说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能有一段这样的记忆让人想起来就嘴角上扬，这不就是青春的样子吗？能够拥有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这首歌也就送给你和当年的好兄弟们，愿大家各自安好，哪天能再相聚的时候还能够一秒穿回当年的感觉。
2: 轻轻笑声

大家好，我是一名西餐厨师，今年呢是我职业生涯的第24年，恰逢今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想点一首《光阴的故事》送给我自己，以鼓励我一路走来的艰辛。同时呢，我又希望把这首歌献给全天下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朋友们，愿大家能吃到我做的美食，希望大家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郭家辉留言说，许多年以后再见，你胖了还是瘦了，头发还剩多少我都想象过，但真见面那天，你还是冲我那么一笑，跟当年一模一样。时间把很多东西都改了，可有些东西就是改不了，想点首涛声依旧。人这一辈子能重逢就是缘分，别问旧船票能不能登上你的客船，能坐下来喝杯茶聊聊这些年就挺好。林子，祝你

0: 知足常乐，平安是福。
1: 这个旧船票登不登上船不重要，重要的是还能坐在一块儿喝杯茶，聊聊这些年的风风雨雨。那有些话不用说透，茶凉了就再续上，人在对面就挺好了。
0: 涛声依旧，人也还在，愿你们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心里是暖的轻的，不求别的，就求这份重逢的缘分能让你们觉得有些东西时间是真的带不走。这首涛声依旧，我们一起来听。

不必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0: 来自云南丽江的冯景凡说了，小时候暑假每天中午不睡觉，就趴在桌上写作业，只要听见千年等一回的前奏，我就立马放下笔往外跑，边跑边喊邻居小伙伴一起去他们家看《新白娘子传奇》，大家挤在小板凳上，眼睛盯着电视，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漏掉一点剧情。那时候觉得日子好长啊，暑假过不完似的。今天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小时候真傻，盼着长大，现在才懂，那段追着看电视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1: 千年等一回，
0: 哎呀，
1: 等呀等一回。
0: 啊，这我身边童年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像梅文这样跑调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这法术我模仿的不太地道，但是啊，这首歌一定自带魔法，能够带我们穿越时光。一首《千年等一回》，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广州的姚云棉，他说前些天回老家，路过小时候上学的那条巷子，墙上的白漆掉了不少，但两边的梧桐树长得更高了。想起以前每天中午放学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回家，我妈在厨房里喊洗手吃饭，那会儿觉得日子永远过不完。现在才知道，那些寻常的午后就是最好的时光。想点这首《时间的远方》。孩子大了，父母老了，但家的味道一直没变，不管走多远，一回头还能看见当年出发的地方。
1: 云棉你好啊，人常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真的听到你的描述，就会觉得那条巷子那两棵梧桐树好像就站在光阴里从未走远。
0: 所以真的，如果现在正在看节目的你，如果爸妈还能非常有劲儿地喊回家吃饭啊，洗手吃饭，这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所以趁着现在他们还喊得动，我们一定要多回家几趟，因为那碗饭比你吃过的任何的山珍海味都要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时间的远方》。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4: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4: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5: 路过沙漠，
17: 路过草原。
14: 我们开进风景，
15: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8: 星光路放，
16: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19: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2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9: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21: 这个确实好粗哦，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19: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22: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19: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12年，我们每天一般7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2-3万个平方，所以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期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板报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我说我帮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插那个几个字的